孙燕姿的歌曲《随堂测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先来关心天气状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了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么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啊，尤其呢是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兰降雨是比较持续明显的，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甚至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预估呢，这个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那晚上开始呢，这个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了。在气温的部分，北部宜化地区天气还是比较偏凉，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么中部及台东地区则是24到27度，南部呢就是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是20到23度，感觉比较湿凉，外出要增添衣物，注意保暖了。那空气品质的部分，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频空品区以及马祖金门澎湖这是普通等级。那么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啊，这个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随着这个梅雨季节到来呢，这个气候啊会转为比较湿热啊。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呢，夏季属火，对应心脏，高温呢很容易让人觉得很烦躁。所以要保持心情平和啊，那不要吃太咸啊，用清淡的饮食呢来调养啊你的身体哈。那晚上睡觉呢，冷气不要一直吹整晚哈，你可以搭配那种什么循环扇啦，来维持通风，帮助身体调节体温，排除湿气啊。那也可以顺应这个作息，调整为晚睡早起，让日常的起居呢随着这个日照时辰走啊。虽然说呢我们的睡眠时间缩短一些些，但是这个品质是会更好的哦。节目继续，我们欣赏的歌，这是由宇宙人带来的《一起去跑步》。

0: 新闻说说看。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伊朗向赫摩兹海峡的速烧船只开火之后呢，美方击沉了德黑兰当局七艘快艇。而随着中东地区重要能源基础设施跟油轮遇袭，那么表示呢，美国跟伊朗敌对行动显著升级，同时危机持续四个星期的停火，国际油价应声攀涨。双北地区出现了两例汉他病毒感染案例，众人闻鼠色变。那么国内的病媒防治专家啊，就特别提醒了，其实各大城市呢都有鼠患的问题，大台北地区也是如此，应该跟孤灯啊、都根下水道工程啊这些都有关系。而目前呢都是属于零星个案，建议这个北市呢啊。尽速掌握多鼠区域，拟定灭鼠措施，无需恐慌。报税季来临，看着荷包大失血让你心痛吗？其实呢，只要用对方式缴税也可以变成现赚五万的发财机会。那么为了鼓励大家呢以网路代替马路，财政部今年砸下了总金额高达525万元的抽奖活动，只要在期限之内呢透过手机或是网路完成申报，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除了拼手气抽奖，今年政府呢端出这个实质的减税红包，直接帮你省下钱来。像这一次的税务规定呢有三项超有感放宽，首先是每人基本生活费额度呢从21万元调高到 21.3 万元，那么全台湾呢预估是有202万人可以受惠。家里头如果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话呢也可以松一口气，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一口气暴增到每人每年18万元，预估是造福35万户家庭。另外针对有生育计划的夫妻，只要政府核准补助的人工生殖疗程费用，今年通通都可以全额列报在医药及生育费的扣除额里。不少县市集团联合婚礼呢，这几年来的报名人数逐年成长，因为名额有限制，不仅报名秒杀。那么之前的云林县呢，还因为超额报名紧急关闭报名系统，物价上涨，金价攀高，新人结婚预算压力比以前大，集团结婚成了方便实惠的选择了。国旅有救了吗？最近这个手机游戏匹克民爆红，在嘉义登场的迷你散步活动呢更吸引了大批玩家朝圣，有旅行社看上了这一波热潮，针对了匹克民推出了各种行程，只要几百块钱呢就有游览车载着到处去种花打蘑菇，推出一个礼拜就狂开30团，吸引超过1000人来报名。超加工食品的危害呢逐渐为人所知啊，食安专家特别提醒了新的研究就指出，就算你整体饮食内容健康，但是如果每天多吃一些超加工食品，都会损害大脑的注意力像是如果说每天多吃一包洋芋片呢，不只是会让你发胖，它也默默的在削弱你的注意力。而食品呢在加工过程当中所引入的添加物以及加工本身对于食物结构的破坏，这个都是关键机制。很多人一听到摄护腺肥大，直觉反应呢就是不敢喝水。不过营养师只是说呢，摄护腺问题其实是跟你喝水时机、晚餐吃什么，甚至是腰围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有频尿、夜尿、尿不干净困扰的人呢，别急着不喝水，不过是要喝对时间那第一个呢，像是水要喝够这个喝对时间很重要。很多夜尿严重的人白天不喝水，到了晚上才猛灌，这膀胱当然会半夜叫你起床。正确的做法是早上到下午把一天所需要的水分喝足，晚餐之后开始就要减少大量饮水了，尤其在睡前2到3个小时是不能够再灌水了。半夜如果口渴，小口润润喉就好，千万别整杯喝下去。另外呢也要揪出膀胱的兴奋剂，像是咖啡因跟酒精是会让尿意变得更明显，也会刺激膀胱，所以下午3点之后请减少咖啡、浓茶、奶茶的摄取，晚上少喝酒。酒精不仅是利尿，还会破坏睡眠品质，让夜尿问题雪上加霜哦。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我是于彤，那想要借由这一次幸福广播网，想给每天都在听电台的妈妈一个小小的惊喜。那如果说母亲节一定要讲一些很感人的话，那可能不是我的风格，我大概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跟妈妈的日常比较像是一种很奇怪的相处模式，我们会斗嘴，那会碎念，但不是吵架，会互相嫌弃，可是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我很常闹他，我甚至还会咬他。我曾经看过一段很有趣的话，是说如果你内心很爱一个人，你会不自觉的想要咬他，不管是亲人还是伴侣。其实很多表达爱的方式不只是用言语，这些来来回回的日常其实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我也很常随便的跟他讲一句，我以后养你，我只养你，他通常也不太当一回事，但我其实是很认真的，只是我用一种比较不正经的方式在告诉他。那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一次广播网，想要换一个方式，不只是我讲我想说的，而是点一首他一直很喜欢的歌。接下来我把这首江蕙的《秋后一直迷》送给我妈妈。妈，这一次你不用回我话，你只要好好的听就好。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身体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不论是在广播或是电视节目，网络讨论区都在教你如何加强自己的免疫力。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许多医学专家大力推荐的维生素 D。这个晒太阳就能获得，以往只有日照少或是纬度高的国家才被重视的营养素，为什么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新宠儿呢？到底维生素 D 是什么？有什么功效呢？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的保护罩，为我们挡风遮雨。保护罩如果没有每天保养，万一出现了小小的破洞损坏，都会影响防御力，让身体受到的危害增加。一旦有了敌人来袭，保护罩就无法发挥100%的实力，造成体内的生理功能受到破坏，引发各种健康问题。根据研究，补充维生素 D 对身体有五大好处：一、增加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二、预防糖尿病和新冠肺炎；三、维护身体良好的免疫力，抗发炎、抗过敏；四、减少睡眠障碍；五、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运作，预防肌少症。今天还没补充维生素 D 吗？现在就补充一颗，为自己的健康加分。
0: 以上单元由金石维生素 D2 提供，每天补充维生素 D， 留住骨本。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怀孕要多吃燕窝，那么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应该是说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1: 是，
2: 我记得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的10年20年之类的。
1: 是，
2: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1: 对，
2: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1: 嗯，
2: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1: 是
2: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独裁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3次的采收。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1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1: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2: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2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4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1: 哦，
2: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2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信供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 对？越南呢就专门用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燕，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1: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燕，也就是惠安燕，对不对？
2: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让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1: 是，
2: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盏有没有是会呈现白色的
1: 哦。
2: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0: 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1: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它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它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哎，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1: 对，
0: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哦，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1: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0: 拜拜。

0: 生活加点甜，天天 CC 播
1: 哦。古人说一两燕窝一两金，其实呢它就是金丝燕分泌唾液逐成的窝。这个燕窝啊，营养师呢就特别有提醒哦，哎，含有身体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处的燕窝酸还有氨基酸，这个是有养颜美容、提升免疫力跟润肺止咳，还有恢复体力、帮助脑部发展的功效哦。这个燕窝呢，第一个养颜美容嘛，因为燕窝酸呢、可以帮助你的肌肤修护，增加保水度，对这个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吃的保养品。另外呢，也是免疫力的小帮手哦。燕窝酸呢，被研究证实跟免疫细胞的成熟有关，可以帮助提升防御力，特别容易就是比如说你很容易感冒啦，很容易呢就是被感冒这样子哈。好，这个很适合来吃。另外呢，也是呼吸道的保护。在传统的观念里头呢，燕窝啊可以润肺止咳，而现代的研究呢也就指出说它是有助于这个呼吸道黏膜的修护啊。还有啊，如果说手术后啊，或是产后，也或是熬夜之后呢，身体需要蛋白质修护啊，来喝一罐燕窝哦，提供的这个氨基酸可以帮助快速的充电，体力恢复快一些。另外燕窝酸呢跟这个神经细胞的连接发展有关哦，所以呢也是有助于小朋友的脑部健康发展，所以小朋友也是可以喝燕窝的哈。那营养师有提醒，这个吃燕窝呢也不是什么万灵丹哈，还是要搭配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才会加分哦。那也像是一些孕妇啦，有气喘或者是对蛋白过敏的话呢，都要先询问一下医师来再来做一个使用哦。不过呢，普遍来说，这个燕窝呢对身体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养颜美容、提升免疫力、润肺止咳、恢复体力，还有帮助脑部发展哦。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在这个社交氛围讲求人脉至上的时代，却有些星座总让人觉得很难亲近。他们不是不合群，也不是故意疏离，而是对朋友这两个字有着自己的标准还有节奏。以下这三个星座呢，就是最难交到知心好友的代表。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啊，内心世界深得像海。
2: 摩羯座，
3: 摩羯座看起来很冷静很理性，但是在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内心其实有一层厚厚的防护墙。他们需要时间观察，确认对方是不是真诚可靠，才会逐步放下戒备。摩羯座并非没有朋友，只是他们宁愿少而精，也不愿意被表面的热络蒙蔽。很多摩羯座呢，会在关系的初期退一步观望，所以常被误会，很难亲近，或者是有距离感。但是一旦真正成为他们信任的对象，就会发现摩羯座其实非常温柔，非常体贴，只是这一份深情从来不轻易展示在人的面前。
2: 天蝎座
3: 最害怕的不是孤单，而是被误解。对他们来说，

0: 蝎座的内心，你就会发现那是最深层最真诚的信任。
1: 水瓶座，
0: 水瓶座的社交能力强，话题广，圈子多，但是很少有人可以真正的走进他们心里。他们呢，擅长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却不愿意被任何关系绑住。水瓶座的人需要自由还有空间，就算再要好也会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特质呢，让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显得潇洒又神秘，但是也因为这样子难以培养深层的情感。要成为水瓶座的知己啊，必须要懂得尊重他们的界限，同时愿意等待他们慢慢卸下理性的面具。其实每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都有不一样的节奏，有些星座看起来很难靠近，但是他们的深情、忠诚还有真心，却比一般人更值得珍惜。真正的友情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遇见那些愿意理解你的沉默、接住你的敏感，还有尊重你的自由的人。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3: 免运送到家。
0: 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肩颈酸痛几乎是现代人的国民病。根据健保署统计资料显示，全台湾有50%以上的民众有肩颈酸痛的困扰，而且大多是上班族跟学生等需要长期坐在桌前的族群，多半时间都是坐着，用手靠桌子，头会不自主的向前倾，变成乌龟颈、驼背、圆肩。长期在不良的姿势下工作，肌肉过度收缩容易缺血，影响到整体的肌肉代谢，造成乳酸堆积，产生痛觉。除了肩颈酸痛，久坐也会造成腰酸背痛、肥胖、代谢不良、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神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麻木。解决肩颈酸痛的核心在于预防胜于治疗。刘伯仁医师指出，肩颈酸痛跟工作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性，不论是工作或读书，建议每50分钟就要起来走动，转动肩颈，避免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适度的调整桌椅的高度，让电脑荧幕上缘跟视线平齐，双手自然垂下，手肘呈90度。除了多活动，改善姿势不正，睡前泡热水澡、热敷都有助改善，或者是简易的伸展跟正确的按摩，也能够快速缓解肌肉紧绷。饮食上，医生建议补充关键营养，富含矿物质镁的深绿色蔬菜、坚果、黑巧克力都有助于放松神经跟肌肉系统，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深海鱼类能够减缓肌肉筋膜炎的慢性发炎，富含维生素 B 群的全谷类跟蛋黄、豆类都有助于修复受损的神经，适度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跟骨骼健康。最后医生提醒，一旦疼痛持续，伴随着手麻、无力或疼痛感剧烈，建议赶快寻求医师的协助，才能够避免病情。

0: 广告啦。
1: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呢，就是养生界的天花板啊！讲到这个名字，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燕窝。今天要介绍的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那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 Leo 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燕窝呢，我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哎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哎，我们现在吃的燕窝是那惠安的。
2: 哎，对啊，因为那个燕窝其实它的产地非常多嘛，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那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那它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呢有时候你不一定有钱买得到哦。对，所以呢你看哦，为什么要叫他皇帝宴，因为以前就是进贡的给皇帝对所吃的，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金丝燕，那金丝燕窝呢它本身它的就是它的就是一斤它一斤来讲的话，它叫做价格差不多要差不多十几万的一个台币
1: 哦，
2: 所以今天就等于是在讲金马西有没有？
1: 哎呀，所以它就是金丝燕窝的意思。
2: 对，金丝燕窝。那因为它的产量非常少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以前燕窝我们都只想，就是只会想，但是不敢吃，因为它的价位是很高的。
1: 有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的一个燕窝。那你看过去。以前那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其实你看哦，她的长寿的一个秘方偏方里面就是有燕窝这个东西。你看以前慈禧太后，她每天她早餐的时候，她一桌就是要30道菜，然后其中有7道菜就是跟燕窝有关系的一个料理。对，所以你看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的细嫩。对，
1: 是有听说她还用燕窝漱口是什么是吗？
2: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1: 对
2: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听到，有钱人都是喝燕窝来漱口，有没有？那你看，包含我们的蒋夫人蒋宋美龄啊，她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看哦，她的专机里面，她的行李就是还有一大箱的那个燕窝，因为她每天就是要靠燕窝来滋补，然后润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说真的很糟糕，
1: 是。
2: 你看最近呢，其实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它白色就是在我们的中医五行里面，它是等于是入肺，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或者是你长期有在跑外面，就是跑外送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呢，你长期就是有在做一些料理，就是我们的妈妈哦，就是有在煮菜，有没有都会吸到一些油烟？那油烟呢，多少都是一定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一定会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
1: 是
2: 是，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感觉好像喉咙有痰，其实你喉咙有痰就是代表我们的肺部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细菌了，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出来的话，到最后你会变成你的一个咳嗽，就是再怎么吃药怎么治就是都治不好，那等于你里面的一些病菌你没有把它代谢出去，那到最后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喝燕窝。燕窝呢它本身其实你如果说我们每天就是像早上早餐呢，我们可以用燕窝来泡牛奶，来喝也很棒。然后包含晚上睡觉前，你睡觉前喝一杯一罐那个什么燕窝，你会发觉到你隔天起来你的那些咳嗽啦、夜咳啦，包含你有一些痰啦，你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清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燕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是因为燕窝就是被称为是滋补圣品嘛啊，
2: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对人体呢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成分啊，
2: 没错，
1: 因为燕窝的营养价值就是有这个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啦、粘多糖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 元素哈，
2: 是
1: 啊，这个矿物质这些珍贵营养，所以长期吃就是滋补养生，
2: 对，
1: 调整体质哈，
2: 没错，
1: 维持精神跟这个气色。
2: 对，然后包含燕窝里面它有一个燕窝酸，因为我们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燕窝酸。
1: 哦，
2: 那燕窝酸呢，它本身它就是里面含有那种 EGF 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所以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皮肤就是会保湿，然后细嫩，然后有 Q 弹，然后包含就是燕窝酸它本身呢，就是我刚讲的，对我们的一些肺部哦都非常好，包含呢我们的肾脏也非常的好。
1: 嗯，
2: 然后你如果说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什么非常时期，
1: 嗯，
2: 疫情那时候，
1: 嗯，
2: 其实那时候医师他也是有在就是发表说，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预防一些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当初那时候燕窝整个是被大家抢到，真的是完全都没货。
1: 是，
2: 对，
1: 这个不瞒利友老师说呢，我啊，我现在呢，因为有当时啊，咱宵夜哈，
2: 嘿，
1: 我的就晚上想睡觉了啊，但是哎呦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想说，嗯，我又不能吃泡面，又不能吃洋芋片，哎呦，就这个垃圾食物啊，我就直接一罐这个
2: 燕窝、
1: 华西堂红枣金丝燕窝，
2: 是，
1: 然后再哎加点兑点牛奶，
2: 嗯，
1: 哎。很好喝欸，
2: 好喝啊，
1: 哎呀，
2: 而且包含燕窝它本身对我们的肠道也非常的好，
1: 喝完然后很好睡。
2: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本身欸，就是大家也在推广，就是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嘛，嗯，它可以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再搭配燕窝的话，我跟你讲效果更加倍更棒。
1: 是，对，是，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华奇堂啊，
2: 是，
1: 华奇堂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汉方养生品牌啊，欸，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出的你啊嘛，
2: 哦，已经有51年了，
1: 哎，对啊，哦，啊，咱这个这个燕窝又主打的就是这个惠安，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窝，
2: 是，
1: 产量非常的少，而且一年就采收那么一次，哦，啊，这个都要喝来啊，那样哈，好啊，因为两米母亲节
2: 刚好应景母亲节，
1: 对啊，那送妈妈的喜爱送到心坎里啊，燕窝给她准备起来，
2: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而且还附提袋三个哈，
2: 对，
1: 这样六盒啊，哎，但哎，安尼省开我这钱哈，
2: 2980，
1: 什么？你个共几改？
2: 2980块，
1: 六盒呢，买三送三呢。
2: 哎，我跟你讲，一盒，我们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在专柜，因为华西堂的专柜，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呀，啊，你去百货公司都看得到，啊，
2: 你都看得到。
1: 对哦，
2: 一盒我们的原价就是1980，
1: 一盒哦。
2: 对。
1: 哦。啊，今天我们是
2: 快闪价才有这么便宜，
1: 买三送三，
2: 对
1: 啊，等于是六盒，
2: 对，
1: 啊，那每一盒是六瓶，等于是带回去36瓶，
2: 没错，
1: 36瓶，你说多少钱？
2: 2980块，
1: 哎呦，36哦，那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元呢，
2: 很便宜啊。
1: 对呀，啊，而且只有快闪才有哦。
2: 没错，
1: 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今天这个快闪优惠真的要抢哎！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来订购啊！我们这一款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因为来源刚刚丽友讲的这个是啊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嘛，
2: 对
1: 啊，稀少珍贵，品质也很好，而且呢，哎。喝起来
2: 它不会太甜，
1: 没太没收甜，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会喝起来很像糖水，就是很甜，嗯，其实我们的这个都是做低糖配方，
1: 嗯，
2: 然后包含了我们里面就是还有用红枣，嗯，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因为呢你看我们本身就是要要补气嘛，然后包含我们的气如果充足的话，包含我们也要补血，那我们的气色会比较红润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特别选择就是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的一个汤汁，所以呢，你搭配燕窝的话，你吃起来，因为有些人怕燕窝会有一些气味，就是一种腥味，
1: 哦。
2: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搭配的组合，你就不用担心。
1: 是，
2: 对，
1: 我喝起来觉得很顺，
2: 很顺口，嗯。对对对，嗯。
1: 那红枣加上这个燕窝的一个搭配，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养生族群的啊，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哈。
2: 没错，
1: 红枣的是补气嘛，
2: 是
1: 啊，调整那的体质啊，
2: 对，
1: 啊，燕窝的是滋补。 养颜、营养补给哈，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很适合大家哈。
2: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说真的，燕窝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1: 嗯，
2: 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做好预防嘛。
1: 对啊，
2: 因为你看现在的病菌、病毒其实也非常的多哦，一直你看就是还有一直就是很多一些病菌一直变种啊等等之类，其实他们公布的都是在我们的肺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燕窝酸它可以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病菌附着在你的肺部。其实你长期有在喝燕窝，你会发觉到你包含你的抵抗力，包含你的精神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肺部也比较不会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因为你看很多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病菌，包含一些细菌，其实它都会就是阻塞我们的一个肺腺，所以就容易就是会产生你喘呼吸不是很顺，然后你就会想要咳。
1: 是，
2: 包含你如果长期有在抽烟的，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到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的问题。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你抽烟的一些什么油烟啊等等之类的卡在你的一个肺部里面。
1: 哎呀，
2: 对，所以包含我们妈妈，你长期都有在做菜，你的一些呢油烟，它也是一直卡在我们的肺部啊。虽然你说啊，我有开那个什么
1: 抽油烟机、
2: 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问题你看哦，你虽然你开了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你问题你去注意到，你的厨房里面还是有一些油烟，所以到最后呼吸进去的是哪里？还是你的肺部。所以我们的肺部就是要长期做一个大扫除。所以燕窝它里面的燕窝酸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是，
2: 对，
1: 所以选择这个华七堂这个真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棒哈。我们这一次呢，陪你购物网特别推出买三盒送三盒，带回去36瓶，
2: 对，
1: 金丝红啊、金丝燕窝饮啊，还附提带3个。只要2980元，现在赶快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或者是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今天我们的快闪优惠呢，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来，规格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呢一盒里头呢是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再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送提袋三个，哎，都要喝母亲节，直接送给妈妈哦。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因为刚刚丽友有告诉我们嘛，哈，哎，一盒是。市面上哇，这斤
1: 1980，
0: 一盒1980。
1: 对，你可以去专柜看，其实我们的价位都是同一的，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对，
0: 哎呀，六盒啊，能给它破万了哦。
1: 对、啊，
0: 结果今天不用，买三送三。2980，
1: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广告交换的、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唯一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这边。
0: 是，
1: 对，所以呢你不要去专柜跟我们的柜姐讲说哎、欸，我买六盒是2980，这样子我会很为难，
0: 柜姐会跟你说你在对面你买给我，
1: 我会很为难。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的。
0: 是，那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一个这个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就是最新鲜的，
1: 没错。
0: 好，而且你常温保存就好了。有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是不是要马上冰冰箱？
1: 哎、欸，不用不用，这个不用、
0: 哦、常温哈。
1: 你如果说你想要喝冰冰凉凉，你再冰，那不然的话都是不用的。
0: 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没错。
0: 放在家啦，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想喝直接啪打开来就可以喝了哈。
1: 是，
0: 好，那丽友再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啊，
1: 是
0: 啊。真正是这个滋补圣品啊。
1: 对
0: 哦，所以呢，哎，尤其咱今嘛拢，其实。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对，其实呢不管怎样，我们不管是有节日啊或者是没有节日、嗯、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
0: 嗯、
1: 所以呢你看哦，现在其实我刚发觉到有蛮多大哥齁、哦、他打过来就是订燕窝，
0: 刚刚都是大哥，哎、欸、
1: 对，因为你看哦，一方面就是疼惜我们的 Sweetboy 齁、哦、老婆这个也有，那当然本身呢他可能也想说我长期有在跑外面或者是长期有在抽烟等等之类、
0: 嗯、
1: 然后要来呢照顾我们的一个肺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你如果说你长期就是像我刚讲的有就是咳嗽的现象，夜咳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感觉咳嗽好像一直都呢都治不好的，其实你可以呢多喝燕窝、
0: 哦、
1: 就是等于我们是用食疗的一个意识一样。其实燕窝它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没有任何什么禁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喝，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说啊我可不可以喝什么等等之类。因为燕窝它本身它里面的燕窝酸，其实它的好处呢其实就像我刚讲的，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0: 嗯、
1: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道、哦、它的一些黏蛋白，就是增强它的黏蛋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你就知道很像我们给它啪辣，就是打蜡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呢病毒它要附着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咕溜然后就掉下去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你的一些以前很容易咳的问题啦，或者是以前呢就是你的喉咙里面都有那一些痰的问题啊，你会发觉到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
1: 因为很多一些歌手名人其实他都是喝燕窝来保养他的一个喉咙，他的肺部，
0: 有我知道不少歌手都是这样，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看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啊燕窝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都 OK 了、
0: 嗯、
1: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吃。而且我们今天的燕窝不是一般的燕窝，我们是用金丝燕窝，
0: 金丝燕窝，
1: 金丝燕窝、哦、所以呢你看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还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哦、所以呢、嗯、你看一年我们就只采收一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很少来这边做一个推销，做一个促销，
0: 做一个推广这样？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能很、嗯，就是因为它的量本身就不多了，那加上我们在专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卖到都缺货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哦，来我们幸福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呢，嗯、就是一个回馈哦、嗯，就是刚好又应景到母亲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优惠。
0: 对，所以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呢，华旗堂啊红枣金丝燕窝的这个组合的快闪哈、
1: 嗯、
0: 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
1: 是
0: 送三盒，每一盒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是75毫升哈、啊、好，这样子呢买三送三只要2980 80元，我们还送提袋三个哦。
1: 对，
0: 这样子呢，你可以送妈妈，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比如说
1: 想朋友啦，
0: 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婆婆啦，
1: 没错，都 OK，
0: 都是可以的哈。
1: 或者是自己喝也 OK，
0: 自己喝啦，爱自己一点啦，多爱自己一点。来，陪你购物网，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做订购，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今天谢谢我们养生达人丽友老师，
1: 谢谢。
0: 哎，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哦。如果说那那想要假婚呢，
1: 是
0: 但更应该要用燕窝
1: 哈，没错，
0: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
1: 对，然后晚上睡不好的也要来喝燕窝。
0: 是，好，那赶快想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次的快闪优惠组合：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睡前滑一下手机是许多民众的日常，但是小心蓝光伤害不只是眼睛，也伤脑袋哟。根据调查，全世界有 97% 的人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喜欢在睡前滑手机的人要注意了。复健科医师提出警告，蓝光带来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一个人在睡前30分钟做的事，决定了隔天脑袋的清楚程度，更会影响到身体的修复状况。复健科医师王俊平呼吁民众睡前最好放下手机，才能够好好的修复睡眠品质。因为只要1.5分钟眼睛接触到蓝光，大脑就会开始压制褪黑激素，同时提高皮质醇，导致大脑分不清你是在玩手机还是正在正中午的户外。所以睡前每滑一分钟手机，大脑入睡的时间就会延后3.5分钟。你可能觉得只是滑个20分钟的手机没什么，但大脑可能因此就晚了70分钟才真正开始进行修复动作。而被吃掉的通常也就是最关键的深层睡眠，导致身体无法好好修复，造成隔天精神不济、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容易感到烦躁。这些都是睡前蓝光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想要每天睡满7个小时，那么就要提前半小时关机，远离手机蓝光，才能够真正让大脑休息，让身体修复哦。

0: 广告啦。
1: 快闪优惠，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元，我跟你保证，我们是全网最便宜，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说到了这个华旗堂呢，是我们台湾第一家的在地老品牌啊，各大百货公司、购物中心的都有进驻销售，他们呢只卖蒸燕窝，一条龙的生产线呢本身呢在越南、泰国、印尼都有出所谓的这个燕冻啊，然后进口进来之后呢，在这个台湾呢有自己的 ISO 工厂啊来做生产。那么这一次把最优惠的价格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个礼拜呢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基本上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燕窝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早上吃啊，就是在空腹前你来做这个食用啊，因为呢这个时段呢吃这个燕窝吸收效果是最强的，特别呢是你清晨睡醒之后来一碗美味的这个天然燕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燕窝最完整的营养价值跟最佳的一个效果了啊。那如果说你比较容易失眠的话呢，你呢也可以试试在晚上呢要睡觉前吃点燕窝搭配这个温牛奶，这样子可以帮助睡眠，还可以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一罐燕窝倒出来再加入牛奶，还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一盒有六瓶啊，送礼的话呢很方便，而且呢这个是很大方哦，快闪优惠价2980元，全网最便宜了啊，2980。您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77-3377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商品华旗堂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了没？
1: 双鱼座，
0: 害怕孤单的双鱼座对伴侣的依赖程度很高，紧密相伴才能有安全感。爱情至上的双鱼座很享受恋爱的感觉，喜欢沉浸在两人世界，黏在一起都不嫌腻，对工作跟未来没有强烈的企图心，对现况容易满足，凡事都以对方为考量，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中心而忽略了自我。
1: 天蝎座，
0: 专一又执着的天蝎座不容易爱上一个人，一旦爱上了，缺乏安全感的天蝎座容易吃醋，占有欲跟控制欲也很强，只要对方不在视线范围便钻牛角尖，想东想西，总是跟另外一半出双入对，其实呢是想待在身边能够掌握行踪，所以才变成很爱黏 TT。
1: 巨蟹座，
0: 多愁善感的巨蟹座很容易负面思考，付出越多越怕受伤，安全感就越少，就越没有办法独立，整个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喜欢照顾人的巨蟹座认为，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呵护是爱的表现，有依赖的关系才能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不然跟一般朋友又有什么差别呢？你们都听过小别胜新婚这句话吗？其实啊，爱情要甜而不腻，甜蜜才能够不断回甘。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

0: 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李安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 Vicky， 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什么是幸福？开心就满足。
1: 什么是快乐？知足最常乐。
0: 休闲、资讯、娱乐都在
2: 幸福我陪你，天天在。

来自 Angela 张韶涵的《天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谢谢您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上个星期呢，跟大家分享了同学啊，还有我自己的家人都有遇过的真实经验，就是曾经被医院误诊的案例。那因为同学问了，我就再一次回想当年重提往事。哎，等一下来播这首重提往事，好，就想到过去，也想起台湾人的禁忌。那被误诊的是我公公啊，就是单纯的发炎，却被误诊为成癌症，吓到什么死去。那一年我公公69岁，好像记得呢，他从年初就开始不安了、啊、哈。后来呢，医生说他是肝癌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死啊，这关过不去啊，哈，就是说他觉得他这下子呢，这一个关卡过不去了，真的是自己吓自己，白担心的啦。后来呢，还不是活得好好的，69岁到79岁，79岁到89岁，89岁差点都到99岁了，高龄96岁的时候呢，自然睡梦中到天堂，没有病痛的折磨，真的。很有福报。那后来呢，我也想起自己的养父。小时候我记得啊，我阿爸最忌讳的就是年龄九这个字哈。他49岁的时候就可以说阿瓦狗咋不会呀哈。他59岁的时候就要我们说他是60岁。他69的时候呢就要说他70哈，好像永远呢不能提到九这个字。后来呢，我看韩剧鬼怪，原来韩国文化也跟我们台湾一样，哎，也是很忌讳年龄谈到九这个数字。那射手座的我哈，素兰很好奇，就去查了一下资料，在台湾的民间习俗当中呢，年龄啊只要算到九，特别呢是这个虚岁哈，尾数九岁、19、29、39、49，这样就会有一种逢九必衰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哦，就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关卡哈，要特别的小心。那为什么会逢九必衰呢？因为九啊是阳数的极限啊，在道家的观点认为九是阳数的最大值，所谓的物极必反啊，达到这个极限之后呢，就会阳极阴生哈，运势就会波动，就会不吉利。那他们就把它称作呢，九就是个寿关哈，你的寿命的一个关卡，在这个关卡当中呢，就容易有意外啦、病痛啦，或者是呢会耗损福气。啊、所以呢到了九、啊、运气可能会比较差，传统上要避九、啊、所以就一般人就会不会说去庆祝生日啦，也不切蛋糕啦，不吹蜡烛啦、啊、避免告诉阎罗王说嘿嘿来抓我。好，所以呢就是这样啦、啊、那人生重大的决策呢，这个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九呢是道家的观点嘛，那其实在心理学也有相互呼应哦。心理学呢也说人啊在迈入整数年龄的前一年，好，就比如说你要30岁，三十而立嘛，30、40、50、60的前一年，好，那就会特别啊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质疑，好，导致呢重大决策呢可能会出现错误，好，这个呢逢九也是会有紧张感，好，没想到呢在心理学方面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呢，好，所以啊那逢九的时候怎么办呢？每个人都会遇到啊，谁不会遇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专家建议啊低调行善哈，就是说呢你逢九的时候就不要大张旗鼓了，可以跟家人简单的吃个饭，或者透过捐血哦，金贺哈，捐血一代救人三命哈，捐血捐款行善哈，就可以来积福，就可以化解了你的一些厄运哈，或者是化解病痛。所以说呢好啦，不管呢是不是民间的心理文化习俗，透过呢低调哈，那安全度过人生的波动，然后呢行善都很好。呵，大家都很怕九，但是很爱五，因为今天是5号，台湾大多数的公司行号啊，私人企业都是今天固定5号发薪水，今天有送吗？有开心吗？好啦，但是千万不要当月光族，拿到钱马上花光光，好啦，要存起来哟。大家都不喜欢九，但是呢送花的时候最好来个999朵玫瑰啊。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任何广播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茹。今日呢，我想要点这条给妈妈的歌，是恩惠阿母的手。在我细汉的时阵，妈妈就因为目睭受伤，所以目睭就愈来愈歹。啊，不过在迄个时阵，我含姐姐还搁在读国校尔，所以妈妈伊就去做家庭代工，为安尼一角五角开始教阮饲好大汉。我会记我细汉有一遍，第一陪妈妈做代工的时阵，无小心用夹刀去夹着家己的手指头啊！到即卖我的手还搁看到这个气，啊，我总会想着讲，我目睭好好的人都会来无小心啊！啊，搁我妈妈伊目睭看袂清楚，啊，伊的手嘞，妈妈的手顶冠会当看到足侪迄烫着的、挂着的、擦着的，甚至弄着大大小小的伤痕。那就是用双手把我饲大汉留下的印记。现在换我来看阿母的手，希望我有能力让妈妈在以后的日子可以幸福无烦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条阿母的手。

幸福广播网第一届金牌主持人的学员梁静茹点播给妈妈的歌阿布为秋。不是每个人都有小孩，但是每个人都有妈妈，所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感谢呢？或者妈妈已经在天上了，你对她的思念又是什么呢？送给妈妈送健康最好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燕窝，上去陪你购物网看看咯。

0: 用耳朵疗愈身心灵，名人小故事。
1: 今天的名人小故事，我们要说的是沟通大师黑幼龙。成功一般不是取决于起始点，常常取决于转折点。这是爱因斯坦的名言，也是励志大师黑幼龙的人生哲学。1987年引进卡内基训练的黑幼龙，在台湾获得极大的回响跟成功。在他的管理跟领导下，连续28年获得全世界卡内基训练业绩的第一名。不过你一定不知道，这一位善于沟通激发潜能的训练大师，过去也是传统教育制度下的受害者呢。他说自己的数学成绩很差，除了让他很挫折，在学校还曾经两度被霸凌，而自己是在后来在语文的领域上才找到了自信。你一定很难想象，如今这位全球知名的励志大师，当年却是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小子，还是一个交不到女朋友的穷光蛋。不过后来他却娶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台大医学院高材生当妻子，也主持过电视节目，更成为美国卡内基在台的经营者。黑幼龙说，不是我比较努力，不是我比较用功，而是我对未来没有绝望。对未来没有绝望，除了用在课业上、交友上、事业上，他也运用在健康上。正当黑幼龙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他却在一次的身体健康检查中发现血液里面的罹患射护腺癌的指数过高。在面临生死一瞬间，他也像普通人一样的脆弱。黑幼龙心里想的是，我常常训练别人要保持正向态度，这样的理论跟实践能不能用在自己的身上呢？于是他透过祷告、倾听、阅读，维持正向思考，靠着对未来抱有希望，连续做了两次的切片检查。黑幼龙从生命的谷底出发，重新认识生命历程，将近八个月，罹癌指数终于降低了，也解除了健康的警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一再的强调态度正向、积极面对人生的重要性。黑幼龙更鼓励家长要从家庭教育开始做起，跟孩子正向沟通，在亲子教育中要适时的赞美孩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他认为所有成功的能力都是学校没有教的。

0: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1: 说到郑和，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郑和下西洋啊，发现了一样东西叫做燕窝，才知道说哇，原来人类吃燕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耶。那燕窝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然后对人体有哪些营养价值，有哪些帮助呢？我们今天特别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驻颜有术养生达人玉梅，让玉梅来告诉我们。玉梅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郑和下西洋啊，是为了找长生不老药嘛，吼。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从郑和一直到我们中国吃燕窝的最高峰期啊，应该是在明清时代。然后呢，我们的清代有没有有一本书，或是我们在看歌仔戏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这个剧的《红楼梦》呢，其实它是由曹雪芹写的嘛，它是反映就是清代达官贵人的生活背景里面，它其实书上哦有38个地方都是在讲有关吃燕窝的细节。
1: 哇，一本书有38个细节都在讲吃燕窝。
2: 对，例如说贾蓉的老婆叫做秦可卿嘛，她那时候流产的时候有没有就给她吃蛋盏的燕窝汤。然后呢，在这个《红楼梦》里面呢，有一对所谓的姐妹淘是算是情敌，就是薛宝钗跟林黛玉，他们同时都爱上了贾宝玉嘛，对不对？他们两个算情敌哦。第45回里面就有特别讲到，就是薛宝钗啊，因为呢林黛玉呢整天酷酷草病恹恹的，他就亲自把他家的燕窝炖给了林黛玉吃，那个冰糖燕窝粥。他们两个呢虽然抢男人，但是还成为闺蜜。
1: 哎呦，
2: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哦，我们啊用燕窝有没有去送礼啊，送你的长官啊，亲朋好友啊，总是能够讨到大家人的喜欢啊。对啊，因为在当时里面燕窝是一个高贵的食材。其实现代的人也是燕窝，就是你会送人家燕窝有没有，齁，送婆婆送妈妈燕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你是把我放在最顶级的地方，或是你的朋友是觉得放在最顶级的地方嘛。然后其实也不止这个哦，贾宝玉啊他齁，吃不下饭哦，然后呢又睡不着的时候呢，他煲汤给贾宝玉吃，然后让他好眠。其实反映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生活的里面有没有，就是如果说你是那种身体比较虚弱的吃不下饭的人，那因为这样然后你又觉得晚上你不好睡的人，其实你都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补充营养，然后让你可以晚上变得比较好睡觉。
1: 太神奇了，它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啊？
2: 燕窝里面大概有几种的物质，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是胶原蛋白，因为燕子齁它必须要在我们的那个岩壁上面吐巢嘛，那要黏着住它去外面捕来的这些树枝啊什么筑一个巢，所以它里面含有非常高单位的这个胶原蛋白，它就很有黏质，可以让它在这个岩壁上面筑巢。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比较高。但是燕窝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其他食物都没有。我前面讲的蛋白质、胶原蛋白，我们可能吃其他东西可以补，但只有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燕窝你才能补。
1: 什么？
2: 它叫做燕窝酸。然后这个燕窝酸呢，有研究发现就对了，它其实是具有修护的能力的。例如为什么吃燕窝常常讲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它就是在你怀孕的时间里面你吃了这个燕窝呢，它可以帮忙你的 baby 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帮忙他脑袋的发育啦，或是他的整个的健全。那补身的原因是因为妈妈生完小孩身体是比较虚弱比较耗损的，那你就可以吃燕窝来做修护的作用。然后再来的话呢，燕窝呢它是算一种平补，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要人参可能遇到大病的时候，人家讲的虚不受补，你可能没有办法吃人参，但是因为燕窝它是不寒不燥是平补，所以各种体质的人他都可以吃到燕窝来帮你做种补充。所以呢，燕窝可以是这么说法啦，就是说我们大概是人大概到6个月左右，我们是开始吃一些副食品的添加吗？齁，
1: 对。
2: 像我们小的时候呢，小朋友这个时候气管是比较不好的嘛，容易酷酷少，或是去 去学校就容易感冒的人，你给他吃燕窝，他的身体是一种防护罩，帮你成一个防护罩，让你比较不容易所谓的外邪入侵。女生不是需要就是北泡泡又咪咪吗？对不对？在燕窝，这些燕窝酸它可以刺激让你驻颜有术，到了我们可能属于手女，这时候你要怀孕的时候呢，怀孕之前你要养身体，怀孕之后要修复身体，你也可以吃燕窝。然后到我们老人的时候，哦，更年期的女生，你就是开始就是皮肤就像那种土石流一样啊，胶原蛋白流失，开始长皱纹的时候，有没有？你也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你把这些青春的元素补进来。然后甚至到你牙口不好，开始就是哎，可能有生病啊，或是咬合的没有那么好，你吃的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吃燕窝就可以帮你做到身体的修补。所以它几乎可以是说什么，一岁左右到你120岁，你都可以用燕窝来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保健食品嘛。但是燕窝流传了2000多年，它都是不败的。
1: 嗯哼哼，我本来才正想问你说呢，哪些族群适合食用燕窝而已，你就给我从1岁讲到120岁了呢哈。素兰想问玉梅的话都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讲完了哇！真的嘞，它是完全不受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不受体质的限制，但是我要如何挑啊？
2: 好，燕窝其实哈，我们在外面市面上看到的燕窝呢，会有2种颜色，一种是白色的，有的人称之为它是观燕。那其实呢，它是用现代科技，就是这个燕窝它筑巢是在那个水泥的房子里面，就是所谓的燕屋。那你知道这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所以那个燕巢呢出来是白色。但有一种是金黄色的，它一般来讲又可以叫做野燕，它就是附着在那个岩洞岩壁上面的。然后呢，因为这个岩洞岩壁它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质啊、锌啊、锰这些微量元

0: 筋膜氧化之后呢，这个燕盏的颜色会成为金黄色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量选择金丝燕窝，因为它等于是野燕，表示说它的这些的微量的元素是比较高的，那你吃到的营养的成分也会比较高。然后再来就是区域性嘛，其实目前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呢，燕窝不外乎几个产地，有印尼嘛、泰国嘛，然后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跟泰国，因为它是在赤道线上面比较炎热，所以燕子比较会发情，他们一年呢会有筑巢三次，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燕盏营养成分没有那么高，两只手指头的宽度。那越南这个地方叫惠安，一个名字叫做越南皇帝燕，为什么？因为它偏离了赤道，气候没有那么炎热，燕子呢一年只产一次燕盏，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燕盏大概都有四只手指头的宽度，它的燕窝酸几乎是一般越南燕啊、泰国燕的三倍，所以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越南皇帝燕的燕窝来摄取，这样你的燕窝酸会比较高，让自己的效果达到最好的程度啊。
1: 今天呢，素兰专访到玉梅哦，给了我们很好的观念，就是我们在挑选燕窝的时候呢，有几个依据的方向，就是颜色太白的，它就是养在那个水泥房子里面的；那颜色有点偏黄的，那个才是在大自然岩洞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呢产地，比如说你是印尼跟泰国的哈，太热哈，一年产三次哈，那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精华。那如果是在越南这个地方的，它一年就这么一次，那所以呢，当然是精华都在里面，哎，对吧？
0: 没错，你在吃燕窝的时候，尽量选择空腹的时候吃，例如你要睡前的时候吃，或是说你早上的时候清晨呢，起来还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吃燕窝，吸收度会是最好的。比方说晚上吃，它可以让你就是比较助眠好睡，那白天吃的时候，它会让你的精神状况会比较好，所以呢，空腹吃燕窝是最好的。
1: 好，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养生达人玉梅提供给我们燕窝的挑选知识，期待下次再见咯，谢谢。

蔡依林的歌声，台湾的心跳声，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继续安排来欣赏这首大合唱，来自李宗盛、华冠、华健、品冠，最近比较烦。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只想陪伴你，我是最开心最浪漫的赵永华，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

来自郑中基的相思汤，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刚刚前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到说，在台湾的民俗民间的习俗当中呢，年龄啊，在谈到酒哈，台湾人都很怕呢，逢酒必衰，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其实多做善事就能够逢凶化吉，而且要内外调和啦哈，对外有爱造福人群。对内你要强身体健啊哈，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照顾啦，子女再孝顺也不能24小时盯着你，你说是不是哈。所以呢，当初啊，我们董事长呢成立幸福广播网，就是定调健康幸福的广播电台，要提供给大家健康的观念跟资讯。所以呢，节目当中请了很多的医生啊，营养师、护理师、研发博士呢，我们都让专业的人士来提供民众养生保健的医疗观念，同时再结合电商陪你购物网，提供最健康的保健品、营养品跟食品，希望呢，在超高龄的社会的台湾，全民都能够健康走跳，有没有哈？养生大家一起来，我们都一起健康老，不要生病卧床，好不好？好，期许大家老了呢，也能够很自在、健康、幸福的老去。立功贺不贺？好，所以呢，过去一年才等到一次的，好，听众朋友来电反映，等太久了，单没累啊，可不可以半年就来一次？配合大家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又来喽哈！这一次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呐、啊，一两燕窝一两斤呐、啊，科学已经证明了燕窝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燕窝酸、氨基酸等等的成分，所以呢，燕窝也曾从这个养颜圣品到科学营养的关键。那你可能会说，燕窝吃很多了啦，啊，没什么感觉啊呢哈，啊，你就是吃错品牌的啊！你看市面上呢。那么多的品牌，每一家都叫叉叉燕窝、圈圈燕窝，有没有？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我们叫做真燕窝哈，真的哦，你看连这个三个字哈都直接给你印上去那个盒子的，不怕你比较，超过了50年的历史，全台湾50家百货公司的专柜都买得到的大品牌，我们今天给你买三送三，你看看有多好，是不是很疼你哈？好啦，在歌曲过后呢，直接进现场了，李丽芬的歌声就这样约定。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的是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做了很漂亮的礼盒，还有附提袋哟，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那说到这个燕窝呢，我们今天介绍的品牌呢是华旗堂真燕窝，盒子上面就印上了真燕窝，品牌名称敢叫真燕窝，真的不怕你比较哦。那古时候呢，这个燕窝啊是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的贵妃皇帝有没有娘娘才吃得到，现在啊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把燕窝当作生活当中的日常保养真的很方便。那养生达人Leo呢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燕窝的挑选，其实呢一般的民众就觉得啊，我靠咯，有吃燕窝就好嘛哈。
2: 其实燕窝它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燕窝，我们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宴，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听过，就是你没有吃过惠安宴，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哦，我有去过惠安啊，但是我当地
2: 你没有去吃，
1: 我没有。
2: 为什么？因为你吃不到啊，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所以它一年就只有采一次而已，所以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1: 难怪应该是我团费太俗啊，我明明都有去惠安，怎么吃的燕窝呢？
2: 是是是，因为这个呢，惠安的一个皇帝宴呢，以前都是进贡给皇帝在吃的。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到？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呢，以前我们只要想到燕窝，大家就想到哦，这个就是天价，
1: 很贵，吃不起。
2: 对，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吃不起。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吃得起了。那燕窝其实它的好处，好处功效真的非常蛮多的，因为你看我们前阵子的那个 COVID-19 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燕窝它那时候整个是大缺货，因为这个包含有医师他也是有说，就是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燕窝它本身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感染，包含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好，
1: 古时候就润肺止咳嘛，
2: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你看哦，我们在以中医五行来讲的话，白色就等于是润肺嘛，就入肺嘛，所以呢燕窝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肺部，包含你如果说你的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就是喘的问题，或者是咳嗽的问题，或者是呢就是喉咙就是都会有那种痰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吃燕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包含燕窝你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什么隔水加热，然后让它温温的这样子喝也是很棒。
1: 难怪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我的营养师朋友跟我说，你就吃燕窝啊，小朋友呢神经脑部发育比较好，
2: 这是真的对。所以呢你如果说我们孕妇的朋友你就是现在怀孕当中你就可以多吃燕窝，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婴儿的一个发育啊，脑部发育都非常的棒，包括你如果说已经生完小孩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在喂母奶，那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酸呢它算在母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对，
1: 所以呢这个研究呢说是燕窝有帮助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啦，然后术后产后熬夜身体需要蛋白质的修复，
2: 是
1: 燕窝的那个氨基酸就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的把它修复完成。
2: 对，没错，所以呢你看哦，燕窝它本身它的修复能力其实是还蛮强的。那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因为现在你看我们的环境一些污染空污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你如果说平常你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咳嗽夜咳或者是干咳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喝燕窝，多吃燕窝。那包含呢你的肠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也可以养胃，它也可以养胃，所以你如果说你的肠胃啦、就是常常就是三不五时就是在胃痛啦，甚至是有一些呢什么些呢反胃的问题啦、干呕的问题啦，其实你可以多喝燕窝。包含你看有些人他如果有做一些特殊的治疗、他回来不是都有一些副作用吗？你也可以回来喝一瓶燕窝，他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因为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还说什么华盛顿公约组织出了一份燕窝全球的消费现况哦，这个从日本、美国、韩国、大陆、台湾，全世界华人每年吃掉1000多万个燕窝哎，
2: 是。
1: 然后呢，香港中文大学呢生化系教授呢，他们就说燕窝呢含有预防治疗艾滋病的物质，又大受欢迎哈，大家拼命吃燕窝了。
2: 因为燕窝它可以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所以它对各方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哦，所以呢你吃燕窝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吃什么，吃它的燕窝酸。
1: 嗯哼，
2: 对，那燕窝酸它本身它的一个功效也是非常的多。哦，因为你看有些人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哦，所以你如果吃燕窝，它燕窝酸它本身它里面含有 EGF， 它就是我们的表皮的生长因子，
1: 对，
2: 所以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保湿，然后对我们的一个皮肤的 Q 弹都是非常好的。
1: 对，难怪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燕窝，第一篇，所以呢好处真的很多呢，
2: 很多，非常多。
1: 我们呢非常的难得特别呢跟我们的业者华西堂特别争取到了再一次的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没错，
1: 就是在母亲节这个档期，你今天订明天收到，母亲节马上就可以送了，
2: 可以，
1: 就可以送妈妈了。
2: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华西堂它本身，我们华西堂本身它的专柜，我相信大家如果到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
1: 全台百货公司都有，
2: 都有，都有专柜，那你可以去专柜那边做一个比价，嗯，因为我们一盒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六瓶我们原价就是1980，
1: 嗯哼，
2: 就是1980，那今天我们就是因为跟幸福电台来做一个呢广告交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六盒优惠2980块，
1: 买三盒再送三盒，
2: 对，
1: 六盒总共加起来哈2980元，就是你平常就买不到一盒的价钱而已了哈，特别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快闪只有三天，过了就没有了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订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附提袋哦，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只要2980元，免运费。那选择华旗堂就是选择真燕窝。那真燕窝呢，它的功效很多，刚刚透过我们养生达人丽友的介绍呢，大致上呢大家都知道了。那其实中国人吃燕窝的历史呢，已经是有1500多年了，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呢，你看哦，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啊，燕窝就是吃漂亮嘛，哈、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哦，我们刚有提到，就是白色就等于就是什么润肺嘛，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的一些空污，其实说真的非常的严重，
1: 对。
2: 然后包含现在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呢，你看现在很多一些病毒、一些病菌，其实它都一直在变种，
1: 对。
2: 好、哦，那一直变种呢，其实你看哦，一般就是比较强的一些病毒，它都攻击哪里？就是我们的肺部
1: 哦，就是我们的肺部，呼吸道开始。
2: 对对对，因为呼吸道哈，肺部是等于是我们最脆弱的、嗯，因为你一旦没办法呼吸，你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嘛。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然后包含呢，我们妈妈你有在就在做三餐，对，然后你看哦，我们长期我们所吸的这一些油烟，然后包含你抽烟的那一些油烟。它也都是卡在我们的一个肺腺肺部里面、
1: 哎、
2: 所以你就会发觉到你如果长期这样子下来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会特别的短、欸、特别的短哦，就是不会说很长、嗯，你的那个就是感觉会感觉一直很胸闷，然后感觉就是呢，裂窗口都没躲吧那一种感觉、嗯、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吃燕窝、嗯，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嗯，就会把你一些就是肺部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代谢出去，
1: 嗯、
2: 自然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就会比较快躲吧、
1: 嗯，
2: 你就会比较顺哦，就会比较顺。那如果一旦呼吸不顺的话，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是？是有一些喘，甚至有一些咳嗽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呢，前阵子我们前几年的一些 COVID-19 的这一些现象，非常时期。就是有医生他就是有推广就是大家赶快就是喝燕窝来做一个提升一个保护、嗯、所以那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抢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提醒就是说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我们就是要事先做保养、嗯、不要等到在挤的时候你再来赶快喝那时候已经说真的有点慢了
1: 嗯哼嗯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燕窝它对我们的一个呼吸系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包含你如果说一些像现在很多一些什么流感病毒有没有流感病毒其实现在也蛮严重的那现在就是这个燕窝里面的一个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然后包含了我们的那个呼吸道里面它就是会有那什么黏蛋白燕窝酸它可以加强我们的黏蛋白然后这样子它的那一些病菌那一些病毒它本身它要去附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那一个时候它就怎样就很像在做溜滑梯就是有被打蜡那种感觉，它就自己就滑下来，就不会去攻击到我们的肺部了。
1: 嗯哼，
2: 所以呢，你看燕窝它针对这一方面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也一定要赶快来喝燕窝。不管怎样、嗯，我们就是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包含现在母亲节，我们就是可以呢，就是爱惜我们的妈妈。然后甚至呢，我们的妈妈你要呢好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有抽烟的大哥朋友们，你也是要赶快就是每天来喝燕窝，保持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包含我们的燕窝，我们这个不会有一些，因为有些人吃燕窝，
1: 嗯哼，
2: 他很怕就是有一种腥味。好、
1: 哦，对。
2: 那今天呢，我们的金丝燕窝它是不会有腥味的，包含我们的那个基底，我们的那个汤汁的基底，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来做一个基底。哦、所以呢，你看哦，我们桂圆红枣它本身可以补气，然后包含呢，让我们的肤色，让我们的气色会变好，会比较红润。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完美比例的一个配方。
1: 嗯哼，所以其实呢，燕窝哈、哦，除了刚刚丽友说的润肺之外呢，
2: 是。
1: 那、哦、我看了一些文献哦，它也可以帮助小朋友的学习力，帮助。 成人稳定情绪，还有帮助睡眠，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强迫大脑关机嘛，想睡却睡不着最痛苦，那燕窝呢有这个功效耶、欸、
2: 对、
1: 哦、这个都有文献记载的。
2: 其实你如果说要好睡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前你可以燕窝然后再加牛奶、加牛奶来喝，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那帮助我们睡眠，我们只要我们睡眠睡得着的话，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它就有办法去做一个修复、对，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1: 对，那当然有阿尚说啊，吃燕窝的吃白木耳的喝啊，好，拍摄
2: 赶快赶快，
1: 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呢，或许两个都有胶原蛋白，但是呢，那个
2: 功效不一样。
1: 燕窝只有燕窝才有的唾液酸，
2: 燕窝酸，
1: 好，燕窝酸哈、啊，不然这个燕窝不会自古以来成为历代皇帝呢哈后宫的养颜圣品啊，
2: 没错，
1: 那个皇帝的御膳都会有嘛，燕窝跟水梨一起服用哈，
2: 对啊，
1: 真的。
2: 包含慈禧太后啊，你看慈禧太后她其实她每天都在吃燕窝、欸你看慈禧太后她每天就是早餐的时候她就是一桌里面就是有30道菜，
1: 对，
2: 做成一超威，但是呢你看哦，她其中里面有7道菜里面都是有燕窝的料理，所以你看她这样子养生下来、你看她的皮肤也好，然后包含她也很长寿，然后包含呢我们的那个蒋夫人哦，蒋宋美龄，她本身她也是都有在吃燕窝。你看他如果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专机里面一定会有一大箱的一个燕窝，因为他每天就是拿燕窝来当什么润肺、对，所以呢我们不管怎样，包含很多一些歌手，你看哦，如果他如果对我们的肺部不好的话，很多歌手其实你看他就不会用燕窝来做一个保养，因为你看哦，歌手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1: 没有声音，
2: 他的声音 对，然后包含呢他在唱歌哪怕是说没大白的话，变成唱起来就没有那个 power，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要喝燕窝来做一个保养、对，
1: 好，所以呢这个燕窝除了呢古代的古时候的传奇故事，毕竟呢1000多年前了嘛哈，然后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之外呢，还是呢它已经有现代科学的研究分析营养的主要成分啊，可以调节我们的机能，养颜美容，然后可以润肺嘛，
2: 这个都是有医师证明过的。对，
1: 好，所以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啊，买三盒送三盒啊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哟。好，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再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的快闪优惠呢，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华旗堂在全省百货公司呢有50多个柜位哦，他们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华旗堂标榜的就是真燕窝三个字，所以呢品质让人家放心，品牌呢也很悠久。
1: 没错，
0: 特别给听众朋友的就是母亲节这一档，我们好不容易去帮大家争取到去要到的优惠，母亲节礼盒哦，首选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送妈妈送健康最好了啦，对不？
1: 嗯，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说真的，这个价位已经是很优惠、很便宜的。所以你如果说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哎，专柜看的话，你不要跟我们的柜姐说你在幸福电台买6盒2980块，
0: 小姐都没这行李啊，对吧？
1: 因为呢，这样子我们的柜姐一定会来抗议，
0: 会炸锅。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组数给幸福电台也是不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哦，包含我们里面还有送什么，送我们的那个礼袋，
0: 提袋送礼好看，
1: 你可以呢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喝，都是 OK， 都是可以的。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就是你看哦，我们在专柜一盒就是1980，但是你在这边你可以买到6盒，我们优惠2980。
0: 欸，我看到上面写素食可，其实吃素的可以吃哦。
1: 其实燕窝呢，燕窝它是没有杀生，哦，当然就是每个人的定义就比较不一样。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健康先把它顾好，哦，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燕窝这一种方面，啊，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它是没有杀生，所以他素食它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是他的饮食方面怕会有一些穿插到有一些荤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哦，当然这个就是看我们个人这样子。对，
0: 不过不管怎样呢，这个我们陪你购物网上面呢给大家的资料非常的齐全，很完整。华旗堂真燕窝的认证，从真燕窝的荧光反应、18种氨基酸的国际级的检验，真燕窝越南燕窝原料产地证明，真燕窝海关进口的报单，不含塑化剂的检验，不含漂白水，不染色，不涂胶，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化学检验，全部每一道关卡都非常的严谨的检验证书通通放在上面，好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放心。
1: 嗯，
0: 因为毕竟是一个50多年的大品牌了，
1: 这是一个老品牌了，
0: 哎，对对
1: 对, 对，所以呢
0: 我这囡仔都看过了，
1: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品牌可以维持到51年，其实真的很 不容易，
0: 对对对，
1: 很不简单。对，
0: 从1975年开始，
1: 对，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0: 对，
1: 哦，所以呢我们卖的都是真燕窝，我们不卖假的，因为外面市场上是怎样我们就不了解。 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都是一个非常顶级最珍贵的，包含我们今天给的一个金丝燕窝，它也是呢来自于我们的越南的惠安，它的产量是全球只有 2% 的产量而已。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年就只采一次而已。
0: 好，最珍贵的都给我们的消费者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谢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利用这个时候呢赶快订的话，母亲节就可以直接送礼了，
1: 没错，
0: 好不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啊，专访限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3盒送3盒，一口气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哦，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下单就可以咯。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您服务哦，电话是0800-77-3377。那其实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呢，他们也发表了一篇临床研究，就是在母乳当中呢最好的这个唾液酸，就是可以让 baby 很健康的头好壮壮的，在燕窝里面也就是一样有。
1: 没错，
0: 哇，很棒哎！
1: 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在哺乳的我们的妈妈们，其实你可以多喝燕窝，因为呢，它分泌出来的那一些母乳，其实对宝宝都是非常好的。
0: 嗯哼，
1: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有像我们怀孕的，或者是呢，你如果说怀孕完之后，我们就是呢要把它做一个修复，甚至呢有些人他就是有在做一些特殊的一个治疗，然后回来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是会感觉就是会有那种恶心想吐的感觉。 有没有，你就可以呢回来的时候喝一瓶燕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这样子、嗯、对。然后包含你如果说、欸、本身有带到糖尿病的，其实你可以放心喝，因为我们这个是做低糖配方、嗯、然后包含你如果本身你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的伤口的愈合会比较慢一点，那你可以喝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对你的伤口的愈合其实它都是有帮助的。
0: 嗯哼，
1: 对，
0: 好好多的优点哦。
1: 是
0: 哦啊，然后呢你看价格又这么漂亮，
1: 是，
0: 赶快把握这一次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2980元免运，直接上去陪你购物啊，或者拨洽询电话0800-77-3377。谢谢丽友，
1: 谢
0: 谢。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亚兰姐姐说故事咯。
1: 亚兰姐姐说故事咯。今天要说的是回到过去的故事。哈佛大学教授也是心理学家艾伦·兰格，他提出并且也做了人体实验。兰格教授在历史上最有名的研究就是逆时针实验。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弄假成真的原理是兰格教授最著名的研究，带老人重返往日时光。在1979年，他找来了一批70-80岁的男人，带他们去波士顿外的郊区做一个星期的怀旧之旅。实验开始之前，所有接受测试者都先做一连串的测量，包括身体的健朗度、姿势、视力、记忆力等等。接着他把这些老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穿越时空组，鼓励他们假装活在20年前，回忆20年前的生活，也就是说让他们回到1959年。这一组穿越时空组，大巴士把他们带去一间休闲会馆，巴士上播放的是1959年的广播节目。他们抵达休闲会馆时，没有人扶他们下车，他们要自己把行李拿到房间里。休闲会馆也没有他们家中常设的栏杆或者其他的行动辅具装置。在实验前，他们请接受者提供1959年的照片，所以老人一进房间就会看到房间里摆着那些照片，还有1959年的杂志跟1959年的报纸。大家放好行李后就来到大厅集合，大厅里面摆放的是1959年的物品，包括像是黑白电视、复古收音机，收音机播放的也是1959年的广播，看的电视是1959年的电视节目，仿佛时光真的倒回了20年前，回到1959年。另外至于对照组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就是1979年，他们在巴士上听的是现代的音乐，房间放的是现代的照片，观赏的是现在的电影跟报纸。就在7天过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逆时针实验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真的弄假成真，回到过去20年的那一群穿越时空的老人，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们走路更快，才短短的7天，有几位接受测试者觉得他们走路不再需要拐杖了。穿越时空组的老人，他们在双手的灵活度、行动速度、记忆力、血压、视力、听力方面都大有进步。接受测试的老人家做体检之后发现，他们大脑比实际年龄年轻了20岁，记忆力、体力、精力、心情都变好了。更有趣的是，穿越时空组60%的老人，他们智力测验的成绩进步了。结果证明了一件事，装年轻真的让老人家变得更年轻，而另外一组对照组则没有太大的改变。由此可见，人的心态最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年轻，不断的自我暗示，那么大脑就会接受你是年轻的。相反的，如果你一直觉得我老了，不行了，那么身体就会朝向不行了的状态继续发展。想要逆时针，想要回到过去，想要让自己更年轻更健康吗？那么就装年轻吧。

0: 今日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有灵活的头脑，很好的智力，然后最大的优点是分析力、判断能力都很强，善于沟通跟说服别人。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And I'll

今天的歌曲还喜欢吗？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接近节目尾声了，素兰要跟您说拜拜了。不管呢，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也好，还是今天没休息没注意去站着去听到的，都一样非常感谢你收听到现在，明天空中见咯。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幸福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尽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在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 听见就能改变。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在上市部分呢是40,747.99点，上涨42.85点，成交量是7,575.06亿元。而电投市场是404.27点，上涨6.02点，成交量是2,371.50亿元。台股今天走势震荡，早盘指数攀高到40,885.05点，创下历史新高。随着电子盘由红翻黑，指数也震荡走跌到40,522.78点。总统赖清德突破了外交封锁，出访了友邦史瓦蒂尼，完成3天国事访问之后，今天上午返抵台湾。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表示历经48小时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而总统呢，在结束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在这次的访谈中，他也特别指出，一度受阻反而更让世界看到台湾人走向世界坚决的决心跟意志。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的参与跟贡献。立法院会在今天进行了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的人事同意权登记投记名投票表决，在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立委投下不同意票等情况之下，没有通过同意的门槛，这个人事同意案目前是不通过。日本自民党籍的前防卫大臣小泉四五点今天在美国国会的研讨会，针对即将举行的美中领袖会议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发言比以往呢，出现了动摇，将会对盟国带来重大的影响。时事通信社报道，小泉四这一番言论也表达出密切关切川习会的互动之意。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宣称，伊朗攻击南韩货船造成了毁损。南韩外交部5号证实，韩星远洋船务营运的南木号在霍姆兹海峡遭到袭击而爆炸，造成了机舱左舷毁损。青瓦台相关人士回应，正在调查这个事件的起因。有韩国媒体就怒批川普自由计划波及南韩，不仅没有道歉，还施压首尔参战。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白宫出席了一场小型的企业高峰会时表示，他即将在2个星期之后前往中国访问，他会跟习近平说美国在 AI 的赛道中领先中国。川普也再次抱怨台湾从美国手中夺走美国晶片制造业，多亏自己的关税措施让晶片业重新返回到美国。川普并且表示他会在2星期之后见到习近平，他很期待这一次的会面。他说他会跟习近平说，我们的 AI 领先你们哦。现场是爆出了一阵的笑声。川普也补充，美中两国有很友善的竞争关系，这会是一场很重要的行程。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中部以北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跟雷雨的几率，山区雨势比较大。今天封面云系持续往华南移出，伴随着降雨回波稍长，中部以北降雨山区比较明显，而各地的温度会略降。北台湾是偏凉，各地温度北部16到23度，中部18到28度，南部21到33度，东半部17到29度，民众早出晚归注意保暖。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林，这首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走在阳光里》。这两天的天气要走在阳光要看运气，南部可能比较有可能，中部以北的话不可能哈。为什么呢？那个封面接近黑有当尊的西南宫，一尊风一尊风都该落来，然后呢天气就搞变化了哈。好啦，我觉得早晚真的偏凉，像已在北部跟东北部。安德在20度以下哈，小刮凉凉，然后好保暖工作做好，雨具带着。那这样的话呢，来就不内。当然在这个礼拜呢，大家比较关心说，如果要带妈妈出去玩耍的话，高工局有特别预估哦，就是在假期期间，大概交通量会比一般假日增加5%到7%，大概是9号、10号，就礼拜六、礼拜天，然后那都会有一些。量比较增加，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要回去看妈妈，跟妈妈一起吃饭的关系，所以流量会增加。当然你如果要带妈妈出去铁佗齁，嘿，那也更好哦，呵呵呵，可以去带妈妈出去踏踏青啦。有时候我都在想说齁，那种特别的节日，对，大家才想到妈妈啊，这样不行啦，你要不定时每一天，对，晨昏定省。以前不是人都说齁，就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北部齁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有那种手机通讯啊。以前为什么不远游呢？你一去可能就10年20年，因为路途遥远，都没有回程机，现在不一样啦。你现在就算在国外工作读书，然后想回来的时候呢，只要有钱了，对，你就搭着飞机就可以回来。所以现在呢，反而是父母亲不想要绑住小孩，都说去去去，你要去读书啊，你要去安怎，不要紧，你都可以去啊，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哈，这些熊盖是灾嘛哈。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呢，就是台湾最新的排名，什么排名？护照排名，对，好哦，每一年都会做这个比较嘛，对不对？今年一样了哈 ，Singapore in a hotel passport 哈，就 passport， 它是全球最强的护照，它可以拿到192国的免签，很厉害。阿富汗。嘛是第一名，什么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它只有23个国家，哈，真的是全球最弱的护照。那台湾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排名31名，哎，也不错了啦，哈，就是最起码是有排在前面的，有没有多30名，在31名啦。那当然继新加坡之后呢，包括像日本、南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几个国家，他们的护照都很强。我觉得有时候护照能不能通行无阻，象征着说你的国力强不强，还有呢，你有没有对别的国家很 friendly。就是很友善，当然如果说可以的话了，不妨对啦，就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很多国家免签的优势，可以带着父母亲去环游世界，那这样的话相信 对，一本护照金甲会当来给他套套了。我是佩林，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你好赞助，想跟佩林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这首歌是由叶盛清所演唱，北部的温情，然后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大家拢讲你还爱包老爸，今仔日吼袂离开，然后生理盖好呢，哎呦呀，每一年到了五月五号就要正式进入到立夏的季节，什么意思呢？热天要正式来开始啊啦吼，所以今仔日你若讲有要抵抗吼，丢丢丢啊！如果爸爸如果血压血脂太高的话，你就让他浅尝即止，有时候我觉得心意到比较重要了哈。不过我倒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段期间你会发现高温高湿，就算它下雨温度下降，东北季风来，但是你也感觉没啥寒了哈。那中医师就提到说呢，随着我们的气温慢慢的高升，湿度增加，人体在立夏以后也会出现一些湿热不舒服的情形，包括什么呢？流刷失禁，甚至汗疱疹，还有胃肠道的问题。立夏代表着万物已经开始要生长旺盛之意了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在人刚刚做呛牙，连那个植物都觉得不太舒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病虫害就变得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湿跟热呢都会让大家觉得对，走在外面哈真的是一个大挑战。那夏天温度很高，人体呢阳气就很容易外散，我们的毛孔很容易张开。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如果运动完之后或流汗以后，那个热要把它排出去。如果你在毛孔张开排汗之后又没有喝水的话，你就会昏倒啊，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热衰竭。同时呢，那种高温高湿环境，我们的汗液没有办法顺利排出，体内吼干那些闷烧锅赶快你会怎样丢刷整个都吸在里面，如果是闷烧锅就把东西煮熟如果那个热蓄积在我们身体里面把自己煮熟了，对不对？就丢刷嘛。那皮肤部分的话很容易就会有湿疹汗疱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小瓜老瓜你如果没洗身体没洗身体整个暗暗，为什么？因为你很痒，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中医师就提到说呢，这种疾病大部分跟皮肤泛红水泡或是有那种肾意有关，那这个都跟湿热有关了哈，所以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可以准备一些这种清凉的茶饮哈，那不是喝冰的哦，不是哦，爱小轮小轮柠檬，那这样的话才会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点。那当然，如果说一般你若讲掉刷，还是讲有皮肤有湿疹，还是讲有一种起疹毛。好像跟这种肠胃道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齁在中医的理论里面，他们都认为说这是可能你体内太湿太热了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情形稍微注意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种夏天来临的时候呢为自己的身体做好一道的防护了齁，多喝水了齁如果真的流汗你就带个手帕，不要一直用湿纸巾，不要齁手帕，然后弄湿之后把它擦干，你会发现呢皮肤擦干之后呢还有那个风把它吹完之后真的很舒服。好哦，今天佩玲一样要为大家来安排一位呢我们在我们的广播营里面优秀的同学，他要点一首歌给妈妈，我们来听听他要点什么歌给妈妈。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梅，欢迎收听幸福广播网。在很多平凡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总是默默付出，不被注意，却撑起了一整个家。那个人就是我的妈妈。你的人生总是围绕着我们，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母亲节快到了，我想透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点播《洗衣机》这首歌送给你。你就像洗衣机一样，一直在为别人转动，从不抱怨，把辛苦都收进心里。在这个过程中，你曾经宕机过两次，一次忧郁，一次癌症，却都自己慢慢修复好。韧性强得让人心疼，你把所有的苦都洗过转过，最后留下的还是对我们的爱。你的辛苦我们都知道， 只是我们不太敢说。那些感谢铭记在心，妈，有你真好。接下来点播这首五月天的歌曲《洗衣机》，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好，这件盛事大家有没有赶上呢？昨天是台股呢，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结果呢，台股的大盘指数在台积电领军之下开高走高，大涨1778点。啊，开什么玩笑，真的是史上最大单日的涨点跟收盘的新高纪录了齁。那当然在应该是说是金管会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了齁。你知道的台股屡创新高啊，不是只是一般原本的投资族很心动。哎呦，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开户诶。所以证券开户数目前已经来到超过了1420万人的新高。不过呢，法人就提醒说居高真的要思维，因为所有的标线看起来一片荣景，他如果要落真的让你落到你也叫不干。那在行情急剧升温之下呢，真的是全民封台股。以前我们讲说是插协同理论，现在应该没有人在插协同。为什么？因为连插协同在哪里都不知道，大家都没你穿皮鞋啊，大家都穿布鞋，走快紧啊，对不？所以呢，台湾证交所就发布了，在四月份开户的人数突破了1420万人，比三月份增加了98000多户。那如果以全台湾目前2300万人来算的话，五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吼，你投资市场金价在噗噗的哈。尤其以去年到今年这样相比较的话，一年里面台股的投资人数增加了78万人，这么多人哦，大家都怎么有钱啊哈。不过资金呢还是高度集中在电子跟半导体族群，所以也显见说这种全指股成为推升指数重要的关键。大家都以为只有外资法人跟什么那个内资，对不对？没有啊，我觉得散户才是比较大的吧吼。大家尤其看到那个台股安内滴滴起滴滴起，都想说啊，我都没谈到安内是要安怎才好呢？不过有一些的投资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吼，目前呢，以多项的指标来观察，目前我们在台湾的市场哦是过热。佩妮在前两天有跟大家分享到，现在全世界如果以股市三大来看的话呢，大概南韩第一名，台湾第二名，日本第三名，对吧？哈，阿姆哥呢，我们有没有过热？有，很多指标都已经浮现。第一个就技术上面，目前的指数跟年线的乖离已经超过了40%，这也意味着股价已经大幅高过去年一整年投资人平均持有的成本，那短线的涨幅也明显偏离常态区间。所以有一些的证券商的主管就特别提到说，目前过热，因为四成都是前所未见的。那还有呢，像有一些的估值也过高，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要千万小心的啦齁。那比较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不是用自己本来有的钱，哎，上班族哪有钱齁，一个月好啦，就算你5万啦齁，啊你缴了房租，然后可能还要给一些孝亲费，或是你有家庭还要养小孩，对不对？你可能呢扣对并起来啊，扣底下都康康啊，无钱怎么办？他们去借呢。目前在国内呢，融资余额同步攀升到4600亿元，代表什么？干港的资金也在累积，有很多的小白投资小白看到别人赚，看到每天那个 YouTube 那个 IG 里面或是在那个脆上面，大家都这么厉害，哎呦，30岁就可以财富自由，这么厉害啊！我还在那边跟人家做打工仔，这样怎么可以呢？对，他们就很想去翻一把。哎，人家是有底的，人家或许已经长期投资了好几十年，但是你不敢啊，你今嘛被干穷，到时阵你好像好屌嘞，安内底都嗨呀。那后市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反转呢？目前法人可以关注三个指标，一个是外资的动向，通常呢，哈，外资是这样，只要是真外资、假外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如果单日卖超的金额超过1500亿，你就要小心他们在干嘛，绕跑，赚了就跑。第二个就成交量的变化，哎，现在在台湾不一样了呢，一天每一天都上兆元，金价大概不是一来一去，是兆来兆去，一兆两兆，兆来兆去，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推升的话，
嗯，可能自己就要小心。第三个就技术支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么样的荣景呢？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下，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就增加了78万户，到底是谁在开户？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参加呢？有哦，有哦，我也有哦。那他们就注意到大部分都是股海的新兵，什么意思？19岁以下的族群，对，这次开户很多，很多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帮小孩开户。为什么呢？啊，巴菲特不是说吗？我们呢，如果呢要有一桶金的话，我们就要把赛道弄长，雪球越滚越大。所以呢，很多父母亲说：“好啦，安内啦，无我家一个囡仔吼开一个户，阿姨嘛唔免话这一盖吼都买一股的台积电。”一股多少钱？现在大概2000多块，然后一股每次都一股哦，一个月一股，一个礼拜一股。哎，你一个月如果投资个10000块的话，可以买4股，慢慢累积嘛。人总是这样子嘛，就点石成金，积沙成塔嘛。所以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慢慢帮小孩存。我如果你是这种想法，我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囡仔你若讲即马才小学或国小或幼稚园，甚至好的他国中好了啦，我们算他10岁，你把他存个20年，你真的可以看到财富的累积。你不要急，投资以后就忘了。你不要在那边有一天，小孩子突然发现啊，我的账户里面居然有100万呢，不然我拿来干嘛好了？哦，千万不行，他一有起心动念，这笔钱就存不住了啦。哈，好，那目前有一些。的财经主管也分享到说，年轻族群之所以快速进场的原因，一方面反映投资理财的观念有普及，我也相信这一点。因为很多少年朋友呢，现在 YouTube 很风行啊，大家每天看啊，看久了会起心动念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有可能意味着市场资金的结构正在改变。以往大部分都中高龄，爸爸妈妈吼有一代啊，就猛来投资，就算赔了也没关系。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很想在我30、40的时候，我就可以赚到钱。那还有呢，就是长期期待为主的资金，在这一波的新的投资人里面是比较小的，那投资的经验比较少，所以操作上面有些人就短进短出。我是觉得这个我比较不建议啦齁。那为什么这些有经验的主管机关的一些的这种投资专家这样讲？他说，因为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金融海啸，更不要说2000年的网络泡沫，真的。所以人家说没有看过那种极致的错杀的状况呢，你都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那最后一只老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需要千万小心，赚到钱不一定马上就落跑，但最起码我是认为应该要把它当做一个长期投资。当你慢慢去累积复利的时候，有一天你才会发现，其实我呢暗暗的身材没有人知道，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未来这笔钱又用在哪里啊？你再来好好规划了哈。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一项调查呢，我不晓得只有在台北市，我觉得应该是全台湾都一样。那就是有议员他们在议会上面就讲说，现在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升学压力还是没有减少哦。以台北市来讲了，3万名学生有肥胖问题，16万人视力不好，1/3体适能都不达标准，高年级的同学非常的严重。我觉得只有在台北市吧，六都应该都一样吧，真的呀。大家自己先去扪心自问，孩子如果是国中高中还是说国小五年级六年级以后，他们的 BMI 有在正常范围吗？对啊，视力哪一个没有近视你告诉我。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我认为现在虽然很多父母亲还是会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未来我不敢讲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或许啦，你不管考到哪个名校，最后从那个学校毕业之后，的确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亮点，但是我不认为它是永远的铁饭碗，真的不认为。为什么？因为你若说有了那个亮点之后，你自己没有好好运用，人家真的爱吃不偷谈，那个亮点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啊。不是有很多吗？他们是那种名校毕业之后半年一年找不到工作，妈妈很头痛，阿公不敢跟别人说，因为你若说出来不是什么大毕业，怎么在家弟弟都不去做头路，不去吃这个做工作，那妈妈就不晓得要讲什么，真的都整个给嘴被那嘴讲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你反而是要让孩子有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因为呢，你会发现哦，小孩子大概在30岁以前，他们的新陈代谢都很好，怎么吃也不一定没大口啦，现在也是会大口啦，因为多吃那种高油高糖比较西式的餐点，所以当他们又没有积极运动的时候呢，对，就状况来了。等到他们30岁以后，代谢功能开始变慢了后，你才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快有状况。以前我们是，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的 X 世代，大概是50、60甚至于70岁那一代的北部，他们都苦过来的呢，不像现在，你要吃啥就可以吃啥，没法。以前人都说在过年时期台鸡都赢，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好，现在没有啊，你只要有钱，你三餐要吃很好都买会当 啊。不过就是我们吃好以后，你有没有把它消化掉？没有啊，你们蹲在你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小心，所以肥胖这件事情不是等到他长大之后再来吃什么药，再来打什么针，我觉得那时候都已经为时已晚。然后不是钱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受那个苦。其实你有时候稍微扭捶起来动一下流一下汗，其实我们的BMI 值就可以维持在正常状态是 OK 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近视这件事现在在台湾大概80%到90%都是四眼田鸡。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名是个高中生，他因为在学校看黑板就觉得那也都看不看不整个都这样蒙蒙飘飘，后来他就叫他爸爸妈妈去带他配眼镜，以为是近视加深，配了眼镜之后也是看不，而且还出现那种视野遮蔽跟左眼偏斜的症状。什么意思？他的视神经已经受到影响了，他经过医生后来就发现他怪怪的，你加深了度数你还是看不见，那显然就不是近视度数的问题，帮他一量眼压开什么玩笑，管家有没有痛不掉，因为他的视神经分析跟视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看，眼压太高了。那这表示什么？他已经罹患青光眼。那为什么？后来一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都一直在打电动，你知道手机里面就是有蓝光啊，他会一直伤害他的眼睛啊。这才是佩玲要特别建议大家的。孩子现在几乎是人手一机，我们都说他们就是数位原住民，你不让
让他用也不行，可是你要有智慧的教他用，而且你要教他有目的的用。现在小孩子大部分一滑开先看别人在干嘛，如果他又喜欢追团的话，像女生、哦、就看说哪一个团最近他们又出了什么东西，对，然后甚至于说呢，有些就开始漫无目的的、哦、滑那个秋葵，好笑的、哦、笑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增长智慧。我那天还听到一个台大的教授吧，他说他自己本身是应该算是那种神经科的啦，然后他就特别提到说你不可能阻止孩子用手机，那就怎么样让他是有目的的用。比如说他的小孩对于那种动物很有兴趣，然后他有一天就问他说哦，他想要看什么看什么，然后他爸就问他说哦，那你对那个比如竹节虫很有兴趣好了，竹节虫为什么会长成那样，然后他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必须要逃，他的身体对他而言是不是一个保护作用。哎，你看爸爸就 一次发三支箭咻咻咻，然后那个小孩子就会去查，对不对？那个就叫有目的的用。因为当你训练好孩子他在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他是知道说哦，我这样子用完之后我可以查到一些我想知道的一些解答的方案，然后呢又不会无限制的使用。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不要说孩子，爸妈也一样，连长辈都一样，我觉得每天哦，那个手机真的越拿越近，拿近以后呢哦，你看那个眼睛就越来越伤害，我觉得这个比较麻烦了。所以佩玲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到在国内了，肥胖也好视力不好的问题时有所闻，不是只是哪个县市，各县市都一样，那连我们自己都一样。如果说你不正视这个问题之后，假如撩好你这边怪东怪西，我觉得都没有用。唯有现在我们有意识之后把它止住，先止住。我时常都在讲，很多长辈打电话来跟佩玲分享之后都说啊喂安诺安诺啊几百几百安诺，我跟他说第一个你不要让他更恶化，第二个我们再慢慢让他复慢慢往上走、哦、就是说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所以如果你自己跟家人都已经有那种肥胖跟视力不好的情形的话，我们就现在动起来，然后假日不要再滑手机，去外面看一看户外，最起码你去外面跑跑跳跳，你的眼界是宽阔的，然后你的视力是要看远方的，这样就不会近视越来越加深，体重越来越重。

好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也带我一天就比我来好不啦齁。好，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八五折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呢你有订到的话给你恭喜啦齁。那因为订的人非常多，所以原本可能跟你讲到对，明天后天收的话会稍微延后一点点齁。那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每次呢看到有一些的长辈齁，年纪很大之后还可以维持很好的身体状况，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这一位歌后齁，可能长辈比较知道，他就要做杨艳，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唱苹果花。对，哇，现年已经81岁了，很高龄对不对，可他妈妈106岁。现在活着很厉害。然后杨燕她就分享她妈妈怎么样来维持健康长寿的秘诀。她说规律的作息，持续的运动，讲究食物的品质，饮食的品质啦齁。那营养师就讲说最主要她去观察这个杨妈妈为什么活到106岁还可以这么健康呢，不吃剩菜，坚持新鲜。哇，原来是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他哇嘎嘎嘎阿哥也当波涛刀。事实上杨燕他提到说妈妈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6点多就起床，晚上9点多就睡觉，会泡澡会泡脚，年轻时候什么运动都做，外单工散足这些他都会。而且呢他也强调说妈妈的饮食很讲究，大家以为讲究一定爱假香蜜假香蜜不一个。妈妈总是不吃剩饭。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传统妈妈的 image 差很多呢。以前妈妈都是出来对吼，人家心不啊对不吼，啊把人不爱吃吃出呢我来吃吼，跟那些笨手汤同样。他说妈妈不吃剩饭哦，真的不吃剩饭。然后他妈妈总是吃新鲜的，所以营养师就讲到说了哈，其实营养跟食安的角度来看，长期吃剩菜剩饭真的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的免疫力跟消化功能。为什么呢？最主要你吃剩菜剩饭，它的营养已经大幅流失，因为东西煮过了后再冷藏，反复又加热，它里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像维生素 C。维生素 B 会大量的流失，然后长辈吃进肚子里面只有剩下热量，没有吃到营养。那还有食安跟细菌的风险，因为剩菜剩饭如果没有在安全时间之内冰起来，它很容易就滋生细菌，尤其像热天。那长辈的肠胃道它比较弱，一旦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一都会发炎，然后对于体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第三个呢，很多的菜肴，比如说萝卜还是萝卜或是汤品，反复加热之后它的水分蒸发，一都会炎，钠离子浓度

下好了，为什么会有剩菜剩饭？啊，都煮伤济咩？以前妈妈拢惊人食无够，哦，煮足济吼，然后想说啊，规口灶大家拢来食。要不然还有一种，现在啦，我发现他们也不是为了家人煮，他为了自己吃。然后他想说，哈，我要每天都要煮，好麻烦哦。零块安呢，我就一盖改煮一礼拜，安呢慢慢啊食，安呢好。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我建议啦，煮好之后你就分装，你每次要热你就热你那一份就好，你不要腾料够再腾，滚料够再滚。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只剩下空热量还有盐巴而已，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那至于说呢，杨燕的妈妈她平常也会吃一些呢比较这个营养的食物，我们来看她吃什么。杨燕说她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到国外去表演，她有时候会从国外买一些鲍鱼或燕窝回来给妈妈。那营养师就认为说，像鲍鱼、燕窝这两件都是古代被视为珍品的食材，的确是不错的一个营养价值。像鲍鱼来讲，它就是高蛋白低脂的海鲜，里面还有锌、铁、钙这种矿物质，还有丰富的牛磺酸，可以维持我们的免疫力了哈。那不过在煮的时候，你要煮的软烂一点点，这样长辈比较好吃。阿伯安内干那的薄嘿球丁感官没有办法脆 k 不换。那另外像燕窝的话呢，它有水溶性的蛋白质跟珍贵的燕窝酸，燕窝酸就是唾液酸。在研究里面，燕窝酸被认为是可以来美容养颜、调节免疫力跟抗发炎。再加上呢，燕窝煮的比较熟一点的话，它的口感就很软滑，对于长辈来讲就比较容易来吞咽跟消化。如果说像这一类的食材你牙口不好、食欲不好的话，你可以不妨补充一些呢，像这种燕窝的部分。那当然了，如果真的要让自己身体好的话，不外乎五件事。第一，一定要有优质蛋白质，预防肌少症。第二，餐餐七分饱，细嚼慢咽。第三，一定要多吃一些圆形的食物，最好是 五色蔬果了，各式各样都要好。第四个呢，就是要摄取好的油脂，那这样的话就远离我们的脂肪。最后一定要坚持新鲜跟清淡，可以学习杨妈妈的精神，吃新鲜的食物，减少加工食品。那这样的话，相信我们的身体，不管你活到几岁，依然也是健康啦。好咯，所以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开讲。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你好，我是郎祖云，幸福就是平安健康，吃得饱，睡得好。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2: 妈回来啊，
3: 啊来变成什么，啊你嘴都没得吃啊？
2: 有啊，
3: 哎呦，去洗手洗手，这是会来吃。
2: 好啦。

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建议大家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打 603-603。如果我没接到您就留话，佩妮一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我今天看到这个人，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是谁呢？非常有权势的一位中国历史上的女子，谁呀？慈禧太后。哎，她活到74岁齁，你知道那时候不是北京就有一些外国人就入侵了嘛，对不对？连那种二十几岁的那种美国军官看到她，哇，都爱上她。熊盖猪咬戏以驻颜有术。保持了袂歹吼，所以呢，大家看到伊哦，拢感觉哇，那也拢无老啦。事实上，讲到慈禧太后，她权倾一时，我们就不讲她自己的一些，你算丰功伟业吗？我不认为，我是认为说可能是有一些的集权的部分。不过呢，在一本书里面叫《慈禧光绪一方选义》。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慈禧太后她从40岁开始因为出现更年期的症状，更年期一般正常不是50吗？她为什么40岁就来？可能是因为当时你要掌理清朝嘛，常常失眠消化不良，所以呢就整个压力让慈禧太后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40岁更年期就来了。哦，对，他就开始想说，那怎么办呢？如果现在不养生，以后也没有办法养医生，可能直接就整个清朝就要让出去。所以呢，他当时就以40岁开始，他就有这种养生念头哦。后来他是一直活到74岁，以当时的年龄算是高龄了齁。那他的不老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他绝对不碰冰冷的食物。冰的不吃啦，不爱吃啦，没当吃啦齁。为什么？在中医的理论上面认为寒，行贵冰行贵令，它会扰乱我们身体的气血，造成身体百毒。不是不清，是百毒都清。那这位中医师叫吴明珠，他就特别提到了，身体如果当下吃下寒冷的食物，很容易造成那鼻的那胃波沙松快，就会引发我们消化不良，或甚至于会殃及全身的健康。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还可以把它排出去。像怕说你现在都是沙发马铃薯没在叮当的，所以你就会脚尾手尾冷鸡鸡会胃寒，然后时常会想上厕所。但是呢，你一上厕所说你的大便是那种稀稀的，甚至于你点点那种有痰，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你的舌苔呢是让骨液拢白白，所以这类人都已经表示呢，你已经身体累积了很多的寒气。那如果你要健脾的话，你要除湿，怎么除湿？四神汤、薏仁、茯苓哈拢白白可以拿来除湿。那建议大家平常你在饮食里面多加些葱、姜、蒜、韭菜。夏天的话呢也不能吃冰，那你要干嘛？运动。但是运动的话呢最好不要大汗淋漓，因为那会伤阳气。第二呢，他很重视饮茶的时光哦。慈禧太后也很爱喝花茶，对，它里面会加什么玫瑰花、茉莉花，就是当境的一些当令的一些花卉啦齁。然后不过就宫廷所谓的茶，他们叫做品茗，跟长寿有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起来，其实饮茶啉茶啦齁的确是养生的方法之一，包括红茶、绿茶、乌龙茶，为什么？里面有丰富的儿茶素齁，它可以来有一些抗氧化的部分，可以避免伤害我们的自由基。那第三个的话呢，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爱吃肉，尤其她很喜欢吃北京烤鸭，这是她最爱的料理之一。但是也因为慈禧太后吃太多肉，所以她时常会肚子痛。可是如果你养生的概念是怎么样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个吴明珠医师是讲说，你要吃的话，尤其长辈你要吃鱼肉，因为鱼肉里面它有丰富的鱼油 DHA EPA， 然后呢它有降低体内脂肪胆固醇的功效，所以你要吃的话你不能吃太多的红肉，呵呵，不消化。但是你要不要肉？要。为什么？因为咱食到了，咱的蛋白质你若无够，伊都袂生吧，哈，那你都会肌肉这样软软的，哈，那你到时候就会肌无力，所以
可以多吃鱼肉。那最后一个呢，他会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像慈禧太后呢，她通常很喜欢吃粥，尤其她早餐大部分都是一碗粥。然后有时候呢，她也会用燕窝去做养生。最主要呢，她就是让她的脾胃不要这么样的寒冷哈，因为你那伤过寒冷哈，你也安尼骨也拢安尼。人家气味寒你知道不，所以他早上他就会吃一碗粥，然后让自己的肠胃道是比较温热的。然后像那个燕窝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说慈禧太后爱吃燕窝，熊盖猪咬了哈，燕窝它可以促进像小朋友的话是大脑的发展，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嘛哈，然后也可以润肺，因为它大部分就是比较甘味的，然后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可以 up up， 因为它里面有18种的矿物质跟氨基酸，包括钙、磷、铁营养物质，所以它可以让大家安神定性。然后所以如果说平常大家就已经很注重养生的话，也希望呢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就是把大家在个我们的身心脾肺肾都把它养好，那相信不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身心安。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母亲节要送给妈妈哈，这味上盖丢味啦。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2: 佩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齁，金奖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名了齁，国内国外都有。欸，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齁，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2: 欸，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1: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2: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比方说像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叶黄素这些，你知道吗？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我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晕船的晕船，感冒的感冒，到那里都是能够神道倒稀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哈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呀，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后来呢，变成皇帝要赏赐给他的所爱的这个大臣嘛，哈，那开始哎赏赐一点点燕窝，然后就这样子流传了千年下来，也引发就是我们当初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呢，甄嬛呢因为皇帝宠幸了嘛，赏赐他燕窝，还是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啦，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1: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2: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那这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也就变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1: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哈，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哎，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啊，你刚有吃了刚有好，伊都讲，哎，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嘿，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我跟她说，
2: 比较保水的感觉，
1: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哈。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栽啦，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2: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
1: 嗯，
2: 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作燕窝的气作，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 9002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1: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2: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哈销售出去的。
1: 对，
2: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1: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嗯，
2: 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1: 好，
2: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抓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每一瓶都有75ml，是6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我们是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赶快订起来，直接上陪你格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哦，好啊，你要订一组吗？
3: 对，
1: 好，
3: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3: 啊，谢谢，拜拜。嗯，
1: 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佩玲，我几周？
1: 好，你要几周哈？感谢，感谢，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礼拜五让你收哦。
4: OK OK， 好好好，
1: 谢谢，
4: 好，
1: 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几周？
1: 你要订几周哈？好，感恩你，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今天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了哈，不管你要保身体也好，要睡也好哈，咱这礼拜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金家和大家买到谈到，尤其不仅在不上好妈妈哈，金家有够大心的啦。刚有听友在问齁，说诶，你们这一次是用复方的方式齁，好像有加了红枣跟桂圆齁，诶，喝起来味道不一样哦。
2: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
1: 我发现你们光从燕窝的选择就不一样，为什么要特别加红枣呢？
2: 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那沉香才能够得以有这么好的品质嘛。那一样燕窝，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一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三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都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淡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
1: 嗯。
2: 那研究也显示，一年一采收的这个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
1: 哦。
2: 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
1: 我们在越南惠安所产的皇帝燕，它的燕窝酸是非常丰富，比起一年三采的我们是多了三倍。
2: 对，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
1: 所以总结，如果我们要挑燕窝的话，什么才叫做好的燕窝呢？
2: 也教消费者怎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1: 对，
2: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筑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的，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
1: 所以也显见说呢，我们在华旗堂所挑的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真的是精挑细选，既然要吃就要给大家呢吃了营养，然后吃到呢它里面的微量元素，这样才对嘛，对吗？
2: 对对对。
1: 除了燕窝本身选得好以外呢，我们还采取复方的成分，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红枣跟桂圆，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补气的作用呢？
2: 我们常常都讲说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其实燕窝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在帮你补气力。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疲累累的时候，没有体力的时候，你吃燕窝它会让你迅速的补了体力。当你就是人在 生病的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健气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早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1: 对，
2: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去给他要补啊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在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语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他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让你可以滋补的，那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1: 想请教总监，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们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呢？
2: 红枣金丝燕窝我自己个人我的认定是这样啦，一岁之后可以副食品添加，到120岁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为什么？小朋友的时候，就是说到可能2-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要送去幼稚园，又发现他就很容易哭哭少，
1: 防御
2: 能力也不好嘛。燕窝它可以增加你的防护率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天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哭哭少，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他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他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它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就是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
1: 对，
2: 我们到了所谓的轻熟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身。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可以出去走，是不是人就会越来显得越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啊，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它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咳咳少了，那燕窝它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它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2: 对，它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1: 如果要吃燕窝的话，什么时间来补充是比较恰当的呢？
2: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 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
1: 如果说是睡不好的话，就睡前喝，
2: 对，
1: 会让你暗时好入眠。啊，如果说你是想让精神好、皮肤好的话，我们就是早餐前空腹喝嘛。好，那因为这个礼拜呢，快闪就是来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般你们在百货公司柜位这样一组都卖多少钱？
2: 我们一盒是75毛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
1: 不过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尤其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礼拜除了呢想自己饮用之外呢，也想送给妈妈，让妈妈青春美丽、元气满满。所以我们有一个快闪价，
2: 这个客人他人家是限量的哈。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3盒一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因为快过节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百货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打年节的这个钱，我们当作是预购。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预购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哇，所以等于是加量不加价，
2: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限时限量，我们当作就是预购。
1: 哦，太好了，我们今天是买3送3，总共大家一次可以拿到6盒，
2: 36瓶。
1: 对，总共呢，它原本是要12000块，只要2980，真的是2.5折的价格，而且我们这一批货都是最新的。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赶快到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不管是大家呢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的话呢，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家己啉会够健康，买送人买会当够面子啦吼。想要订购，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3: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3: 嘿嘿，燕窝。
1: 哦，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4: 对呀，
1: 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谢谢，
1: 感恩，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五收哦。好，拜拜，好，拜拜。
6: 佩玲啊，
1: 哟，
6: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拜个好，你收，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7: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7: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7: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8: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8: 嘿，
1: 好，那我传后拜个给你收，谢谢哦。
8: 嗯，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认真给他买起来。尤其我们这一档呢，就是燕窝呢，真的希望疼爱自己，更要疼爱妈妈了哈，加油。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等到你哪生过囝了后，还是你会较大了后，有当阵你运动的时阵有一个困扰哦，什么款的困扰？会羡慕。最近呢，这个尿失禁去就诊的病患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并不是尿失禁年龄层下降，而是现在女性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天天拢去运动，可是呢，有很多女性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尿失禁，就感到非常的困扰。尤其你若生过囝了后，因为她有时候经过产道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可能那个产道比较松弛，一般生活还好哦。可是运动时候，包括你会有跳跃、跑步，就使得原本的尿失禁变得更严重。有些女性哈，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想说安尼好啦。我在运动前就铺上一个厚厚的棉垫，然后第一个不会很尴尬，第二个又很方便。不过有些人会因为这样的情形一直不敢运动，但是如果不运动的话，只会对我们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啊？都越来越大口啊，啊那个鸡巴都越来越没力啦。最害怕就是这样。像有个女性呢，她45岁，她说她原本很喜欢慢跑跟爬山，后来发现跑步跑了20分钟，她原本有垫那个护垫就湿掉了，然后爬山也有同样的困扰，然后上山的时候还好，下山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感觉好像旁边人都看得出来，靠在那，那胆胆，然后他比较尴尬跟沮丧的，就是说，这样子还会有一股味道飘出来。后来他就停止运动，没想到不运动，撸来撸嗨，一下子就胖了5公斤，半年里面哦。那一旦胖的话呢，这个漏尿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就问医生，然后那个医师就解释说，其实的肥胖是健康最大的敌人，它也很容易造成一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那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还有良好的体能，运动一定爱走。问题在于说，什么样的运动会造成你腹部的压力漏尿的情形越严重，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助你我们那个盆底肌它的肌肉比较有力量一些，等一下佩玲会告诉大家。不过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既然运动有时候会造成女性漏尿，那些职业的女性运动员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有呢，有世界性的杂志，他们有发表论文，有很多女性运动员都曾经历经运动时漏尿的经验。那他们一旦漏尿的话，因为他们是 pro 级的嘛，你看他要去招标的时候，请他带阿里公向右阿里边乱，他就感觉很尴尬、很羞耻，甚至影响到他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提早结束他的运动生涯。所以怎么样运动之后又不漏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问题。医生说最理想的方法是什么？避免从事造成骨盆底松弛的运动，同时你在平常就要加强我们骨盆底肌肉的收缩硬运动，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尿失禁越恶化。任何的身体都是这样子啦，包括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都是因为咱骨盆底那个肌肉它没法把门关咧，你就闪流出来。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当然也知道，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就没人没没要怎么对。好，那哪一些运动容易引起漏尿呢？好，第一个就是那种弹跳的跳床。根据一项统计，当你剧烈的弹跳运动的时候，有 80% 都会产生漏尿的情形。第二就是跳远。跳远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接触的力量会达到体重的16倍。当你这样一跃而上落地，好，它那个动作就会对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冲击，然后就陷油。第三个是体操，包括有氧运动，因为肢体包括我们的腿部跟会阴部呢会充分的生长，有时候它会有很多跳跃的动作，过程也会有一些这种尿失禁的情形。那还有的话就是跑步，跑步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每一次的冲击都需要膀胱的外扩肌
紧缩来防止我们的尿液漏出。那随着我们的运动时间增加，膀胱它就渐渐的充满了尿液，这时候呢我们的括约肌也因为疲乏它就产生漏尿。那还有就是打篮球，篮球运动的话包括要快速的奔跑、争夺篮板球，还有跳跃投篮，都很容易得腺瘤啊，还有举重哦。举重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上升，然后引发呢我们这些应力的尿失禁。那我相信我刚提到那些举重、篮球、跑步应该还好啦齁，体操、跳远跟弹跳床大家应该平常比较少做，可接下来这个运动应该很多人常做，那就是深蹲。因为深蹲最近有很多人很流行，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瘦小腹，所以很多女性朋友趋之若鹜。可是我们想一下它那个深蹲的姿势，就当你两脚就是围开往后蹲的这个动作，脚掌不会跟那边坐下来嘛，本来就容易漏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深蹲的话，在蹲下跟站起来动作同时收缩会阴部的肌肉，漏尿的几率就能下降。那哪一些运动可以避免呢？第一就是休醉啊，对，游泳的话呢它可以避免地心引力的影响，呵呵，对。第二个打高尔夫球，因为挥杆跟步行的过程比较不会冲击到我们的骨盆肌底的器官。第三卡卡打卡，脚不会接触到地面，不会像跑步或跳跃直接登瑞齁，你都搞陷油。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平常如果真的很喜欢运动又害怕漏尿怎么处理，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棉垫，避免呢因为尿失禁造成尴尬。第二，运动前减少喝水，然后排空尿液。第三呢就是加强我们这种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要做那个凯格尔运动，抬屁股，对，很棒。啊，最后呢你真的不行就去进行一些手术。所以不要让漏尿变成不运动的借口，希望大家都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又可以很健康。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很热情哦，因为呢，我们的燕窝哈，大家也在问很久，为什么呢？贵子哈，一个母亲节，贝贝和妈妈的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商请厂商加油，给大家都买到了哈。事实上呢，每年母亲节，我觉得很多的子女都会送给妈妈。对，母亲节礼物，我之前好像记得做了一个统计吧，哪些东西是妈妈最想要的？现金、出国、拍全家福。现在呢，那种蛋糕、花束，他们已经不死心了哈。那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的杂志吧，就想说妈妈最想要什么？休息，加跳苗。好啦，我们这个礼拜呢，帮妈妈传了一部，哎，当和妈妈呢，嗯，我元气的是呢，然后呢，又可以这样 bling bling。现在妈妈不管到几岁，我们都要青春洋溢。我认为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刚刚听有一个问题哈，问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个燕窝跟一般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选择那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有，有时候呢。

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价格很优惠，最主要它一次六盒，我都建议说你要送给妈妈三盒，自己按砍三盒刚刚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不是全部都要送给妈妈吗？好啦好啦，不管你怎么安排，我觉得都很好啦。熊盖猪咬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来省钱，一定爱被丢，安内好不好？好，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呢，对，就是利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网络订购，陪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是购买的购，对，不是那个 GO 是。购买的购，你要打对，这样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页。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那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呢，我们这个礼拜呢，华旗堂的这个燕窝，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用也好，或是呢你要送给妈妈，我相信都是最棒的礼物了哈。好喽，佩玲也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所以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哎，大国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么在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正式登场的日子。在这个礼拜要给大家的这个快闪商品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您是从早开始听啊，听我们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一定都已经知道这个我们的商品的内容了，对不对？没错啦，就是这个我们说啊，好希望它呢能够天天都可以喝得到，而且呢能够用最物超所值的方法呢来喝到。那如果说呢能够达到这样的梦想哦，有人说把它呢当作是可以拿来当漱口的话哦，那不知道是人生当中多美丽的一件事哦。所以你有猜到了吗？对啦，就是呢我们好喝的燕窝，对不对？而且燕窝还有分等级哈，我们燕窝呢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人家说的这个是在燕窝它的最珍贵的生产地，在越南惠安的地方，而且呢它是人家传说中的金丝燕窝饮。之前有喝过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说，哦，这个真的很物超所值哈，因为你平常在全台湾呢，这个许多家的这个门市，你去购买的话，它平均每一罐75ml的大小，它要价差不多要，160-17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给您最漂亮的价格。真的是每一罐不到100块哦，这么样漂亮的价格，那让你呢就是等于说啊，五价跟五料的对我啦。所以说呢，在今天第一个小时，大伯一样会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还有来跟您介绍呢，喝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的好处，有哪一些的帮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厂商代表呢，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那 Kelly 呢也会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为什么要来喝燕窝，还有我们这次的燕窝啊，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喝过的话，那么您一定要把握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有喝过的话呢，这一次呢一定要给它加码，再给它买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待会呢第二个小时 Kelly 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一样我们的老规矩什么老规矩，就是呢第一个小时啊，我不会广告嘛。那如果说是我们的新听友啦，或者说是老听友想要来赶快来抢购的话，都可以先拨打0800-77-3377，这电话号码非常的好记哦。欢迎枪卡0800-77-3377。那大伯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先赶快来帮你接起来，然后再得算看我们在线下哦，现在赶快帮你来先来预购哈。那因为今天已经开放给大家正式抢购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下节目之后就会帮大家把所有需要的这些呢燕窝全部都赶快呢订购完成啊。当然如果说您是会上网的话那更好了，对不对？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来订购，安内熊盖劲啊，好不好？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来开心喝燕窝的日子，而且今天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嘉宾哦。除了说有这个我们厂商代表之外呢，我也会邀请到呢他也是我们主持人之一啊，然后过去他也曾经当过厂商代表。那因为为什么要邀请他呢？因为他的力气听说很大那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大伯你知道吗，有一些那种像是罐子类的啊，然后它如果算是那种密封型的齁，那一开始要把那个罐子的瓶盖打开，好难打开哦。那我们的确是有请到了身边的几位同事来试试看哦，打开各种不同的瓶盖，结果发现呢有些人好像真的是手啊，要多训练一下，然后平常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有力的营养剂吼，把它当作是水来喝吼，因为都发现大家的力气好像都不是说太大呢吼。但是传闻就是告诉我说，大伯，我跟你说，美金的力量很大，不然你请他待会吼来开开看那个瓶盖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待会呢，这第二个小时啊，我们厂商代表他离开完之后呢，也会邀请到呢。美金，然后呢来试试看它的力量到底是不是很大，好不好？ OK， 所以说今天节目非常的精彩哦。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是会跟大家来讲有关于喝燕窝哦，人家说它当中的唾液酸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这个唾液酸是喝燕窝专属的营养哦，你喝别的东西吃别的东西那是吃不的得不到的。
好，所以说呢，这个在第一个小时让你知道补充燕窝的好处，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是要来开心的来抢购了，让你抢到就是比所有的门市更便宜的燕窝，而且又是最顶级的燕窝，这个是金丝燕窝饮，0800-77-3377-77-33-77。今天就是等大家来的电话，然后呢大伯赶快来帮大家抢燕窝。

0: 现在的人真的好幸福哦，对不对？真的是幸福的不得了。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要喝到燕窝，真的是觉得说那是没啥可能的事情，因为很贵的嘛，很贵啊，就觉得说干嘛去喝那么昂贵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人家说的现代化的社会啊，我们要取得燕窝其实有更科技化而且呢是更便捷的方法，但是呢它在整个的制造过程还是不能够马虎，所以说它还是就搞刚诶。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又有多了幸福广播网，可以让大家呢用最优惠的价格带回去这些大家平常都用得到喝得到的高品质的商品了。我就说现代的人真好，对不对？尤其当你听到了幸福广播网，你就知道说这个快闪绝对爱来抢，绝对要来抢，对不对？好，在抢购这个快闪啊，了解燕窝的好处之前呢，别忘了幸福广播网我们也是有举办非常多好玩然后呢而且是有意义的活动，包括了就是在前段时间才刚刚圆满结束的第一届哦，我们石川传媒集团第一届的金牌主持营。那很多的学员呢都是费尽心思啊，然后再抄笔记，然后再努力让自己的口条变得更好。那当然啦，每一位学员呢也都有录下自己呢想要对妈妈说的话，还有点播一首歌曲啊，要给呢自己最爱的母亲啊，还有他最爱的女性的长辈。那包括了在今天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学员呢，他点了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有它的意义在哦。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会是谁登场呢？给妈妈的歌。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朱明，母亲节特别来到，我要在这里点一首萧煌奇的阿嬷的话，送给你天顶的阿嬷。这首歌充满着囡仔时阵的情景，每一句歌词诠释着阿嬷对孙的照顾和关怀。我想要对天顶阿嬷讲，今仔日我做英雄，美丽幸福电台讲予大家知。人讲生的放一边，生的功劳较大天。阿嬷，感谢你，伫我细汉时，予我感受像妈妈同款的爱。伫个运动会、家长会，任何活动，拢会陪我伫身躯边，予我无欠母爱的感觉。你惊我寒，惊我枵，惊我笑人无妈妈。对细汉时，你陪伴阮到大汉，其实我一直想要对你讲，阿嬷，我爱你。唔知影天顶的你有听到无？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学员之一哦，蓝子明点播这首给阿嬷的歌，因为阿嬷从小就像妈妈一样在照顾他啦，所以说对阿嬷的那个恩情哦，对阿嬷的爱哦，非常的浓啊。听完了这个是给妈妈的歌之后呢，那别忘了在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学员呢，会有点播他的一段话，还有一首歌要给他最爱的妈妈，或者说是像阿嬷。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来收听就是了。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大伯想跟您分享，昨天我去做什么呢？我下了班之后我去买那个垃圾袋，结果发现说奇怪了，明明啊那个百货哦，就是那种我们平常可以在一般的这个路边，然后都很多家的这个门市会有这个百货，生活百货呢里头都在卖各种的那种人家说的垃圾袋啊。啊，垃圾袋以前都是在做那种便宜的特惠促销，你知道吗？那以前我差不多都是买差不多29、39块就有很多捆了这样子小的垃圾袋，结果我昨天一踏进去，我发现说奇怪，我是来到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世界吗？为什么原本那个一整座墙都是在放那个垃圾袋的，瞬间怎么了呢？你知道吗？瞬间全部就是都没啊，空的欸，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然后努力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两个，仅存一两个，而且是卖原价的垃圾袋。我就想说啊，我现在是怎么哈、啊。后来我想想不对，因为目前啊美伊战争其实还没有结束。所以说我们就说嘛，战争的可怕就在这里。战争的可怕就是说呢，它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层面。所以说在今天呢，陪你听新闻的重点，大伯要来告诉您，这场美伊战争还没有截止欸，还没有结束欸。那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层面有哪一些呢？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会有感觉哦。陪你听新闻。

0: 今天的陪你听新闻，新闻重点要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中东战事啊，美伊战争呢，造成了全球不管说是石油也好，也或者说呢，石油它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些相关的用品嘛，像是一些塑胶用材啊、塑胶袋啊、垃圾袋等等的，这些因为呢原料供应链陷入了紧绷状态，所以说这一股的压力啊，已经是传到了我们台湾的民生消费市场了。好，所以最近你在台湾国内呢，你会发现说，哎呦，任何的那种塑胶制品哦，尤其像塑胶袋。还有垃圾袋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抢购潮了，欸，包括了在昨天我就是去了这个生活百货，哦，他为了要防止民众呢有那种要来大量囤货的那种心理，哦，所以说现在就针对了塑胶袋呢来寄出了限购限制你购买太多的这个措施就对了啦。那其他像是在美式卖场呢，美式卖场则是针对了像是保鲜袋、保鲜膜还有垃圾袋，加起来总共有14项的商品也是给你采取限购令。那包括了最近要改了一个全新名称店名的这个量饭店，他也宣布说呢，从今天开始呢，耐热袋还有垃圾袋也都有实施每个人只能够买一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不过呢，包括了像是这个台北市还有新北市专用的垃圾袋，还有台北市新北市的环保两用袋是除外的，这个是没有限制说你只能够买一组这样子，这个是还没有被列入限制的清单啊。那另外一家的这个超市则是讲说啊，目前门市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这种塑胶袋、耐热袋、保鲜膜、垃圾袋的抢购潮，那再加上呢整体的供货量还有价格其实都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跟进这一波的所谓的限制你呢，限制你要来购买几组的这种最新的这种政策这种措施。但是呢面对这种好像是越来越严重的塑胶荒，人家说现在要买到塑胶袋、垃圾袋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你要买到特价的，黑吉那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政府呢其实也已经紧急启动了平价塑胶袋的供应专案。经济部长就有讲了，他说已经下令了工厂要赶快来增加这个生产的量，要增加呢12亿5000万个塑胶袋啦。那中油呢也同步拨出了5000吨的原料，要来支援呢这些工厂来做生产塑胶袋、垃圾袋，希望就是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市场秩序能够稳定住。那目前这一批呢这个平价的物资呢已经是优先铺货到了许多的生活百货的通路，只不过我还没看到，可能是北部都已经铺好了吧，南部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昨天我去这个生活百货，我就不讲是哪一家了，那我就发现奇怪的，为什么它的所有的垃圾袋几乎都是没有的啊，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那经济部也在讲啦，他说如果说啦是对于传统市场还有一般商圈呢，因为呢这个物流配送的流程它算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在供应补足的方面这个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但是呢希望赶快把这些呢大家需要的用到的这一种人家说的塑胶袋也好，保鲜，然后还有这种人家说的耐热袋、垃圾袋都把它补足啦。不然啊说真的，这个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得到的东西，你可能说什么我今天不倒垃圾吗？如果说你家里的垃圾生产量它是比较少的，或许还有可能，但如果说家里有在开火的，对不对？这个就会很头痛啊，因为那个开火的啊，剩下来那一些食物，对不对？你知道说啊，可以把它厨余把它做回收啊，但是有一些是你吃过的那些，像是一些我们说的像塑胶碗等等的，你就说好，那不要用塑胶碗好了。那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只能够用那样的一个塑胶碗的时候，他生产出来的许多垃圾一定要当天处理啊，不然会有味道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待会继续跟大家来播报。先来接听一通电话。Hello， 姐姐你好。
1: 喂，大伯好。
0: 是。
1: 我要跟你说一下，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快闪的呀，因为我朋友哈要我介绍他买那个金石绿高纤包。
0: 哦，高纤包是不是？
1: 哎，因为他我叫他打电话给你，他说电话他好像打不对，大概我说那我来打，
0: 好，
1: 你叫过吗？哈，
0: 嘿，是，
1: 你等一下，你是不是
0: 我再回电话给姐姐，
1: 打给你，他底下他姓李，你跟他讲，他要大组的了，
0: 这样子哦，好，姐姐，那我稍微晚一点，我差不多3分钟后回拨电话给您，好不好？
1: 好，那我跟他讲那个 电话。
0: 对对对，啊，我待会再来跟您说。
1: 你要他的地址吗？你要送到他那边去，不是送我这边吗？
0: 好，我了解，我待会再回拨，因为现在在广播的节目现场。嘿，
1: 好好，
0: 哎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 ，OK， 好，拜拜。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哈，来，我待会会一一的来回电哈。那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拨打。那我要继续讲到了，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天呐，现在全台湾真的掀起了这一波塑胶袋、垃圾袋之乱吗？因为各个卖场都有寄出了这个所谓的限购令哈。那现在政府已经看起来是有所作为了嘛，对不对？就说我已经请工厂赶快大量生产啊，有12亿5000万个塑胶袋耶。照理说蛮多的了嘛，对不对？那虽然说整体啊，它的这个产量是增加了，足以覆盖到目前台湾我们全部的需求量哦。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地方像夜市，还有呢像是小吃店，他们用的一些呢这种塑胶袋，常常是属于那一种特殊的、比较特别的、特定的规格。哎，它有些是比较小的，或者说是比较不一样的哈。这种塑胶袋呢，它是具有一种独特性啊，这个不是说你平常你在一些量贩店啊，或者说是一些生活百货，你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说呢，要透过政府啊，然后去做这种相关的生产，那个生产线的转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短期内啊，它的供应的压力一定还是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有很多的夜市摊商就在抱怨了，说，哎呀，虽然说你要买塑胶袋啊，不同规格的你在大卖场是买得到啦，但是因为那个尺寸还有那个厚度不一定是适合，哎，我所这个生意当中所要用到的。所以说呢，其实面对啊这整体来讲成本上涨啊，也让利润空间呢被压缩了不少哦。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赶快啦，战争结束了啦，不然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怎么样，买塑胶袋买不到，垃圾袋呢恐怕也很难取得啦。我真的呢，我昨天去买那个垃圾袋，我平常都是买，我讲过嘛，29、39，然后就有三大捆了，然后就可以用很久啊。结果昨天我去买，我第一次人生买到了所谓的59块，而且还是挑那个比较便宜的了，还是要59块呢吼。虽然说59块不是很贵啦，我知道，但是你知道跟平常买的那个价格有落差的时候，而且落差还不少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天哪，这个恐怕塑胶的这个原物料啊，真的是上涨了相当的惊人哦。这个在待会呢，全球趋势单元大伯也要来跟您讲说美伊战争现在他们的最新的进展。那我不会告诉你说什么战争打到哪里，这种那种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让大家知道的事啊，因为那种太血腥而且太无聊了，就是大家都在那里为了各自啊这种利益的事情而争嘛，对不对？但是我倒是想跟大家来分享说，目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美国还有这个伊朗他们在互相的来战争嘛，那伊朗这个人家说看起来算是比较弱的一方哦，他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场战役，到底要不要结束？是啊，这个我待会会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生产这个石油嘛，那石油又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塑胶袋跟垃圾袋有关联性，你知道吗？现在伊朗他们也是怎么样，也是觉得很头痛啊，因为两条路可以走，那他们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啊，至于是什么路呢，待会我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另外呢，这个新闻也是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用到保温杯保温瓶这件事情哦。我想对于现代的许多人来说呢，稀松平常。那如果说你常常用这个保温杯保温瓶来装像是热水啊、咖啡等等的，你有想过一件事吗？到底你用的那个保温瓶保温杯用了多久了？它安全吗？因为有一名男子啊，就是他太爱惜他所买的所有的东西了，他非常的爱惜这些商品物品齁，结果产生了这个不幸的悲剧。就是什么事情呢？他常年使用的那个保温瓶其实已经有受到了一些损坏了，那所以说他要用那样的保温瓶来喝咖啡，导致最后他就铅中毒。铅中毒之后呢，他又开始出现了类似呢失智的一些症状哦，所以他的健康状况就持续恶化。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之后这个男子他又因为呛咳的关系引发了所谓吸入性的肺炎。好，吸入性的肺炎再加上呢原本的这些啊症状，所以让他从发生车祸到离世到整个过世哦，竟然只有短短的一年 哦，这个让大家觉得是好惊人哈、哦，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个医师就警告了，说其实保温瓶它的使用还有清洁方式相当的重要。如果说你使用不当的话，恐怕会成为了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会用这个保温瓶来装牛奶、来装豆浆，哦，这种高蛋白的饮品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在2个小时内把它喝完哦，好不好？你是装一些什么奶类、奶茶那个都算，只要是牛奶、豆浆这种有奶类的、有豆类的这种高蛋白的饮品哦，记得2个小时内把它喝完，避免细菌滋生啦。啊，那个喝完之后更重要嘞，要赶快立刻去把它做清洗，因为那个清洗，如果说你洗得不够彻底，你知道吗？那个残留的蛋白质，它会去卡在那个瓶子里头的一些细缝，它就会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哦。好，那如果说不是喝这种含有奶类或豆浆类的东西嘞，如果说是像柠檬水、碳酸饮料，甚至有人会拿来喝一些像是中药啦或草药等等哦。那无论是这种偏酸或偏碱的饮品哦，如果你是装在这个瓶子保温瓶，它本身就已经品质已经老化了，或者说品质不太好了，更有可能会溶出所谓的金属物质。哦，溶出金属物质那就很恐怖了哦。这个金属物质啊，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肾脏都会造成呢长期的负担哦。所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保温瓶啊，它的内层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有一点点那个人家说的腐锈锈蚀了，有没有？然后有刮痕，或者说有出现剥落，闻起来有的时候洗干净了没多久，怎么去闻？哎，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怪怪的味道。有这些状况，就请您不要再用了，换一个新的吧。因为啊，医生还有专家都要提醒大家，保温杯、保温瓶并不是用越久越好，该换记得还是要拿去换掉哦，好吗？这点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做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接听一通电话。Hello， 你好。
2: 给我找一下那个什么大伯啊、
0: 哦！哎、欸，是我是我，嘿，姐姐你好，
2: 那个徐小姐，
0: 嘿，是，
2: 我就是，
0: 好，来姐姐，您电话先不要挂，但我线下来帮您做服务，好不好？ OK， 好，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来拨0800773377。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伯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喝燕窝的好处，对不对？大家都想要喝燕窝啦，但是又很怕说燕窝太贵，对不对？这个贵啊，这件事情在今天是不成立的，因为今天我们有所谓的快闪专案。为什么要有这个快闪专案呢？就是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让大家买贵呢？这真的是笑破大牙，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定要让大家用最漂亮的价格哦，带回去好好的来享用哦，自己喝啊，给家里的长辈一起来喝。那到底喝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的好处呢？这个喝燕窝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哦。这个如果说你很爱喝燕窝的，你也知道说喝燕窝的好处的话呢，那没关系，我们其实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专线，大伯都会在节目的现场接听您的电话，赶快先帮大家呢抢主诉。那关于喝燕窝的好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接下来我要邀请到这位主持人呢，怡珍，他会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专家这一位呢喝燕窝很讲究的玉梅，那来跟大家做分享。究竟这个燕窝当中的唾液酸哦，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那因为燕窝啊，它就是从燕子所萃取出来的嘛，对不对？那燕子有些是人家说的很勤劳的吗？啊，有些是比较扁短的吗？真的有这样的区别吗？那这些燕窝到底怎么样做挑选，才可以喝到人家说的顶级的金丝燕窝呢？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齁，那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齁。
2: 开玩笑开玩笑。
3: 应该是说齁，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2: 是。
3: 我记得齁，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齁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的十年、二十年之类的。
2: 是。
3: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哈，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2: 对，
3: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2: 嗯，
3: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2: 是
3: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很好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三次的采收。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一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哦，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2: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3: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两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四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2: 哦，
3: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两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进贡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 对？越南呢就专门用 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燕，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2: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燕，也就是惠安燕，对不对？
3: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哈，那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2: 是，
3: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盏有没有哈，是会呈现白色的
2: 哦。
3: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它就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2: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3: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他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他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哎，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2: 对，
3: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哦，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2: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3: 拜拜。
0: 谢谢玉梅总监，我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挑燕窝很重要的一点哦，因为现在大家会怕说这个燕窝啊，买到那种人家说的品质参差不齐了，对不对？第一个你要选择的这个品牌，它一定要是什么呢？大品牌，大品牌很重要啦，对不对？今天给到的这个品牌，我现在还不能够讲它的名称哦，但是它目前在我们台湾呢，已经门市哦、专柜啊，这样加起来已经是有50间了，已经有，它不是有那个啦，不是有肩膀的50间哈、哦，是50间哈、哦，50间的门市了哈，它已经有超过50家的门市了哈。这个呢，代表说在全台湾遍地开花，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比较得到。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比你去那个门市专柜还要来的便宜很多。便宜多少呢？这个第二个小时才能够爆雷，好不好啊？如果说你已经收听我们幸福广播网一整天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优惠，然后呢要来找大伯来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0800-77-3377。除了要看品牌，刚刚还讲到了这个的燕窝吼，它是不是人家说的人工的那个人用水泥筑墙有没有？还是说它算是这种人家的顶级的野燕呢？它是鸭仙哎。野燕才可以被冠上所谓的金丝燕窝，而且野燕哦，尤其是在越南惠安的野燕，哦，不得了啦！那个燕窝，你有听到刚刚这个玉梅总监在说的吗？他每一斤啊，竟然是已经是要价多少？20万呢？20万呢？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对不对？由此可见，大家还是一直在抢越南惠安的这个燕窝。 就代表说它当中啊，除了说好喝之外，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所以说这个唾液酸啊，这个燕窝酸到底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呢？这个待会呢，大伯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报告。大家就是知道说一件事，喝燕窝真的很好，但是呢，大家就又很害怕说喝燕窝很贵，对不对？那今天您就可以撇开去舍弃掉这样的一个疑虑这个烦恼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让你在别的地方怎么挑怎么买都是买不到这么样漂亮的价格，好不好？价格很快的在第二个小时会跟大家来做揭晓，但是呢，如果你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哇，超划算的欸，这个你就是天天拿来喝，有没有？我跟您分享哦，你这个天天拿来喝，上一次我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有一点小感冒，然后呢，我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喝燕窝，我发现那一段时间我好的蛮快的欸，这个是真的哈。所以说呢，燕窝因为它的唾液酸有太多太多的丰富的营养价值了，它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哦，这个调节哦，真的是有帮助。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先可以拨打0800-7733-77-0000-7733-77。那如果说呢，会上网的听众朋友，我也会建议您赶快先上网去抢购吧。真的要上网抢购，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是有送所谓的提袋哦。这次呢，这个很精美的提袋，就是一样会送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燕窝啊，它是除了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人家从越南惠安啊野生的燕子所萃取出来的金丝燕窝之外，还有帮大家呢加上了红枣以及桂圆，所以它算是红枣桂圆味的。那红枣呢，美颜啊，对不对？维生素 C 的含量又很丰富啊。桂圆呢，桂圆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啊，它的整个的维持啊顺畅又有帮助，而且又可以帮我们怎么样暖暖身，所以说真的是一点一口

好，回到我们幸福广播网哦，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当然大伯在空中呢，继续来跟大家来作伴。待会第二个小时呢，好久不见的这位老搭档哈、哦，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所以说蛮久没看到他了，我相信他一样是非常的美丽动人啦，对不对？那他一定是天天都有在喝燕窝，因为呢，这一次他呢，他告诉我说什么？他说他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他一样享有这么样漂亮的优惠的快闪价，可以买到可以喝到这一瓶的人家说的野生燕齁金丝燕窝饮，很好喝，而且他既然都已经答应大家要给最漂亮的价格，我相信这一次的价格您一定会满意啦齁。既然呢 ，Kelly 就要来到节目的现场，在他来之前，我要把该传达的、让大家了解的，都能够让所有听众朋友呢清清楚楚的知道。包括了刚刚我一直讲到说啊，这个燕窝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唾液酸，它的燕窝酸嘛，对不对？好，这个唾液酸、燕窝酸呢，它其实对于我们脑部细胞的成长哦。非常的好，所以说有些人如果常常在那里望东望西，有没有或者担心自己呢年纪越大怕会有所谓的失智症，那么平常你喝燕窝来保养，真的你就是会怎么样，很多事情你会记得比较牢啦，然后不会在那里东望望西望望齁。那还有包括了有些长辈朋友说真的有三高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其实你在补充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补品啊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要去注意当中是不是有加了什么自己不能够去摄取的一些物质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来喝这种人家说的野燕齁金丝燕窝饮最适合了，真的最适合了。那尤其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说呢自己在发育的期间啊担心自己可能会长不高齁、哦、这个就是喝燕窝的最佳首选了。那更不用讲说呢有些成年人齁、哦、都是每天为了上班遭肿，对不对？啊下班还要去

缓解这一些呢？比方说我因为常常熬夜啊，看起来气色很差，对不对？如果你有在喝燕窝，德西伯赶快就是不一样啦。所以说呢，其实在过去啊，我也是访问过蛮多的这种歌手哈、哦。我就发现真的蛮多歌手，他们平常就是在关麦啊，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个 on air 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做什么吗？他们都会把他包包里头的那一瓶燕窝把它拿起来，然后就直接喝了。哦，就是这些呢，我们说的很厉害的这些男艺人、女艺人啊，他们都是这样子靠着燕窝来养颜美容，然后来润喉、来养生啊。所以说呢，喝燕窝的好处真的太多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今天呢，下个小时回来就是要用最漂亮的价格来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到的这个品牌真的就是不一样，金匠博赶快，因为他帮大家呢到了越南惠安，这个是最适合燕子生长的环境哦，这个是最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环境，它打造了一个非常安心的环境，让这些燕子呢能够好好在那里呢产出那种人家说的最厚最大的这种燕巢啦齁、哦。这种燕窝巢就是燕窝当中的顶级品了。待会 Kelly 马上会跟大家做分享，那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这个小时最后还是可以来拨打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待会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只想陪伴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绣二重唱的锦文。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收听幸福，让幸福守护你。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当然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那第二个小时我有跟大家预告过了，就是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好久没有来到节目了，那他待会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最顶级的，人家说的野燕，野生的燕子所萃取出来的这个唾液酸呢非常丰富，然后你喝了会觉得好喝，而且很健康很有感哦。这样的一款呢金丝燕窝，而且还帮大家加入了红枣跟桂圆的风味哦。红枣桂圆在里头，再搭配上了金丝燕窝，成就这么一罐呢顶级的，人家说的皇帝燕哦，以前皇帝专门在喝的啦。这样一瓶呢它有75ml，很好喝，然后你会喝得到那个当中那个一丝一丝的哦，那个金丝燕。锦江和林，那今天价格又漂亮，这个在外面啊普遍的价格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去买的话平均一罐这样子75ml，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丝燕窝，我所知道的这个全台湾50家的这个门市哦，它是卖多少，它是卖差不多160-170左右，这个是我看过比较漂亮比较便宜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就是让大家用真的是啊漂亮到爆炸的这样一个优惠快闪价，因为这是限量的，你知道吗？是限量的，所以说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啊，我们就拨0800-77-3377，0800-77-3377，让大家呢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带回去，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都会有帮助的，够闹够咱的神经啊，够咱的免疫力哦，就有帮助燕窝啦。今天好喝的燕窝跟大家做分享。真的是齁，主数给他买到齐，因为这个你要喝到人家说的顶级燕窝，而且用这么样的一种，人家已经算是这个是对半价格的回馈齁，对半价格的回馈，那还有附提袋，这个拿去送你也很适合，就是只有在这一档了啦齁，真的是让人家无法割舍啊。0800-77-3377，这个是连素食者都可以来喝的哦，这样的一款红枣金丝燕窝饮。

这首歌曲彭佳慧所演唱的《无法割舍》。这个生命当中总有许多无法割舍的事情，对不对？包括了现在对于这个伊朗这个国家来说，也有一件事情让他们真的是啊，不知道该如何来做取舍，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而且现在美伊战争啊，其实它是牵动着全球的经济，所以说我今天在第一个小时才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现在你去买很多的塑胶袋、垃圾袋变得很难买，对不对？价格也很难给你做所谓的特价，因为现在光要抢到都不容易了，还特什么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对吧？但是以前要买到那种特价的垃圾袋轻而易举，还会有不同的香味让你在那里做挑选，有没有不同的香味啊，不同的那个 size 啊，然后现在都没，现在你能够抢到就是有点算要偷笑了。所以现在到底全球趋势做怎么样的转变呢？今天的全球趋势单元，大伯抢先来跟大家了解的，就是说目前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阿北修刷呢还没有结束，已经进入到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第六十几天了啦齁。所以说双方都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暂时休兵，但是有可能随时又在爆发冲突的阶段哦。那么受到了现在美国呢是强力的在封锁整体的效应的影响之下，所以说他的敌对国家伊朗每一天，你知道吗？伊朗就是在生产石油的，它每天会产差不多180万桶左右的这种原油哦。现在要怎样？没人要买啦，对不？因为他也不想卖啊，他不想卖给美国啊，所以说原油的出口几乎是停滞。你知道吗？这些欧金哦，这些原油啊，目前只能够怎么做？就只能够往他们伊朗啊，他们国内的一些陆地上的一些储存槽把它存下去。但是你知道吗？伊朗的陆地再怎么大也不可能存那么多的这个人家说的石油齁。而且呢他们有算过，整个国家如果把所有的石油都把它囤得满满的，顶多就是囤3900万桶。欸 ,3900 万桶。那个真的是让人齁一辈子加油都不用去烦恼了，对不对？你就是一直在改用油都没要紧齁。但是呢这个3900万桶我们一般人是拿不到的啦，对不对？但它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说我才说啊，因为少了这么多的石油，很多的塑胶袋还有垃圾袋现在都买不，要不然你要买到特价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根据估计来做计算呢，在整体的这个状况之下，你知道吗？在五月中旬，伊朗他一定要做一个二选一的抉择，他到底要恢复他们的这些生产的石油给其他国家恢复出口，还是他要大规模的要来关闭他们的油井？只有这两条路可以来做选择了。他们会选哪一条路来做这个抉择？现在外界也都在等着看呢，哈。因为呢，再不做抉择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来存放这些的石油了。所以说啊，哎，真的是蜡头两足烧，对不对？是啊。那其实对于许多生产石油的国家来讲哦。有人就说啊，你就不要再生产就好了嘛，对不对？暂时停止你那个生产石油的这个机制啊。但是你知道吗？对伊朗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因为呢，伊朗它大多数的那个油生产的油田吼，它算是那种比较成熟的碳酸盐的那种油田啊。啊，这个油田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它很敏感。所谓的很敏感是什么呢？这种油田是他们从以前发现就开始在一直在挖一直在开采齁。那如果说他一旦把它停产了，那他地底下的那个压力结构会马上发生改变。所以说这个会导致什么呢？以后啊这个管线就会有这种人家说的欸太屌欸的丢啦。就像我们的心血管一样太屌欸安内齁。他的管线一旦呢你给他 stop 住之后呢，他就会塞住。塞住之后呢，等到他们以后啊好彼此国家都这个沿河就好了，他要继续来生产的时候，哇，他的原油就会出不来，就没办法产这么多的石油了。所以说呢，现在对伊朗来说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好，所以说了，这个专家就提出了警告了，说啊，这个现在伊朗啊，真的已经从单纯的这个人家说的，他不要卖油给国家，其他国家，到现在他们必须要做所谓的，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呢我不生产油，但是我未来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受到影响哦。
透过了美伊战争这个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全球经济真的就是怎么样。尽管我们觉得这个战争离我很遥远，但是它其实呢影响到的就是我们民生的经济了。而且呢，现在世界各国的这种战争手法，不是像以前我们看电影那种人家说的大轰炸，有没有？就是给你放很多颗的原子弹，让大家全部死掉这样子，没啊啦，没有这样子了哈。因为这样做的话，联合国一定会去抵制它的。所以说，对手不一定要摧毁你的国家的人民。他只要让你开始过得很不顺利，让你的整个的国内的经济呢乱七八糟，那接下来就会怎么样？就会内讧，然后接下来其实他都不用做什么战争，这个国家他自然而然就会 get over， 就会消失不见哦。所以这种打法说真的蛮可怕的，就是他不一定要花那种大量的资源来取得最后那种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他可以把对手呢把他推向那种人家说的糟不楼啦吼。他也会面对社会大众对他的那种压力谴责啊等等的，那彼此之间呢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是好？所以说啊，中东局势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这点要跟大家做分享啊。从来不是说谁的武力或者说谁的国力比较强，而是现在的战争最有效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与其要大费周章的给你进行总动员，说什么把你打回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一个都不剩，没有这样了。他们呢，现在都已经更精准的去挑中对手最能够承受，但是却又怎么样？最难对外面来解释的那个脆弱的地方，他就猛往你那个最脆弱的地方一直在钻，一直在攻，最后呢，你就会倒掉了。好啦，这个不管说是美国、伊朗哦，哪一个国家取得了所谓人家外界所谓的胜利，我觉得那都没有意义。重点是我们要过得更好嘛，对不对？对呀。那过得更好就是我有全球的经济啊，要让它稳定。不要说下次我再去那个生活百货要买那个垃圾袋又买不到 Uber， 然后要不然就说我的塑胶袋要限制给你买几个，安尼就无意思诶，对不？希望呢这个整个全球啊不要再有所谓的战争，虽然说我知道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啦。啊，但是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不然哦大家都没有好日子可以过，我觉得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哦。讲了这件事情呢、啊，待会当然要讲开心的了，对不对？我上次已经一个那个上一个另外一个场带来讲，讲说我要用一招来对付 Kelly 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偷偷跟 Kelly 说，哇，我们栽呢，我们待会来试试看好了。那因为 Kelly 已经老心仔仔的坐在我的对面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待会我们就来请 Kelly 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他都是天天喝几瓶的燕窝才可以成就他那一张脸哦。我们待会请他亲自来跟大家做分享，也来跟您分享说到底这次的价格有多么的漂亮喽。

0: 好，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因为这位老搭档老朋友呢太久没有看到他了，
1: 搭档朋友就好，老这个字就可以不用加了，
0: 好啦
1: 谢谢。
0: 对，因为他就是因为怎么样有在天天喝燕窝，所以说老这个字在他身上是不成立的，是绝对不成立的，
1: 没错、
0: 欸、对啊，你到底是一天喝几瓶啊、
1: 欸、我其实从二十五岁开始我就很有吃燕窝的概念了耶、
0: 啊、不就是 昨天的事情吗、
1: 哎、没有，我在六年以后我现在二十岁好啦，真的有样啦，因为我们生过孩子大家都知道 Kelly 是生过两个小孩，我其实说真的、
0: 啊、
1: 那个生过小孩的女性、嗯、那个青春元素是兵败如山倒的流失，
0: 真的
1: 哦，对，所以好加在我是从可能就是生小孩之前我就有自己知道要吃那种燕窝啦雪蛤的那种习惯、
0: 哎、
1: 对，所以其实我自认为我现在要四十岁的脸哦，我觉得 我自认为我这是保存的还不错、欸、
0: 真的没啥行细杂会哦，
1: 真的心智就有点像心智不太像心智不太像啦，皮肤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您在许多的这个外面啊很多的活动看到了 Kelly 他本人哦，你会觉得说他根本就是大学刚毕业啊，
1: 哎呦你这个你今天我就不限制你主持，你故意你心机好重啊、
0: 哦欸、你今天不限制主数，我原本还要玩一招你知道吗，因为上次那个谁啊，上次那个Leo 他就是多可怜啊，他每次爱给我限制组数，
1: 对对对、
0: 啊、结果上次他限制组数的时候我直接给他做一样怎样你知道吗，
1: 把他的麦关起来，
0: 哎呀你怎么知道
1: 很像你会做出来的事虽然我跟你不是同事，只是这个厂商代表跟那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关系但是、哦、我也是实在你哦，是怎么时间哦，让怎样你这个人哦但是我认真、欸、
0: 我觉得 Leo 一定有把你倒掉吧，
1: 他没有跟我讲，但是这个真的是、
0: 啊、不你神勾的掉啊，
1: 你会做出来的事，但是我必须要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0: 又来哎、欸，我要关麦、欸、怎么办，我这次我坐的位置里那个、欸、我这次还让他主控整个的那个 console 知道吗，
1: 还把这个手给关起来但是我今天不一定要去
0: 干嘛
1: 控制这个组数的
0: 原因，为什么、
1: 欸、你听我讲，因为华旗堂本身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牌，
0: 还没公告的啦，还没开戏的啦、
1: 你等我一下，
0: 好啦，
1: 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百货公司都在干嘛，周年庆母亲节档期、
0: 啊、对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接到很多通的就是
0: 抱怨电话有啦，
1: 没错没错，你
0: 挂灯的喝啊，
1: 不
0: 怕
1: 灯，我们这个要跟全台湾的门市做
0: 八号雕啊
1: 做交代啦，所以真的
0: 八号雕
1: 哎呀麦克威狼啊，
0: 哎呀把剪掉
1: 好啦，所以今天真的要把握机会、哦、拜托一下
0: 好啦，我就要跟大家讲、哦、如果说在今年啊这个在年初的时候您有喝到这么好喝的金丝燕窝饮鸭血哎呢，哎，今天不赶快呢？你有喝到这一款好喝的金丝燕窝饮的话呢？今天赶快来回购。但如果说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好好跟我们的 Kelly 哦，跟您介绍这一款的金丝燕窝饮到底跟别的地方的燕窝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价格了，所以他才要给我限制组数哈。所以说，我们马上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本周的快闪商品。
2: 进广告啦。
0: 一样要欢迎我们这位年轻的厂商代表 Kelly，
1: 大家好，大伯好，
0: 是这样的介绍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我很喜欢
0: 很喜欢的、
1: 以后可以的话帮我铺一下红地毯好不好，我每次给你这么优惠的价格我都觉得我很佛心、欸、
0: 对 啊，
1: 对啊，
0: 都觉得说你真的是佛祖来着了，
1: 没错，佛祖在转世，佛祖转世，
0: 佛祖转世了气势有没有？
1: 有，
0: 可以了哈，
1: 可以，
0: 可以哈，对不对？
1: 有武则天出场的感觉。
0: 这次呢，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先听听看哈，我们这一次推出来的这个快闪商品，这样好喝的燕窝来自华旗堂，对不对？
1: 金丝燕窝，
0: 金丝燕窝饮、嗯，而且是桂圆红枣味哦。这个在今年，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有让大家抢购一波，在过年之前哦，那一波抢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告诉大伯说：“哎呦。”这真的是有够好喝，我们先来听听大家的回馈好了，因为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来听听大家喝完怎么说哦。
3: 姐您好，我是主持人大伯啦，就是在前年您曾经有跟我们买过红枣金丝燕窝饮，那时候是拿去送你对不对？
4: 对，哦哟，你怎么那么贴心啊，我们想说要订而已你就打来了
3: 这么刚好、哦、
4: 对啊，本来想说下午才找大伯你那可以现在可以再订一组吗？
3: 订一组可以啊，可以啊，因为现在这次就是一样动涨价格、哦、就是2980，然后会有、
4: 哎、对对对，
3: 会有六盒这样子。
4: 好啊，
3: 姐姐你自己喜欢喝燕窝吗？
4: 哦，喜欢哦，哦，我那个长辈也喜欢喝。
3: 哦，长辈也喜欢喝哦。
4: 我都买那个白兰山什么，好贵哦。
3: 哦，对啊，
4: 那你帮我订一组好了。
3: 好啊，没问题。
4: 好
3: ，OK。
4: 那地址一样哦。
3: 好，一样。那就是货到前会请司机先跟姐姐来做联系。
4: 对对对。
3: 好，姐姐谢谢您哦。
4: 谢谢您哦，拜拜。
3: 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来旭阳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持续来拨打0800-77-3377。有没有这一次听到大家的回馈，就是都说很好喝啦，而且价格我刚才也讲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再凹了嘛，对不对？
1: 没办法再凹，但是这个价格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百货公司，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百货公司是周年庆母亲节档期，
0: 对，
1: 你们自己去放眼母亲节的档期，也不可能卖到这个价格，
0: 不可能啊，
1: 所以真的算是呢独家在幸福电台，
0: 对，在我们幸福广播网可以买到这么样漂亮的快闪价格。
1: 我们算是用广告交换，你们帮我们的花旗堂打广告，
0: 对，
1: 然后你错过可能这三天的快闪，你之后就可以来花旗堂跟我们买比较贵的价格了，谢谢。
0: 我说真的哦，不是在我们这一档你买到的这个花旗堂的金丝燕窝饮红枣桂圆味。这样一瓶75ml，你在平常的时候在门市啊，在专柜的买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耶，
1: 160几块啦，
0: 160几，
1: 这样子单罐算的话，这个是基本吃燕窝的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燕窝本来就不便宜
0: 啦，对，真的。那但是我们在这次快闪，我们有帮大家算过，你平均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呐、
1: 啊？只要
0: 80块，对不对？
1: 就是、大概是我们门市的一半的价格，
0: 太夸张了，只要80啦。
1: 我们把这个呢，跟幸福广播网合作的这个广告费用就加注在给我们的消费者，让你们用最便宜的价格，
0: 真的。对， 对，你知道吗？燕窝这种事情哈，你不要说金丝燕窝，我们说一般的燕窝好了，都不可能80块一瓶啊、
1: 欸！你不要这样子讲，我上次去那个泰国康本泰，
0: 还康本康，
1: 康本泰的地方哦，随便吃一碗就1200了耶！
0: 对呀、啊，
1: 800、1200这样子。
0: 而且泰铢跟台币其实是将近1:1
1: 的，对，将近1:1。
0: 1200你喝得下去哦，小姐？
1: 就想说哈、哦，就是很难得啊，可以喝燕窝。但是我说认真的、啊，你其实买了我们的金丝燕窝，你看其他的燕窝你就看不顺眼。
0: 对啦，而且这中间那一条一丝一丝的那个感。
1: 其实我跟你说，燕窝它的等级非常的多，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去泰国吃的 maybe 就是可能泰国版的啦，印尼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那个价钱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给你的是越南的皇帝燕、哦，
0: 对呀、啊，从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欸，
1: 它还不是一般的燕窝。为什么我要用到越南的皇帝燕？
0: 为什么？
1: 它是可能所有的燕窝里面它只占2%，
0: 对对对，
1: 它只有2%的2%而已，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稀少，很稀有。
0: 嗯、
1: 再来呢，我们要吃它的燕窝，主要是要吃什么燕窝酸？
0: 对，
1: 越南的这个皇帝燕的燕窝酸是一般我们吃到的燕窝酸的3倍以上，
0: 没错、
1: 欸，
0: 这个很高哎、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喝这个一罐等于抵人家的3罐的意思
1: 啦。不丢、嗯，但是我们的价钱又便宜人家3倍，2倍、3倍。那这个脱衣酸到底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简单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人哦、
0: 嗯，
1: 就是都有那种鼻塞啦、鼻子过敏的状况。
0: 对，
1: 我今天才跟同事在那边讲说，你不觉得吗？就是现在天气很容易就雾蒙蒙的。
0: 对呀、啊。
1: 我们住高雄的人很难得才能看到85大楼是清楚的，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天气都雾蒙蒙。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呢，我身边很多很多的那个同事啦、小孩都有一些什么样过敏
0: 的状况。
1: 对，
0: 没错。
1: 来，这个脱衣酸呢，主要呢，这个燕窝酸呢，主要就是可以帮你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0: 对，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恢复在最稳定的状态。
1: 没错，因为免疫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
0: 对，
1: 对，那燕窝酸呢，脱衣酸这种东西，它可以平衡你的免疫系统。
0: 哎、
1: 再来呢，它可以呢提升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你就比较不容易吼
0: 感冒啊
1: 感冒啦，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0: 欸、真的呢，
1: 对，一下冷一下热的就比较不容易吼去感冒。
0: 對，
1: 再来呢，有一些气更卡不好的人、
0: 啊、对对对，很多人说气更不好爱淋燕窝，
1: 对对对，为什么现在气更不好的人非常的多、第一过敏嘛、第二就是呢空气品质很糟，还有爸爸妈妈会煮饭啊煮三餐，还有抽烟的一些习惯、
0: 啊、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大家的气更就是不太好，变成说你去做一个捷运也好，
0: 对，
1: 不然就是说坐一个高铁嘛，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就会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觉得那种人
0: 此起彼落很多呢？
1: 对对对对，好像
0: 你咳嗽呢，对啊，
1: 你就会想说你是被吐出来不？
0: 哎呐，
1: 都咳不出来，因为它就是一把痰都
0: 卡在那个位置
1: 上呼吸道。
0: 对对，
1: 那所以脱衣酸呢，我们的这个燕窝呢，燕窝酸里面它是可以呢帮你呢减轻我们的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风险之外，还可以和喉咙的气泡，遐那是有一挂痰呐，给你清掉。
0: 所以要清老痰，就是来喝我们的燕窝最适合。
1: 而且这又是天然的。方式你不用去吃什么养糖散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用天然的方式。而且呢，以前呢、因为燕窝真的很贵，
0: 对，燕窝真的很贵，
1: 就是那种很有钱的那种贵妇名媛才吃得起，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这样一瓶才80出头块的一个价格，
0: 对呀、啊，
1: 就可以
0: 抠娘娘，
1: 就可以给你吃到呢，全世界只有2%的越南皇帝燕。
0: 而且我知道，
1: 每个人都可以当贵妇，
0: 嘿，每个人都可以当贵妇哦，还有贵公子哦，因为你知道吗？越南的这个惠安，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个顶级的野生燕的燕窝啊，金丝燕窝，这个在中药行哦，你去问 它真的就是一斤要多少钱？
1: 一台斤大概10万至20万。
0: 20万啊，
1: 对，那现在因为呢就是这个东西气候偏迁的关系，这种天然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它其实价格哦一直都是很浮动的，
0: 对，
1: 一直都在上升当中。
0: 够恐怖了，20万，那结果你今天80块也才领到呢。
1: 你敢想呢，你20万你还要自己在那边剪毛哦。
0: 剪毛，对，然后在那里泡东西哦。
1: 对，因为以前我就是看过长辈在那边买那种燕盏回来自己在那边剪毛，还要自己在那边熬啊，熬到透明霜，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这个金丝燕窝里面有满满的燕窝之外，我们还加了桂圆，
0: 对，加了桂圆红枣啊，
1: 帮你提气，而且它的甜不会很甜，因为现代人其实不太吃甜，
0: 没错。
1: 加上有一些可能有腾坤桂冠的阿公阿妈被看没假，那这个的糖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下去提味，
0: 对，
1: 所以它喝起来呢只有微微的减糖。
0: 但薄啊，安尼。有一点么甜甜，阿吉美就甜诶
1: 吼。桂圆的甜味，
0: 桂圆的甜味而已啦吼。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皮肤也很好，气色也会很好，因为它帮你提气了。
0: 对，所以说感谢 Kelly 这次带来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它有桂圆口味吼。那因为重点就是这一次的组合太优惠了，我们这次可以算是买三送三吼，买三盒再送给大家三盒。那每一盒里头有几罐呢？
1: 一盒里面我们有六罐，
0: 嗯，对，所以说。
1: 对，六罐一般我们在门市上面卖也大概要，大概我们都会1400-1200左右。
0: 1400-1200，
1: 门市如果没有做活动的话。
0: 结果你看今天我们是买三送三，总共有六盒，这样加起来就是36罐呢。
1: 对，只要2980元，
0: 只要2980啊，你自己去算，真的是一瓶啊，就是80左右，对不对？
1: 82块
0: 啦，都差不多被砸空呢。
1: 你又不用自己去百货公司人挤人，还要去付停车费。
0: 没错，而且重点是它每一瓶已经是到了75ml，蛮大一罐的呢。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是做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
1: 很新鲜，
0: 很新鲜呐、啊，让你嘣打开来就可以立刻来喝到最新鲜的，来自越南惠安，这个是算是呢野生燕哈。这个是金丝燕窝饮，它喝起来那个一丝一丝的，
1: 吃得到的，
0: 真的是可以吃得到的哦，而且用最漂亮的价格，保证你在外面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好不好？来，买三盒送给大家，三盒总共一组就是有六盒36罐，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赶快先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00-77，马上要来接听大家电话。姐姐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
0: OK，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好，姐姐，谢谢您。
5: 好
0: ，OK， 好好，拜拜。来接听电话 ，Hello， 你好。
5: 爸爸，我要订三组。
0: 哦，姐姐要订三组，是不是？
5: 对。
0: 好，谢谢姐姐。
5: 好，阿弥陀佛，谢谢。
0: 来，我来接听电话 ，Hello， 姐姐你好。
6: 你好。
0: 嘿、hey。
6: 我想订那个两组。
0: 两组哈。好，那我这次就是帮姐姐准备两组。
6: 哦，
0: 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
6: 谢谢。
0: 好，谢谢。好 ，Hello， 你好。
7: Hello， 大伯吗？
0: 是，姐姐你好。
7: 订一组
0: 哈，好 ，OK。
7: OK， 那麻烦你哦。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哎、欸，刚刚这位姐姐她订了三组哈，
1: 对，
0: 然后她最后还给我阿弥陀佛呢，代表说这个素食者也可以喝哦，
1: 很慈悲耶，
0: 很慈悲、啊，
1: 因为其实燕窝没有杀生呐、啊，
0: 没有杀生、啊，
1: 没有杀生，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先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去求佛嘛，
0: 对呀、啊。
1: 所以呢，其实我都建议爸爸妈妈呢，你一天可以喝一瓶，
0: 对，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呢，你最近会觉得吼体质好像比较弱一点点哦，让那感冒你拢对的感冒一点，你一天喝到两瓶都没有关系，
0: 对，一天喝到两瓶。
1: 对，那你买回家之后呢？你不用冰，你想要喝冰冰凉凉的，你再冰在冰箱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对对对。那加上说呢，其实如果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去百货公司比价过后再回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货了。
0: 对耶，
1: 所以可以的话，快点空白空空也得为挂金卡。
0: 对啊，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特别是有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啊，他最近就是生理期哈啊很不顺，那他真的是看了很多的中医。吃了很多的药来做调理，哎，发现说还是效果不太好。直到他喝完的燕窝，发现相辅相成之下，哎，真假无差呢。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5: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5: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5: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3: 哦，对啦，因为这是华旗堂它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哦，它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5: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3: 哦。
5: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3: 哦，变得很顺然后。
5: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3: 哦，
5: 是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3: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5: 是。
3: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5: 是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3: 哦，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5: 可以，没问题。
3: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5: 好
3: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拜拜。
1: 哎，我觉得呢，郭小姐很识货哎，
3: 对啊。
1: 因为呢，其实我们像现在我们华旗堂其实会来做广告交换的时间没有很多，
3: 对，
1: 原因是出在现在是母亲节，我们才能来，可能就是一年来个一次两次，
3: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少可以把这个优惠呢搬到广播电台来，
3: 没错。
1: 对，那因为现在节庆的关系，希望说哈，我就觉得女性啦，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真的。
1: 嘿，咱麦公吼，几世人就是奉献给家庭，他、呢好的都留给孩子，
3: 对，
1: 啊，自己在那边。算铜板在
3: 对对对
1: 算铜板在过生活，
3: 其实是蛮煎熬的。
1: 我真的觉得我们人生不用过成这样子。我觉得这过一天，我们就要快乐一天。
3: 对，
1: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不用花很多钱嘛。你看，买3盒送3盒，才2980，
3: 2980而已。
1: 我们门市随随便便可能3盒就要2000多块了。
3: 真的，这个你有买过的门市价格就知道什么叫专柜、黄柜、
1: 金价。而且大家应该华旗堂啊，你家巷口出个
3: 对
1: 出个门哦，你们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门市。
3: 没错，
1: 因为华旗堂我们在台湾已经都50年的历史了，
3: 对对对，
1: 加上说，你看我们全台湾50家门市，你去百货公司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
3: 对，
1: 而且都是在还蛮黄金的专柜位，
3: 对，对，不是那个很偏远的那个死角，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华旗堂呢有一句 slogan，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3: 哦，是什么呢？
1: 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3: 啊，真的，这个我听过，
1: 对。
3: 只卖真燕窝，
1: 对，咱的燕窝我刚刚就是你上擂嘛，你马就大班呢。
3: 对，
1: 对你也会觉得哇，很有面子。
3: 没错，所以说你要用80几块、82块可以买到这么一瓶的顶级的，我们说金丝燕窝饮只有在今天了。你知道80几块啊，以前你可能顶多就是买到基金的等级吧。但是你今天80块，你可以升级变得是最顶级的这个我们说的金丝燕窝饮，它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欸，你想80块哦，我现在珍珠红茶拿铁就已经要80-90块了，
3: 啊，就是说嘛，
1: 那个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啊。
3: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最残酷的事实好了，以前我们啊喝不起燕窝的时候都在喝什么？喝白木耳，
1: 啊，
3: 你知道现在你白木耳差不多也是80几块，
1: 对，
3: 你要选什么？我当然要选燕
1: 窝
3: 啊，
1: 对，又是那种这个全世界只有2%的金丝燕窝，
3: 对呀，啊，在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皇帝宴，所以说0800-77-3377需要为您来做服务的，欢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因为今天买3盒再送给您3盒。一组就是会给到了6盒36瓶，6盒36瓶在过去的价格真的是不敢想象，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980，2980块，平均每一罐75ml大小的这样的野生燕哦，这个金丝燕窝饮竟然只要80块而已啦！
1: 对，这个价格绝对可以让你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用燕窝漱口都不会觉得。
3: 对呀，啊，我就想说这个是人生的一大梦想吧。
1: 那每根个白菜，因为呢，真的以前啊，皇帝跟那个慈禧太后都是用燕窝漱口，早上清晨一杯。对，你看他们，
3: 啊，
1: 欸，像乾隆就活到88-90岁啊。
3: 对，
1: 然后慈禧也是啊，到了60-70岁还是很漂亮，啊。
3: 对，没错，嗯。所以说啊，你要来体验这种人家说的顶级燕窝的奢华感，但是却用这个铜板价嘛，就在今天了，0800-77-3377。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不是只有拿来当早上的时候漱口哦，睡觉前来喝，其实对我们的神经滋养很有帮助哦。哎，李妈妈，前年的时候哈，有买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好像买了蛮多组的哈。
8: 嗯，
3: 李妈妈，你自己有喝吗？
8: 有啊，
3: 有喝哈，啊，喝起来的口感好喝吗？
8: 很好喝啊，
3: 很好喝哈。 哦，所以你妈妈你本身是喜欢喝燕窝的吗？
8: 我之前没有喝过呢。
3: 哦，之前没有喝过哦。
8: 哎，啊，因为后来我是跟你买了那个你们公司的东西，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买了燕窝。
3: 哦，
8: 那个燕窝吃了，我觉得它，
3: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8: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不好睡嘛，然后好像有睡眠会比较安稳。
3: 哦，睡眠变得比较安稳这样子哈。
8: 哎，然后可能睡得比较好，然后朋友就说气色又比较好。
3: 哦，气色也跟着变好了这样子了哈。
8: 对，然后我就比较不怕冷，抵抗力比较好。
3: 哦，抵抗力比较好了呢，好，恭喜你妈妈。那你妈妈，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每天你是喝几瓶？
8: 我一天一瓶啊。
3: 哦，固定一天一瓶哈。
8: 对，一天一瓶。
3: 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对不对？
8: 对对对对
3: ，OK， 哦，阿水，你妈妈这一次快闪，你还要再追加几组吗？
8: 两组，
3: 追加两组哈，好啊，没问题，好，追加两组哈，好，谢谢李妈妈，谢谢，
8: 好，
3: 拜拜，大家都很识货啦，哈啊，知道说今天来买就是最便宜的时刻了，
1: 对，而且呢，我们的燕窝没有分男女老少，通通都可以吃，如果你怀孕的话，你也可以吃，
3: 对，
1: 甚至你知道吗？有妈妈他们都会买给小孩子吃，因为囡仔吼，好，拢会拄着一挂囡仔诶感冒啦、肠、
3: 啊、
1: 病毒啦等等，
3: 真的真的，
1: 给未来未起，那妈妈如果你有给他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抵抗力真的是被你给养起来的，
3: 被养起来的，而且是用喝燕窝的方式、哦、
1: 没错，而且你知道这个燕窝酸里面、啊、它其实是可以呢促进我们的阿达玛，也就是我们的脑部的发展、
3: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在新西兰的科学家他就有实验过，有一批小孩给他喝燕窝，
3: 对，
1: 一批小孩没有给他喝燕窝，他发现了有喝燕窝的那群小孩、啊、他们比较容易专心、
3: 哎、
1: 集中精神在读书的这件事情上面、而且他们在背东西啊记东西会比较强一点点，
3: 哇塞，
1: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呢赢在起跑点上，
3: 对啊，
1: 这种东西都卖欠
3: 卖欠啦，
1: 一定要给他们吃，
3: 自己也要喝好不好，小孩自己我们一起喝，尤其很多妈妈每天要做的家事很多啊，有时候忘东忘西，那个时期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忘了关瓦斯，然后出门忘了关门，还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像我上次有个朋友他忘了关那个微波炉，哦，怕死人呢，就是他用大火，然后这样子用了好几分钟哦。
1: 所以你现在有头壳好不会人愈来愈多啦，你看，而且都年轻化了、
3: 啊，
1: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真的要顾好、哦，
3: 要顾好。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来回馈给大家、嗯。Kelly 已经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保证了，就是今天来买一定可以买得到哈，
1: 一定有货，
3: 一定有货。那我们给到的快闪优惠组合，一组会总共提供给大家六盒，但是这六盒其实是买三盒再送给大家三盒，
1: 对，
3: 所以说我们买三送三，然后这一组六盒总共36罐的花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哦，这样的价格只要2980，平均每一罐差不多80出头。2980哦，而且还有附提袋，
1: 而且呢每一口都保证吃得到我们的金丝燕窝，
3: 金丝燕窝绝对是让你喝得到吃得到的，好不好，所以留时间给大家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来拨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7，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Kelly 在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喝燕窝的妹妹嘎嘎，
1: 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快点抢起来，因为我们的组数啊会一直在减少哦，
3: 真的呢，
1: 对，因为我们呢去百货公司卖其实我们赚比较多啦
3: 所以今天的贺康留给我们所有幸福广播网听众朋友了，
1: 是的，
3: 那我们就后天节目见了，好不好，
1: 谢谢，
3: OK， 好，谢谢，
9: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7。

0: Hello， 你好。
1: 喂，我要订那个燕窝。
0: 燕窝哈，姐姐要几组呢？
1: 他怎么算？
0: 我们现在一组的话就是有六盒，是36罐这样子，那只要2980，是等于半价啦，对。
1: 那我要怎么订？
0: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对啊，姐姐，你要一组吗？
1: 一组，对，
0: 好，一组，好，那这个电话先不要挂断，我来线下来给您抄地址，好不好？
1: 好。

0: 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姐姐你好。
1: 现在还没几周，爱偌济哦？
0: 一周只要2980块尔。
1: 好啦，买一组。
0: 好，姐姐谢谢啊。过去有甲我买过物件吼。
1: 过去有买
0: 啦吼。好。
1: 还佫报名一摆无？
0: 安尼应该都唔买啦，因为之前有买过，我就拢有资料啦。
1: 我佫讲者较久啦。
0: 好啦好啦，来我刷卡甲你服务啦吼。

0: 赶快来抢吼！那刚刚的定位那是暴露起的，听众朋友，咱继续过来卡吼，0800773377，因为这礼拜给到大家的就是呢最好喝的燕窝，而且又给到的是野生的野燕哈。这野燕呢，当然它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那平均每一罐呢，您花不到100块，是用铜板价可以来买到，这真的是送礼的最佳首选了。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需要为您做服务的，赶快拨0800773377。Hello， 你好，哇，电话先掉下去，来，没关系，我们继续拨打哈，0800773377，因为今天节目的现场，大伯都会来亲自接听大家的电话，来，我来接听。Hello， 你好，
1: 大伯，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好，那就是让姐姐礼拜四来收，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那就没问题了。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哦，谢谢。好好，拜拜。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继续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这次我们这个燕窝一样哦，会有附提袋。一样是有附提袋的，所以这个提袋呢，就是会让大家呢，每一组就是会有三个提袋哈，每一组就是有三个提袋。那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一次啊，我们的快闪期间你买到了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对不对？你是买两组以上的话，到时候您收到的时候啊，会比较特别一点哈。你买两组的话，到时候它就会分成两件哈。比方说我可能一组里头会有六盒，有36罐嘛，对不对？我就会把它呢当作是一件这样来做计算。啊，我买两组，到时候你会收到两个包裹就对了啦。那每一组都有附三个提袋给大家，每一组都有附三个提袋给大家。所以说啊，这个三个提袋啊，它每一个提袋其实你去装这个两盒齁，都是刚刚好的，都是很绰绰有余的。所以说你等于说你拿来送礼都很适合，好吗？这个是帮大家可以设想得到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帮您做到了啦。那就是让您呢可以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把它呢带回去喝，而且喝出它的这个唾液酸、燕窝酸的好，让我们的身体啊免疫系统维持在最佳状态，安内熊盖重要啦。那别忘了持续来拨0800773377。那接下来的时段呢，我有说过要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对不对？因为这特别来宾啊，今天要邀请他来，就是要来试试看说，如果说有一些瓶盖不好打开，对不对？那真的用蛮力可以打开来吗？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要靠蛮力啦。啊，到如果说真的力量很大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有办法开启这个人家说的很难开启的这种瓶盖呢？到底今天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让大家听到所谓的嘣一声呢？要邀请这位神秘主持人、神秘嘉宾来。因为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怡珍，怎么样都是打不开我们的金丝燕窝饮，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肌少症。所以说我今天决定要来请一位
2: 大力士啦，
0: 派一位大力士，然后这位大力士他一直不信邪，他说不可能啦，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 而且呢，要打开这个一定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打开。
0: 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
2: 就是要心情要非常好，因为准备要喝这么好喝的燕窝。
0: 啊，对对对，我也以为你要算时间看时辰。
2: 心情非常好的时候才打得开。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吃燕窝，心情就会变好。
0: 哦，所以说要让大家开运嘛，然后心情变好，就是要来喝金丝燕窝。
2: 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打得开了。
0: 是，所以。说我要请到的这位，
2: 然后还要通关密语
0: 什么？
2: 就好喝，好喝，真好喝，
0: 好烂哦！好，那你现在要讲出通关密语，我来看看你待会来开这罐会不会就是轻而易举？
2: 好，一马当先，鸿运当头。
0: 怎么会换的通关密语？
2: 对啊，通关密语这样啊，因为马年嘛。
0: 哦，
2: 我们马年我们就喝燕窝，
0: 一马当先。
2: 对，
0: 好，像是当你呢很多那个瓶瓶罐罐打不开的时候，你就是喊一马当先。
2: 对，冲啊，
0: 冲啊，来，我们来开罐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来看看这位主持人，他美金到底可不可以突破他内心的那个心魔？他为了一罐金丝燕窝饮，怕没亏，就是怕没亏。
2: 我都被你搞到都出汗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哪有那么严重
2: 啊？就是真的，
0: 就打不开而已啊！你就哦哦。
2: 开了。
0: 我这个蹦的一声一定要让他经典重播好多次。
2: 我刚刚是真的被他搞到笑到都没有那边。
0: 是吗？真的、哦，所以你平常是下午赖都在喝单午赖的饮用 Z 吗、
2: 啊？当然了、啊，我每天都喝啊。
0: OK，
2: 所以而且要保持好心情。啊、
0: OK，
2: 我刚刚是太兴奋过头，所以打不开。
0: 好，成功开瓶了，就给你喝了。
2: 给我喝了吗？
0: 是的，然后现在先闻闻看这个味道。
2: 一定哦，怎么
0: 不能浮夸？
2: 有幸福的味道，
0: 有幸福的味道哈，
2: 有幸福的味道。
0: OK OK， 来喝下去的第一口，你有没有喝到金丝燕窝？
2: 哦，有
0: 有哈，
2: 有嗯，而且那个在嘴巴里面的感觉就是好顺口，
0: 好顺口哈。
2: 对，
0: 就是那个燕子的口水。嗯
2: 嗯，我跟燕子接吻了。
0: 哦，跟燕子接吻了哈、嗯。这个是燕子它的唾液酸呐、啊、哈，燕窝酸呐、
2: 啊。而且我有吃到那个
0: 红枣，
2: 红枣的甜
0: 哦，
2: 天然的甜，
0: 天然的甜呐、啊。因为它里头没有加砂糖哎、欸，它都用那个
2: 哦，真的、哦，
0: 它是用冰糖啊。
2: 可是颠覆了我过去喝燕窝的感觉。
0: 以前喝燕窝是因为觉得，
2: 因为就喝燕窝很无感呐、啊，
0: 无感哦。
2: 嗯，
0: 哎、欸，但燕窝很贵呢，怎么会无感？应该是心痛吧。
2: 就是。啉起来的是跟他讲哦啊的 N O 啊，
0: 那你干脆去喝白木耳算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金丝燕窝饮，我们这一罐，
0: 对，
2: 它喝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哎、欸、真的有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哦，哎、
2: 欸，
0: 什么叫燕窝的感觉？你可以把它用一种形容词吗？
2: 浓度还有香醇度，
0: 浓度跟香醇度哦。
2: 然后重点，它有加了
0: 红枣、桂圆、
2: 红枣、桂圆
0: 哦，
2: 所以我觉得
0: 画龙点睛，
2: 它的那个味道层次不一样。
0: OK，
2: 对，我觉得大伯今天因为在节目中我推荐，就是说我们就是今天有特惠，
0: 对呀、啊，
2: 我觉得真的要多买几组，你知道平常时我们就舍不得买呀、啊，
0: 对呀、啊，真的是舍不得买耶，
2: 一罐都要分两天喝，你知道吗？
0: 对，然后搞不到到最后还放到过期。
2: 不舍得喝，
0: 舍不得喝
2: 啦。可是这个价格，我还可以一天喝两瓶。
0: 哦、
2: oh ，你看是不是真的
0: 铜板价了？变铜板价了。
2: 哎、欸，你们觉得我喝完之后皮肤提升了亮度？
0: 有那个差不多色阶提高了三阶，
2: 有幸福的感觉。哎、欸，真的真的有幸福的感觉。我再把最后一口喝完。
0: 对啊，把那个最后一口喝完，然后接下来啊，为了要展现了地方妈妈的那一种省钱、嗯，一定要再把它用白开水来安内拉拉，
2: 要舌头舔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是你好不好？
0: 哎、欸，好厉害哦！今天，美金挑战成功，
2: 真的真的，谢谢谢谢你请我喝这一瓶
0: 金丝燕窝饮，对啊、哎，
2: 然后有红枣，
0: 对红枣桂圆的味道，
2: 对，
0: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
2: 好，这个是贵妇在喝的，
0: 贵妇在喝的哈，
2: 当然呢、
0: 啊，对啊，所以你现在是贵妇了。
2: 我们平常时都是跪着擦地那种贵妇、
0: 啊，
2: 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优惠。
0: 天哪、啊，跪着擦地板这种也可以想得出来，真的是不愧是一线主持人。
2: 贵、啊、就是贵妇啊。
0: OK OK。
2: 我们平常时哪舍得喝这个啊？
0: 对啦，真的会舍不得啦。
2: 我以前小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去偷喝我阿嬷的。
0: 阿嬷的燕窝、喔，
2: 对，
0: 阿嬷说要神哦、喔，大龙摩奇啊，
2: 因为大家都会供养阿嬷嘛。
0: 哦哦，对对对，
2: 对对对，老人家，
0: 对，
2: 然后他从头就一堆燕窝，
0: 好好啊。他是阿嬷是怎样？就是想到了来漱口，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朋友就说，哦，怎么那么好？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偷偷去喝。
0: 啊、阿嬷有发现吗？
2: 阿嬷当然有发现，可是没有关系，阿孙啊要吃就给我们吃
0: 这样
2: 子。哦，可是那个是我印象中就觉得说那是很珍贵的东西，
0: 对，那是很珍贵的。
2: 对，然后就是破杯你啉没？
0: 哎呦，
2: 以前呢、啊？
0: 对啦，以前我们刚开始破杯，当然在啉啦。
2: 啊，因为它确实是有滋养身体的功用、啊，
0: 是它会修补。
2: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刚好有优惠，就买了吧。
0: 对呀、啊，而且接下来。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 Emma 尼亚伦，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让你幸福一整天。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是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王菲的《我愿意》。在今年的母亲节，你愿意送一份礼物给自己的妈妈吗？那不一定是妈妈啦，现在有很多是父代母职，对不对？父代母职，所以说自己的爸爸也像是妈妈一样啊。在今年的母亲节快到了，有准备一份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吗？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非常非常的适合哈，我们今天的燕窝这个礼盒。好，那不管怎么样呢，等一下在第二个小时再跟大家介绍。好，那么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哇喜一针小一针服务的呢，都可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拨到这一首我愿意，我愿意这三个字 ,Yes I do 嘛，我愿意这句话虽然讲出来很简单，但是你知道背后的能量很强大嘛，而且不止这句话是这样，我可以，我想要也是哦。那有人说这三句话呢，是让你从普通人变成赢家的隐藏密码，我们来听听看。
1: OK OK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0: 为什么有些人比较一般呢？有一些人就闪闪发亮呢？其实不一定是能力差啦，也不一定是运气差。有些时候呢，是你的说话方式，就是我们脑袋里面那个导航系统的设定。怎么说呢？比如说，一样的机会来了，那我们有一些人呢，内心会怎么想呢？会想说，这个我可以哦，的冲哦，冲冲冲，有没有？这个我可以就冲了，有没有？可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心里面会想说，啊，好难哦，一开始就拒绝了，一开始就逃避了，有没有？好难哦，我不行，就算了，这样。就是这一个设定的导航，这一秒钟的差距会决定你走哪一条路哦。所以我们就要说，我们常说语言是有能量的，语言是有能量的，你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行动，那么行动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决定你的结果。所以我们都说要改变你的生活，其实第一步呢不是研究什么这个经济金融啊，什么投资策略啊，而是说呢把自己脑袋里面限制住自己的那一些话，一句一句的换掉，一句一句的换掉，换成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愿意，我可以，我想要，这三句话。我可以呢这句话因为当我们讲说我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就会停止思考了，直接闭门谢客的那一种。但是如果你说了我可以的话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始找方法，比如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就是这样子一个切换，会让我们从逃避问题变成解决问题。而且呢，你在职场上工作里面呢，你只要敢讲我可以，我可以的话呢，通常你会发现很多的资源都会给你，有没有？那个资源都会给你，因为你散发出来的那个自信，就是那一些贵人想要投资你的原因。再来第二句话，我说的我愿意，我愿意这句话呢，是在接受代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都会讲誓词嘛，对不对？我愿意，那就代表说你要接受结婚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些代价嘛，对不对？好，就是在接受代价。所以很多人想要成功，不想要付出过程，好，这个就是只想要结果嘛，不想要过程嘛。但是天底下没有这种好事啊，你想要变强就要我愿意花时间学习，你想要突破就要我愿意开始呢你要去面对一开始的失败跟尴尬。那你想要更进步，那你就要愿意去怎么样，去踏出舒适圈嘛。就算你一开始走得很不稳，但是你也要勇敢的踏出去哦。而且呢，我愿意这一句话呢，这个意思呢，也是说我愿意接受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事坏事都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说你要讲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愿意。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好事来了谁不愿意接受呢？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不配接收到这样的好运气，不配接受到这样的 好事情、啊、所以说那个好机会靠近了，你就会闪开，就很本能的闪开、啊、所以说可以大声的讲我愿意这三个字，好不好？让美好的事情有机会走进来。那最后一句就是我想要了， 我想要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对不对？我想要什么什么，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这句话其实就是让我们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欲望。我们小时候呢都会被教说啊，我们要知足常乐啦，不要太贪心，有没有？然后讲钱很俗气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连自己想要的都讲不清楚，那你要怎么去追求它呢？而且你要讲的是很明确的愿望哦，不是讲说啊我想要变有钱，这个太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可以讲我想要在几岁之前，比如说35岁之前，我要买一栋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我想要每个月有50000块钱的被动收入，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目标，有没有？所以说大脑才会知道说要往哪个方向走啊。所以说我想要这句话不丢脸，因为欲望本身就不是很丢脸，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呢，遇到困难你才不会轻易放弃啊。但是今天怡珍讲了这三句话，是不是代表说我只要回家默念3遍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哦。最有效的方式呢，是把这三句话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呢，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啊，晚上呢刷牙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早上整理仪容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认真的说这三句话，认真的说这三句话，不是随便念的哦。虽然听起来真的很玄了，但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对话。这是心理学的概念，自我对话。你每天对自己讲的话会慢慢影响你的潜意识，让我们在选择面对选择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往那种比较更积极然后更有行动力的方向走。所以其实呢，这就是一场心态上面的转变跟心态上面的修炼了啊。我可以这三个字可以打开你的可能性，我愿意这三个字代表说呢，你接受一切的代价跟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想要呢，这三个字就是诚实面对你的目标。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开始不一样，你做选择的方式也不一样，渐渐的呢，你的生活也会开始不一样哦。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修炼一下我们的心态。这首歌曲《青春修炼手册》。好，那么也因为接近母亲节呢，在这个礼拜我们是四月份的时候有办了这个广播主持营嘛，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将近这时间呢，我们都会播放学员送给妈妈的歌。今天听到的歌是什么歌呢？今天这位学员又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丁更正。我15岁的时候就外出当学徒，每当到黄昏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会想父母亲，听着这首歌黄昏的故乡，对，去想着妈妈。妈妈，我感觉讲每一个妈妈是讲全世界上伟大，就是妈妈，伊付出无求回报，啊，耐心的，啊，对不断的还一直多到出了外口了后，看家家拢。哦，唔对，甲人讲，啊，拢用爱心在讲，啊，我呢慢慢的体会。但是我有一个希望，就是每一天我拢甲当作母亲节，啊，有什么需要，我拢尽量做个到，要及时行孝。

这一首《黄昏的故乡》哦，真的是一首经典老台语歌了，然后也唱出很多游子的心声。我会发现呢，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口外移啦，怎么讲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都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都是在外地，所以现在都说啊，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独居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啊，更要怎么样？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孩子不在身边，但是我们也不要让他担心啊。需要义诊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生来就带着好福气，注定能享受丰盛的生活，而且不管在事业或者感情上都能轻松地得到成功跟满足。就有专家点名四个今生注定来享福的星座，快来听听你有没有上榜。
2: 天秤座，
3: 天秤座的人有优秀的沟通跟协调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跟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很会在适当的时候调节气氛，缓和矛盾。也因为他们善于表达意见，说服别人，在社交场合中呢，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跟福利，通常也能遇到跟自己兴趣相投、心意相符的对象。
2: 射手座，
3: 射手座的人以乐观开朗的个性跟丰富的人际关系闻名，所以总是能够在人群中获得很多的关注跟支持。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跟挑战，享受生活的过程，积极乐观的态度吸引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帮助跟支持。
2: 金牛座，
3: 金牛座的人生性温和踏实，拥有稳定的人生观跟丰富的生活享受，他们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节奏，再加上他们有优秀的理财能力，能够谨慎的管理财富，所以常常能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2: 巨蟹座，
3: 巨蟹座的人拥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对身边的人都特别关爱，他们不只孝顺父母，对待朋友也很细心，所以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帮助跟支持。他们的生活呢，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跟温馨的时刻，当然啊，福气也会源源不绝地降临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期待着好运能够常伴左右，但其实啊，很多的福气跟好命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来自于郭富城的歌曲《我要给你全部的爱》。欢迎继续回到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怡珍。现场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77-3377 0800-77-3377，要找我的都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拨打这支空白空空77-33-77。很多父母亲哦，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把全部的爱都给孩子。记得怡珍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件发生在屏东乡下的那位爸爸的故事，有没有？他就把自己300多万的退休金，然后他就全部买了台积电，这样子买了18张，那个时候花了200多万，然后现在你看翻倍，翻到哪里了？翻到3000多了，多了很大一笔钱啊。这个爸爸走了之后呢，当然这笔钱就是给他的孩子嘛。但是呢，他的孩子拿到了之后呢，高兴是高兴，但是呢，更多的心情是复杂的。怎么说呢？他说，希望自己的爸爸，可以在世的时候呢，对自己好一点，或者是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这四个孩子相处久一点，亲近一点，因为时间也是一种爱啊，时间也是一种爱。亲情呢，不只是血缘连结，而且还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呢。所以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有父亲节有母亲节啊，就是提醒你们，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两个重要人物存在。

0: 范玮琪范范的歌曲《长头发》，它也可以叫做《长头发》。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我们中文很难学，就是因为一个字呢，它有好多个发音，有没有？如果是念二声就是长头发，但是如果念三声呢，就是长头发。其实我觉得跟英文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英文他们在念的时候也有长音跟短音啊，那我们只是多了一个怎么样，多了几声，四声而已。来接个电话。喂，姐姐。
1: 李真。
0: 嗨。
1: 我要那个现在你们那个
0: 燕窝。
1: 哎，对。
0: 好啊。
1: 我来喝看看。
0: 好，没问题。姐姐你要几组呢？
1: 你先来一组好不好？
0: 好，没问题的，一组。好，那明天帮您寄。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好，谢谢啊，拜拜。
0: 好的，如果需要怡珍服务呢，都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啊，0800-77-3377。因为我们的燕窝快闪呢，在第二个小时呢才会隆重登场、隆重介绍。但是如果呢需要先抢购的，马西也塞金卡0800-77-3377。好，好，来我们听听看哦。刚怡珍讲长头发，对不对？你知道燕窝里面的胱氨酸也可以促进什么？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哦。
2: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0: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怀孕要多吃燕窝，那么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那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
0: 开玩笑开玩笑。
3: 应该是说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0: 是。
3: 我记得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了10年20年之类的。
0: 是。
3: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0: 对，
3: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0: 嗯，
3: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0: 是
3: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很好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三次的采收
0: 啊哈。
3: 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一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0: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3: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两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4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0: 哦，
3: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2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进贡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 对，
0: 对，
3: 越南呢就专门用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燕，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0: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燕，也就是惠安燕，对不对？
3: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那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0: 是，
3: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盏有没有是会呈现白色的
0: 哦。
3: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它就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0: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3: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他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他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0: 对，
3: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0: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陪你放轻松，我是怡珍。来，下怡珍服务的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刚刚透过玉梅总监的介绍，我就知道说，其实呢，燕子它是有分等级的，而今天给大家的燕窝呢，它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洞燕，就是因为呢这个环境的关系，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洞燕啊，它有非常多的微量矿物质，很多的微量矿物质。再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吃燕窝吗？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人体哦，我们人体组成总共有20种氨基酸，燕窝里面就有18种。占了绝大多数，对不对？我们人体的氨基酸有20种，但是燕窝就有18种，而且还包含了什么人体组织生长跟修复的9种必需氨基酸。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营养价值这么高，就算它贵，就算它昂贵，就算就是也就是说它的价钱这么高，还是这么多人想要去就是用它来去补养身体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好，那如果呢来想要抢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来等一下等一下第二个小时就会邀请到厂商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呢，想要先预购，想要先购买的都可以拨0800-77-3377，0800-77-3377。而且你知道吗，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他说燕窝酸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他说他有吸附病毒跟细菌的能力，他可以怎么样马上发出指令，然后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把它们清除，所以可以预防所谓的感染性疾病哦。真的是很神奇的特异功能。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有发现我今天播的歌都是够凶的歌吗？够凶的歌就是叫你要回家啦，我只差没有放顺子的回家而已。过年过节抽个空回家，为什么母亲节要办在礼拜天？在第二个礼拜天，就是告诉你要回家啦，好，看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吗？欢迎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你放轻松，我是怡珍，需要怡珍服务的来我们0800773377拢会使卡哈，空吧空空773377，有问题的或者是说对于活动有疑问的都可以拨0800773377 0800773377。好，那么在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呢，怡珍先来讲一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怎么样，都不是在自己的家乡工作，都跑到外地嘛，所以独居老人很多。那有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在家的爸爸妈妈也好，有时候呢都会借由一些东西来思念嘛，人家说睹物思人，睹物思人。像有一些人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特别喜欢拿爸爸妈妈的衣服来穿，他觉得呢穿上去就很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的味道。但是呢来今天呢怡珍在讲的这一个例子，他竟然因为喜欢穿爸爸的外套得到癌症。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女生，美国的一个女生，她小时候呢很喜欢穿爸爸的外套，那穿在外套的时候她就会去喂兔子，因为那件外套上面有爸爸的那个古龙水的味道，然后也有爸爸从工地带回来的粉尘。对，因为她爸爸是做那种建筑工人的，所以说外套上面一定都会沾那些粉尘嘛。然后这个美国女生怎么样呢？她就是36岁，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啊，身体就开始出问题。她以为只是生完孩子太累，然后睡不够，但是呢，她发现说自己那种呼吸喘不过来的那种感觉越来越严重哦，就很像是有一辆大卡车就压在胸口这样子。那医生一检查哦，就发现说她的肺长了恶性肿瘤，病名叫做胸膜间皮瘤哦，这个是一个很少见很凶猛的肺癌啦，是一种癌症哦，肺癌。医生都说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大概只剩下15个月的寿命而已。那医生就判断说可能就是爸爸外套上面的那一些粉尘，因为他爸爸是建筑工人嘛，然后呢工作环境里面有很大量的石棉，那这些东西呢都会被用在哪里，就是建材啦，隔热板啦，或者是防火材料嘛，那因为隔热的效果很好，所以说被放在这一些材料里面。那这个女生基本上呢她当然没有放弃治疗啦，不过呢那个治疗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据说啊把她右边的肺给切掉了，然后还切了一根肋骨，还有一部分的横膈膜，真的是还蛮恐怖的啦。但是呢基本上他 还是算撑过来了，已经跟癌症对抗超过20年，他现在是走到就是走遍世界各地，把自己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认识石棉，然后远离这一些就是所谓的致癌物。其实我们台湾在1960到1980也是有过大量使用石棉的这个阶段，其实在很多老的建筑都可以看到它。那后来被发现说它被国际癌症研究署列为一级的致癌物，跟这抽烟的烟草还有辐射是同一个等级哦，所以被列为一级致癌物。那因为它的纤维是很细很细的，所以说你吸进去根本感觉不到，但是呢它会卡在哪里，它会卡在我们的肺，然后就一直待在那里，几年几十年这样子慢慢的诱发癌变。而且呢石棉的潜伏期，它的发病潜伏期可以长达10年，甚至是30-40年。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一开始没有感觉，就年轻的时候你接触到过这个关于石棉的东西或者是灰尘之类的，几十年之后它你才会发病。那个美国女生的爸爸后来也是因为肺这个肾脏癌过世，那医生也认为说呢他可能是跟长期接触石棉有关系啦。那怡珍讲这个例子，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没有在工地工作啊，跟我没有关系啦。石棉这个东西有除了工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建筑工人本身有风险之外，住在他们旁边跟他们同住的家人也可能受到影响哦。这个在医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职业旁暴露，职业旁暴露，也就是说呢，可能
这个建筑工人把沾了石棉的衣服带回家，然后家人一起接触，就像刚刚怡甄讲的那个美国女生一样、哦、所以说如果说家里面是老房子，建材里面也有石棉怎么办呢？基本上只要你的建材是好的，没有破掉的、哦、没有释放出所谓的有害纤维，基本上不用太过于恐慌。但如果说你发现你家的天花板或者是隔热板破了，或者是老了、哦、老化了，你不要自己动手拆哦，一定要找专业人员处理，你不要拿，不要自己拿电钻去钻，或者是拿那个锯子去锯出来，这个会把整个石棉纤维怎么样释放到空气当中，你直接吸进去，这才是最危险的、哦、所以说呢，关于石棉的 这件事情、哦、也是让大家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或者是朋友、哦、从事建筑业的啦，或者是拆除的啦、哦、隔热工程的啦、哦、刹车零件制造的船厂的、基本上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那症状是什么呢？比如说胸闷、胸痛、长期咳嗽、呼吸喘的状况，就必须去看一下医生，然后跟医生讲一下你的工作背景。那再来就是说呢，尽量每一两年做一次的肺部专业检查，那你要告诉医生说你有石棉的接触史，这样医生才知道他要安排怎么样的一个影像检查、哦、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这个检测才会有帮助啦、哦、好，那所以说呢，来今天的这个讯息这个案例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关于肺部的健康呢，我相信、哦、大家一讲到要保护我们的支气管，要保护我们的肺，怎么样，就是要多喝燕窝嘛。所以呢，再等一下歌曲过后，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这个从越南惠安来的燕窝就马上要隆重登场咯。

0: 广告啦。
1: 好，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哦，燕窝有听过，但不一定吃过，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说，燕窝是古代的皇宫贵族在吃的，甚至都会用燕窝来漱口。我们不用漱口啦，但是几乎也是买不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会漱口，但是也是可以喝得起。因为啊，在市面上虽然贵了一点，平均一瓶燕窝都要160-170块。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价格呢，可以让你喝。喝多久，甚至你可以一直持续喝。我们今天华旗堂的金丝红枣燕窝饮，红枣风味的哦。因为燕窝为什么会拿来做调养身体的呢？因为它本身是比较温和的一种保健食品哦，比较温和的保健食品。那在今天呢，当然啦，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来到节目当中，听我们介绍一下，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我欢迎 Kelly。
2: Hello 怡珍，以及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我们这一次呢，燕窝又来做活动了。
2: 对，我们华旗堂又来了一年一次，大概一年两次啦，但是因为现在是因应母亲节的关系，
1: 没错，
2: 所以有特别争取了一点点点点的量哦，来到这里。
1: 哎，说真的量不多呢，
2: 真的
1: 也是因为配合母亲节这个档期啦，
2: 因为我们跟幸福广播网算广告交换嘛，那所以我们的组数没有办法多之外，其实我们像现在全台湾50间的门市也都还有在做这些母亲节的特惠活动。
1: 对，
2: 那因为呢，其实来到幸福广播网的价钱是真的比我们的门市跟百货公司的周年庆还要低。
1: 是，大家可以去比较看看啦。我在给他办会公司列在 K 比稿，因为全台湾50多间的门市也好，或者是百货公司专柜也好，你都可以看到华旗堂他们家的一个商品哦，因为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只卖真燕窝。对，好，那关于这个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这么有信心的说我们就是卖真燕窝呢？
2: 因为我跟你讲，我们华旗堂毕竟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
1: 对，
2: 加上我们的门市又这么多间，那所以其实我们呢一直想要标榜的就是我们呢燕窝是真材实料。
1: 是，
2: 因为也许呢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去看到什么燕窝饮，其实现在很多坊间就是类似有点像就是随身包 燕窝饮等等，
1: 铝箔包的，对不对？
2: 但是很多呢，其实你仔细去看哦，它里面是完全吃不到燕窝丝的，它都只能喝到它可能燕窝的萃取等等的那个算是汁啦。
1: 你吃起来的感觉就有感觉了，有一些是怎么样它清有没有，但是我们的是比较浓稠的。
2: 对对对，但是你吃到那个燕窝饮啊，就是它那个里面都清加杯的燕窝丝，它那个一包也都要卖到100多块。
1: 对啊，
2: 对，但是因为我们华旗堂燕窝呢给你的是整罐玻璃包装真空包装之外，你是可以看得到它里面一丝一丝那个金丝燕窝的。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皇帝燕。
2: 为什么要吃越南的皇帝燕哦？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吃燕窝就是要吃它里面的燕窝酸，
1: 是，
2: 也就是人家说的唾液酸。那因为越南的皇帝燕哦，它在全世界啊，它只有2%，所以它的量是非常非常稀有，
1: 而且很贵，炸
2: 贵。哎，一台斤啊，我们上次看了一下是16万多台币。
1: 天哪，一台斤，
2: 以前10万多就买得到了，但是现在我们最近看去年是看到16万，是因为它越来越稀少，气候变迁的关系。
1: 对，
2: 那加上你看看现在运费又这么的贵，海运油钱什么的都给你贵在上面。
1: 对，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这么稀少，因为我们用的是冻燕，你知道，很不是说人家搭一个水泥屋然后让燕子进来，不是哦，我们的燕子都是住在洞穴里面的。
2: 对，就是没有把它就是禁锢起来。
1: 对，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微量矿物质在里面。
2: 没错，那我们的越南皇帝燕呢，比起一般的燕窝来说，我们要吃它的燕窝酸嘛，那我们的皇帝燕的燕窝酸是高达一般燕的3倍以上。那为什么要吃这个燕窝酸，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人哦很容易过敏，抵抗力会差，不就是气更哦容易
1: 啊，
2: 你知道常常坐个捷运也好高铁也好，你就会听到旁边这边你都会觉得有点可怕，它是怎样病毒感染，
1: 对，开始紧张了。
2: 对对对，那因为很多人呢就是现在空污的关系，然后呢
1: 空气也比较干燥，你知道吗，
2: 煮饭啊抽烟啊都会造成一些肺部可能比较不好，所以你看现在肺腺癌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因为肺部卡太多垃圾东西。
1: 是，
2: 对，那所以呢其实常常吃燕窝吼西端啦，啊不就是老一辈都会说吼吃燕窝吼会当吼补咱的气更，补咱的气更。所以呢其实燕窝我们就要挑这种呢对燕 燕窝酸比较高的，吃起来可能就是你吃一瓶等于说抵人家的三瓶，吃起来会比较有效果。
1: 啊、所以说刚刚我们讲一瓶抵人家的三瓶，但是呢我们的价格却是人家的三分之一、
2: 非常便宜耶。其实来到这里我压力很大，是因为呢我今天早上其实就开始接到一些柜姐的电话、他们说你们去参加这个，然后、就有什么听众朋友吧跑去他们的专柜问说你们的价钱、是这个价钱，他说我们不可能卖这种价钱呢，因为今天是因为我们跟幸福做广告交换、才有办法压到这个价钱，所以我们其实也让我很为难哦，
1: 真的是完蛋
2: 对，所以只能快闪啦，没有办法做常态性的一个。
1: 所以说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快闪活动大家可以赶快把握哦，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价格一样是动涨，你看外面的战争打这么久了，
2: 对、
1: 东西都买不到了，甚至是越来越贵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华旗堂金丝燕窝饮，红枣风味的金丝燕窝饮 是来自于这个越南皇帝宴，越南惠安这个皇帝宴，这一次的价格一样，我们是买三送三，一样是2980。
2: 是的，买三送三2980。那因为因应母亲节，大家可能会送礼啊，因为不只送自己的妈妈嘛，有时候自己的岳母啦、家爹婆婆啦，啊，不然就是自己的主管啊、长官等等，我们会一组会付两个纸袋给大家，可以拿来送礼哦。
1: 对，我们大概一组的话，大概就是
2: 三个纸袋
1: 。为什么会说送到三个纸袋，不是送到六个？因为人家说送礼要送双，不要送单。
2: 对，
1: 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要送人家礼物，好，你怎么可能拿一盒？通常是拿两盒嘛。
2: 一个纸袋我们可以装两盒，
1: 对、
2: 因为人家看到华旗堂燕窝，大概都会觉得哇，这一盒就要1000多块，你送我两盒2000多块，很感谢你，
1: 讲真的，
2: 很感恩
1: 华旗堂的燕窝这一组在他们的专柜一盒一盒就是卖1980，就是卖1980，而且我们这个是大貌数的，对，
2: 大包装的，
1: 我们是那个75貌，然后一盒是6瓶，一盒是6瓶，所以说 total 呢，我们这次的配套组合就是36瓶，每一瓶是75毛，75cc。外面的燕窝你可能看到是一瓶60cc 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大毛数的75毛的。
2: 而且外面的燕窝你可能只能喝它的汁，可能吃不到它的那个燕窝丝。但是我们呢，你可以打开以后，你可以看看里面它是呢一丝一丝，真的是那个燕窝，真的是让你看得到那个金丝的燕窝。
1: 对，而且我们还搭配了这个红枣桂圆的一个口味，就让大家补气色嘛。
2: 对，而且呢，因为它是做那种很低糖的配方，所以针对有一些可能呢疼昏的阿爸阿布哦，你也可以觉得，你也绝对可以喝。
1: 对，刚刚就有大哥过来问我了，打电话过来问，他说会不会很甜？
2: 不会很甜，因为我们的甜是主要是用红枣跟桂圆下去提味的，所以它也是天然的甜味。其实你不要过量的话，基本上对血糖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1: 对，没有错哦，所以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价格就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是36瓶，只要2980块钱。来，先接个电话。喂，张大哥，你好。
0: 喂，
1: 张大哥。
0: 你那个什么燕窝是不是？
1: 燕窝，对。
0: 2980嘛，
1: 是的，没错。
0: 好，那你们送一组好了。
1: 好，没问题，送一组，明天寄。
0: 哦，那你那个。那个已经来了啦，
1: 已经收到了，好 ，OK，
0: 没有，今天收的是别家的，不一样，
1: 好 ，OK， 都收到，
0: 应该是明天才会到了，
1: 是的，没错，好，
0: 你今天应该是后天嘛，对不对？差一天嘛，
1: 对，差一天，没错。
0: 好了，
1: 谢谢，好一组号，好，谢谢张大哥，好，拜拜。
2: 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赶在母亲节之前收到要送礼的话，你今天一定要打上限定哦。
1: 没错，你看今天我们今天订的话，最快也是要礼拜四才能够收。
2: 对，但是就是刚好可以赶上你可能这个礼拜六日要跟妈妈或是老婆女朋友去吃母亲节大餐。
1: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只有妈妈才是母亲节，其实不一定，你老婆也是母亲啊。
2: 当然啦，而且呢，爸爸其实很多人都是父兼母职啊，
1: 对，
2: 其实他们也要过母亲节，
1: 对，因为现在社会结构不太一样了。我今天第一个小时也在讲说，我们这一次的母亲节不一定怎么样，只针对于妈妈，因为很多的爸爸也是父代母职，也是这样撑起一个家，负责照顾全家人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送爸爸还是送妈妈，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个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不止女生可以喝，男生更要喝。
2: 其实我不觉得现在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好好的爱自己，其实我也是两个母亲 两个孩子的妈妈、哦、我自己都觉得说呢，其实我不会希望说孩子呢可能未来搞完又好啥，不过我现在好心态够好好，不要造成他可能以后的负担，
3: 没
2: 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财富了。
3: 现在是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心里面的一个心声、欸、因为他知道说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打拼，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如果出了状况的话，就很容易让他们担心，
2: 没错，
3: 然后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们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节奏有没有、嗯、就是他们的一个节奏之类的、嗯、所以说也是真的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2: 对，所以我觉得呢以前呢我们都会觉得哇那个燕窝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啦、嗯、谁舍得吃，但是现在说真的这个价钱出来啊一瓶算一算才82块钱，
3: 是的，
2: 其实像我们现在有在喝那个手摇饮的，哇吃几杯珍珠奶茶就差不多被七八十块了，其实我们这个说真的珍珠奶茶那个就是可能尿一尿就没有事、嗯、但是其实我们吃燕窝的话它其实可以补充你很多很多的一个微量元素、哦、
3: 没有错，
2: 对，所以我觉得、哦、现在我们要自己贵啊较好嘞，
3: 对，
2: 我们要好好的疼爱自己，
3: 是啊，所以怡正刚刚也有讲说什么呢，那个燕窝啊里面就有18种的氨基酸，我们人体需要20种，但是燕窝里面就被检测到了18种，这么高浓度而且这么多种的氨基酸，难怪、哦、燕窝一直是被人家当做调养身体或者是保护我们这个肺部啊或者支气管的一些营养补充品，然后在中医的角度上
2: 面也是这样子说，没错没错，而且如果你有吃燕窝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好，原因出在哪里、嗯、因为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其实燕窝里面呢还有 EGF、啊、EGF 呢其实前几年它在那个医美中心非常的夯、哦、
3: 表皮生长因子，
2: 对，它是有生长因子，所以呢你吃下去之后呢其实燕窝里面的 EGF 可以帮你达到这个皮肤的修护，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哦、比方说例如疼昏贵广的啦、嗯、你会发现你的伤口、哦、会比较不容易愈合，或者是你的伤口很容易留疤的那种人，你就要多吃燕窝，因为用它的 EGF 让你的表皮呢下去做生长修护，自然而然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比较不会有留疤或是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哦。
3: 所以来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活动，华奇堂他们家只卖真燕窝的这个口号，你真的是可以吃得到燕窝的哦。他们的金丝红枣燕窝，金丝红枣燕窝，来今天呢快闪活动价买3盒送3盒，只要2980块钱。如果你会使用网络购物的话呢，非常欢迎到陪你购物网上网选购下单，记得结账的时候勾选听怡正的节目介绍。不会上网的来卡点维基百的 A 赛0800-77-3377，0800-77-3377，买3盒送3盒，总共是36瓶，只要2980块钱。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喂，你好，我是一真。
1: 哦，我要
0: 一组燕窝吗？
1: 对对对，
0: 好啊好啊。那严大哥，我明天帮您寄，最快是礼拜四啊，不然就礼拜五给您收。
1: 好，2980吗？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好，
0: 谢谢您，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广告啦。
1: 想要赶在母亲节收到这一份大礼的话呢，来赶快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因为今天定在母亲节之前呢，你就可以收到，就可以送给自己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了，好不好？而且呢，我们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帮大家动涨了，帮大家动涨了。去年这个价格，今年一样是这个价格，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块钱。为什么 Kelly 这次的价格呢，给我们这么的漂亮呀？
2: 因为这个是去年就签了约了，拜托。说到这个价格，其实我今年其实也有跟那个你们公司哦稍微反映一下，因为其实说真的，国际运费一直在涨，涨到我都想换电车了。我跟你讲，真的每天加那个油，真的是觉得很伤钱，很伤荷包。所以其实我们华旗堂在今年的规划也是有一部分是想要调整整个全面的门市的价格。那因为这个约呢是去年就签了，我们有说过年一档，过年前一档，母亲节一档，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把你们的价钱再往上抬。所以你要谢谢你们的采购好吗？没有价钱压成这样，所以真的希望呢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把握，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两三组带起来，因为呢自己留一组送礼，我们可以送一组，那另外一组我们可以送给亲家等等的，拿来做公关。
1: 哎，对啊，公的上亲家，这嘛是爱呢，这嘛是爱。
2: 不是黑啊，别说过家爹娘呢。对，阿里送给亲家，你看这一整组啊，它价值其实我们在门市卖啊，我们就算有周年庆的活动，也要到6000-7000块。
1: 哎，对我算一下哈，1980×6盒，我们算一盒2000好了。就要上万块钱，
2: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母亲节的价格是也是有打折，但是你看我们门市哦，这个的36罐在门市都要6000-7000块，但是我们在这边不到3000块钱呢，
1: 对，真的是打到对折，打到骨折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钱，这个快闪活动，赶快把握华旗堂，华旗堂他们的口号就是只卖真燕窝，我相信你们都一定听过，一定看到过，甚至在全台湾的这个50多间百货专柜连锁门市，你都可以去问。都可以去看哦，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啊，来自于越南惠安的皇帝宴。而且呢，我们都说哦，中医说什么呢？说如果要润肺保养，相信

0: 第一个会讲到就是燕窝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像那种常讲话的人啊，业务啦，老师啦、
1: 欸，其实你知道吗？不止业务老师哦，像很多明星啊，需要用到喉咙唱歌的，比方说刘德华、梁朝伟啊，
0: 欸、对，
1: 张柏芝、林心如，你看他们现在是不是保养的都非常好看？
0: 欸、真的用燕窝漱口，
1: 对，真的。而且你看
0: 他，
1: 他们演唱会一场一场的开，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喉咙状况一直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他们早上呢起床的时候一定会空腹，然后一杯的燕窝这样子在做保养。
0: 哎、嗯欸，对啊、欸，真的是有差呢。
1: 那秋瓜可以来卡贝舞台，因为像我们有在唱歌，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把痰卡在喉咙的时候，裂瓜哈会变个噜噜，你听歌起来就会发现有点烟酒嗓，烟酒嗓，然后有点混浊的感觉。
0: 那不是天生的哦，
1: 不是，
0: 不是天生的。
1: 对，那是因为喉咙啊，如果比较多痰、比较湿的话，就会这样子。
0: 而且你要看哦，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燕窝，我们一直在说为什么华旗堂他们要很大声的说我们只做真燕窝，因为有一些燕窝他们是用什么去用海藻做的，所以说你在买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颜色，
1: 对，
0: 它是有一点点
1: 暗色，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是金丝燕窝，如果现在是印尼那边的燕窝，它就是比较偏
0: 白。
1: 那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人都跟你标榜燕窝，但是给你加的是白木耳
0: 啊，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但是你看我们的金丝燕窝哈，为什么金丝？因为它颜色会比较暗沉一点点，所以你呢拿到我们的金丝燕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块一块，然后一丝一丝，然后有点暗红色暗红色的感觉。
0: 对，没错，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微量矿物质，
1: 没错，
0: 因为用的就是冻燕，好，我们就是用冻燕，不是人家所说的乌燕，足。一个槽，然后让燕子进来住，就可以拿到所谓的燕窝。我们真的还要请工人去爬山去抓那个燕窝，所以说它的那个程序真的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杂一点哦。那再来就是说呢，燕窝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唾液酸，然后燕窝酸，刚刚 Kelly 也有讲了，他说喝我们家的一瓶等于喝人家的三倍。
1: 对，因为人家一般的，对对，就是我们是人家的三倍。
0: 对啊，所以喝一瓶就是等于喝人家三瓶了啦。
1: 对对对，
0: 好，里面也可以就是有那个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EGF，
0: 那也没有错哈。再来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的阿大妈也有帮助，对吗？
1: 对，没错，因为这个曾经有做过实验哦，就是真的是他们就是在那个新西兰，然后他们就是给一群小朋友喝燕窝，
0: 对，
1: 一群小朋友没有给他喝燕窝，然后他们这样子测试之下，他们发现长期有在喝燕窝的那群小朋友，他们的专注力比较高。
0: 对，
1: 而且他们呢在应答上面、反应上面啊、记忆上面，都会比没有喝燕窝的小朋友来的还要好。
0: 那这样我想到就是说，怀孕的妈妈其实也可以喝呢，因为她本来就是促进于这个类似脑神经发展发育嘛。
1: 产前、产后都很适合。像我在怀孕女儿的时候，你也知道，就做爸爸的都很喜欢，就是
0: 女儿生出来很漂亮。
1: 女儿，所以在我在怀我女儿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啊，老公就买那个珍珠粉
0: 啊，对。
1: 还有燕窝来给我补，我想说不是补我，是补我女儿，好吧？结果我女儿真的生出来的时候，真的是白泡泡幼咪咪，
0: 羡慕。
1: 而且我女儿都没有一些可能很常感冒的那些问题，生出来没有什么支气管的问题。但是我儿子说到这个我就心酸，我怀儿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穷养儿富养女嘛，我老公完全一盒燕窝都没有给我买，更不用说什么珍珠粉，什么燕窝都没有。结果想说男生比较没有关系，皮肤黑也没关系。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子。讲起来我才突然想到我儿子在出生的那个一岁之前哦，你知道他的气更紧张，把一个嗲嗲干毛细，咻咻咻，他也曾经因为细支气管炎员去住过高一的医院，住了五天，
0: 真的有差呢。
1: 所以我发现其实真正吼五星的人绝对要回家燕窝，因为你的囡仔生出来气更加会好。对，所以真的我老公真的是在重女轻男了，真的想到这个真的是，所以真的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一定要补了，
0: 而且妈妈在怀孕很辛苦，人家说怀胎十。你知道那个肚子大的走路不方便，上厕所也不方便，连吃个东西都会想要吐，
1: 所以不要再补小孩，要补妈妈，
0: 要补妈妈。好，来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价，来买三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三盒，而且我们每一罐呢，每一罐每一瓶它是 75cc 75ml 大ml 数的，跟市面上那种 60cc 的不太一样，是大ml 数 75cc 哦，加量不加价，好不好？总共是36瓶呢，只要2000，我怎么老是一直在讲三呢？
1: 因为之前以前有卖过3000多，
0: 对，以前有卖过3000多，我跟你讲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帮大家动涨，而且呢还是维持一样的量，一样的这个配套组合，六盒就是2980块钱，2980块钱，不用花到160，不用花到170，今天平均一瓶
1: 只要82块钱，
0: 80块钱。 就可以买到，就可以喝到了。我们平民的价格，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真正的燕窝，
1: 没错，大家都可以做皇帝跟太后啊！
0: 是，来赶快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我们的六合华旗堂的金丝燕窝六盒36瓶，只要2980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现场服务电话了。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越来越多人开始透过食补营养补充品来调整体质，特别是随着年纪增长，胶原蛋白更容易流失，补充胶原蛋白可以维持肌肤关节跟骨骼的健康。而胶原蛋白怎么吃才对，并不是吃下去有吃就好。营养师表示，胶原蛋白最好的补充时机就是空腹吃，包括早上起床后或者是睡前，也是氨基酸吸收能力最强的时段，这个时候摄取胶原中的小分子氨基酸就能够比较快进入血液循环，让身体有效利用。另外保养品也需要神队友，营养师提醒，胶原蛋白最好能够跟维生素 C 一起搭配，效果会更完整。除了维生素 C， 锌跟铜也是胶原蛋白生成的过程中重要的辅助营养素，研究已经证实锌跟铜如果能够一并补充，对于关节灵活度还有身体的活动性都大有帮助。富含锌的食物像是牡蛎、牛肉跟南瓜子，而富含铜的食物来源则是腰果、杏仁跟动物内脏。在日常三餐中适度的安排，也能够自然完成胶原补充的关键搭配。最后就是千万要小心，大量摄取糖分会导致胶原蛋白发生糖化反应，破坏结构，使皮肤弹性下降，老化速度加快。提醒注重保养的人士，补充胶原蛋白掌握三个重点：第一，早上空腹吃；第二，三餐均衡摄取；第三，持续至少吃8周以上。搭配均衡饮食跟良好的作息，就能够为身体累积稳定的变化，效果更持久，改变看得见哦。

是的，永邦的歌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我们这次的快闪活动哦，赶快把握，因为呢我们这个价格除了冻涨之外呢，除了冻涨之外还有附提袋，就是因应这一次的母亲节啦哦。但是呢当然我觉得不只是母亲节，你甚至可以买一些接下来的人家说端午节或者是送员工嘛，写赛啊，因为它本身的价格就很高了，本身的价格就很高，你就算要送给员工犒赏他们也可以，一次就送个两盒，对不对？也是很好看啊，因为价格很高，在百货专柜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身影，所以说赶快配合我们这次的快闪活动，赶快把握了好不好，买三盒送三盒，就是这个价钱帮大家动涨了。之后会不会涨价呢？我相信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哦。那燕窝本身这两个字，哎，就是那个听这两个字，它就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很有价值的东西哦。而且呢，这么多年的品质了，我相信呢，他们家的口号只卖真燕窝，也不是讲假的，他们真是一条龙设，一条龙生产，从。在越南，其实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有，就是在这个进口燕窝啦，都进口燕窝，然后来台湾在做这个制造的部分哈。好嘞，今天如果需要以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义工李罗，
10: 我是义工李子嫣。
9: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10: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9: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只想陪伴你。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拥抱你。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世界如此美好，幸福这样刚好。跟着幸福快递员志全，听见正能量，牵手好心情，幸福快递专属于你。

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故事的第一行》。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哦，雨还是一直下哦，但是明天开始就会雨势比较小了啦，所以呢我们也开始期待好天气的到来，对不对？那如果呢心情不好雨又下很大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好像就会一直拼命滑手机一直拼命滑手机的同时，手机的电量也开始告急了，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焦虑感，对不对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赶快充电，赶快充电哦，甚至于呢，让这个充电线插整晚入睡。哎，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做过。你要知道哦，这种长期充电行为其实会缩短这个手机啊，或是3C 产品它们的电池寿命哦。我们要告诉大家哦，就是现在很多的智慧型手机都采用锂电池，对不对？那优点就是能量密度高，可以重复充电，而且呢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长期维持在高电压状态，这个呢会加速它的老化哦。所以呢，当手机电量达到100%仍然继续充电的话，内部的化学物质会产生微弱的反应，导致于电池的活性降低，这种看不见的变化呢，就会让电池的这个寿命越来越短哦。所以呢，要知道哦，高温还有一直插电，这其实是对于手机非常伤的哦。尤其是很多人常会插着充电，边充电边追剧边玩游戏等等哦。你知道吗？手机充电的时候呢，电池会释放热能哦。那同时使用手机玩游戏、看影片这种多个应用程式在使用的话，热量无法及时散去，电池的结构就会受损哦。所以呢，高温是最伤电池的哦。常常呢，你会说哦，手机好烫哦。或是呢，像夏天快到了，对不对？很多人呢会在这个大太阳底下用手机，发现哦，手机怎么那么烫？这都小心哦，这都让你的手机电池寿命越来越短的主因，好吗？千万不要再这样子对待你的手机咯。

你是否有过在睡觉时枕边人开始打呼，吵得让你再也睡不着吗？又或者你自己就是睡觉会打呼的人吗？其实睡觉打呼不一定会造成立即性的危害，却有可能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让颈动脉变得越来越狭窄，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常常吸不到空气，睡到一半被打呼打断，使身体处于长期缺氧的状态，引发心律不整的疾病。所以一旦发现自己会打呼，白天容易觉得疲累没有精神，就可以做一些缓解的动作来改善打呼的症状哦。例如深呼吸，训练你的口腔肌肉，将头部抬高与地面呈现45度角，再把下巴往上顶，最后回复原状。这个动作每天需要重复做30次，就能伸展咽喉肌肉，进而改善打呼。另外也要记得侧睡，不要仰着睡，使舌根和软腭压到喉咙，也会容易导致打呼哦。

0: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在这个专属于妈妈温馨的五月里，我想要在幸福广播网点一首歌，黄飞的追追追，送给我最爱的妈妈。妈妈，你从小教育并没有教我把爱说出来，所以我不是不爱你，而是爱说不出口。我习惯了你对我的付出，习惯您的叮咛，你的操心，你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自己却永远排在最后，甚至于把自己忘记，担心我们晚归，怕我们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每当我要出远门，你就跟我说记得回来要告诉我，我一直都照你的规定。您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礼物，所以我尽量找时间陪你出去玩，去做陶器，做咖啡杯。我们第一次出国是去大陆17天，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开心跟妈妈一起出去玩。所以今天我要在幸福广播网点一首你最爱听的歌，黄飞的追追追，也送给天底下每一位默默付出伟大的母亲，

0: 广告啦。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快闪专访的是华旗堂燕窝的张经理。经理好。
2: 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就你所知道的还有哪一位皇帝喜欢吃呢？
2: 其实不是皇帝，是慈禧太后。
1: 哎呦，太后娘娘。
2: 因为其实以前在燕窝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1: 嗯、
2: 对，那所以呢以前其实这种东西呢平民是绝对绝对吃不到。
1: 对 对, 对，所以它才叫官宴嘛。
2: 对啊，因为
1: 做官的才能吃啊，
2: 而且要做大官
1: 啊，
2: 以及皇帝啊像太后级的才能吃得到、
1: 嗯、
2: 那因为像以前慈禧太后，她对吃非常的讲究。
1: 对，
2: 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慈禧太后一天吃的那个可能一餐是平民老百姓的一年的俸禄，她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1: 哎。
2: 但是她每一餐一定要吃到的就是燕窝、
1: uh-huh ，
2: 甚至呢，以前说用燕窝来漱
1: 口，漱口，
2: 漱口，对不对？就是从慈禧太后来的，
1: 就是从她开始的哦。
2: 对，那因为慈禧太后她非常的注重她的养生跟她的保养、
1: 嗯，
2: 所以你看哦，她是算很高龄，在那个古代要高龄。
1: 古时候都四五十岁就翘辫子了，
2: 可以到七八十岁，那个真的都是养生之道，做得非常的好。那因为呢，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吃燕窝的习惯，又加上呢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三餐都有，所以她的皮肤的状况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在她73岁的时候，像一些英国使者、美国使者来到北京啊，可能进贡或者面圣的时候、朝圣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大为惊人，他们不相信慈禧太后已经70几岁，他们以为她是40几岁的一个少妇。
1: 哇，
2: 所以连那些美国军官、英国的军官来进攻都爱上了慈禧太后，
1: 去找客人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啊！
2: 可见他的保养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改到现代人吃燕窝，好像已经不是这么的奢侈的行为，任何人都吃得起。
1: 对，
2: 尤其是因为我们华旗堂的那个燕窝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绝对都吃得起燕窝，再也不是触碰不到的东西了。对，
1: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这么平价，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呢？
2: 因为我们华旗堂大家都知道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而且相信你们有在逛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专柜。那当然以量制价嘛，我们尽量呢来争取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让我们量大去压低那个价格。但是我们对燕窝的品质上面也是层层的把关，也是非常的注重的。
1: 来介绍一下高品质是怎么来的。
2: 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华旗堂的一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比一般的燕窝还要再高等级，加上因为燕窝它有分很多，比方说中国大陆啦，一些东南亚国家
1: 产地。
2: 对，但是我今天用的是越南的燕窝，而且我用的还是皇帝燕，这个产量又更加的稀少，那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而且它完全没有狼工洗短狼工黑的臭臭逼，我们完全没有，因为它处理的都非常的好。加上说因为皇帝燕它里面我们要吃燕窝就是吃它的燕窝酸，
1: 对，
2: 很多人都不知道燕窝到底是吃什么的、
1: 欸、对啊，就想先吃啥呀，
2: 就是就割给的那样。但是其实它是我们要主要是吃它的燕窝酸。那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空气品质也不好，然后食安问题或者是大家的抵抗力，你看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
1: 对啊，
2: 诊所排的都是人山人海，
1: 有人整年烫天一年四季都在感冒的，
2: 对嘞，真的就很容易未来未去啊，不就是说吼，你看过敏体质的人现在空气品质这么的差，常常都在那边包馄饨，就在那边啊啾啊啾啊，不然就眼睛在那边揉揉揉，
1: 对对对对对，都不舒服，
2: 好多人有过敏体质。那燕窝酸它主要呢就是提升一些免疫能力啊，或者是一些抵抗力，加强抵抗力。那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是细短狼吼，气更大是卡不好，容易的啊，你知道有些人会咳到都变哮喘那种状况，那个都很严重。
1: 对，半夜三点就开始扫，
2: 啊扫到困未起，扫到困未起，啊无就是一杯痰弄卡底黑的那熬的，就是很不舒服嘛。尤其是家中的可能一些长辈呀、啊，其实就可以鼓励他多吃一些燕窝。
1: 哦，所以燕窝酸对他这就很大的帮助。
2: 没有错，它里面呢有 EGF 生长因子。
1: 哦，对，我上一个小时有看到，我就说，EGF 在燕窝当中的 EGF 好神奇哦，
2: 非常珍贵的表皮生长因子。那为什么燕窝酸里面的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伤口愈合啊，
1: 对，
2: 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伤口比较看恶合，就是讲吼，比较难好。
1: 对，
2: 还有一些可能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人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你会发现他的那些伤口都会越来越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糖尿病弄会地卡地
1: 结枝，
2: 就是这样，因为伤口就愈合不了。
1: 嗯，
2: 所以其实呢，如果是有这样的状况啊 ，EGF 它就是有可以达到一个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让它快速的一个做愈合
1: 修复。
2: 加上因为燕窝里面它有 丰富的胶原蛋白，这是用假的胶原能被天然的胶原蛋白、
1: 哦、所以照你这么说那很适合产后了，妈妈生完小孩
2: 不用说产后、哦、我连生小孩的那个过程就是怀孕的过程、嗯、我每天都在吃燕窝，因为我要想说会有妊娠纹啊，怕那个胶原蛋白补充不足、哦、会有妊娠纹啊，所以其实我生两胎我肚子完全一点肥胖纹都没有。
1: 这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专访限定的是买三送三、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银主，你可以直接呢就先上到陪你购物网，先去看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或者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0800-77-3377。好，那继续呢，我们张经理再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你四十几岁的皮肤看起来像25岁，除了呢你在怀孕啊生产前都吃大量的燕窝之外呢？
2: 对，还有呢，其实主要是呢对宝宝的一些器官也很好、嗯、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嗯、因为现在其实你发现人的生活忙碌啊，
1: 对，
2: 你现在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1: 哎、
2: 那我们先不要讲到那么的严重，失智比较严重我们就讲摸桃型，但我相信这也是现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有的痛病。
1: 对，燕窝有这个功效吗？
2: 对，比方说挂完电话刚刚打给我的是谁、哎、就是很常常这样那燕窝呢它里面有促进我们的阿达玛一个发展、因为呢像成长中的小孩有时候记性比较不好，
1: 对，
2: 学习能力比较没有办法专心、嗯、你也可以给他每天呢吃个燕窝、
1: 哦、所以注意力不集中也是 OK 的、哦、
2: 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脑袋的一个发展、哦、会比较集中，而且学习能力也会比较强、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啦，他们都是买不是买来自己吃，他们都买给他们的阿孙给他们的家里是谁吃、哦啊、加上说你看看像我们新竹地区啊，我们的丰城电台啊幸福电台、嗯、都在、新竹地区，你要知道这边都是高压环境、嗯、大家都是可能科技业、嗯、那个工作起来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呢脑袋的集中力也要非常的足够，所以就建议呢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方式，就是吃燕窝来保存我们阿达玛的一个发展、嗯、让它呢
1: 运作更灵活
2: 然后不要退化、嗯、因为我说真的其实超过40岁你有没有发现退化非常的快，
1: 对对对，
2: 不止身体的机能退化，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脑部运作真的一直都在退化、嗯、那天不是没记起不就是眼镜挂在那个头壳顶，
1: 你找眼镜
2: 找眼镜找不到，
1: 对
2: 啊，不然就是钥匙拿在手上，然后一直在那，
1: 然后出门带着是遥控器不知道带遥控器出门要干嘛
2: 不要小看这件脑袋的保养，
1: 所以燕窝也对我们的脑部的保养呢有很大的功效，
2: 没有错、嗯、那今天我要讲到一个优惠价格，因为你刚刚说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要成箱的卖、嗯、因为我希望呢大家买回去之后对妈妈的孝心，对家人的孝心，不要以盒为单位、嗯、我们要以箱为单位，
1: 几箱几箱要搞你脑部的地方了，
2: 因为我今天卖的这个价格我自己都觉得好优惠，我自己就买了五大组，你们有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一盒金丝红枣的金丝燕窝、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加红枣跟桂圆去提它的气、哦、因为大家知道红枣呢跟桂圆吃了以后它的气色也会比较好，
1: 气、嗯、血循环比较好，
2: 也会比较红润，
1: 对，
2: 所以它这个是整个就是会让你从里面美到外面来、
1: 哦、难怪这么好喝，
2: 对，不怪你敢看，我是真的看不出来40岁的皮肤，
1: 对
2: 它是很红润自带苹果光，
1: 对
2: 所以呢今天我们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我的柜位上一盒我们是6瓶，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鼓励大家一盒来送，是因为一盒不便宜啊、
1: 哦、对
2: 但是今天为什么鼓励大家以箱为单位来送，因为今天呢买3盒再送3盒，价格比我的柜位甚至周年庆都还便宜、嗯、3盒送3盒共计6盒，2980，
1: 这样我就当那个饮料喝了啊，
2: 哎、欸，真的可以，
1: 就不会心疼了啊，
2: 所以你知道吗，对对，我拿到这个价钱我真的学慈禧太后每天用燕窝来漱口、嗯、
1: 漱完要吞进去啊，不要吐出来好不好，所以全台50家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问得到的价钱，我们的华旗堂燕窝今天张经理特别呢给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独家的优惠哦，只有跟我们搭这一档哦，那现在呢是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只要2980元，对吧，
2: 我觉得现在呢一天你看你花个铜板价你就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一个燕窝、嗯、而且呢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嗯、所以很多的长辈呢他们都会来到柜位问第一件事情，啊你的燕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告诉你吃到假、嗯、我们华旗堂这么大的品牌全台50家门市不可能拿来开玩笑，
1: 而且只在百货公司，
2: 对、哦、没错，
1: 对不对，好，都看得到、嗯、这么多年来那给大家最好的品质，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那你也可以直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那华旗堂呢真燕窝有 认证，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百货公司货。那现在呢在全省呢50家的百货呢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只有在陪你购物网才有这么低的折扣优惠。我们一瓶呢，刚刚呢有听众在问说是多大瓶呢、啊、哦，是很大一瓶，75ml 的，75ml 一大瓶哦，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6盒，不管呢你是要自己用啦自己喝啦，或者呢是拿来当做送礼都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
0: 其实越南的这个金丝燕窝呢，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流传是天然纯净，而且呢高营养价值，受到非常多人的青睐。尤其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燕窝呢，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金丝燕生长的气候，所以呢这边的为什么金丝燕窝那么的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它的气候优良，所以它所产出来的燕窝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喜欢。那最主要呢就是越南的金丝燕呢，它拥有能够滋阴补气、润肺养颜、增加我们的保护力，甚至于呢帮助我们循环跟促进新陈代谢非常好的帮助。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呢都会透过这个燕窝来养生，不只是让声音好听而已啊，同时呢帮助我们身体好好的养生哦。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华旗堂这个牌子呢，从南到北我们全国呢就50家的分店，很多人应该逛百货公司都曾经看过华旗堂这个招牌，没有错，我们就是这一次呢特地陪你购物网跟我们的华旗堂，这一次给大家的是红枣金丝燕窝饮，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6盒，一盒是6瓶，6盒总共是36瓶，2980元，让你带回家，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购买到。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最后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里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幸福音乐快递，
1: 马上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今天音乐快递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我们来听一些呢跟母亲有相关的作品。这首歌曲呢算是费玉清他比较后期的作品哦。当年呢他唱了一首歌曲在怀念他的妈妈，同时呢也将这首歌曲呢就是把妈妈的辛苦伟大全部唱到歌曲当中。还记得这首歌吗？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是蛮感动的哦，所以呢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费玉清所留下这首非常经典又温馨的作品，来自于费玉清所演唱的《天之大》。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一天三餐，你会为了减重不吃晚餐吗？医生表示，长期不吃晚餐反而更容易变胖哦，因为不吃晚餐的人容易出现低血糖，代谢受到影响，抵抗力降低，营养不良，肌肉溶解越多反而更胖，有些人甚至肚子饿到睡不着，也会影响到睡眠。不吃晚餐没什么好处，那么为什么古时候的人会有过午不食的养生方式呢？医生表示，过午不食后面还有一句话更重要，那就是日落而息。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过午不食？因为他们晚上七点就睡觉了，但是现代人啊，晚上七点可能还没下班呢。所以古人的养生方式并不见得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习惯晚上十一点、十二点甚至更晚才睡觉的人，晚餐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晚餐不吃，人的身体只会变得越来越差，偶尔饿一两顿没什么问题，但是长时间累积下来会破坏肠胃的功能，影响内分泌，对健康跟减重都没有帮助。医生指出，如果是晚上八点就睡觉的人，午饭时间延后一点点，一天吃两餐是可以的。专家建议，最健康的晚餐就是吃饭时间不要超过晚上八点。最后记得三餐七分饱，健康长寿。

这首呢是来自于香港的 Beyond， 他们是香港殿堂级的乐团哦。当年这首歌曲也有改编成国语版哦，叫做《你知道我的迷惘》。那粤语版呢，其实跟母亲节很有关，因为当年呢是为了献给妈妈的一首歌，叫做《真的爱你》，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好的，等一下要进行整点对时喽。在等一下整点之后，也请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线。现场。

0: 到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只想陪伴你，
10: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清脆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
2: 哇，

每次呢听这首歌都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尾奏给听完，因为就觉得、哦、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气势磅礴。当年这首歌呢就是搭配了这个戏说慈禧的片尾曲，这首歌曲连后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又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每天一句正能量的时间。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贴心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太过贴心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你的贴心会贴到别人的冷屁股，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自己拿捏的分寸，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对别人好，然后呢有时候对别人好其实呢就是让自己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算是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过程，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配合已经变成了别人觉得很随便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来收起一下你这个对于别人的贴心。这句话能够分享给你，善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尝试在每一处都要做个好人，那你只是在逼自己讨厌自己。有没有？有没有最后就是常常有时候呢为了要讨好很多人，然后最后自己不是自己，然后开始讨厌自己？曾经有我觉得应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应该都有曾经遇过，不管是你在念书的时候或是你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对别人好，那是一个我们有点内心当中好像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感觉，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对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或是呢对一个就是你觉得你欣赏他的人对他好。但有时候人家不领情怎么办，我们就会很委屈，就觉得说我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哦，有没有？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其实呢有时候应该要稍微的就是返回一下，去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太超过了我们所谓的超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太热情了，其实有时候可能别人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的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热情那种感觉。所以呢其实当一个人就是不配合，或者是呢你太过配合的时候反过来自己造成的这个委屈，其实真的会让我们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开始会很受伤，甚至开始反省。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有时候呢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对别人相处的时候，对别人客气的是一般人，我们一开始认识人的这个最基础。但是如果呢当别人越来越超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被利用的时候，你真的要开始收回你的热情。有时候懂得包容呢，它其实虽然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但是并不是说凡事都一定要包容，因为包容到最后如果你变成是受委屈，甚至于呢已经被别人不当一回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反而就会觉得说好像你过去的付出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应该好好的收回自己的善良，而且呢让自己做回自己最想要的那个自己。因为当我们做自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才是散发魅力的时候。大家曾经有听志全分享过吗？就是为什么人家会喜欢你，他就喜欢你最真实那个自己，他不喜欢你是凡事那种受委屈委曲求全的样子，那个没有人会喜欢的。所以我们做回自己就好，很多时候真的当你做回自己，人家才会知道说原来你还是有脾气的所以呢今天这句话跟你做分享，善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尝试在每一处都要做个好人，你只是在逼自己讨厌你自己。我觉得人生好像在某个时候都会突然间就是回头去看，就觉得说我有成为了小时候那个喜欢的自己了吗？就是成为小时候觉得长大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吗？有时候有人应该会去想这个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波折，就是你喜欢你不喜欢，那造成别人的误会等等，那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成你成长中的养分，继续的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想要的自己。这首歌曲跟你做分享，来自于叮当，我爱上的

0: 识冷冻库。
1: 我不是九令，我是九令哎。烟火有很多的颜色，有很多的图案，都非常的漂亮。但你知道为什么烟火可以有这么多的颜色和造型吗？烟火的制造方式跟炸药很像，主要的成分都是火药，透过点火燃烧之后发出火花。为了要让烟火发出不一样颜色的火花，人们想到一个可以加入不同的金属粉，像是加入混有铜的火药，就会发出绿色的火光；加入钙的火药的时候，会出现红色的火花。这些加入金属粉的火药球在燃烧之后，就会有七彩的颜色出现。而烟火要有不同的图案，是因为在制作的时候，会把火药球放在一个大型的圆球中，再透过里面不同的排列方式，就能够制作出不同图案的烟火了。
0: 知识，冷冻库，越冷越爱，解冻脑袋。

0: 广告啦。
1: 欢迎我们的张经理，厂商代表张经理 ，Hello。真正是撸来撸去，人讲水假的是安尼，你是安怎？大刚拢啉燕窝哟。
2: 卖安尼讲，卖安尼讲，今麦我已经四十几岁啊嘞。
1: 哎、欸，你的皮肤状态真的超级好、欸，你知道吗？
2: 其实我真的发现我这一年的皮肤状况真的有逆龄跟冻龄的感觉。
1: 是是，
2: 真正因为呢，我接触到这个燕窝之后啊，其实说真的啦，以前我们在贩售这个燕窝呢、嗯，我们自己可能呢隔三差五才会喝。
1: 对、哦。
2: 那因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的关系，我这一年啊、真的很频繁，一天可能一
1: 是，而且有员工价。
2: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今天比员工价还更夸张，好不好、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2: 啊、
1: 跟慈禧太后一样，是不是？
2: 哎、欸，没错。说到这个慈禧太后啊，其实燕窝要追溯到呢，真的好久好久以前，从唐代那个时候就有人在喝燕窝，
1: 真的啦。
2: 但是因为呢，这个太珍贵，以前都是进贡啊、皇上啊、嗯、妃子在使用。那说到慈禧太后，她其实呢72岁，你知道吗？她一餐啊都是山珍海味，嗯、她不做100道的那个美食都在她的眼前三餐，
1: 天
2: 所以啊，
1: 吃到吐我想
2: 好羡慕哦，
1: 会满汉全席耶。
2: 他一餐啊，花费的金额等于说平凡人哦一年的一个俸禄，所以呢，你就知道他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1: 真的。
2: 所以他早晚啊一定会空腹来喝燕窝，以外他三餐也要用燕窝来润肺。对，所以慈禧太后她到70几岁的时候，她皮肤状况哦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所以人家后宫无数啊。
2: 哎，当然了，慈禧太后没有后宫啊，但是你知道吗？她很多一些呢外国的军官啊来类似有点像进贡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 amazing，
1: 太惊讶了，实在是
2: 真的都会被吓到。所以呢，其实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喝燕窝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久没看到我，你突然觉得我好像更年轻的感觉。
1: 对，而且很亮哦，整个人的状况是 bling bling 亮的那一种哦，实在是。
2: 原因就是因为燕窝里面呢它有 EGF， 说到这个 EGF 我就要说一个例子哦，因为你知道女人啊，腿是我们女人的第二个生命。你刚才要我当成 kill n 当供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啊烫到以后，我脚就留了一个疤。然后那时候想说不行啊，我不能留这个疤，所以我就去医美诊所想说看有没有那种比较好的药膏。
1: 对，
2: 他就推荐我买那个 EGF， 你知道5cc 啊，他卖我4000-5000块。
1: 天哪！
2: 啊，你就为了漂亮，你就想说喝了嘛血，哎哇啦，你知道是一边擦一边心在滴血。对，但是呢，其实燕窝它里面就有丰富的这个 EGF，
1: 是，
2: 所以你不用到医美诊所去买那种东西，你可以用吃的，吃燕窝你就可以达到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
1: 就是帮你做修复啦。
2: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坑坑巴巴，或者是呢你比较容易的留疤、受伤、运动啊，留到伤害留疤，或者是啊有一些可能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呢他受伤很就恶化哎，就是
1: 掉掉掉，
2: 康脆就拍喝哎啊，有时阵撸狗撸暖，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鼓励他多吃燕窝，因为他其实对伤口的一个密合跟修复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密合度啊，所以说有一些做完手术的人也可以喝喽。
2: 对呀、啊，像做完手术完，你要让他伤口比较迅速的一个愈合，因为燕窝里面也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1: 是
2: 它都可以帮你做一个修护，所以这个算天然的胶原蛋白。
1: 欸，可是呢，我们这次的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厉害？因为呢，它是
2: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骄傲，因为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吃的一个燕窝，比方说是印尼啦，不能就是中国大陆，比较
1: 马来西亚那些
2: 比较多是那种一年2采、3采甚至4采的燕窝，
1: 浪漆耶啦，浪漆耶啦，
2: 人工的。但是我今天呢用的燕窝是越南的皇帝燕，这个一年哦、喔。只有一采之外，它占全球的比例只有2%。对啊，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顶级的一个燕窝。那相对的哦，它的营养成分也会比较高。
1: 对，
2: 因为其实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是因为我们要吃它里面的唾液酸，也就是我们说的燕窝酸。
1: 是。
2: 那这个燕窝酸，你看看哦，现在门诊，因为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所以就变成门诊啊，现在很多家长啊带着小孩都在排队，都在看啥？看嗽啦，看感冒啦，
1: 对啦，对啦，
2: 哎，就容易就胃掉，那个抵抗力就是真的会比较。那我们相较之下，因为我们长期在卖燕窝，我们有去做一个试调。你长期有在吃燕窝的人，你也发现说你对流行对不对，你敢不知
1: 道好好的啊。
2: 人家在流行什么，你就对不对那个流行。所以呢，其实他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啦，以及那个抵抗力的提升，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2: 简单来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隐形口罩，防御力，我们的抵抗力，
1: 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啦。然后呢，像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啊，你老公这个少的人哈，或者是说过敏体质的人呢，哎，吃燕窝也是很好的呢。
2: 哎，公主这里少哈，其实我们不要说爸爸妈妈或者有在抽烟的族群，其实像现在天气啊。或者是那个空污品质这么的糟糕，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嘿，真的越来越多，
1: 真的
2: 啊，不就是孩子吼，站出门就开始就 在那边喘呐、啊
1: 欸，有点像黑姑那种感觉。
2: 哎、欸，那个其实少顾景家很黑姑呢、欸，那些支气管炎比较有支气管炎的人，或是
1: 气
2: 梗啦，人讲老人家拢讲
1: 气梗，气
2: 梗看歹的人，或景家代代的拢会变那个黑姑，那个真的就会比较难。
1: 哎、欸，那个是一辈子的呢。你看、哦、我们看电视啊，看那个电影啊，只要是黑姑的人都要一直带着那个哮喘药哈，要喷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他会休克嘛，
2: 长期都要吃药、
1: 哦，缺氧嘛。哦、
2: 对，不要说吸烟，我们吸二手烟应该每天都在吸吧？
1: 是啊，
2: 因为身边周遭不妨都是有一些可能。
1: 我跟你讲啊，你厝边老店老开嘛，有人在那个吸烟呐、
2: 啊。对啦，一阵你该做啥等？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对，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你长期吸那个油烟啊、嗯，其实对我们的肺部啊都有很大很大的损伤跟伤害。
1: 对
2: 呀、
1: 啊，
2: 所以你看现在肺腺癌真的得癌的率这么高，真的可怕、嗯。所以呢，其实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可能用一些食疗，我们尽量能够不要吃西药，就不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就可以用平常滋补的方式去做一个调理。
1: 是，
2: 对，所以呢，以前长辈说的一句话，恁真正爱听啊，给讲燕窝吼，对着气更非常非常好。所以你那是有打扫啊，或者是咻咻。咻咻，一个天气变化就可以咻咻咻、欸。
1: 这个我非常有感觉，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甚至温迪迪啦哈，虽然公司的不常联络啦，但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一起结婚的关系啊，是安怎啊，是真正是吼，小时候气更够不喝，他就是吼每讲两句话，等咧
2: 就在清谈，
1: 嘿，就在清谈，嘿，真正是无恙啊，伊嘛是有在结婚呐，啊，他也在抽烟，但是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抽烟的关系还是气更歹的关系。
2: 医生，你听在这讲，嗯，今仔你这个介绍拜托你，你关冷锅吼，恁弟弟喝唔喝？因为今天呢，我要给你的价钱真的比我在华旗堂，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跟专柜，但八位公司细给拢有咱华旗堂的。也跟
1: 用快点，用快点，
2: 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品牌做的非常的大，大家也都可以安心。因为吼，就这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有时候都会问我们说：“哎，您这是的真的还是假的？无你今
1: 麦
2: 今麦这侪人咧哄无诶，对不对？”
1: 第一句话就是安尼问啦。
2: 我就跟他大声的说：“华旗堂这类品牌，你也讲是假吗？全台湾50间门市，我如果我卖过一次假的，我这50家就可以收起来。
1: 真的，
2: 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招牌来开玩笑。所以呢，爸爸妈妈，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哦，给你们吃到的都是真燕窝，对，真燕窝。但是呢，因为以前我们对燕窝的观念就是说啊，嘿，上内外干，我们够家己家，我们干，有就贵耶，
1: 实在呀，
2: 好贵，不能就是人家的生病啊，或者是要去看孕妇、产妇啊，才舍得去买这个燕窝。但是华旗堂，我们今天呢特别定了这个价格，希望我们大家都吃得起。
1: 华旗堂的专柜，安吉 K 啊，大概偌济啊？
2: 哎，我们一盒是6瓶装，一盒是6瓶装，那我们专柜不二价就是1980
1: 哦。
2: 哎，其实。不算贵吧，因为我们用的是越南的一个皇帝宴顶级的燕窝、欸，全球只有2%、欸，是非常珍贵的燕窝、欸，快闪，
1: 因为有压力，好有压力，所以给大家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很漂亮。
2: 我太久没有看到你了，我跟你说，今天呢，我们原定一盒是1980哦，金丝燕窝的价格就是这么的高，
1: 对。
2: 但是呢，今天帮大家争取一下福利，
1: 是
2: 我们今天3盒2980，我们给大家买3盒，
1: 可以
2: 送3盒，一共6盒，
1: 可以2980啦，这一罐呢75cc 的大瓶装的哈，这个容量很多，让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先选购下单，直接购买也可以到我们现场0800773377，跟大家验证过了。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食品，它里面的一个燕窝，暗红色的一个燕窝呢、欸。
2: 其实你一般看到的燕窝都是白色，对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没错，因为这就是我们越南的皇帝燕它的特色。
1: 你知道哈，越南的他们皇帝燕是在所谓的洞燕，在洞穴里面的。那洞穴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天然的岩石。那天然岩石有很多的那种矿物质，那他们就是在洞穴里面去筑巢，好去传宗接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它里面是暗红色，就是它岩石那个很多的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啊，然后都渗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款燕窝呢是架杠，哎，架杠的越南惠安皇帝燕，
2: 皇帝燕，
1: 对，它非常非常特别的，
2: 全球只有2%的，所以呢要吃我们就吃最好最珍贵的。我觉得女人哈、男人都是一样的，都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每一罐是75cc 75克36罐2980，其他的平台其他的通路你找不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快闪活动金卡点位好不好，0800773377，如果你怕这个电话塞车，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空白空空7733770800773377。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
3: 滑崎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呢总共是六盒组，那么一盒里面是六瓶，所以六盒是36瓶，优惠价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那你要知道呢，这个滑崎堂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它所用的这个燕窝呢是来自于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珍贵的这个金丝燕的燕窝。那你要知道，其实呢相较于这个像是东南亚地区很多有产这个燕窝的产地，像所知的什么印尼啊、马来西亚，那你要知道越南的这个金丝燕他们的筑巢次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他们的产量非常的稀少，而且最重要就是呢，其实呢越南的这个地方他们燕窝呢是最值得大家来品尝，因为他们的气候的关系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使得呢越南的这个燕窝品质呢是东南亚地区非常高品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的快闪就是来自于越南红枣金丝燕窝饮。那这个滑崎堂呢，他这一次呢给大家的这个燕窝饮呢，它不只是里面有燕窝之外，他也帮你用了复方。什么复方呢？包含像是帮助大家能够补气，让我们的气色更红润的红枣，以及呢帮助我们气血循环非常好的桂圆。所以呢红枣桂圆再加上越南的金丝燕的燕窝，这样的一个燕窝饮，而且我们是大瓶的，因为呢其实在外面大家可能买到很多的燕窝，像现在其实超商都有在卖，顶多呢就是50ml 而已，但是我们给大家是75ml 大瓶组，总共是一盒六瓶，六盒的优惠价非常的便宜，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那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里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

0: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1: 妈妈无时无刻都在张罗家里的大小事，为孩子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在即将来临的母亲节，劳苦功高的妈妈们也不要忘记多摄取以下几种天然食物，来帮助自己补充体力。妈妈常因为忙碌导致身体缺少蛋白质，在蛋白质摄取不足的状况下，身体的肌肉便会拿来合成乳汁及维持生理机能，皮肤就容易渐渐松垮。而肌肉属于优质蛋白质，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是人体细胞的主要构成物质，可以帮助组织的修复，也是肌肉合成营养的来源之一。能够维持肌肉量且含脂量较少，适当的去皮去油，能补充营养又不怕胖。而藜麦的钙质是白米的5倍之多，铁质含量也特别丰富，其中又以红藜的含量最多，半杯就可以摄取到每日建议的 25%， 适合怀孕、产后或在月经期间的妈妈们，将藜麦加入主食内。

0: 健康一把照。
1: 经常经痛的人是不是呢就是妇科癌的危险群呢？还有什么是巧克力囊肿，你有听过吗？那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连线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宏孙医师来告诉我们。医师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医师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其实呢这个女生呢常常会比较遇到的就是生理期来啊，就经痛啊，痛到好不舒服哦，常常痛，是不是一种危险的警讯呢？
2: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经痛非常严重，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和卵巢癌的风险增加是有相关性的。那但是疼痛本身只是一个症状，而这个剧烈的经痛常常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而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确实有比较高的罹患卵巢癌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长在卵巢的巧克力囊肿或者是子宫里面的肌腺症，这样子的风险可能更高。所以如果长期受到经痛的困扰，最好是及早去就医检查，确定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妇科问题。
1: 嗯哼，好，什么是巧克力囊肿？那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
2: 子宫内膜是我们每一次来月经的时候随着经血剥落的组织，这个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只长在子宫腔内，但如果这个内膜跑到子宫腔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卵巢、输卵管、子宫壁、腹膜，甚至肠道、输尿管，还有膀胱，甚至跑到更远的地方在肺部，这些都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异就是异常的异，位就是位置的位。子宫内膜跑到其他的组织或是器官上，这些异位的内膜组织它还是会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变化，被荷尔蒙刺激，然后甚至有剥落的现象，在那些异位地方它会造成局部的发炎疼痛，甚至组织的粘连。所以有这些情况的女性朋友可能就会有很严重的痛经，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所以就是说她跑去不应该跑的地方了啦。
2: 对，
1: 她没有待在她应该待的地方，跑掉了。那也是子宫内膜，它是跟巧克力囊肿有相关性吗？
2: 我们俗称的巧克力囊肿，它是一种长在卵巢的一个水瘤，也就是说当这个异位的子宫内膜长到卵巢里面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囊性的肿瘤。这个囊性的肿瘤里面既然是内膜的组织，它也会随着经期累积经血，所以时间久了这些内容物就会变成那种深咖啡色的浓稠液体，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所以它被称为巧克力囊肿。那这种囊肿因为刚刚有提，最早有提到说它因为是跑掉乱跑的内膜组织，所以可能造成局部的发炎。那这种囊肿在卵巢造成卵巢的发炎，就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卵巢的功能，而影响到生育。然后甚至有一些研究指出，长期累积在卵巢里面的这些经血或者是内膜的异位的内膜组织，有可能会去增加罹患卵巢癌的风险。
1: 只要你的身体不正常，然后有任何的不舒服，我觉得都应该要找妇科医师来帮我们做详细的检查，对不对？
2: 是的，是的。经痛它也不一定完全是跟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经痛，所以有经痛的人可以去妇产科做个检查。那如果医师评估之后发现只是我们叫做原发性的经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经痛，它可能是跟生活习惯、生活作息或是个人本身的体质对那个荷尔蒙变化的一些敏感度有关系。有些人他在月经的期间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或是全身的这个发炎指数的上升，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原发性的经痛。但是如果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那个经痛通常是更厉害的，或者是会随着每一次月经来越来越严重的，甚至吃药也没办法缓解的。那这个也是要靠就医才能够看得出来。
1: 好，那我可以问一下，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听过那个很多妈妈说啊，还疼哈，生囡仔的喝啊啦，是真的怀孕生小孩之后那个经痛的那个症状就会不见吗？
2: 如果说是原发性的经痛，可能在怀孕之后，它会随着子宫的 血管扩张，因为荷尔蒙的一些调节改变，让他的月经来的时候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改善，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生过小孩之后经痛就比较好。有一些轻微的子宫内膜异位也会因为怀孕的过程中缺少荷尔蒙的不正常刺激而自行萎缩掉，所以这一类的子宫内膜异位因为怀孕自行萎缩，也会让他在怀孕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经痛的情况得到改善。
1: 嗯哼，不过如果说你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子宫内膜异位哦，然后每次都痛到呢你受不了的话，然后怀孕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善，那他就一定要动手术，对不对？
2: 子宫内膜异位的治疗方式其实面向非常的广，是否需要手术来说呢，我们会先去评估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是长在哪里。那如果说今天它长在卵巢，我们会根据这个病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那个瘤的大小，也就是刚刚说的巧克力囊肿的大小，还有病人之后生育的需求跟这个肿瘤长大的快 的速度，来决定是否需要手术处理。如果是长在子宫的话，我们一般称作子宫肌腺症，或者是有人听过是子宫肌腺瘤，我们也是根据病人的症状严重程度还有对药物的反应程度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开刀。如果是长在膀胱或是其他肠子或者是其他的器官，我们也是要通常会建议可以先用药物治疗。如果药物的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症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可能会利用超音波或者是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一些影像生长的大小来决定是不是需要进行这个手术切除。那原则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来说，我们是有药物可以使用的。
1: 好，所以呢到了吃药啦治疗啦或者是到了手术啦都是很默契的。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大家一整天的好心情。哇，最近真的是天气很难猜，对不对？一下冷一下热，这样子的天气更容易感冒，尤其呢晚上有时候就觉得哦天气很热，没有盖被子哦，然后呢突然间冷醒哦，这样子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承受度是非常伤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吗？天气冷，外套就穿着，不要自己逞强了好吗？因为真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咯，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

0: 肌，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李安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 Vicky， 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守护你的幸福，拥抱你。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林之久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走在阳光里。这两天的天气齁，要走在阳光要看运气，南部可能比较有可能，中部以北的话不可怜哈。为什么呢？那个封面接近齁，黑有当尊的西南宫，一尊风一尊风都给它落来，然后呢天气就搞变化，然后好啦，我觉得早晚真的偏凉，像已在北部跟东北部安德在20度以下哈，小瓜凉凉，然后好保暖工作做好，雨具带着。那这样的话呢，来就不内。当然在这个礼拜呢，大家比较关心说，如果要带妈妈出去玩耍的话，哦，高公局有特别预估哦，就是在假期期间，大概交通量会比一般假日增加5%到7%，大概是9号、10号，就礼拜六、礼拜天，然后都会有一些。量比较增加，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要回去看妈妈，跟妈妈一起吃饭的关系，所以流量会增加。当然你若要带妈妈出去佚佗，嘿，那也盖好哦，可以去带妈妈出去踏踏青啦。有时候我都在想说，那种特别的节日，对，大家才想到妈妈啊，安尼袂使啦。你要不定时，每一天，对，晨昏定省。以前不是人拢讲，就是父母在不远游，起码北部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有那种手机通讯啊。以前为什么不远游呢？你一去可能就10年20年，因为路途遥远，都没有回零机，现在不赶快啦。你现在就算在国外工作读书，然后想回来的时候呢，只要有钱了，对，你就搭着飞机就可以回来。所以现在呢，反而是父母亲不想要绑住小孩，能够 kiki 你要去读书啊，你要去安怎哈，不要紧，你都会当去啊，我会当走呢，好，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哈，这熊盖是灾嘛哈。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呢，就是台湾最新的排名，什么排名？护照排名，对，好哦，每一年都会做这个比较嘛，对不对？今年一样了哈 ，Singapore in a hotel passport 哈，就 passport， 它是全球最强的护照，它可以拿到192国的免签，很厉害。阿富汗。嘛是第一名，什么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它只有23个国家，哈，真的是全球最弱的护照。那台湾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排名31名，哎，也不错了，然后就是最起码是有排在前面的，有没有多30名，在31名了。那当然继新加坡之后呢，包括像日本、南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几个国家，他们的护照都很强。我觉得有时候护照能不能通行无阻，象征着说你的国力强不强，还有呢，你有没有对别的国家很 friendly。就是很友善，当然如果说可以的话了，不妨对啦，就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很多国家免签的优势，可以带着父母亲去环游世界，那这样的话相信哦，对，一本护照金甲会当来给他套套了。我是佩林，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让他赞助，想跟佩林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这首歌是由叶圣卿所演唱《北部的温情》，然后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大家拢讲你还爱包老辈，今仔日吼别离开，然后生理盖好呢。哎呦喂、每一年到了五月五号就要正式进入到立夏的季节，什么意思呢？热天要正式来开始啊啦吼！所以今仔日你若讲有要离开吼，丢丢丢啊！如果爸爸如果血压血脂太高的话，你就让他浅尝即止。有时候我觉得心意到比较重要了哈。不过我倒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段期间你会发现高温高湿，就算它下雨温度下降，东北季风来，但是立马尴尬，不啥刮尿哈。那中医师就提到说呢，随着我们的气温慢慢的高升，湿度增加，人体在立夏以后也会出现一些湿热不舒服的情形，包括什么呢？流刷失禁，甚至汗疱疹，还有胃肠道的问题。立夏代表着万物已经开始要生长旺盛之意了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在人刚刚做呛呀，连那个植物都觉得不太舒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病虫害就变得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湿跟热呢都会让大家觉得对，走在外面哈真的是一个大挑战。那夏天温度很高，人体呢阳气就很容易外散，我们的毛孔很容易张开。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如果运动完之后或流汗以后，那个热要把它排出去。如果你在毛孔张开排汗之后又没有喝水的话，你就会昏倒啊，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热衰竭。同时呢，那种高温高湿环境，我们的汗液没有办法顺利排出，体内吼干那些闷烧锅赶快你会怎样丢刷整个都吸在里面，如果是闷烧锅就把东西煮熟如果那个热蓄积在我们身体里面把自己煮熟了，对不对？就丢刷嘛。那皮肤部分的话很容易就会有湿疹汗疱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小瓜老瓜你如果没洗身体没洗身体都干整个暗暗，为什么？因为你很痒，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中医师就提到说呢，这种疾病大部分跟皮肤泛红水泡或是有那种肾意有关，那这个都跟湿热有关了哈，所以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可以准备一些这种清凉的茶饮哈，那不是喝冰的哦，不是哦，爱小轮小轮柠檬，那这样的话才会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点。那当然，如果说一般你若讲掉刷，还是讲有皮肤有湿疹，还是讲有一种气气毛。好像跟这种肠胃道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齁在中医的理论里面，他们都认为说这是可能你体内太湿太热了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情形稍微注意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种夏天来临的时候呢为自己的身体做好一道的防护啦齁，多喝水啦齁如果真的流汗你就带个手帕，不要一直用湿纸巾，不要手帕，然后弄湿之后把它擦干，你会发现呢皮肤擦干之后呢它有那个风把它吹完之后真的很舒服。好，今天佩玲一样要为大家来安排一位呢我们在我们的广播营里面优秀的同学，他要点一首歌给妈妈，我们来听听他要点什么歌给妈妈。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梅，欢迎收听幸福广播网。在很多平凡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总是默默付出，不被注意，却撑起了一整个家，那个人就是我的妈妈。你的人生总是围绕着我们，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母亲节快到了，我想透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点播《洗衣机》这首歌送给你。你就像洗衣机一样，一直在为别人转动，从不抱怨，把辛苦都收进心里。在这个过程中，你曾经宕机过两次，一次忧郁，一次癌症，却都自己慢慢修复好。韧性强得让人心疼，你把所有的苦都洗过转过，最后留下的还是对我们的爱。你的辛苦我们都知道， 只是我们不太敢说。那些感谢铭记在心，妈，有你真好。接下来点播这首五月天的歌曲《洗衣机》，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好，这件盛事大家有没有赶上呢？昨天是台股呢，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结果呢，台股的大盘指数在台积电领军之下开高走高，大涨1778点。啊，开什么玩笑，真的是史上最大单日的涨点跟收盘的新高纪录了。那当然在正应该是说是金管会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了。你知道的台股屡创新高啊，不是只是一般原本的投资族很心动。哎呦，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开户诶。所以证券开户数目前已经来到超过了1420万人的新高。不过呢，法人就提醒说，居高真的要思维，因为所有的标线看起来一片荣景，伊那边落金价，吼你落噶你也叫唔干哈。那在行情急剧升温之下呢，真的是全民疯台股。以前我们讲说是擦鞋童理论，现在应该没有人在擦鞋童，为什么？因为连擦鞋童在哪里都不知道，大家都没你穿皮鞋啊，大家都穿布鞋，走快紧啊，对不？所以呢，台湾证交所就发布了，在四月份开户的人数突破了1420万人，比三月份增加了98000多户。那如果以全台湾目前2300万人来算的话，五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吼，你投资市场金价在噗噗的哈。尤其以去年到今年这样相比较的话，一年。年里面台股的投资人数增加了78万人，这么多人哦，大家都怎么有钱啊哈。不过资金呢还是高度集中在电子跟半导体族群，所以也显见说这种全指股成为推升指数重要的关键。大家都以为只有外资法人跟什么那个内资，对不对？没有啊，我觉得散户才是比较大的吧齁。大家尤其看到那个台股啊，那滴滴滴滴滴滴都想说啊，我都没谈掉，安内喜被安诺加贺呢。不过有一些的投资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哈。目前呢，以多项的指标来观察，目前我们在台湾的市场哦是过热。佩林在前两天有跟大家分享到，现在全世界如果以股市三大来看的话呢，大概南韩第一名，台湾第二名，日本第三名，对吧？哈，阿姆哥呢，我们有没有过热？有，很多指标都已经浮现。第一个就技术上面，目前的指数跟年线的乖离已经超过了40%，这也意味着股价已经大幅高过去年一整年投资人平均持有的成本，那短线的涨幅也明显偏离常态区间。所以有一些的证券商的主管就特别提到说，目前过热，因为四成都是前所未见的。那还有呢，像有一些的估值也过高，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要千万小心的啦齁。那比较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不是用自己本来有的钱，哎，上班族哪有钱齁，一个月好啦，就算你5万啦齁，啊你缴了房租，然后可能还要给一些孝亲费，或是你有家庭还要养小孩，对不对？你可能呢扣得并起来啊，扣得亚的康康啊，不亲怎么办？他们去借呢。目前在国内呢，融资余额同步攀升到4600亿元，代表什么？干港的资金也在累积，有很多的小白投资小白看到别人赚，看到每天那个 YouTube 那个 IG 里面或是在那个脆上面，大家都这么厉害，哎呦，30岁就可以财富自由这么厉害啊，我还在那边跟人家做打工仔，这样怎么可以呢？对，他们就很想去翻一版，哎，人家是有底的，人家或许已经长期投资了好几十年，但是你不敢啊，你现在要这样到时候你好像合掉了，这样你就害了。那后市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反转呢？目前法人可以关注三个指标，一个是外资的动向。通常呢，外资是这样，它是真外资假外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如果单日卖超的金额超过1500亿，你就要小心他们在干嘛，绕跑，赚了就跑。第二个就是成交量的变化，哎，现在在台湾不一样了呢，一天每一天都上兆元，金价大概不是一来一去，是招来招去，一兆两兆，招来招去，所以如果他没有办法推升的话，
可能自己就要小心。第三个就技术支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么样的荣景呢？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下，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就增加了78万户，到底是谁在开户？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参加呢？有哦，有哦，我也有哦。那他们就注意到大部分都是股海的新兵，什么意思？19岁以下的族群，对，这次开户很多，很多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帮小孩开户。为什么呢？巴菲特不是说吗？我们呢，如果呢要有一桶金的话，我们就要把赛道弄长，雪球越滚越大。所以呢，很多父母亲说：“好啦，安内啦，无阮家迄个囡仔吼开一个户，阿姨嘛唔免话这一盖吼都买一股的台积电。”一股多少钱？现在大概2000多块，然后一股每次都一股哦，哈，一个月一股，一个礼拜一股。哎，你一个月如果投资个10000块的话，可以买4股，慢慢累积嘛。人总是这样子嘛，哈，就点石成金，积沙成塔嘛。所以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慢慢帮小孩存。我如果你是这种想法，我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囡仔你若讲今嘛才小学或国小或幼稚园，甚至好他国中好了，我们算他10岁，你把他存个20年，你真的可以看到财富的累积。你不要急，投资以后就忘了。你不要在那边有一天，哎，小孩子突然发现啊，我的账户里面居然有100万呢，不然我拿来干嘛好了？然后千万不行，他一有起心动念，这笔钱就存不住了。然后好，那目前有一些。的财经主管也分享到说，年轻族群之所以快速进场的原因，一方面反映投资理财的观念有普及，我也相信这一点。因为很多少年朋友呢，现在 YouTube 很风行啊，大家每天看，看久了会起心动念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有可能意味着市场资金的结构正在改变。以往大部分都中高龄，爸爸妈妈吼有一代啊，就猛来刀。就算赔了也没关系，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很想在我30、40的时候我就可以赚到钱。那还有呢，就是长期期待为主的资金在这一波的新的投资人里面是比较小的，那投资的经验比较少，所以操作上面有些人就短进短出，我是觉得这个我比较 不建议啦齁。那为什么这些有经验的主管机关的一些的这种投资专家这样讲？他说，因为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金融海啸，更不要说2000年的网络泡沫，真的。所以人家说没有看过那种极致的错杀的状况呢，你都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那最后一只老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千万小心，赚到钱不一定马上就落跑，但最起码我是认为应该要把它当做一个长期投资。当你慢慢去累积复利的时候，有一天你才会发现，其实我呢暗暗的身材没有人知道，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未来这笔钱又用在哪里啊？你再来好好规划了哈。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这一项调查呢，我不晓得只有在台北市，我觉得应该是全台湾都一样。那就是有议员他们在议会上面就讲说，现在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升学压力还是没有减少哦。以台北市来讲了，3万名学生有肥胖问题，16万人视力不好，1/3体适能都不达标准，高年级的同学非常的严重。我觉得只有在台北市吧，六都应该都一样吧，真的呀。大家自己先去扪心自问，孩子如果是国中高中还是说国小五年级六年级以后，他们的 BMI 有在正常范围吗？对啊，视力哪一个没有近视你告诉我。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我认为现在虽然很多父母亲还是会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未来我不敢讲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或许啦，你不管考到哪个名校，最后从那个学校毕业之后，的确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亮点，但是我不认为它是永远的铁饭碗，真的不认为。为什么？因为你若说有了那个亮点之后，你自己没有好好运用，人家真的爱吃不偷谈，那个亮点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啊。不是有很多吗？他们是那种名校毕业之后半年一年找不到工作，妈妈很头痛，阿公不敢跟别人说，因为你若说出来不是什么大毕业，怎么在家弟弟都不去做头路，不去吃这个做工作，那妈妈就不晓得要讲什么，真的都整个给嘴被那嘴讲不出来。所以我认为说，你反而是要让孩子有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因为呢，你会发现哦，小孩子大概在30岁以前，他们的新陈代谢都很好。安怎吃也不一定没大口啦，现在也是会大口啦，因为都吃那种高油高糖比较西式的餐点，所以当他们又没有积极运动的时候呢，对，就状况来了。等到他们30岁以后，代谢功能开始变慢了后，你才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快有状况。以前我们是，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的 X 世代，大概是50、60甚至于70岁那一代的北部，他们都苦过来的，不像现在，你要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没多。以前人都说在过年时期台家都赢，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比较好，现在没有啊，你只要有钱，你三餐要吃很好都买一档啊。不过就是我们吃好以后，你有没有把它消化掉？没有啊，你们蹲在那里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特别小心。所以肥胖这件事情，不是等到他长大之后再来吃什么药，再来打什么针，我觉得那时候都已经为时已晚。然后不是钱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受那个苦。其实你有时候稍微扭捶起来动一下，流一下汗，其实我们的BMI 值就可以维持在正常状态是 OK 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近视这件事啊，现在在台湾大概80%到90%都是四眼田鸡。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名是个高中生，他因为在学校看黑板就觉得哦，那也都看不看不规，都那蒙蒙飘飘。后来他就叫他爸爸妈妈去带他配眼镜，以为是近视加深，配了眼镜之后也是看不，而且还出现那种视野遮蔽跟左眼偏斜的症状。什么意思？他的视神经已经受到影响了。他经过医生后来就发现他怪怪的，你加深了度数你还是看不见，那显然就不是近视度数的问题。帮他一量眼压，开什么玩笑，关家有没痛不掉，因为他的视神经分析跟视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看，他眼压太高了。那这表示什么？他已经罹患青光眼。那为什么？后来一问之后才知道，原来他都一直在打电动，你知道手机里面就是有蓝光啊，他会一直伤害他的眼睛啊。这才是佩玲要特别建议大家的。孩子现在几乎是人手一机，我们都说他们就是数位原住民，你不让
让他用也不行，可是你要有智慧的教他用，而且你要教他有目的的用。现在小孩子大部分一滑开先看别人在干嘛，如果他又喜欢追团的话，像女生、哦、就看说哪一个团最近他们又出了什么东西，对，然后甚至于说呢，有些就开始漫无目的的、哦、滑那个秋葵，好笑的、哦、笑完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增长智慧。我那天还听到一个台大的教授吧，他说他自己本身是应该算是那种神经科的啦，然后他就特别提到说你不可能阻止孩子用手机，那就怎么样让他是有目的的用。比如说他的小孩对于那种动物很有兴趣，然后他有一天就问他说哦，他想要看什么看什么，然后他爸就问他说哦，那你对那个比如竹节虫很有兴趣好了，竹节虫为什么会长成那样，然后他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必须要逃，他的身体对他而言是不是一个保护作用。哎，你看爸爸就一次发三支箭咻咻咻，然后那个小孩子就会去查，对不对？那个就叫有目的的用。因为当你训练好孩子他在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他是知道说哦，我这样子用完之后我可以查到一些我想知道的一些解答的方案，然后呢又不会无限制的使用。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不要说孩子，爸妈也一样，连长辈都一样，我觉得每天哦，那个手机真的越拿越近，拿近以后呢哦，你看那个眼睛就越来越伤害，我觉得这个比较麻烦了哈。所以佩玲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哈，跟大家分享到，在国内了哈，肥胖也好，视力不好的问题时有所闻，不是只是哪个县市，各县市都一样。那连我们自己都一样。如果说你不正视这个问题之后，假劳撩好，你这边怪东怪西，我觉得都没有用。唯有现在我们有意识之后，把它止住。先止住。我时常都在讲，很多长辈打电话来跟佩玲分享，就都说啊喂安诺安诺啊几百几百安诺。我跟他说，第一个你不要让他更恶化，第二个我们再慢慢让他慢慢往上走，就是说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所以如果你自己跟家人都已经有那种肥胖跟视力不好的情形的话，我们就现在动起来，然后假日不要再滑手机，去外面看一看户外，最起码你去外面跑跑跳跳，你的眼界是宽阔的，然后你的视力是要看远方的，这样就不会近视越来越加深，体重越来越重。

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也带我一趟就比我来好不来齁。好，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八五折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呢你有订到的话给你恭喜啦齁。那因为订的人非常多，所以原本可能跟你讲到对，明天后天收的话会稍微延后一点点齁。那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每次呢看到有一些的长辈齁，年纪很大之后还可以维持很好的身体状况，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这一位歌后可能长辈比较知道，他叫做杨燕，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唱苹果花。对，哇，现年已经81岁了，很高龄对不对？可他妈妈106岁，现在活着很厉害。然后杨燕他就分享他妈妈怎么样来维持健康长寿的秘诀。他说规律的作息，持续的运动，讲究食物的品质哦，饮食的品质啦齁。那营养师就讲说，最主要他去观察这个杨妈妈为什么活到106岁还可以这么健康呢？不吃剩菜，坚持新鲜。哇，原来是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他哇嘎嘎嘎阿哥也当波涛刀。事实上杨燕他提到说，妈妈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6点多就起床，晚上9点多就睡觉，会泡澡会泡脚，年轻时候什么运动都做，外单弓扇子舞这些他都会。而且呢他也强调说，妈妈的饮食很讲究，大家以为讲究一定爱吃什么吃什么，不，一共妈妈总是不吃剩饭。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传统妈妈的 image 差很多呢。以前妈妈都是出来对吼，人家是不啊对不吼，啊别人不爱吃，吃出呢我来吃吼，跟那些笨手汤同款。他说妈妈不吃剩饭哦，真的不吃剩饭。然后他妈妈总是吃新鲜的，所以营养师就讲到说了哈，其实营养跟食安的角度来看，长期吃剩菜剩饭真的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的免疫力跟消化功能。为什么呢？最主要你吃剩菜剩饭，它的营养已经大幅流失，因为物件煮过了后再冷藏，反复又加热，它里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像维生素 C。维生素 B 会大量的流失，然后长辈吃进肚子里面只有剩下热量，没有吃到营养。那还有食安跟细菌的风险，因为剩菜剩饭如果没有在安全时间之内卡紧卡冰起来，它很容易就滋生细菌，尤其像热天。那长辈的肠胃道它比较弱，一旦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一都会发炎，然后对于体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第三个呢，很多的菜肴，比如说萝卜还是萝卜或是汤品，反复加热之后它的水分蒸发，一都会当咸，钠离子浓度过高，你若长时间吃了太咸，你会增加你肾脏还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传统的观念里面，有当阵咱拢想讲，妈妈都是为着爱，所以大家吃春吼，大家拢吃饱了啊，我再来吃。他说现在的不一样，不吃剩菜，坚持新鲜，才是符合现代营养学的保健之道。那我顺便提一下。好了，为什么会有剩菜剩饭？啊，都煮伤济咩？以前妈妈拢惊人食无够哦，煮足济吼，然后想说啊，归口早大家拢来吃。要不然还有一种，现在啦，我发现他们也不是为了家人煮，他为了自己吃。然后他想说哈，我要每天都要煮，好麻烦哦。零块安呢，我都一盖改煮一礼拜，安呢慢慢那吃，安呢好。如果你真的要这样，我建议啦，煮好之后你就分装，你每次要热你就热你那一份就好，你不要腾料够再腾，滚料够再滚。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只剩下空热量还有盐巴而已，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那至于说呢，杨燕的妈妈她平常也会吃一些呢比较这个营养的食物，我们来看她吃什么。杨燕说她有时候，因为有时候到国外去表演，她有时候会从国外买一些鲍鱼或燕窝回来给妈妈。那营养师就认为说，像鲍鱼燕窝这两件都是古代被视为珍品的食材，的确是不错的一个营养价值。
像鲍鱼来讲，它就是高蛋白低脂的海鲜，里面还有锌、铁、钙这种矿物质，还有丰富的牛磺酸，可以维持我们的免疫力了哈。那不过在煮的时候，你要煮的软烂一点点，这样长辈比较好吃。阿伯安内干那的薄黑球丁感官没有办法脆 key 不换。那另外像燕窝的话呢，它有水溶性的蛋白质跟珍贵的燕窝酸，燕窝酸就是唾液酸。在研究里面，燕窝酸被认为是可以来美容养颜、调节免疫力跟抗发炎。再加上呢，燕窝煮的比较熟一点的话，它的口感就很软滑，对于长辈来讲就比较容易来吞咽跟消化。如果说像这一类的食材你牙口不好食欲不好的话，你可以不妨补充一些呢，像这种燕窝的部分。那当然了，如果真的要让自己身体好的话，不外乎五件事。第一，一定要有优质蛋白质，预防肌少症。第二，餐餐七分饱，细嚼慢咽。第三，一定要多吃一些圆形的食物，最好是 五色蔬果了，各式各样 都要好。第四个呢，就是要摄取好的油脂，那这样的话就远离我们的脂肪。最后，一定要坚持新鲜跟清淡，可以学习杨妈妈的精神，吃新鲜的食物，减少加工食品。那这样的话，相信我们的身体，不管你活到几岁，依然也是健康啦吼。好了，需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开讲。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663333。

0: 爱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会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7: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6: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7: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6: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我是最开心最浪漫的赵永华，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心。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2: 猫回来啊，
3: 啊来变这么瘦，你嘴都没得吃啊？
2: 有啊，
3: 哎呦，去生就生，生出来吃
2: 好啦。

好，我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建议大家从早上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打 603-603。如果我没接到您就留话，佩妮一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我今天看到这个人，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是谁呢？非常有权势的一位中国历史上的女子，谁呀？慈禧太后。哎，她活到74岁哈，你知道那时候不是北京就有一些外国人就入侵了嘛，对不对？连那种20几岁的那种美国军官看到她，哇，都爱上她，熊盖猪咬戏以驻颜有术。保持了袂歹吼，所以呢，大家看到伊哦，拢感觉哇，那也拢无老啦。事实上，讲到慈禧太后，她权倾一时，我们就不讲她自己的一些，你算丰功伟业吗？我不认为，我是认为说可能是有一些的集权的部分。不过呢，在一本书里面叫《慈禧光绪一方选义》。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慈禧太后她从40岁开始因为出现更年期的症状，更年期一般正常不是50吗？她为什么40岁就来？可能是因为当时你要掌理清朝嘛，常常失眠消化不良，所以呢就整个压力让慈禧太后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40岁更年期就来了。哦，对，他就开始想说，那怎么办呢？如果现在不养生，以后也没有办法养医生，可能直接就整个清朝就要让出去。所以呢，他当时就以40岁开始，他就有这种养生念头哦。后来他是一直活到74岁，以当时的年龄算是高龄了哈。那他的不老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他绝对不碰冰冷的食物，冰的不吃啦，不爱吃啦，没当吃啦哈。为什么？在中医的理论上面，认为寒，循规冰，循规令，它会扰乱我们身体的气血，造成身体百毒。不是不清，是百毒都清。那这位中医师叫吴明珠，他就特别提到了哈，身体如果当下吃下寒冷的食物，很容易造成那那鼻、那那胃波沙松快，就会引发我们消化不良，或甚至于会殃及全身的健康。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还可以把它排出去。像加工，你今嘛拢是沙发马铃薯，玻璃叮当诶，所以你都会开胃去胃淋鸡鸡诶胃刮，然后时常会想上厕所，但是呢，你一上厕所说你的大便是那种稀稀的，甚至于你点点那种有痰，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你的舌苔呢是让骨液拢白白，所以这类人都已经表示呢，你已经身体累积了很多的寒气。那如果你要健脾的话，你要除湿，怎么除湿？四神汤、薏仁、茯苓哈拢白白可以拿来除湿。那建议大家平常你在饮食里面多加些葱、姜、蒜、韭菜。夏天的话呢也不能吃冰，那你要干嘛？运动。但是运动的话呢最好不要大汗淋漓，因为那会伤阳气。第二呢，他很重视饮茶的时光哦。慈禧太后也很爱喝花茶，对，它里面会加什么玫瑰花、茉莉花，就当境的一些当令的一些花卉啦齁。然后不过就宫廷所谓的茶，他们叫做品茗，跟长寿有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起来，其实饮茶啉茶啦齁的确是养生的方法之一，包括红茶、绿茶、乌龙茶，为什么？里面有丰富的儿茶素齁，它可以来有一些抗氧化的部分，可以避免伤害我们的自由基。那第三个的话呢，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爱吃肉，尤其她很喜欢吃北京烤鸭，这是她最爱的料理之一。但是也因为慈禧太后吃太多肉，所以她时常会肚子痛。可是如果你养生的概念是怎么样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个吴明珠医师是讲说，你要吃的话，尤其长辈你要吃鱼肉，因为鱼肉里面它有丰富的鱼油 DHA EPA， 然后呢它有降低体内脂肪胆固醇的功效，所以你要吃的话你不能吃太多的红肉，不消化。但是你要不要肉？要。为什么？因为咱吃到了我们的两百斤，你如果不够它就没生吧，那你都会肌肉这样软软的，那你到时候就会肌无力，所以
可以多吃鱼肉。那最后一个呢，他会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像慈禧太后呢，她通常很喜欢吃粥，尤其她早餐大部分都是一碗粥。然后有时候呢，她也会用燕窝去做养生。最主要呢，她就是让她的脾胃不要这么样的寒冷哈，因为你那伤过寒冷哈，你也安尼规个拢安尼。人家气味寒你知道不，所以他早上他就会吃一碗粥，然后让自己的肠胃道是比较温热的。然后像那个燕窝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说慈禧太后爱吃燕窝，熊盖猪咬了哈，燕窝它可以促进像小朋友的话是大脑的发展，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嘛哈，然后也可以润肺，因为它大部分就是比较甘味的，然后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可以 up up， 因为它里面有18种的矿物质跟氨基酸，包括钙、磷、铁营养物质，所以它可以让大家安神定性了哈。所以如果说平常大家就已经很注重养生的话，也希望呢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就是把大家在个我们的身心脾肺肾都把它养好，那相信不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身心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母亲节要送给妈妈哈，这味上盖丢味啦。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2: 佩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哈，金奖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名，然后国内国外都有。哎、欸，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哈，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2: 欸，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1: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2: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比方说像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叶黄素这些，你知道吗？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我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晕船的晕船，感冒的感冒，到那里都是能够神道倒稀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哈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呀、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后来呢，变成皇帝要赏赐给他的所爱的这个大臣嘛，哈，那开始哎赏赐一点点燕窝，那就这样子流传了千年下来，也引发就是我们当初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呢，甄嬛呢因为皇帝宠幸了嘛，赏赐他燕窝，还是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啊，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1: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2: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那这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 水嫩啊，甚至有人就讲说这会让女人变漂亮，也就变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1: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欸，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啊，你敢有吃了敢有好，她就说，欸，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那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嗯，我跟她说
2: 要保水的感觉，
1: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在啦，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2: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座燕窝的气座，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1: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2: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
1: 对，
2: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1: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
1: 好，
2: 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自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每一瓶都有75ml，是6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我们是买3盒再送3盒， 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3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的话呢，只要2980，赶快订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西糖燕窝。
1: 哦，好啊，你要订一组吗？
3: 对，
1: 好，
3: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我几周？
1: 好，你要几周哈？感谢，感谢，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礼拜五让你收哦。
4: OK OK， 好好好，
1: 谢谢，
4: 好，
1: 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几周？
1: 你要订几周哈？好，感恩你，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哦，今天听众朋友非常的踊跃了哈，不管你要保身体也好，要睡也好哈，咱这礼拜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金酱和大家买到谈到，尤其不仅在北上好妈妈哈金酱有够大心的啦。刚有听友在问哈，说你们这一次是用复方的方式哈，好像有加了红枣跟桂圆哈，喝起来味道不一样哦。
2: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
1: 我发现你们光从燕窝的选择就不一样，为什么要特别加红枣呢？
2: 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它的空气品质好，它没有工业污染，那沉香才能够得以有这么好的品质嘛。那一样燕窝，你在一个好的纯净里面，燕子才会来筑巢。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一年只有一采收，大概就是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一月，现在就是燕窝可以采收的这个短短的时间而已。它跟一般的印尼燕不一样，像印尼的话，因为它比较热，它一年可以采收三次。所以你看哦，印尼燕窝大概我们用我们手指头的宽度来算，它大概就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燕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燕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蛋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
1: 嗯，
2: 那研究也显示一年一采收的这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
1: 哦，
2: 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
1: 我们在越南惠安所产的皇帝燕，它的燕窝酸是非常丰富，比起一年三采的我们是多了三倍。
2: 对，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
1: 所以总结，如果我们要挑燕窝的话，什么才叫做好的燕窝呢？
2: 也教消费者怎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1: 对，
2: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煮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的，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
1: 所以也显见说呢，我们在华旗堂所挑的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真的是精挑细选，既然要吃都爱和大家呢假料营用，然后吃到呢它里面的微量元素，安那个丢嘛丢嘛哈。
2: 对对对，
1: 除了燕窝本身选的好以外呢，我们还采取复方的成分，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红枣跟桂圆，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补气的作用呢？
2: 我们常常都讲说哈，佛增一炷香，人增一口气。其实燕窝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在帮你补气力，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疲累累的时候，没有体力的时候，你吃燕窝它会让你迅速的补了体力， 当你就是人在生病的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健气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早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1: 对，
2: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给他要被补啊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在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他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让你可以滋补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1: 想请教总监，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们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呢？
2: 红枣金丝燕窝我自己个人我的认定是这样啦，一岁之后可以副食品添加，到120岁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为什么？小朋友的时候，其实说到可能2-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要送去幼稚园，又发现他就很容易哭哭少，防御能力也不好嘛。燕窝它可以增强你的防护力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天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哭哭少，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他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他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它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就是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我们到了所谓的新手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生。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是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了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可以出去走，是不是人就会越来显得越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啊，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它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酷酷少了，那燕窝它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它是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2: 对，它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1: 如果要吃燕窝的话，什么时间来补充是比较恰当的呢？
2: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 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
1: 如果说是睡不好的话，就睡前喝，
2: 对，
1: 会让你暗时好入眠。啊，如果说你是想让精神好、皮肤好的话，我们就是早餐前空腹喝嘛。好，那因为这个礼拜呢，快闪就是来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般你们在百货公司柜位这样一组都卖多少钱？
2: 我们一盒是75毛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
1: 不过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尤其听众朋友呢，在这个礼拜除了呢想自己饮用之外呢，也想送给妈妈，让妈妈青春美丽、元气满满。所以我们有一个快闪价，
2: 这个客人他人家是限量的哈。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三盒一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因为快过节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百货还没有开始正式开打年节的这个钱，我们当作是预购。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面预购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你买三盒送三盒，然后再加3个我们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哇，所以等于是加量不加价，
2: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限时限量，我们当作就是预购。
1: 哦，太好了，我们今天是买三送三，总共大家一次可以拿到6盒，
2: 36瓶。
1: 对，总共呢，它原本是要12000块，只要2980，真的是2.5折的价格，而且我们这一批货都是最新的。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赶快到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不管是大家呢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的话呢，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家己啉会够健康，买送人买会当够面子啦吼。想要订购，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玲。
3: 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3: 嘿嘿，燕窝。
1: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4: 对呀、
1: 啊。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谢谢。
1: 感恩，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五收哦。好，好拜拜，好，拜拜。
6: 佩玲啊。
1: 哟。
6: 几招。
1: 哦，大哥你要几招哈，慢工好你收，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5: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5: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5: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7: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们这礼拜快闪燕窝呀。好，这样我传后拜个给你收，谢谢哦。
7: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认真给他买起来。尤其我们这一档呢，就是燕窝呢，真的希望疼爱自己，更要疼爱妈妈了哈，加油！嗯，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等到你哪生过囝了后，还是你会较大了后，有当阵你运动的时阵，有一个困扰哦，什么款的困扰？会想叫？最近呢，这个尿失禁去就诊的病患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并不是尿失禁年龄层下降，而是现在女性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天天拢去运动，可是呢，有很多女性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尿失禁，就感到非常的困扰。尤其丽娜先贵家里要熬哈，因为她有时候经过产道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可能那个产道比较松弛，一般生活还好哦。可是运动时候，包括你会有跳跃、跑步，就使得原本的尿失禁变得更严重。有些女性哈，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就说安内后啦。我在运动前就铺上一个厚厚的棉垫，然后第一个不会很尴尬，第二个又很方便。不过有些人会因为这样的情形一直不敢运动，但是如果不运动的话，只会对我们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啊？都愈来愈大块啊，啊，那个鸡巴都愈来愈无力啦。最害怕就是这样。像有个女性呢，她45岁，她说她原本很喜欢慢跑跟爬山，后来哈、发现跑步跑了20分钟，她原本有垫那个护垫就湿掉了，然后爬山也有同样的困扰，然后上山的时候还好，下山的时候呢，哦，有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感觉哈，好像旁边人都看得出来，哎，靠在那，哎，胆胆，然后他比较尴尬跟沮丧的，就是说，哦，这样子还会有一股味道飘出来，后来他就停止运动，没想到不运动，撸来撸嗨，一下子就胖了5公斤，半年里面哦。那一旦胖的话呢，这个漏尿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就问医生，然后那个医师就解释说，其实的哈，肥胖是健康最大的敌人，它也很容易造成一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那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还有良好的体能，运动一定爱走。问题在于说，什么样的运动会造成你腹部的压力？漏尿的情形越严重，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助你哦？我们那个盆底肌哈、它的肌肉比较有力量一些。等一下佩玲会告诉大家。不过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既然运动有时候会造成女性漏尿，那些职业的女性运动员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有呢，哎，有世界性的杂志，他们有发表论文，有很多女性运动员都曾经历经运动时漏尿的经验。那他们一旦漏尿的话，因为他们是 pro 级的嘛，哎，你看他要去招标的时阵，请他对阿里公向右阿那边弄，他就感觉很尴尬、很羞耻，甚至影响到他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提早结束他的运动生涯。所以怎么样运动之后又不漏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问题。医生说最理想的方法是什么？避免从事造成骨盆底松弛的运动，同时你在平常就要加强我们骨盆底肌肉的收缩运动，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尿失禁越恶化。任何的身体都是这样子啦齁，包括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都是因为咱骨盆底那个肌吧，伊无都改门乖咧齁，阿丽的线流出来。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当然嘛知，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啊，都无难咩啊，无变喏啊，对齁。好，那哪一些运动容易引起漏尿呢？好，第一个就是那种弹跳的跳床。根据一项统计，当你剧烈的弹跳运动的时候，有80%齁都会产生漏尿的情形。第二就是跳远，跳远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接触的力量会达到体重的16倍，当你这样一跃而上落地，好，它那个动作就会对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冲击，然后就陷油。第三个是体操，包括有氧运动，因为肢体包括我们的腿部跟会阴部呢会充分的生长，有时候它会有很多跳跃的动作，过程也会有一些这种尿失禁的情形。那还有的话就是跑步，跑步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每一次的冲击都需要膀胱的外扩肌
紧缩来防止我们的尿液漏出。那随着我们的运动时间增加，膀胱它就渐渐的充满了尿液，这时候呢我们的括约肌也因为疲乏它就产生漏尿。那还有就是打篮球，篮球运动的话包括要快速的奔跑、争夺篮板球，还有跳跃投篮，都很容易得腺瘤啊，啊，够举重哦，举重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上升，然后引发呢我们这些应力的尿失禁。那我相信我刚刚提到那些举重、篮球、跑步应该还好啦齁，体操、跳远跟弹跳床大家应该平常比较少做，可是接下来这个运动应该很多人常做，那就是深蹲。因为深蹲最近有很多人很流行，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瘦小腹，所以很多女性朋友趋之若鹜。可是我们想一下它那个深蹲的姿势，就当你两脚就是围开往后蹲的这个动作的，脚掌不会跟那边坐下来嘛，本来就容易漏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深蹲的话，在蹲下跟站起来动作同时收缩会阴部的肌肉，漏尿的几率就能下降。那哪一些运动可以避免呢？第一就是休醉啊，对，游泳的话呢它可以避免地心引力的影响，对。第二个打高尔夫球，因为挥杆跟步行的过程比较不会冲击到我们的骨盆肌底的器官。第三卡卡打架，脚不会接触到地面，不会像跑步或跳跃直接登瑞齁，你都高兴呦。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平常如果真的很喜欢运动又害怕漏尿怎么处理，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棉垫，避免呢因为尿失禁造成尴尬。第二，运动前减少喝水，然后排空尿液。第三呢就是加强我们这种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要做那个凯格尔运动，抬屁股，对，很棒。啊，最后呢你真的不行就去进行一些手术，所以不要让漏尿变成不运动的借口，希望大家都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又可以很健康。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很热情哦，因为呢，我们的燕窝哈，大家也在问很久，为什么呢？贵贱哈，有母亲节，贝贝和妈妈了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商请厂商加油，给大家都买到了哈。事实上呢，每年母亲节，我觉得很多的子女都会送给妈妈。对，母亲节礼物，我之前好像记得做了一个统计吧，哪些东西是妈妈最想要的？现金出国拍全家福，现在呢，那种蛋糕花束他们已经不死心了哈。那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的杂志吧，就想说妈妈最想要什么？休息，加甜苗。好啦，我们这个礼拜呢，帮妈妈传了那部，哎，当和妈妈呢，嗯，我愿意的是呢，然后呢，又可以这样 bring bring。现在妈妈不管到几岁，我们都要青春洋溢。我认为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刚刚听。有一个问题哈，哎，问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个燕窝跟一般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选择那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有一采，有时候呢，有几码不一定卖掉，而且呢，我们是精选燕盏，燕盏就贵得安呢哈，那种很饱满，然后当然里面我们用复方，所以里面有安蔗，然后那最主要呢，很多人以前都想说啊，你贵妃哦，啊你吃燕窝没有啦，燕窝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最主要呢，它有18种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所以如果您在今年的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佩玲非常的推荐。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价格很优惠，最主要它一次6盒，我都建议说你要送给妈妈3盒，自己按砍3盒刚刚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不是全部都要送给妈妈吗？好啦好啦，不管你怎么安排，我觉得都很好啦，熊盖猪咬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来省钱，一定爱被丢，安内好不好？好，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呢，对，就是利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网络订购，陪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是购买的购，对，不是那个 GO 是。购买的购，你要打对，这样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页。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那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呢，我们这个礼拜呢，华旗堂的这个燕窝，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用也好，或是呢你要送给妈妈，我相信都是最棒的礼物了哈。好喽，佩玲也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需要嘿佩玲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祝福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663333。

0: 02-6633。
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 听见就能改变。

欣赏的歌曲是宇宙人带来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有没有遇过职场霸凌呢？那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所谓的职场霸凌啊，不一定是那种很夸张的怒骂或者是公开羞辱哦，有的时候呢反而是那一种每天一点点的消耗，比如说是被刻意忽略啦，被冷落啦，或者是不合理的工作分配啊，也或者是你的功劳怎么被拿走了，甚至是在背后啊被放话啦，被排挤啊。那这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的严重，可是长期下来真的会让你觉得好累哦，甚至都会觉得怀疑自己了啊。那很多人可能都遇过只是选择忍耐，因为怕影响工作啦，怕被贴标签也或者是说怕说出来没有人能够相信就这样子撑着一天一天过。那也有人呢就选择反击啊，据理力争啊，或者是直接向主管啦人资来做反应，让事情摊在阳光下。当然呢也有人最后就选择离开那个环境，对嘛，大不了老子就不干了好吗？因为呢比起继续消耗自己，离开反而是一种保护啊。那其实呢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绝对对或者是错的啊，每个人的状况啦，资源啦，承受度都不同啊。不过重要的是呢，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找到保护自己的方式。有一些人呢会在低潮的时候遇到贵人呢，可能一句话啦一个支持啦，就让你撑过了那一段时间。那也有人在经历之后呢变得更强大更懂得呢设立界限，不会再让别人轻易的踩过去啊。我自己呢也听到不少的例子啊，有的人呢在团队里头呢都一直被否定，那后来呢换了一个新环境啊反而被重用，才发现说这个问题好像不在自己内那也有人在被打压的过程当中呢就慢慢的去累积实力了，最后用成绩来证明呢自己，说你看看没有你们还是比较好呢让当初看不起他的人闭嘴了。当然呢游戏有一些故事呢结局没有那么戏剧化不过至少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呢不要让别人的恶意来定义你的价值。所以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个话题蛮真实的有没有遇过职场霸凌呢？那当时是怎么面对的呢？你是选择忍耐反击还是离开？那结果又是怎么样呢？现在回头看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呢？欢迎大家到我们幸福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告诉我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精神不济吗？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吗？也来一杯咖啡。其实咖啡还能够帮你燃烧脂肪哦。由于肝脏跟身体的代谢脂肪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咖啡当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多酚、绿原酸，就能够有效改善消化器官机能的作用，不止护肝，还能够减少体脂肪。日本肝脏病学会有医师用了5年的时间，追踪492位门诊的病患，统计发现，一天喝2.5杯咖啡以上的人，最后罹患跟肥胖有关的脂肪肝的比例比较低，显示咖啡可以有效改善肝脏机能的作用。想要喝咖啡燃烧脂肪，千万不要加糖跟奶精。那如果不习惯黑咖啡苦味的人，医生建议可以选择无糖豆浆，有低热量、温润身体的优点。可以试试加 20cc 的无糖豆浆到咖啡里面，让口感温和，更好入口。另外一种可以瘦身又能够控制血糖的就是肉桂。肉桂有重振活力、刺激生理循环等作用，想要控制血糖又同时减重的人，不妨可以在咖啡中撒半汤匙的肉桂粉。如果有经痛困扰，也很适合喝咖啡加肉桂粉哦。最后一种就是双黑绝配，黑咖啡配黑胡椒。黑胡椒所含的肝素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只要代谢上升就可以帮助燃烧脂肪。最后医生提醒，咖啡最晚要在睡前2个小时前喝完，以免影响到睡眠哦。

0: 广告啦。
1: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呢，这是养生界的天花板啊！讲到这个名字，大家眼睛都会亮起来，燕窝。今天要介绍的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让我们特别到邀请到我们的养生达人 Leo 老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燕窝呢，我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你没有吃过惠安燕，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哎呀，啊！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欸、我们现在吃的燕窝是那惠安的。
2: 哎、欸，对啊，因为那个燕窝其实它的产地非常多嘛，
1: 是、
2: 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嗯。那它全球呢，这只有差不多2%而已、哦，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2: 那它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呢，有时候你不一定有钱买得到哦。对，所以呢，你看哦，为什么要叫他皇帝宴，因为以前就是进贡的给皇帝对所吃的，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少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金丝燕，那金丝燕窝呢，它本身它的就是它的、欸、就是一斤啦，它一斤来讲的话，它就是价格差不多要差不多十几万的一个台币
1: 哦，
2: 所以今天就等于是在讲金马西有没有？
1: 哎呀，所以它就是金丝燕窝，
2: 对，金丝燕窝。那因为它的产量非常少嘛，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以前燕窝、我们都 只会想，但是不敢吃，因为它的价位是很高的。
1: 有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现在呢，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真正的真材实料的一个燕窝。
1: 嗯，
2: 那你看过去以前那个慈禧太后，她每天其实你看哦，她的长寿的一个秘方偏方里面就是有燕窝这一个东西。你看以前慈禧太后，她每天她早餐的时候，她一桌就是30道菜、嗯，然后其中有7道菜就是跟燕窝有关系的一个料理。嗯、对，所以你看她的皮肤是非常非常的细嫩、嗯。对，
1: 是有听说她还用燕窝漱口是什么事吗？
2: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1: 对、啊、
2: 对，所以呢，我们以前都听到，哎、欸，有钱人都是喝燕窝来漱口，有没有？那你看，包含我们的蒋夫人蒋宋美龄啊，她、哦、其实她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你看哦，她、的专机里面，她的行李就是还有一大箱的那个燕窝、因为她每天就是要靠燕窝来滋补，然后润肺。
1: 嗯，
2: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说真的很糟糕、欸，
1: 哎，是。
2: 你看最近呢，其实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肺部是非常好的，对。因为它白色就是在我们的中医五行里面，它是等于是入肺、嗯，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或者是你长期有在跑外面，就是跑外送啊等等之类，或者是呢，你长期就是有在做一些料理，就是我们的妈妈哦，就是有在煮菜，有没有都会吸到一些油烟？那油烟呢，多少都是一定会到我们的肺部里面，一定会到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的一个健康。
1: 是
2: 是，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感觉好像喉咙有痰，其实你喉咙有痰就是代表我们的肺部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细菌了，那你如果没有把它清出来的话，到最后你会变成你的一个咳嗽，就是再怎么吃药怎么治就是都治不好，那等于你里面的一些病菌你没有把它代谢出去，那到最后反而是会更来越来越严重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喝燕窝、燕窝呢，它本身其实你如果说哎、欸，我们每天就是像早上早餐呢，我们可以用燕窝来泡牛奶来喝也很棒、然后包含晚上睡觉前，你睡觉前喝一杯、一罐那个什么燕窝、你会发觉到你隔天起来你的那些咳嗽啦夜咳啦，包含你有一些痰啦、你就会很容易就是把它清出来这样子。对，所以燕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是因为燕窝就是被称为是滋补圣品嘛、
2: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对人体呢有帮助的这个营养成分啊，
2: 没错，
1: 因为燕窝的营养价值就是有这个、什么氨基酸啦蛋白质啦粘多糖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需要的微量元 元素哈，
2: 是
1: 啊，这个矿物质这些珍贵营养，所以长期吃就是滋补养生，
2: 对，
1: 调整体质哈，
2: 没错，
1: 维持精神跟这个气色。
2: 对，然后包含燕窝里面它有一个燕窝酸，因为我们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那个燕窝酸。
1: 哦，
2: 那燕窝酸呢，它本身它就是里面含有那种 EGF 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所以它可以呢，让我们的皮肤就是会保湿，然后细嫩，然后有 Q 弹，然后包含就是燕窝酸，它本身呢，就是我刚讲的，对我们的一些肺部哦都非常好，包含呢我们的肾脏也非常的好。
1: 嗯，
2: 然后你如果说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什么非常时期，
1: 嗯，
2: 疫情那时候，
1: 嗯，
2: 其实那时候医师他也是有在就是发表说，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预防一些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病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当初那时候燕窝整个是被大家抢到，真的是完全都没货。
1: 是，
2: 对，
1: 这个不瞒利友老师说呢，我啊，我现在呢，因为有当时咱宵夜哈，
2: 嘿，
1: 我的就晚上想睡觉了啊，但是哎呦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想说，嗯，我又不能吃泡面，又不能吃洋芋片，哎呦，就这个垃圾食物啊，我就直接一罐这个
2: 燕窝、
1: 华西堂红枣金丝燕窝，
2: 是，
1: 然后再哎加点兑点牛奶，
2: 嗯，
1: 哎。很好喝欸，
2: 好喝啊，
1: 哎呀，
2: 而且包含燕窝它本身对我们的肠道也非常的好，
1: 喝完然后很好睡。
2: 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本身欸，就是大家也在推广，就是睡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嘛，嗯，它可以帮助睡眠，那你如果再搭配燕窝的话，嗯，我跟你讲效果更加倍更棒。
1: 是，对，是，而且我们这次推荐的是华奇堂啊，
2: 是，
1: 华奇堂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汉方养生品牌啊，欸，因为他们已经成立出的你啊
2: 哦，已经有51年了，
1: 哎，对啊，吼，啊，咱这个这个燕窝又主打的就是这个惠安，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窝，
2: 是
1: 产量非常的少，而且一年就采收那么一次，
2: 一次。
1: 哦，啊，这个多喝来啊，那样哈，好啊，因为两米母亲节
2: 刚好应景母亲节，
1: 对啊，那送妈妈的，现在送到心坎里啊，燕窝给她准备起来。
2: 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而且还附提带三个哦，
2: 对。
1: 像六盒啊，诶，但诶，安尼省开我这钱哈，
2: 2980。
1: 什么？你个共几改？
2: 2980块。
1: 六盒呢，买三送三呢。
2: 欸，我跟你讲哦，一盒一盒。一盒我们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在专柜，因为华奇堂的专柜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对啊，你去百货公司都看得到，啊，
2: 你都看得到，
1: 对，
2: 一盒我们的原价就是1980
1: 一盒哦，
2: 对
1: 哦，啊，今天我们是
2: 今天我们是快闪价才有这么便宜，
1: 买三送三，
2: 对
1: 啊，等于是六盒，
2: 对，
1: 啊，那每一盒是六瓶，等于是带回去36瓶，
2: 没错，
1: 36瓶，你说多少钱？
2: 2980块，
1: 哎呦，36哦，那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元呢，
2: 很便宜啊。
1: 对呀，啊，而且只有快闪才有哦。
2: 没错，
1: 哦，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带三个。今天这个快闪优惠真的要抢哎！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来订购啊！我们这一款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因为来源刚刚里有讲的这个是啊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嘛，
2: 对
1: 啊，稀少珍贵，品质也很好，而且呢，哎。因为拎起来，拎起来，
2: 它不会太甜，
1: 没太没收甜。
2: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会喝起来很像糖水，就是很甜。嗯，其实我们的这个都是做低糖配方，
1: 嗯，
2: 然后包含了我们里面就是还有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嗯，因为呢，你看我们本身就是要诶，要补气嘛，哈，然后包含我们的气如果充足的话，包含我们也要补血，那我们的气色会比较红润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特别选择就是用红枣，然后跟桂圆来做一个基底的一个汤汁，所以呢，你搭配燕窝的话，你吃起来，因为有些人怕燕窝会有一些气味，就是一种腥味。
1: 哦，
2: 但是呢，我们这样子搭配的组合，你就不用担心。
1: 是，
2: 对，
1: 我喝起来觉得很顺，
2: 很顺口。对对对，嗯，
1: 那红枣加上这个燕窝的一个搭配，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养生族群的啊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哈。
2: 没错，
1: 红枣的是补气嘛，
2: 是
1: 啊，调整咱的体质啊。
2: 对，
1: 啊，燕窝的是滋补。 养颜，营养补给哈，所以搭配在一起真的很适合大家哈。
2: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说真的，燕窝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
1: 嗯，
2: 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平常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就是做好预防嘛。
1: 对啊，
2: 因为你看现在的病菌病毒其实也非常的多哦，一直你看就是还有一直就是很多一些病菌一直变种啊等等之类，其实他们公布的都是在我们的肺部这个地方。嗯哼嗯哼，所以呢，我们平常我们如果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燕窝酸它可以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所以就不用担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病菌附着在你的肺部。其实你长期有在喝燕窝，你会发觉到你包含你的抵抗力，包含你的精神都会非常的好，而且你的肺部也比较不会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因为你看很多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病菌，包含一些细菌，其实它都会就是阻塞我们的一个肺腺，所以就容易就是会产生你喘呼吸不是很顺，然后你就会想要咳。
1: 是，
2: 包含你如果长期有在抽烟的，你就会知道，你会发觉到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咳嗽的问题。其实那个都是一些你抽烟的一些什么油烟啊等等之类的卡在你的一个肺部里面。
1: 哎呀，
2: 对，所以包含我们妈妈，你长期都有在做菜，你的一些呢油烟它也是一直卡在我们的肺部啊。虽然你说啊，我有开那个什么
1: 抽油烟机、
2: 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问题你看哦，你虽然你开了抽油烟机、排油烟机，但是你问题你去注意到，你的厨房里面还是有一些油烟，所以到最后呼吸进去的是哪里？还是你的肺部。所以我们的肺部就是要长期做一个大扫除。所以燕窝它里面的燕窝酸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是，
2: 对，
1: 所以选择这个华七堂这个真燕窝真的是非常的棒。好，我们这一次呢，陪你购物网特别推出买三盒送三盒，带回去36瓶，
2: 对，
1: 金丝红啊，金丝燕窝饮啊，还附提带三个。只要2980元，现在赶快拨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或者是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哦。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一盒里头呢是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再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送提袋三个，哎，都要喝母亲节，直接送给妈妈哦。
1: 对，
0: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因为刚刚利友有告诉我们嘛，哈，哎，一盒市面上哇，这斤
1: 1980，
0: 一盒1980。
1: 对，你可以去专柜看，其实我们的价位都是同一的，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对，
0: 哎呀，六盒啊，那等下破万了哦。
1: 对、啊，
0: 结果今天不用，买三送三。2980，
1: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广告交换的、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唯一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这边，
0: 是，
1: 对，所以呢你不要去专柜跟我们的柜姐讲说哎、欸，我买六盒是298，这样子我会很为难，
0: 柜姐会跟你说你在哪买，你买给我，
1: 我会很为难。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的，
0: 是，那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
1: 是，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一个这个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就是最新鲜的，
1: 没错，
0: 好，而且你常温保存就好了。有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是不是要马上冰冰箱？
1: 哎、欸，不用不用，这个不用、
0: 哦、常温哈。
1: 你如果说你想要喝冰冰凉凉，你再冰，那不然的话都是不用的。
0: 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没错，
0: 放在家啦，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想喝直接啪打开来就可以喝了哈。
1: 是，
0: 好，那丽友再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啊，
1: 是
0: 啊，你这样写这个滋补圣品啊，
1: 对
0: 哦，所以呢，哎，有给咱金马龙，你给其实。要对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对，其实呢不管怎样，我们不管是有节日啊或者是没有节日、嗯、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
0: 嗯、
1: 所以呢你看哦，现在诶，其实我刚发觉到有蛮多大哥、哦、他打过来就是订燕窝、
0: 嗯、刚刚都是大哥，诶，
1: 对，因为你看哦，诶，一方面就是疼惜我们的 sweet boy、哦、老婆这个也有，那当然本身呢他可能也想说，诶，我长期有在跑外面或者是长期有在抽烟等等之类、
0: 嗯、
1: 然后要来呢照顾我们的一个肺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你如果说你长期就是像我刚讲的，有就是咳嗽的现象、夜咳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感觉咳嗽好像一直都呢都治不好的，其实你可以呢多喝燕窝、
0: 哦，
1: 就是等于我们是用食疗的一个意识一样。其实燕窝它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没有任何什么禁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喝，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说啊我可不可以。喝什么等等之类，因为燕窝它本身它里面的燕窝酸，其实它的好处呢，其实就像我刚讲的，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0: 嗯，
1: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道哦，它的一些黏蛋白，就是增强它的黏蛋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你就知道，很像我们给它啪蜡，就是打蜡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呢，病毒它要附着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咕溜，然后就掉下去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哎、欸，你的一些以前很容易咳的问题啦，或者是以前呢就是你的喉咙里面都有那一些痰的问题啊，你会发觉到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0: 是，
1: 因为很多一些歌手名人其实他都是喝燕窝来保养他的一个喉咙，他的肺部，
0: 有有，我知道不少歌手都是这样，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看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啊，燕窝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都 OK 了、
0: 嗯、
1: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吃，而且我们今天的燕窝不是一般的燕窝，我们是用金丝燕窝，
0: 金丝燕窝，
1: 金丝燕窝、哦、所以呢你看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还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哦、所以呢、嗯、你看一年我们就只采收一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很少来这边做一个推销，做一个促销，
0: 做一个推广，这样
1: 对、哦、没错，因为我们就是呢很就是因为它的量本身就不多了，那加上我们在专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卖到都缺货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哦、来我们幸福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呢、嗯、就是一个回馈、哦嗯、就是刚好又应景到母亲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优惠，
0: 对，所以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呢华旗堂啊红枣金丝燕窝的这个组合的快闪哈、
1: 嗯、
0: 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
1: 是
0: 送三盒，每一盒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是75毫升哈、啊、好，这样子呢买三送三只要2980 80元，我们还送提袋三个哦。
1: 对，
0: 这样子呢，你可以送妈妈，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比如说
1: 想朋友啦，
0: 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婆婆啦，
1: 没错，都 OK，
0: 都是可以的哈。
1: 或者是自己喝也 OK，
0: 自己喝啦，爱自己一点啦，多爱自己一点。来，陪你购物网，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做订购，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今天谢谢我们养生达人丽友老师，
1: 谢谢。
0: 哎，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哦。如果说那是有点假婚呢啦，
1: 是
0: 但更应该要用燕窝
1: 哈，没错，
0: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
1: 对，然后晚上睡不好的也要来喝燕窝。
0: 是，好，那赶快想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次的快闪优惠组合：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有些人在爱情里可能缺乏安全感或者占有欲强，一谈恋爱呢就想跟对方成为连体婴，无时无刻都想黏在一起。你知道哪三个星座随时都要有人陪爱黏 TT 吗？看看你或者另外一半中了没？
2: 双鱼座，
3: 害怕孤单的双鱼座对伴侣的依赖程度很高，紧密相伴才能有安全感。爱情至上的双鱼座很享受恋爱的感觉，喜欢沉浸在两人世界，黏在一起都不嫌腻，对工作跟未来没有强烈的企图心，对现况容易满足，凡事都以对方为考量，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中心而忽略了自我。
2: 天蝎座，
3: 专一又执着的天蝎座不容易爱上一个人，一旦爱上了，缺乏安全感的天蝎座容易吃醋，占有欲跟控制欲也很强，只要对方不在视线范围便钻牛角尖，想东想西，总是跟另外一半出双入对，其实呢是想待在身边能够掌握行踪，所以才变成很爱黏 TT。
2: 巨蟹座，
3: 多愁善感的巨蟹座很容易负面思考，付出越多越怕受伤，安全感就越少，就越没有办法独立，整个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喜欢照顾人的巨蟹座认为，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呵护是爱的表现，有依赖的关系才能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不然跟一般朋友又有什么差别呢？你们都听过小别胜新婚这句话吗？其实啊，爱情要甜而不腻，甜蜜才能够不断回甘。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0: 广告啦。
1: 快闪优惠，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值啊2980元，我跟你保证我们是全网最便宜，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说到了这个华旗堂呢，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家的在地老品牌啊，各大百货公司购物中心的都有进驻销售，他们呢只卖蒸燕窝，一条龙的生产线呢本身呢、在越南、泰国、印尼都有出所谓的这个燕冻啊，然后进口进来之后呢，在这个台湾呢有自己的 ISO 工厂啊来做生产。那么这一次把最优惠的价格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个礼拜呢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基本上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燕窝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早上吃啊，就是在空腹前你来做这个食用啊，因为呢这个时段呢、吃这个燕窝吸收效果是最强的，特别呢是你清晨睡醒之后来一碗美味的这个天然燕窝，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燕窝最完整的营养价值跟最佳的一个效果了啊。那如果说你比较容易失眠的话呢，你呢也可以试试在晚上呢要睡觉前吃点燕窝搭配这个温牛奶，这样子可以帮助睡眠，还可以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一罐燕窝倒出来再加入牛奶，还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一盒有六瓶啊，送礼的话呢很方便，而且呢这个是很大方哦，快闪优惠价2980元，全网最便宜了啊，2980。您现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77-3377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商品华旗堂金丝燕窝，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机能。

0: 平，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0: 华记堂红枣金丝燕窝，1盒6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1: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我是李丽芬，跟着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一起欣赏音乐，品味生活。

来自郑中基的相思汤，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刚刚前一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到说，在台湾的民俗民间的习俗当中呢，年里呢在谈到酒，台湾人都很怕呢逢酒必衰，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其实多做善事就能够逢凶化吉，而且要内外调和啦，对外有爱造福人群，对内你要强身体健啊，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照顾啦，子女再孝顺也不能24小时盯着你，你说是不是哈？所以呢，当初啊，我们董事长呢成立幸福广播网，就是定调健康幸福的广播电台，要提供给大家健康的观念跟资讯。所以呢，节目当中请了很多的医生啊、营养师、护理师、研发博士呢，我们都让专业的人士来提供民众养生保健的医疗观念，同时再结合电商陪你购物网，提供最健康的保健品、营养品跟食品，希望呢在超高龄的社会的台湾，全民都能够健康走跳，有没有哈？养生大家一起来，我们都一起健康老，不要生病卧床，好不好？好，期许大家老了呢也能够很自在、健康、幸福的老去，立功贺不贺？好，所以呢，过去一年才等到一次的，好，听众朋友来电反映等太久了，单没累啊，可不可以半年就来一次？配合大家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又来咯，这一次呢，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啊，一两燕窝一两斤啊，科学已经证明了燕窝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燕窝酸、氨基酸等等的成分，所以呢，燕窝也从这个养颜圣品到科学营养的关键。那你可能会说，燕窝吃很多了啦，啊，没什么感觉呢，啊，你就是吃错品牌的啊，你看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牌，每一家都叫叉叉燕窝、圈圈燕窝，有没有？全台湾只有这一家，我们叫做真燕窝，真的哦，你看连这个三个字都直接给你印上去那个盒子的，不怕你比较，超过了50年的历史，全台湾50家百货公司的专柜都买得到的大品牌，我们今天给你买三送三，你看看有多好，是不是很疼你哦？好啦，在歌曲过后呢，直接进现场咯，李丽芬的歌声就这样约定。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快闪优惠的是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做了很漂亮的礼盒，还有附提袋哟，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那说到这个燕窝呢，我们今天介绍的品牌呢是华旗堂真燕窝，盒子上面就印上了真燕窝，品牌名称敢叫真燕窝，真的不怕你比较哦。那古时候呢，这个燕窝啊是在那个古装剧里面的贵妃皇帝有没有娘娘才吃得到，现在啊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把燕窝当作生活当中的日常保养真的很方便。那养生达人利友呢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燕窝的挑选，其实呢一般的民众就觉得阿寡靠龙有下燕窝的好了吗？
2: 其实燕窝它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燕窝，我们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宴，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听过，就是你没有吃过惠安宴，你就别说你有吃过燕窝。
1: 哦，我有去过惠安啊，但是我当地
2: 你没有去吃，
1: 我没有。
2: 为什么？因为你吃不到啊，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它全球呢就只有差不多 2% 而已，所以它一年就只有采一次而已，所以有时候你去的时候你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1: 难怪应该是我团费太俗啊，我哦，明明都有去惠安，啊，那没吃到燕窝呢？
2: 是是是，因为这个呢，惠安的一个皇帝宴呢，以前都是进贡给皇帝在吃的。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到？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已经很 OK 了。所以呢，以前我们只要想到燕窝，大家就想到哦，这个就是天价，
1: 很贵，吃不起。
2: 对，就很多人就会觉得吃不起。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吃得起了。那燕窝其实它的好处，它的好。助功效真的非常蛮多的，因为你看我们前阵子的那个 COVID-19 那一段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燕窝它那时候整个是大缺货，因为这个包含有医师他也是有说，就是一些研究的一个报道，就是说燕窝它本身它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感染，包含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好，
1: 古时候就润肺止咳嘛，
2: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你看哦，我们在以中医五行来讲的话，白色就等于是润肺嘛，就入肺嘛，所以呢燕窝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对我们的肺部，包含你如果说你的就是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就是喘的问题，或者是咳嗽的问题，或者是呢就是喉咙就是都会有那种痰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吃燕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哦。
2: 对，包含燕窝你也可以用什么，用那个什么隔水加热，然后让它温温的这样子喝也是很棒。
1: 难怪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就我的营养师朋友跟我说，你就吃燕窝啊，小朋友呢神经脑部发育比较好，
2: 这是真的
1: 哦。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我们孕妇的朋友你就是现在怀孕当中，你就可以多吃燕窝，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婴儿的一个发育啊，脑部发育都非常的棒。包括你如果说已经生完小孩了，那我们是不是有在喂母奶？那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酸呢，它算在母奶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之一。对，
1: 所以呢，这个研究呢说是燕窝有帮助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修复啦，然后术后产后熬夜身体需要蛋白质的修复，
2: 是
1: 燕窝的那个氨基酸就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的把它修复完成。
2: 对，没错，所以呢你看哦，燕窝它本身它的修复能力其实是还蛮强的。那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因为现在你看我们的环境一些污染空污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你如果说平常你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咳嗽、夜咳或者是干咳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喝燕窝，多吃燕窝。那包含呢你的肠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你也可以多吃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也可以养胃，它也可以养胃，所以你如果说你的肠胃啊不，就是常常就是三不五时就是在胃痛啦，甚至是有一些呢什么些呢反胃的问题啦，干呕的问题啦，其实你可以多喝燕窝。包含你看有些人他如果有做一些特殊的治疗，他回来不是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吗？你也可以回来喝一瓶燕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1: 因为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还说什么华盛顿公约组织出了一份 燕窝全球的消费现况哦，这个从日本、美国、韩国、大陆、台湾，全世界华人每年吃掉1000多万个燕窝，哎，
2: 是。
1: 然后呢，香港中文大学呢生化系教授呢，他们就说燕窝呢含有预防治疗艾滋病的物质，又大受欢迎哈，台湾拼命吃燕窝啦，
2: 因为燕窝它可以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所以它对各方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哦，所以呢你吃燕窝，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吃什么，吃它的燕窝酸，对，那燕窝酸它本身它的一个功效也是非常的多，因为你看有些人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所以你如果吃燕窝，它燕窝酸它本身它里面含有 EGF， 它就是我们的表皮的生长因子，
1: 对，
2: 所以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保湿，然后对我们的一个皮肤的 Q 弹都是非常好的。
1: 对，难怪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燕窝，第一篇，所以呢好处真的很多呢，
2: 很多，非常多。
1: 我们呢非常的难得特别呢跟我们的业者华西堂特别争取到了再一次的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没错，
1: 就是在母亲节这个档期，你今天订明天收到，母亲节马上就可以送了，
2: 可以，
1: 就可以送妈妈了。
2: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说，因为华西堂它本身，我们华西堂本身它的专柜，我相信大家如果到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
1: 全台百货公司都有，
2: 都有，都有专柜。那你可以去专柜那边做一个比价，因为我们一盒就是里面有六瓶嘛，
1: 对，
2: 六瓶我们原价就是1980，就是1980。那今天我们就是因为跟幸福电台来做一个呢广告交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六盒优惠2980块，
1: 买三盒再送三盒，
2: 对，
1: 六盒总共加起来哈2980元，就是你平常就买不到一盒的价钱而已了哈，特别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快闪只有三天，过了就没有了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定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填姓名地址电话，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王，我们快闪优惠专访限定，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附提袋哟，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只要2980元，免运费。那选择华旗堂就是选择真燕窝。那真燕窝呢，它的功效很多，刚刚透过我们养生达人Leo的介绍呢，大致上呢大家都知道了。那其实中国人吃燕窝的历史呢，已经是有1500多年了，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2: 没错，
1: 因为它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2: 真的，因为呢，你看哦，之前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啊，燕窝就是吃漂亮嘛，哈、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哦，我们刚有提到，就是白色就等于就是什么润肺嘛，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现在的一些空污，其实说真的非常的严重，
1: 对。
2: 然后包含现在过敏的人也非常的多，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呢，你看现在很多一些病毒、一些病菌，其实它都一直在变种，
1: 对。
2: 好、哦，那一直变种呢，其实你看哦，一般就是比较强的一些病毒，它都攻击哪里？就是我们的肺部
1: 哦，就是我们的肺部，呼吸道开始。
2: 对对对，因为呼吸道哈、哦，肺部是等于是我们最脆弱的、嗯，因为你一旦没办法呼吸，你人的生命就没有了嘛。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你如果说长期有在抽烟的，然后包含呢，我们妈妈你有在就在做三餐，对，然后你看哦，我们长期我们所吸的这一些油烟，然后包含你抽烟的那一些油烟，它也都是卡在我们的一个肺腺肺部里面、
1: 哎、
2: 所以你就会发觉到，你如果长期这样子下来，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会特别的特别的短、哦、就是不会说很长、嗯、你的那个就是感觉会感觉一直很胸闷，然后感觉就是呢裂窗口都没多吧那一种感觉，有没有、嗯、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吃燕窝，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就会把你一些就是肺部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细菌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代谢出去，自然你会发觉到你的呼吸就会比较多吧，你就会比较顺、哦、就会比较顺。那如果一旦呼吸不顺的话，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喘，甚至有一些咳嗽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呢，前阵子我们前几年的一些 COVID-19 的这一些现象非常时期，就是有医生他就是有推广，就是大家赶快就是喝燕窝来做一个提升一个保护、嗯、所以那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抢。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提醒，就是说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我们就是要事先做保养、嗯、不要等到在挤的时候你再来赶快喝，那时候已经说真的有点慢了。
1: 嗯哼嗯，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燕窝它对我们的一个呼吸系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包含你如果说一些像现在很多一些什么流感病毒，有没有？流感病毒其实现在也蛮严重的。那现在就是这个燕窝里面的一个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阻断一些感染的一个路径，然后包含呢我们的那个呼吸道里面，它就是会有那什么黏蛋白，燕窝酸它可以加强我们的黏蛋白，然后这样子它的那一些病菌、那一些病毒，它本身它要去附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那一个时候，它就怎样，就很像在做溜滑梯。就是有被打蜡那种感觉，它就自己就滑下来，就不会去攻击到我们的肺部了。
1: 嗯，
2: 所以呢，你看燕窝它针对这一方面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也一定要赶快来喝燕窝。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好好爱自己。嗯、然后，包含现在母亲节，我们就是可以呢，就是爱惜我们的妈妈。然后，甚至呢，我们的妈妈你要呢哈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有抽烟的大哥朋友们，你也是要赶快就是每天来喝燕窝，保持一个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然后包含我们的燕窝，我们这个不会有一些，因为有些人吃燕窝、
1: 嗯、
2: 他很怕就是有一种腥味、哦、
1: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的金丝燕窝它是不会有腥味的，包含我们的那个基底，我们的那个汤汁的基底，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来做一个基底、哦、所以呢你看哦，我们桂圆红枣它本身可以补气，然后包含呢让我们的肤色，让我们的气色会变好，会比较红润、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完美比例的一个配方。
1: 嗯哼，所以其实呢燕窝、哦、除了刚刚Leo说的润肺之外呢，
2: 是
1: 我看了一些文献哦，它也可以帮助小朋友的学习力，帮助 成人稳定情绪、还有帮助睡眠、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强迫大脑关机嘛，想睡却睡不着最痛苦，那燕窝呢有这个功效、
2: 对、
1: 这个都有文献记载的。
2: 其实你如果说要好睡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晚上睡觉前你可以燕窝然后再加牛奶、加牛奶来喝，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它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那帮助我们睡眠，我们只要我们睡眠睡得着的话，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它就有办法去做一个修复、对，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1: 对，那当然有阿尚说啊，吃燕窝的吃白木耳的喝啊，好
2: 拍摄感官感官，
1: 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呢，或许两个都有胶原蛋白，但是呢，那个
2: 功效不一样。
1: 燕窝只有燕窝才有的唾液酸，
2: 燕窝酸，
1: 好，燕窝酸哈、不然这个燕窝不会自古以来成为历代皇帝呢哈后宫的养颜圣品啊，
2: 没错，
1: 那个皇帝的御膳都会有嘛，燕窝跟水梨一起服用哈，
2: 对啊，
1: 真的。
2: 包含慈禧太后啊，你看慈禧太后她其实她每天都在吃燕窝、你看慈禧太后她每天就是早餐的时候她就是一桌里面就是有30道菜，
1: 对，
2: 做成超威，但是呢你看哦，她其中里面有7道菜里面都是有燕窝的料理，所以你看她这样子养生下来、你看她的皮肤也好，然后包含她也很长寿，然后包含呢、我们的那个蒋夫人蒋宋美龄，她本身她也是都有在吃燕窝、你看她如果到美国去的时候，她专机里面一定会有一大箱的一个燕窝，因为她每天就是拿燕窝来当什么润肺、对，所以呢我们不管怎样，包含很多一些歌手，你看哦，如果他如果对我们的肺部不好的话、很多歌手其实你看他就不会用燕窝来做一个保养、因为你看哦，歌手他最担心的是什么，
1: 没有声音，
2: 他的声音 对，然后包含呢他在唱歌哪怕是说没多巴的味，变成唱起来就没有那个 power，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要喝燕窝来做一个保养、对，
1: 好，所以呢这个燕窝除了呢古代的古时候的传奇故事，毕竟呢1000多年前了嘛哈，然后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之外呢，还是呢它已经有现代科学的研究分析营养的主要成分啊，可以调节我们的机能，养颜美容，然后可以润肺嘛，
2: 这个都是有医师证明过的。对，
1: 好，所以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啊，买三盒送三盒啊哈，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优惠，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哟。好，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一起购物的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再忙不方便上网，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啊，我们的快闪优惠呢，买三送三，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华旗堂在全省百货公司呢有50多个柜位哦，他们已经超过50年的历史了。华旗堂标榜的就是真燕窝三个字，所以呢品质让人家放心，品牌呢也很悠久，
2: 没错。
1: 特别给听众朋友的就是母亲节这一档，我们好不容易去帮大家争取到去要到的优惠，母亲节礼盒哦，首选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送妈妈送健康最好了啦，对不？
2: 嗯，没错。其实呢，我们今天说真的，这个价位已经是很优惠、很便宜的，所以你如果说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哎，专柜看的话，你不要跟我们的柜姐说你在幸福电台买6盒2980。
1: 小姐都没做行李啊，对吧？
2: 因为呢，这样子我们的柜姐一定会来抗议，
1: 会炸锅。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组数给幸福电台也是不多、嗯、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哦，包含我们里面还有送什么？送我们的那个礼袋、
1: 提袋送礼好看。
2: 你可以呢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喝，都是 OK， 都是可以的。哦，嗯、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就是你看哦，我们在专柜一盒就是1980，但是你在这边你可以买到6盒，我们优惠2980。
1: 哎、欸，我看到上面写素食可、欸，
2: 哎、欸、哎，其实
1: 吃素的可以吃哦。
2: 其实燕窝呢，燕窝它是没有杀生、嗯哦、当然就是每个人的定义就比较不一样、嗯、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健康先把它顾好、嗯哦、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燕窝这一种方面、啊、其实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它是没有杀生，所以他素食它是可以吃的、嗯、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是他的饮食方面怕会有一些穿插到有一些荤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哦、当然这个就是看我们个人这样子、嗯、对。
1: 不过不管怎样呢，这个我们陪你购物网上面呢给大家的资料非常的齐全、哦、很完整。华旗堂真燕窝的认证，从真燕窝的荧光反应、18种氨基酸的国际级的检验、哦、真燕窝越南燕窝原料产地、哦、证明真燕窝海关进口的报单、哦、不含塑化剂的检验，不含漂白水，不染色，不涂胶、哦、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化学检验，全部每一道关卡都非常的严谨的检验证书通通放在上面，好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非常的放心。
2: 嗯，
1: 因为毕竟是一个50多年的大品牌了，
2: 这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哎、对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呢
1: 我们这囡仔都看过了，
2: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品牌可以维持到51年，其实真的很 不容易，
1: 对对对，
2: 很不简单。对，
1: 从1975年开始，
2: 对，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1: 对、
2: 哦、所以呢我们卖的都是真燕窝，我们不卖假的，因为外面市场上是怎样我们就不了解。 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都是一个非常顶级最珍贵的，包含我们今天给的一个金丝燕窝，它也是呢来自于我们的越南的惠安，它的产量是全球只有 2% 的产量而已，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年就只采一次而已。
1: 好，最珍贵的都给我们的消费者了，
2: 是的，
1: 好不好？谢谢大家长期对我们的支持，利用这个时候呢赶快订的话，母亲节就可以直接送礼了，
2: 没错，
1: 好不好？直接上到陪你购物啊，专访限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3盒送3盒，一口气带回去6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哦，直接上去陪你购物网下单就可以咯。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您服务哦，电话是0800-77-3377。那其实美国临床营养杂志呢，他们也发表了一篇临床研究，就是在母乳当中呢最好的这个唾液酸，就是可以让 baby 很健康的头好壮壮的，在燕窝里面也就是一样有，
2: 没错，
1: 哇，很棒哎！
2: 对，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在哺乳的我们的妈妈们，其实你可以多喝燕窝，因为呢，它分泌出来的那一些母乳，其实对宝宝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哼，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就是有像我们怀孕的，或者是呢，你如果说怀孕完之后，我们就是呢要把它做一个修复，甚至呢有些人他就是有在做一些特殊的一个治疗，然后回来都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是会感觉就是会有那种恶心想吐的感觉，有没有？你就 可以呢回来的时候喝一瓶燕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舒缓这样子、嗯、对。然后包含你如果说、本身有带到糖尿病的，其实你可以放心喝，因为我们这个是做低糖配方、嗯、然后包含你如果本身你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的伤口的愈合会比较慢一点，那你可以喝燕窝，因为燕窝它本身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的一个增生，所以对你的伤口的愈合其实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嗯哼，
2: 对，
1: 好好多的优点哦。
2: 是
1: 哦啊，然后呢你看价格又这么漂亮，
2: 是
1: 赶、哦、快把握这一次买三盒送三盒，好礼价2980元免运，直接上去陪你购物啊，或者拨洽询电话0800-77-3377。谢谢丽友，
2: 谢
1: 谢。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亚兰姐姐说故事咯。
1: 小兰姐姐说故事咯，今天要说的是回到过去的故事。哈佛大学教授也是心理学家艾伦兰格，他提出并且也做了人体实验。兰格教授在历史上最有名的研究就是逆时针实验，这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弄假成真的原理是兰格教授最著名的研究，带老人重返往日时光。在1979年，他找来了一批70-80岁的男人，带他们去波士顿外的郊区做一个星期的怀旧之旅。实验开始之前，所有接受测试者都先做一连串的测量，包括身体的健朗度、姿势、视力、记忆力等等。接着他把这些老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是穿越时空组，鼓励他们假装活在20年前，回忆20年前的生活，也就是说让他们回到1959年。这一组穿越时空组，大巴士把他们带去一间休闲会馆，巴士上播放的是1959年的广播节目。他们抵达休闲会馆时，没有人扶他们下车，他们要自己把行李拿到房间里。休闲会馆也没有他们家中常设的栏杆或者其他的行动辅具装置。在实验前，他们请接受者提供1959年的照片，所以老人一进房间就会看到房间里摆着那些照片，还有1959年的杂志跟1959年的报纸。大家放好行李后就来到大厅集合，大厅里面摆放的是1959年的物品，包括像是黑白电视、复古收音机，收音机播放的也是1959年的广播，看的电视是1959年的电视节目，仿佛时光真的倒回了20年前，回到1959年。另外至于对照组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就是1979年，他们在巴士上听的是现代的音乐，房间放的是现代的照片，观赏的是现在的电影跟报纸。就在7天过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逆时针实验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真的弄假成真。回到过去20年的那一群穿越时空的老人，在实验结束之后，他们走路更快，才短短的7天，有几位接受测试者觉得他们走路不再需要拐杖了。穿越时空组的老人，他们在双手的灵活度、行动速度、记忆力、血压、视力、听力方面都大有进步。接受测试的老人家做体检之后发现，他们大脑比实际年龄年轻了20岁，记忆力、体力、精力、心情都变好了。更有趣的是，穿越时空组60%的老人，他们智力测验的成绩进步了。结果证明了一件事，装年轻真的让老人家变得更年轻，而另外一组对照组则没有太大的改变。由此可见，人的心态最重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年轻，不断的自我暗示，那么大脑就会接受你是年轻的。相反的，如果你一直觉得我老了，不行了，那么身体就会朝向不行了的状态继续发展。想要逆时针，想要回到过去，想要让自己更年轻更健康吗？那么就装年轻吧。

0: 今日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有灵活的头脑，很好的智力，然后最大的优点是分析力、判断能力都很强，善于沟通跟说服别人。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And I'll

今天的歌曲还喜欢吗？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接近节目尾声了，素兰要跟您说拜拜了。不管呢，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也好，还是今天没休息没注意去站着去听到的，都一样非常感谢你收听到现在，明天空中见喽。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

0: 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时光。那么在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正式登场的日子。在这个礼拜要给大家的这个快闪商品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您是从早开始听啊，听我们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一定都已经知道这个我们的商品的内容了，对不对？没错啦，就是这个我们说啊，好希望它呢能够天天都可以喝得到，而且呢能够用最物超所值的方法呢来喝到。那如果说呢能够达到这样的梦想哦，有人说把它呢当作是可以拿来当漱口的话哦，那不知道是人生当中多美丽的一件事哦。所以你有猜到了吗？对啦，就是呢我们好喝的燕窝，对不对？而且燕窝还有分等级哦，我们燕窝呢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人家说的这个是在燕窝它的最珍贵的生产地在越南惠安的地方，而且呢它是人家传说中的金丝燕窝饮。之前有喝过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说，哦，这个真的很物超所值哈，因为你平常在全台湾呢这个许多家的这个门市你去购买的话，它平均每一罐75ml的大小，它要价差不多要160-17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给您最漂亮的价格，真的是每一罐不到100块哦，这么样漂亮的价格，那让你呢就是等于说啊，五价跟五料的对我啦。所以说呢，在今天第一个小时，大伯一样会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还有来跟您介绍呢，喝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的好处，有哪一些的帮助。第二个小时，我们的厂商代表呢，我、哦、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那 Kelly 呢，也会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为什么要来喝燕窝，还有我们这次的燕窝啊，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喝过的话，那么您一定要把握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说您之前已经有喝过的话呢，这一次呢一定要给它加码，再给它买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待会呢第二个小时 ，Kelly 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那一样，我们的老规矩。什么老规矩，就是呢第一个小时啊我不会广告嘛，那如果说是我们的新听友啦，或者说是老听友想要来赶快来抢购的话，都可以先拨打0800-77-3377，这电话号码非常的好记哦，欢迎枪卡0800-77-3377，那大伯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先赶快来帮你接起来，然后再得算看我们在线下哦，现在赶快帮你来先来预购哈。那因为今天已经开放给大家正式抢购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下节目之后就会帮大家把所有需要的这些呢燕窝全部都赶快呢订购完成啊。当然如果说您是会上网的话那更好了，对不对？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来订购，安内熊

太近啦，好不好？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来开心喝燕窝的日子，而且今天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嘉宾吼。除了说有这个我们厂商代表之外呢，我也会邀请到呢，他也是我们主持人之一啊。然后过去他也曾经当过厂商代表。那因为为什么要邀请他呢？因为他的力气听说很大。那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大伯你知道吗，有一些那种像是罐子类的啊，然后它如果算是那种密封型的齁，那一开始要把那个罐子的瓶盖打开，好难打开哦。那我们的确是有请到了身边的几位同事来试试看哦，打开各种不同的瓶盖，结果发现呢，有些人好像真的是手啊，要多训练一下，然后平常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有力的营养剂吼，把它当作是水来喝吼，因为都发现大家的力气好像都不是说太大呢吼。但是传闻就是告诉我说，大伯，我跟你说，美金的力量很大，不然你请他待会吼来开开看那个瓶盖好了啊。所以说我们待会呢，这第二个小时啊，我们厂商代表他离开完之后呢，也会邀请到呢。美金，然后呢，来试试看它的力量到底是不是很大，好不好 ？OK， 所以说今天节目非常的精彩哦。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是会跟大家来讲有关于喝燕窝哦，人家说它当中的唾液酸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这个唾液酸是喝燕窝专属的营养哦。你喝别的东西，吃别的东西，还是假不哎，得不到的。好，所以说呢，这个在第一个小时让你知道。补充燕窝的好处，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是要来开心的来抢购了，让你抢到就是比所有的门市更便宜的燕窝，而且又是最顶级的燕窝哈，这个是金丝燕窝饮，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今天就是等大家来的电话哈，然后呢，大伯赶快来帮大家抢燕窝。

0: 现在的人真的好幸福哦，对不对？真的是幸福的不得了。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要喝到燕窝，真的是觉得说，嘿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因为就贵耶嘛，很贵啊，就觉得说干嘛去喝那么昂贵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人家说的现代化的社会啊，我们要取得燕窝，其实有更科技化，而且呢是更便捷的方法。但是呢，它在整个的制造过程还是不能够马虎，所以说它还是就搞刚欸。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又有多了幸福广播网，可以让大家呢用最优惠的价格带回去这一些大家平常都用得到、喝得到的高品质的商品了。我就说现代的人真好，对不对？尤其当你听到了幸福广播网，你就知道说，这个快闪绝对爱来抢，绝对要来抢，对不对？好，在抢购这个快闪啊，了解燕窝的好处之前呢，别忘了幸福广播网，我们也是有举办非常多好玩，然后呢，而且是有意义的活动，包括了就是在前段时间才刚刚圆满结束的第一届哦，我们石川传媒集团第一届的金牌主持营，那很多的学员呢都是费尽心思啊，然后再抄笔记，然后再努力让自己的口条变得更好。那当然啦，每一位学员呢也都有录下自己呢想要对妈妈说的话，还有点播一首歌曲啊，要给呢自己最爱的母亲啊，还有他最爱的女性的长辈。那包括了在今天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学员呢，他点了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有他的意义在哦。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会是谁登场呢？给妈妈的歌，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朱明，母亲节特别来到，我要在这点一首萧煌奇的《阿嬷的话》，送给你天顶的阿嬷。这首歌充满着囡仔时阵的情景，每一句歌词诠释着阿嬷对孙的照顾和关怀。我想要对天顶阿嬷说，今仔日我做英雄，要你幸福电台讲给大家知。人讲生的放一边，死的功劳较大天。阿嬷，感谢你，伫我细汉时，予我感受像妈妈同款的爱。伫个运动会、家长会、任何活动，拢会陪我伫身躯边，予我无欠母爱的感觉。你惊我寒，惊我枵，惊我笑人无妈妈。对细汉时，你陪伴阮到大汉，其实我一直想要对你讲，阿嬷，我爱你。唔知影天顶的你有听到无？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学员之一哦，蓝子明点播这首给阿嬷的歌，因为阿嬷从小就像妈妈一样在照顾他啦，所以说对阿嬷的那个恩情哦，对阿嬷的爱哦，非常的浓啊。听完了这个是给妈妈的歌之后呢，那别忘了在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学员呢，会有点播他的一段话，还有一首歌要给他最爱的妈妈，或者说是像阿嬷。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来收听就是了。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大伯想跟您分享，昨天我去做什么呢？我下了班之后我去买那个垃圾袋，结果发现说奇怪了，明明啊那个百货哦，就是那种我们平常可以在一般的这个路边，然后都很多家的这个门市会有这个百货，生活百货呢里头都在卖各种的那种人家说的垃圾袋啊。啊，垃圾袋以前都是在做那种便宜的特惠促销，你知道吗？那以前我差不多都是买差不多29、39块就有很多捆了这样子小的垃圾袋，结果我昨天一踏进去，我发现说奇怪，我是来到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世界吗？为什么原本那个一整座墙都是在放那个垃圾袋的，瞬间怎么了呢？你知道吗？瞬间全部就是都没啊，空的欸，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然后努力的这个在努力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两个，仅存一两个，而且是卖原价的垃圾袋。我就想说啊，我现在是怎么啊。后来我想想，不对不对不对，因为目前啊美伊战争其实还没有结束，所以说我们就说嘛，战争的可怕就在这里，战争的可怕就是说呢，它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层面，所以说在今天呢，陪你听新闻的重点，大伯要来告诉您，这场美伊战争还没有截止欸，还没有结束欸，那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层面有哪一些呢？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会有感觉哦。陪你听新闻。

0: 今天的陪你听新闻，新闻重点要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中东战事啊，美伊战争呢，造成了全球。不管说是石油也好，也或者说呢，石油它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些相关的用品嘛，像是一些塑胶用材啊、塑胶袋啊、垃圾袋等等的，这些因为呢原料供应链陷入了紧绷状态，所以说这一股的压力啊，已经是传到了我们台湾的民生消费市场了。好，所以最近你在台湾国内呢，你会发现说，哎呦，任何的那种塑胶制品哦，尤其像塑胶袋。还有垃圾袋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抢购潮了，哎，包括了在昨天我就是去了这个生活百货哈，他为了要防止民众呢有那种要来大量囤货的那种心理哈，所以说现在就针对了塑胶袋呢来寄出了限购、限制你购买太多的这个措施就对了啦。那其他像是在美式卖场呢，美式卖场则是针对了像是。保鲜袋、保鲜膜还有垃圾袋，加起来总共有14项的商品也是给你采取限购令。那包括了最近要改了一个全新名称店名的这个量饭店，他也宣布说呢，从今天开始呢，耐热袋还有垃圾袋也都有实施，每个人只能够买一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不过呢，包括了像是这个台北市还有新北市专用的垃圾袋，还有台北市、新北市的环保两用袋是除外的哈，这个是没有限制说你只能够买一组这样子，这个是还没有被列入限制的清单呐、啊。那另外一家的这个超市就是讲说啊，目前门市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这种塑胶袋、耐热袋、保鲜膜、垃圾袋的抢购潮。那再加上呢，整体的供货量还有价格其实都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跟进这一波的所谓的限制你呢，限制你要来。购买几组的这种最新的这种政策哈，这种措施啊，但是呢，面对这种好像是越来越严重的塑胶荒哈，人家说现在要买到塑胶袋、垃圾袋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你要买到特价的，黑吉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哈。所以政府呢，其实也已经紧急启动了平价塑胶袋的供应专案。经济部长就有讲了，他说已经下令了工厂要赶快来增加这个生产的量，要增加呢12亿5000万个塑胶袋啦。那中油呢也同步拨出了5000吨的原料齁，要来支援呢这些工厂来做生产塑胶袋、垃圾袋，希望就是可以让我们整个的市场秩序能够稳定住。那目前这一批呢，这个平价的物资呢，已经是优先铺货到了许多的生活百货的通路，只不过我还没看到，可能是北部都已经铺好了吧，南部还没，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昨天我去这个生活百货，我就不讲是哪一家了，那我就发现奇怪的，为什么它的所有的垃圾袋几乎都是没有的啊，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哈。那经济部也在讲啦，他说如果说啦是对于传统市场还有一般商圈呢，因为呢这个物流配送的流程它算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在供应补足的方面啊，这个速度会变得比较慢，但是呢希望赶快把这些呢大家需要的用到的这一种啊，人家说的塑胶袋也好哈，保鲜，然后还有这种人家说的耐热袋、垃圾袋都把它补足啦，不然啊说真的，这个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得到的东西，你可能说什么我今天不倒垃圾吗？如果说你家里的垃圾生产量它是比较少的，或许还有可能，但如果说家里有在开火的，对不对？这个就会很头痛啊，因为那个开火的啊，剩下来那一些食物，对不对？你知道说啊，可以把它厨余把它做回收啊，但是有一些是你吃过的那些，像是一些我们说的像塑胶碗等等的，你就说好，那不要用塑胶碗好了。那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只能够用那样的一个塑胶碗的时候，他生产出来的许多垃圾一定要当天处理啊，不然会有味道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待会继续跟大家来播报。先来接听一通电话。Hello， 姐姐你好。
1: 喂，大伯好。
0: 是。
1: 哎、欸，我要跟你说一下，
0: hey，
1: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快闪的呀，因为我朋友哈要我介绍他买那个金石绿高纤包。
0: 哦，高纤包是不是？
1: 哎、
0: hey，
1: 因为他我叫他打电话给你，他说电话他好像打不对，大概我说、hey， 那我来打，
0: 好好好，
1: 你叫过吗哈？
0: 嘿、hey， 是、
1: 哎，你等一下，你是不是
0: 我再回电话给姐姐
1: 打给你？他底下他姓李，你跟他讲他要大组的了、
0: 啊，这样子哦，好好姐姐，那我稍微晚一点，我差不多3分钟后回拨电话给您，好不好？
1: 好，那我跟他讲那个 电话。
0: 对对对，啊，我待会再来跟您说。
1: 你要他的地址吗？你要送到他那边去，不是送我这边吗？
0: 好，我了解，我待会再回拨，因为现在在广播的节目现场，嘿。
1: 好好，
0: 哎呀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 ，OK， 好，拜拜。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哈，来，我待会会一一的来回电哈。那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可以持续拨打。那我要继续讲到了，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天呐，现在全台湾真的掀起了这一波塑胶袋、垃圾袋之乱吗？因为各个卖场都有寄出了这个所谓的限购令哈。那现在政府已经看起来是有所作为了嘛，对不对？就说我已经请工厂赶快大量生产啊，有12亿5000万个塑胶袋耶。照理说蛮多的了嘛，对不对？那虽然说整体啊，它的这个产量是增加了，足以覆盖到目前台湾我们全部的需求量哦。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地方像夜市，还有呢，像是小吃店，他们用的一些呢这种塑胶袋，常常是属于那一种特殊的、比较特别的、特定的规格。哎，它有些是比较小的，或者说是比较不一样的哈。这种塑胶袋呢，它是具有一种独特性啊，这个不是说你平常你在一些量贩店啊，或者说是一些生活百货，你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说呢，要透过政府啊，然后去做这种相关的生产，那个生产线的转换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呢，短期内啊，它的供应的压力一定还是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有很多的夜市摊商就在抱怨了，说，哎呀，虽然说你要买塑胶袋啊，不同规格的你在大卖场是买得到啦，但是因为那个尺寸还有那个厚度不一定是适合，哎，我所这个生意当中所要用到的。所以说呢，其实面对啊，这整体来讲成本上涨啊，也让利润空间呢被压缩了不少哦。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赶快啦，战争结束了啦，不然哦，再这样下去哦，大家都会怎么样？买塑胶袋买不到，垃圾袋呢恐怕也很难取得啦。我真的呢，我昨天去买那个垃圾袋，我平常都是买，我讲过嘛，29、39，然后就有三大捆了，然后就可以用很久啊。结果昨天我去买，我第一次人生买到了所谓的59块，而且还是挑那个比较便宜的了，还是要59块呢吼。虽然说59块不是很贵啦，我知道，但是你知道跟平常买的那个价格有落差的时候，而且落差还不少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天哪，这个恐怕塑胶的这个原物料啊，真的是上涨了相当的惊人哦。这个在待会呢，全球趋势单元大伯也要来跟您讲说美伊战争现在他们的最新的进展。那我不会告诉你说什么战争打到哪里这种那种，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让大家知道的事啊，因为那种太血腥而且太无聊了，就是大家都在那里为了各自啊这种利益的事情而争嘛，对不对？但是我倒是想跟大家来分享说，目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美国还有这个伊朗他们在互相的来战争嘛，那伊朗这个人家说看起来算是比较弱的一方哦，他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场战役，到底要不要结束？是啊，这个我待会会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点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生产这个石油嘛，那石油又跟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塑胶袋跟垃圾袋有关联性，你知道吗？现在伊朗他们也是怎么样，也是觉得很头痛啊，因为两条路可以走，那他们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啊。至于是什么路呢，待会我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另外呢，这个新闻也是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用到保温杯、保温瓶这件事情哦。我想对于现代的许多人来说呢，稀松平常。那如果说你常常用这个保温杯、保温瓶来装像是热水啊、咖啡等等的，你有想过一件事吗？到底你用的那个保温瓶、保温杯用了多久了？它安全吗？因为有一名男子啊，就是他太爱惜他所买的所有的东西了，他非常的爱惜这些商品物品齁，结果产生了这个不幸的悲剧。就是什么事情呢？他常年使用的那个保温瓶其实已经有受到了一些损坏了，那所以说他要用那样的保温瓶来喝咖啡，导致最后他就铅中毒。铅中毒之后呢，他又开始出现了类似呢失智的一些症状齁，所以他的健康状况就持续恶化。那更不幸的是什么呢？之后这个男子他又因为呛咳的关系引发了所谓吸入性的肺炎。好，吸入性的肺炎再加上呢原本的这些啊症状，所以让他从发生车祸到离世到整个过世哦，竟然只有短短的一年 哦，这个让大家觉得是好惊人哈、哦，怎么会是这样子？这个医师就警告了，说其实保温瓶它的使用还有清洁方式相当的重要。如果说你使用不当的话，恐怕会成为了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会用这个保温瓶来装牛奶、来装豆浆，好、哦、这种高蛋白的饮品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在2个小时内把它喝完哦，好不好？你是装一些什么奶类、奶茶那个都算，只要是牛奶、豆浆这种有奶类的、有豆类的这种高蛋白的饮品哈、哦，记得2个小时内把它喝完，避免细菌滋生啦。啊，那个喝完之后更重要嘞，要赶快立刻去把它做清洗，因为那个清洗如果说你洗得不够彻底，你知道吗？那个残留的蛋白质它会去卡在那个瓶子里头的一些细缝，它就会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哦。好，那如果说不是喝这种含有奶类或豆浆类的东西嘞，如果说是像柠檬水、碳酸饮料，甚至有人会拿来喝一些像是中药啦或草药等等哦。那无论是这种偏酸或偏碱的饮品哦，如果你是装在这个瓶子保温瓶，它本身就已经品质已经老化了，或者说品质不太好了，更有可能会溶出所谓的金属物质。哦，溶出金属物质那就很恐怖了哦。这个金属物质啊，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肾脏都会造成呢长期的负担哈。所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保温瓶呢、啊，它的内层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有一点点那个人家说的腐锈锈蚀了，有没有？然后有刮痕，或者说有出现剥落。闻起来有的时候洗干净了没多久，怎么去闻？哎，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怪怪的味道。有这些状况，就请您不要再用了，换一个新的吧。因为啊，医生还有专家都要提醒大家，保温杯、保温瓶并不是用越久越好，该换记得还是要拿去换掉哦，好吗？这点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做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接听一通电话。Hello， 你好。
2: 给我找一下那个什么大伯哦、
0: 啊，哎、欸，是我是我，嘿，姐姐你好，
2: 欸、那个徐小姐，
0: 嘿，是，
2: 我就是，
0: 好，来姐姐，您电话先不要挂断，我线下来帮您做服务，好不好？ OK， 好，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持续来拨0800-77-33-77。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伯就是要来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喝燕窝的好处，对不对？大家都想要喝燕窝啦，但是又很怕说燕窝太贵，对不对？这个贵啊，这件事情在今天是不成立的，因为今天我们有所谓的快闪专案。为什么要有这个快闪专案呢？就是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让大家买贵呢？这真的是笑破大牙，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定要让大家用最漂亮的价格带回去，好好的来享用，自己喝啊，给家里的长辈一起来喝。那到底喝燕窝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的好处呢？这个喝燕窝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这个如果说你很爱喝燕窝的，你也知道说喝燕窝的好处的话呢，那没关系，我们其实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专线，大伯都会在节目的现场接听您的电话，赶快先帮大家呢抢主诉。那关于喝燕窝的好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接下来我要邀请到这位主持人呢，怡珍，他会呢带着大家一起来跟我们的专家，这一位呢喝燕窝很讲究的玉梅，那来跟大家做分享。究竟这个燕窝当中的唾液酸哦，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那因为燕窝啊，它就是从燕子所萃取出来的嘛，对不对？那燕子有些是人家说的很勤劳的吗？还有些是比较扁短的吗？真的有这样的区别吗？那这些燕窝到底怎么样做挑选，才可以喝到人家说的顶级的金丝燕窝呢？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那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
2: 开玩笑开玩笑。
3: 应该是说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2: 是。
3: 我记得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的10年20年之类的。
2: 是。
3: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2: 对，
3: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2: 嗯，
3: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2: 是
3: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不同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三次的采收
2: 啊哈，
3: 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一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哦，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2: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3: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两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4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2: 哦，
3: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2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信奉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对？越南呢就专门用 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宴，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2: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宴，也就是惠安宴，对不对？
3: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哈，那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2: 是，
3: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盏有没有哈，是会呈现白色的
2: 哦。
3: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它就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2: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3: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他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他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2: 对，
3: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2: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3: 拜拜。
0: 谢谢玉梅总监，我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挑燕窝很重要的一点哦。因为现在大家会怕说这个燕窝啊，买到那种人家说的品质参差不齐了，对不对？第一个你要选择的这个品牌，它一定要是什么呢？大品牌，大品牌很重要啦，对不对？今天给到的这个品牌，我现在还不能够讲它的名称哦，但是它目前在我们台湾呢，已经门市哦、专柜啊，这样加起来已经是有50间了，已经有。他不是有那个啦，不是有肩膀的50间哈，是50间哈，50间的门市了哈，他已经有超过50家的门市了哈。这个呢，代表说，在全台湾遍地开花，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比较得到。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比你去那个门市专柜还要来的便宜很多。便宜多少呢？这个第二个小时才能够爆雷，好不好啊？如果说你已经收听我们幸福广播网一整天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真的是很优惠，然后呢要来找大伯来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0800-77-33-77。除了要看品牌，刚刚还讲到了这个的燕窝吼，它是不是人家说的人工的那个人家水泥筑墙有没有？还是说它算是这种人家的顶级的野燕呢？它是鸭仙哎。野燕才可以被冠上所谓的金丝燕窝，而且野燕哦，尤其是在越南惠安的野燕，哦，不得了啦！那个燕窝，你有听到刚刚这个玉梅总监在说的吗？他每一斤啊，竟然是已经是要价多少？20万呢？20万呢？这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对不对？ 由此可见，大家还是一直在抢越南惠安的这个燕窝，就代表说它当中啊，除了说好喝之外，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所以说这个唾液酸啊，这个燕窝酸到底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呢？这个待会呢，大伯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报告。大家就是知道说一件事，喝燕窝真的很好，但是呢，大家就又很害怕说喝燕窝很贵，对不对？那今天您就可以撇开好、去舍弃掉这样的一个疑虑这个烦恼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价格啊，真的是让你在别的地方怎么挑怎么买都是买不到这么样漂亮的价格，好不好？价格很快的在第二个小时会跟大家来做揭晓，但是呢，如果你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哇，超划算的诶，这个你就是天天拿来喝，有没有？我跟您分享哦，你这个天天拿来喝，上一次我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有一点小感冒，然后呢，我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喝燕窝，我发现那一段时间我好的蛮快的，这个是真的哈。所以说呢，燕窝因为它的唾液酸有太多太多的丰富的营养价值了，它对我们的免疫力的维持哦，这个调节哦，真的是有帮助。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先可以拨打0800-7733-77-0000-7733-77。那如果说呢，会上网的听众朋友，我也会建议您赶快先上网去抢购吧，真的要上网抢购，因为这一次我们还是有送所谓的提袋哦。这次呢，这个很精美的提袋，就是一样会送给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燕窝啊，它是除了说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人家从越南惠安啊野生的燕子所萃取出来的金丝燕窝之外，还有帮大家呢加上了红枣以及桂圆，所以它算是红枣桂圆味的。那红枣呢美颜啊，对不对？维生素 C 的含量又很丰富啊。桂圆呢，桂圆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啊，它的整个的维持啊顺畅又有帮助，而且又可以帮我们怎么样暖暖身，所以说真的是一点一口

好，回到我们幸福广播网哦，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当然大伯在空中呢，继续来跟大家来作伴。待会第二个小时呢，好久不见的这位老搭档哦，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所以说蛮久没看到他了，我相信他一样是非常的美丽动人啦，对不对？那他一定是天天都有在喝燕窝，因为呢，这一次他呢。他告诉我说什么？他说他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他一样，享有这么样漂亮的优惠的快闪价，可以买到，可以喝到这一瓶的人家说的野生燕齁。金丝燕窝饮很好喝，而且他既然都已经答应大家要给最漂亮的价格，我相信这一次的价格您一定会满意啦齁。既然呢 ，Kelly 就要来到节目的现场，在他来之前，我要把该传达的、让大家了解的，都能够让所有听众朋友呢清清楚楚的知道。包括了刚刚我一直讲到说啊，这个燕窝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唾液酸，它的燕窝酸嘛，对不对？好，这个唾液酸、燕窝酸呢，它其实对于我们脑部细胞的成长哦。非常的好，所以说有些人如果常常在那里望东望西，有没有或者担心自己呢年纪越大怕会有所谓的失智症，那么平常你喝燕窝来保养，真的你就是会怎么样，很多事情你会记得比较牢啦，然后不会在那里东望望西望望齁。那还有包括了有些长辈朋友说真的有三高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其实你在补充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补品啊，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要去注意当中是不是有加了什么自己不能够去摄取的一些物质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来喝这种人家说的野燕齁，金丝燕窝饮最适合了，真的最适合了。那尤其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说呢自己在发育的期间啊，担心自己可能会长不高齁，这个就是喝燕窝的最佳首选了。那更不用讲说呢，有些成年人哦，都是每天为了上班啊底下遭肿对吧，啊下班还要去应酬，那回到家可能还要熬夜啊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如果说你是常常要这种人家说的应酬，然后呢要熬夜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喝燕窝来做保养了。那因为啊这些像是应酬啦或熬夜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变差嘛。所以说很多的研究就是有证实一件事。喝燕窝啊对于免疫系统的维持调节啊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呢你喝燕窝就是可以有效的去缓解这一些呢比方说我因为常常熬夜啊看起来气色很差对不对，如果你有在喝燕窝的细胞赶快就是不一样啦。所以说呢其实在过去啊我也是访问过蛮多的这种歌手齁、哦。我就发现真的蛮多歌手他们平常就是在关麦啊，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个 on air 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做什么吗？他们都会把他包包里头的那一瓶燕窝把它拿起来然后就直接喝了。哦，就是这些呢我们说的很厉害的这些男艺人女艺人啊，他们都是这样子靠着燕窝来养颜美容，然后来润喉来养生啊。所以说呢喝燕窝的好处真的太多了，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今天呢下个小时回来就是要用最漂亮的价格来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到的这个品牌真的就是不一样，金匠博赶快，因为他帮大家呢到了越南惠安，这个是最适合燕子生长的环境哦，这个是最得天独厚的一个生态环境，他打造了一个非常安心的环境，让这一些燕子呢能够好好在那里呢产出那种人家说的最厚最大的这种燕巢啦齁，那种燕窝巢就是燕窝当中的顶级品了。待会 Kelly 马上会跟大家做分享，那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这个小时最后还是可以来拨打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待会马上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75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当然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那第二个小时我有跟大家预告过了，就是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好久没有来到节目了，那他待会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最顶级的，人家说的野燕，野生的燕子所萃取出来的这个唾液酸呢非常丰富，然后你喝了会觉得好喝，而且很健康很有感哦。这样的一款呢金丝燕窝，而且还帮大家加入了红枣跟桂圆的风味哦。红枣桂圆在里头，再搭配上了金丝燕窝，成就这么一罐呢顶级的，人家说的皇帝燕哦，以前皇帝专门在喝的啦。这样一瓶呢它有75ml 很好喝，然后你会喝得到那个当中那个一丝一丝的那个金丝燕，锦江和林。那今天价格又漂亮，这个在外面啊普遍的价格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去买的话平均一罐这样子75ml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丝燕窝，我所知道的这个全台湾50家的这个门市哦，它是卖多少，它是卖差不多160-170左右，这个是我看过比较漂亮比较便宜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就是让大家用真的是啊漂亮到爆炸的这样一个优惠快闪价，因为这是限量的你知道吗，是限量的，所以说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啊，我们就拨0800-77-33-77-00-77-33-77，让大家呢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带回去，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都会有帮助的，够闹够咱的神经啊，够咱的免疫力齁，就帮助燕窝啦。今天好喝的燕窝跟大家做分享，真的是齁主数给他买到齐，因为这个你要喝到人家说的顶级燕窝，而且用这么样的一种，人家已经算是这个是对半价格的回馈齁，对半价格的回馈。那还有附提袋，这个拿去送你也很适合，就是只有在这一档了啦齁，真的是让人家无法割舍啊。0800-77-33-77，这个是连素食者都可以来喝的哦，这样的一款红枣金丝燕窝饮。

这首歌曲彭佳慧所演唱的《无法割舍》，这个生命当中总有许多无法割舍的事情，对不对？包括了现在对于这个伊朗这个国家来说，也有一件事情让他们真的是啊，不知道该如何来做取舍，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而且现在美伊战争啊，其实它是牵动着全球的经济，所以说我今天在第一个小时才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现在你去买很多的塑胶袋、垃圾袋变得很难买，对不对？价格也很难给你做所谓的特价，因为现在光要抢到都不容易了，还特什么价？还是不可能的事啦，对不？但是以前要买到那种特价的垃圾袋轻而易举，还会有不同的香味让你在那里做挑选，有没有不同的香味啊，不同的那个 size 啊，然后现在都没，现在你能够抢到就是有点算要偷笑了。所以现在到底全球趋势做怎么样的转变呢？今天的全球趋势单元，大伯抢先来跟大家了解的，就是说目前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还没休刷呢，还没有结束，已经进入到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第六十几天了啦哈。所以说双方都已经进入到所谓的暂时休兵，但是有可能随时又在爆发冲突的阶段哦。那么受到了现在美国呢是强力的在封锁整体的效应的影响之下，所以说他的敌对国家伊朗，每一天你知道吗，伊朗就是在生产石油的，他每天会产差不多180万桶左右的这种原油哦。现在要怎么没人要买啦，对不？因为他也不想卖啊，他不想卖给美国啊，所以说原油的出口几乎是停滞。你知道吗，这些欧金哦，这些原油啊，目前只能够怎么做，就只能够往他们伊朗啊，他们国内的一些陆地上的一些储存槽把它存下去。但是你知道吗，伊朗的陆地再怎么大也不可能存那么多的这个人家说的石油齁。而且呢他们有算过，整个国家如果把所有的石油都把它囤得满满的，顶多就是囤3900万桶。欸，3900万桶，那个真的是让人齁一辈子加油都不用去烦恼的，对不对？你就是一直在改用油都没要紧齁。但是呢这个3900万桶们一般人是拿不到的啦，对不对？但它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说我才说啊，因为少了这么多的石油，很多的塑胶袋还有垃圾袋现在都没买，要不然你要买到特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那根据估计来做计算呢，在整体的这个状况之下，你知道吗，在五月中旬伊朗他一定要做一个二选一的抉择，他到底要恢复他们的这些生产的石油给其他国家恢复出口，还是他要大规模的要来关闭他们的油井？只有这两条路可以来做选择了，他们会选哪一条路来做这个抉择，现在外界也都在等着看啊。因为呢再不做抉择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来存放这些的石油了。所以说啊，哎，真的是蜡头两足烧，对不对？是啊。那其实对于许多生产石油的国家来讲哦，有人就说啊，你就不要再生产就好了嘛，对不对？暂时停止你那个生产石油的这个机制啊。但是你知道吗，对伊朗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因为呢伊朗它大多数的那个油生产的油田齁，它算是那种比较成熟的碳酸盐的那种油田啊。啊，这个油田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它很敏感。所谓的很敏感是什么呢？这种油田是他们从以前发现就开始在一直在挖，一直在开采齁。那如果说他一旦把它停产了，那他地底下的那个压力结构会马上发生改变。所以说这个会导致什么呢？以后啊这个管线就会有这种人家说的太屌的丢了啦。就像我们的心血管一样，太屌了，这样齁。它的管线一旦呢你给它 stop 住之后呢，它就会塞住。塞住之后呢，等到他们以后啊好，彼此国家都这个言和就好了，它要继续来生产的时候，哇，它的原油就会出不来，就没办法产这么多的石油了。所以说呢，现在对伊朗来说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好，所以说了，这个专家就提出了警告了，说啊，这个现在伊朗啊，真的已经从单纯的这个人家说的，他不要卖油给国家，其他国家，到现在他们必须要做所谓的，如果我再这样下去，我可能呢，我不生产油，但是我未来整个国家的经济会受到影响哦。
透过了美伊战争这个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全球经济真的就是怎么样，尽管我们觉得这个战争离我很遥远，但是它其实呢影响到的就是我们民生的经济了。而且呢，现在世界各国的这种战争手法不是像以前我们看电影那种人家说的大轰炸，有没有，就是给你放很多颗的原子弹让大家全部死掉这样子，没啊啦，没有这样子了齁，因为这样做的话联合国一定会去抵制它的。所以说对手不一定要摧毁你的国家的人民，他只要让你开始过得很不顺利，让你的整个的国内的经济呢乱七八糟，那接下来就会怎么样，就会内讧，然后接下来其实他都不用做什么战争，这个国家他自然而然就会 get over， 就会消失不见哦。所以这种打法说真的蛮可怕的，就是他不一定要花那种大量的资源来取得最后那种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他可以把对手呢把他推向那种人家说的糟不楼啦齁，他也会面对社会大众对他的那种压力谴责啊等等的，那彼此之间呢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是好。所以说啊，中东局势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这点要跟大家做分享哦。从来不是说谁的武力或者说谁的国力比较强，而是现在的战争最有效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与其要大费周章的给你进行总动员，说什么把你打回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一个都不剩，没有这样了。他们呢，现在都已经更精准的去挑中对手最能够承受，但是却又怎么样，最难对外面来解释的那个脆弱的地方，他就猛往你那个最脆弱的地方一直在钻，一直在攻，最后呢你就会倒掉了。好啦，这个不管说是美国伊朗哦，哪一个国家取得了所谓人家外界所谓的胜利，我觉得那都没有意义，重点是我们要过得更好嘛，对不对？对呀、啊。那过得更好就是我有全球的经济啊，要让它稳定，不要说下次我再去那个生活百货要买那个垃圾袋又买不到 Uber， 然后要不然就说我的塑胶袋要限制给你买几个，安尼就无艺术诶，对不？希望呢这个整个全球啊不要再有所谓的战争，虽然说我知道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啦，啊，但是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不然哦大家都没有好日子可以过，我觉得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哦。讲了这件事情呢、啊，待会当然要讲开心的了，对不对？我上次已经也跟那个上一个另外一个场带来讲，讲说我要用一招来对付 Kelly 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偷偷跟 Kelly 说，哇，我们栽呢，我们待会来试试看好了。那因为 Kelly 已经老心仔仔的坐在我的对面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待会我们就来请 Kelly 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他都是天天喝几瓶的燕窝才可以成就他那一张脸齁。我们待会请他亲自来跟大家做分享，也来跟您分享说到底这次的价格有多么的漂亮喽。

0: 好，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因为这位老搭档老朋友呢太久没有看到他了，
1: 搭档朋友就好，老这个字就可以不用加了，谢谢。
0: 对，因为他就是因为怎么样有在天天喝燕窝，所以说老这个字在他身上是不成立的，是绝对不成立的，
1: 没错。
0: 对啊，你到底是一天喝几瓶啊？
1: 我其实从25岁开始我就很有吃燕窝的概念了耶。
0: 不就是昨天的事情吗？
1: 没有，我在6年以后，我现在20岁。好啦，真正有影啦，因为咱生过囡仔，大家都知影 Kelly 吼是生过2个小孩。我其实说真的吼，那个生过小孩的女性哦，那个青春元素是兵败如山倒的流失，
0: 真的哦。
1: 对，所以好家在我是从可能就是生小孩之前，我就有自己知道要吃那种燕窝啦、雪蛤的那种习惯。对，所以其实我自认为我现在要40岁的脸哦，我觉得我自认为我这是保存的还不错。
0: 磨砂型细杂会哦，
1: 真的心智就有点像，心智不太像，心智不太像啦。皮肤，
0: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说您在许多的这个外面啊，很多的活动看到了 Kelly 他本人哦，你会觉得说他根本就是大学刚毕业啊。
1: 哎呀，你这个你今天我就不限制你主持，你故意的。你心机好重啊。
0: 你今天不限制主数，我原本还要玩一招你知道吗？因为上次那个谁啊，上次那个利友他就是多可怜啊，他每次爱给我限制组数，
1: 对 对, 對、
0: 结果上次他限制组数的时候我直接给他走一样怎样你知道吗，
1: 把他的麦关起来。
0: 哎呀，你怎么知道？
1: 很像你会做出来的事。虽然我跟你不是同事，只是这个厂商代表跟那个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也是实在你吼，是怎么时间吼，让怎样你这个人吼。但是我认真，
0: 我觉得 Leo 一定有把你倒掉吧。
1: 他没有跟我讲，但是这个真的是你会做出来的事。但是我必须要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0: 又来，我要关麦，怎么办？我这次我坐的位置离那个，我这次还让他主控整个的那个 console， 知道吗？
1: 还把这个手给关起来。但是我今天不一定要去
0: 干嘛？
1: 控制这个组数的
0: 原因？为什么？
1: 你听我讲，因为华旗堂本身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品牌，
0: 阿比公格的啦，阿比开戏的啦。
1: 你等我一下，
0: 好啦，
1: 这个品牌大家都怎样？
0: 好，
1: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百货公司都在干嘛？周年庆、母亲节档期。
0: 对呢，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接到很多通的，就是
0: 抱怨电话有啦。
1: 没错，没错，
0: 你挂灯的喝啊，
1: 对吧？我们这个要跟全台湾的门市做
0: 八口雕啊
1: 做交代啦，所以真的
0: 八口雕，
1: 哎呀，麦搞乌狼啊，
0: 哎，把剪掉。
1: 好了，所以今天真的要把握机会哈，拜托一下。
0: 好了，我就要跟大家讲哦，如果说在今年啊，这个在年初的时候，您有喝到这么好喝的金丝燕窝饮压心的呢？今天不赶快呢？你有喝到这一款好喝的金丝燕窝饮的话呢？今天赶快来回购。那如果说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好好跟我们的 Kelly 跟您介绍这一款的金丝燕窝饮到底跟别的地方的燕窝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价格了，所以他才要给我限制组数齁。所以说我们马上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介绍本周的快闪商品。
2: 进广告啦。
0: 一样要欢迎我们这一位年轻的厂商代表 Kelly。
1: 大家好，大伯好。
0: 是这样的介绍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我很喜欢，
0: 很喜欢的。
1: 以后可以的话，帮我铺一下红地毯，好不好？我每次给你这么优惠的价格，我都觉得我很佛心哎。
0: 对啊，
1: 对啊，
0: 都觉得说你真的是佛祖来着了哈。
1: 没错，佛祖在转世，佛祖转世，
0: 佛祖转世了哈。气势有没有？
1: 有，
0: 可以了哈，
1: 可以，
0: 可以哈，
1: 有武则天出场的感觉。
0: 这次呢，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先听听看哈，我们这一次推出来的这个快闪商品，这样好喝的燕窝来自华旗堂，对不对？
1: 金丝燕窝，
0: 金丝燕窝饮，而且是桂圆红枣味哦。这个在今年，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有让大家抢购一波，在过年之前哦，那一波抢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告诉大伯说：“哎呦，这真的是有够好喝。”我们先来听听大家的回馈好了，因为也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来听听大家喝完怎么说哦。
3: 姐您好，我是主持人大伯啦，就是在前年您曾经有跟我们买过红枣金丝燕窝饮，那时候是拿去送你对不对？
4: 对。你怎么那么贴心啊，我们想说要订而已就打来了。
3: 这么刚好、哦、
4: 对啊，本来想说下午才找大伯你。那可以现在可以再订一组吗？
3: 订一组可以啊，可以啊，因为现在这次就是一样动涨价格，就是2980，然后会有、
4: 对对对，
3: 会有6盒这样子。
4: 好啊，
3: 姐姐你自己喜欢喝燕窝吗？
4: 喜欢哦。我那个长辈也喜欢喝。
3: 长辈也喜欢喝哦。
4: 我都买那个白兰山什么，好贵哦。
3: 对啊。
4: 那你帮我订一组好了。
3: 好啊，没问题。
4: 好
3: ，OK。
4: 那地址一样哦。
3: 好，一样。那就是货到前会请司机先跟姐姐来做联系。
4: 对对对。
3: 好，姐姐谢谢您哦。
4: 谢谢您哦，拜拜。
3: 拜拜。
0: 来旭阳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持续来拨打0800-77-3377。有没有这一次听到大家的回馈，就是都说很好喝啦，而且价格我刚才也讲了，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再凹了嘛，对不对？
1: 没办法再凹，但是这个价格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在百货公司，因为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百货公司是周年庆母亲节档期，
0: 对，
1: 你们自己去放眼母亲节的档期，也不可能卖到这个价格，
0: 不可能啊，
1: 所以真的算是呢，独家在幸福电台，
0: 对，在我们幸福广播网可以买到这么样漂亮的快闪价格，
1: 我们算是用广告交换，我们你们帮我们的华旗堂打广告，
0: 对，
1: 然后你错过可能这三天的快闪，你之后就可以来华旗堂跟我们买比较贵的价格了，谢谢。
0: 我说真的哦，不是在我们这一档你买到的这个华旗堂的金丝燕窝饮红枣桂圆味。这样一瓶75ml，你在平常的时候在门市啊，在专柜的买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耶，
1: 160几块啦，160几，这样子单罐算的话，这个是基本吃燕窝的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燕窝本来就不便宜
0: 啦，对，真的。那但是我们在这次快闪，我们有帮大家算过，你平均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呐、
1: 啊？只要
0: 80块，对不对？
1: 就是、大概是我们门市的一半的价格，
0: 太夸张了，只要80啦。
1: 我们把这个呢，跟幸福广播网合作的这个广告。费用就加注在给我们的消费者，让你们用最便宜的价格。
0: 真的哎，你知道吗？燕窝这种事情哈，你不要说金丝燕窝，我们说一般的燕窝好了，都不可能80块一瓶啊、
1: 欸！你不要这样子讲。我上次去那个泰国康彭泰，
0: 还康彭康
1: 康彭泰的地方哦，哎，随便吃一碗就1200了耶！
0: 对呀、啊，
1: 800-1200这样子。
0: 而且泰铢跟台币其实是将近1:1的，
1: 对，将近1:1。
0: 哎，1200你喝得下去哦，小姐？
1: 就想说哈，就是很难得啊，可以喝燕窝。但是我说认真的、啊，你其实买了我们的金丝燕窝。你看其他的燕窝你就看不顺眼，
0: 对啦，而且这中间那一条一丝一丝的那个感觉，
1: 其实我跟你说燕窝它的等级 非常的多，像我们去泰国吃的 maybe 就是可能泰国版的啦，印尼版的，
0: 對對對對對，
1: 它那个价钱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给你的是越南的皇帝燕、喔、
0: 对啊，从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欸、
1: 它还不是一般的燕窝，为什么我要用到越南的皇帝燕，
0: 为什么
1: 它是可能所有的燕窝里面它只占2%，
0: 对，
1: 它只有2%而已，所以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稀少，很稀有、嗯、再来呢，它我们要吃它的燕窝主要是要吃什么燕窝酸，
0: 对，
1: 越南的这个皇帝燕的燕窝酸是一般我们吃到的燕窝酸的三倍以上，没错、
0: 欸、这个很高哎、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喝这个一罐等于抵人家的3罐的意思
1: 啦，不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价钱又便宜人家两倍三倍。那这个脱衣酸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
1: 简单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啊、嗯、现在很多的人哦、喔嗯、就是都有那种鼻塞啦、鼻子过敏的状况，
0: 对，
1: 我今天才跟同事在那边讲说，哎、欸，你不觉得吗？就是现在天气很容易就雾蒙蒙的。
0: 对啊，
1: 哎、欸，我们住高雄的人很难得才能看到85大楼是清楚的，你知道吗？
0: 对，没错，
1: 天气都雾蒙蒙。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呢，我身边很多很多的那个同事啦、小孩都有一些什么样过敏
0: 的状况。对，没错。
1: 来，这个脱衣酸呢，主要呢，这个燕窝酸呢，主要就是可以帮你提升我们的抵抗力，
0: 对，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恢复在最稳定的状态。
1: 没错，因为免疫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太强、嗯，也不能太弱。
0: 对，
1: 对，那燕窝酸呢，脱衣酸这种东西，它可以平衡你的免疫系统，再来呢，它可以呢提升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你就比较不容易吼
0: 感冒啊，
1: 感冒啦，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0: 真的呢，
1: 对，一下冷一下热的就比较不容易吼去感冒。再来呢，有一些气更卡不厚诶，
0: 啊，对对对，很多人说气更不厚爱淋燕窝，
1: 对对对，为什么现在气更不厚的人非常的多？第一过敏嘛，第二就是呢空气品质很糟，还有爸爸妈妈会煮饭呐、煮三餐，还有抽烟的一些习惯，
0: 对对
1: 对对，所以大家的气更就是不。三号变形工吼，你去做一个捷运也好哈，
0: 对，
1: 阿伯的是工吼，这些的高铁嘛吼，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就会，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欸，你不觉得那种人
0: 此起彼落很多呢？
1: 对对对，好像
0: 你咳嗽呢，对、啊，
1: 然后你就会想说你是被吐出来不？
0: 哎呀，
1: 都咳不出来，因为它就是一把痰都卡在
0: 那个位置，
1: 上呼吸道。
0: 对对，
1: 那所以脱衣酸呢，我们的这个燕窝呢，燕窝酸里面它是可以呢帮你呢减轻我们的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风险之外，还可以和喉裂气波，遐那是有一挂痰。给你清掉，
0: 所以要清老痰就是来喝我们的燕窝最适合
1: 了，而且这又是天然的方式，你不用去吃什么养糖散啊什么的，这个用天然的方式，而且呢以前呢、啊、因为燕窝真的很贵，
0: 对，燕窝真的很贵，
1: 就是那种很有钱的那种贵妇名媛才吃得起，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这样一瓶才80出头块的一个价格，
0: 对啊，
1: 就可以
0: 抠娘娘，
1: 就可以给你吃到呢全世界只有2%的越南皇帝燕，
0: 而且我
1: 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当贵妇，
0: 对，每个人都可以当贵妇哦，还有贵公子哦。因为你知道吗？越南的这个惠安，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个顶级的野生燕的燕窝啊，金丝燕窝， 这个在中药行哦，你去问，它真的就是一斤要多少钱？
1: 一台斤大概10万至20万。
0: 20万啊！
1: 对，那现在因为呢，就是这个东西气候变迁的关系，这种天然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它其实价格哦一直都是很浮动的，
0: 对，
1: 一直都在上升当中。
0: 够恐怖了，20万，那结果你今日80块也才领到呢。
1: 你个想嘞，你20万，你还要自己在那边剪毛哦？
0: 剪毛，对，然后在那里泡东西哦。
1: 对，因为以前我就是看过长辈在那边吼买那种燕盏回来，自己在那边剪毛，还要自己在那边熬啊。熬到透明霜，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这个金丝燕窝里面有满满的燕窝之外，我们还加了桂圆，
0: 对，加了桂圆红枣啊，
1: 帮你提气，而且它的甜不会很甜，因为现代人其实不太吃甜，
0: 没错。
1: 加上有一些可能有腾坤桂冠的阿公阿妈被看不下，那这个的糖我们是用桂圆跟红枣下去提味，
0: 对，
1: 所以它喝起来呢只有微微的减糖，
0: 但薄啊，安尼有一点嘛甜甜，桂圆就甜
1: 哦，桂圆的甜味，
0: 桂圆的甜味而已。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皮肤也很好，气。气色也会很好，因为它帮你提气了。
0: 对，所以说感谢 Kelly 这次带来的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它有桂圆口味哈。那因为重点就是这一次的组合太优惠了，我们这次可以算是买三送三哈，买三盒再送给大家三盒。那每一盒里头有几罐呢？
1: 一盒里面我们有6罐，
0: 嗯，对，所以说
1: 对六罐一般我们在门市上面卖也大概要大概我们都会1400-1200左右，
0: 1400-1200
1: 门市如果没有。做活动的话，
0: 结果你看，今天我们是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这样加起来就是36罐呢。
1: 对，只要2980元，
0: 只要
1: 1980
0: 啊，你自己去算，真的是一瓶啊，就是80左右，对不对？
1: 82块，
0: 82块啦，都差不多被砸空呢。
1: 你又不用自己去百货公司人挤人，还要去付停车费。
0: 没错，而且重点是它每一瓶已经是到了75ml，蛮大一罐的呢。
1: 没错没错，而且是做真空包装，
0: 真空包装的
1: 很新鲜，
0: 很新鲜呐、啊，让你嘣打开来就可以立刻来喝到最新鲜的，来自越南惠安，这个是算是呢野生燕哈。这个是金丝燕窝饮，它喝起来那个一丝一丝的，
1: 吃得到的，
0: 真的是可以吃得到的哦，而且用最漂亮的价格，保证你在外面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好不好？来，买三盒送给大家。三盒总共一组就是有六盒36罐，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赶快先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00-7777，马上要来接听大家电话。姐姐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一组。
0: OK， 好，这样就没问题了。好，姐姐谢谢您。
5: 好。
0: OK， 好好，拜拜。来接听电话 ，Hello， 你好，
5: 爸爸，我要订三组
0: 哦， oh， 姐姐要订三组是不是？
5: 对，
0: 好，谢谢姐姐，
5: 好，阿弥陀佛，谢谢。
0: 来，我来接听电话 ，Hello， 姐姐你好，
6: 你好，
0: 嘿、hey ，
6: 我想订那个两组，
0: 两组哈。好，那我这次就是帮姐姐准备两组。
6: 好，
0: 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
6: 谢谢。
0: 好，谢谢。好 ，Hello， 你好
7: ，Hello， 大伯吗？
0: 是，姐姐你好。
7: 订一组
0: 哈，好 ，OK，OK，
7: 再麻烦你哦。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刚刚这位姐姐她订了三组哈，
1: 对，
0: 然后她最后还给我阿弥陀佛呢，代表说这个素食者也可以喝哦，
1: 很慈悲耶，很慈悲啊，因为其实燕窝没有杀生呐，
0: 没有杀生，
1: 没有杀生，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先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去求佛嘛。
0: 对呀、
1: 啊，所以呢，其实我都建议爸爸妈妈呢，你一天可以喝一瓶。
0: 对，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呢，你最近会觉得吼体质好像比较弱一点点哦，那感冒你都对的感冒一点，你一天喝到2瓶都没有关系。
0: 对，一天喝到两瓶。
1: 对，那你买回家之后呢，你不用冰，你想要喝冰冰凉凉的，你再冰在冰箱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对对对，那加上说呢，其实如果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去百货公司比价过后再回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货了。
0: 对耶。
1: 所以可以的话，快点空吧，空空也得为挂。
0: 对啊，0800-7733-77000-7733-77，特别是有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啊，他最近就是生理期哈啊很不顺，那他真的是看了很多的中医啊，吃了很多的药来做调理，哎，发现说还是效果不太好，直到他喝完了燕窝，发现相辅相成之下，哎，真假有差呢。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5: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5: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哦，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5: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3: 哦，对啦，因为这是华旗堂它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哦，它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5: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3: 哦。
5: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3: 哦，变得很顺，然后。
5: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3: 哦，
5: 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3: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5: 是。
3: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5: 是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3: 哦，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5: 可以，没问题。
3: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5: 好
3: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拜拜。
1: 哎，我觉得呢，郭小姐很识货哎，
3: 对啊。
1: 因为呢，其实我们像现在我们华旗堂其实会来做广告交换的时间没有很多，
3: 对，
1: 原因是出在现在是母亲节，我们才能来，可能就是一年来个一次两次，
3: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少可以把这个优惠呢搬到广播电台来，
3: 没错。
1: 对，那因为现在节庆的关系，希望说哈，我就觉得女性啦，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真的。
1: 嘿，咱麦公吼，几世人就是奉献给家庭，他的好的都留给孩子，
3: 对，
1: 啊，自己在那边。算铜板在算铜板在过生活，
3: 其实是蛮煎熬的。
1: 我真的觉得我们人生不用过成这样子。我觉得这过一天，我们就要快乐一天。
3: 对，
1: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不用花很多钱嘛。你看，买3盒送3盒，才2980，
3: 2980而已。
1: 哎，我们门市随随便便可能3盒就要2000多块。
3: 真的，这个你有买过的门市价格就知道什么叫专柜黄贵
1: 金价。而且大家应该华旗堂啊，你家巷口出个
3: 对
1: 出个门哦，你们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门市。
3: 没错，
1: 因为华旗堂我们在台湾已经都50年的历史了，
3: 对对对，
1: 加上说，你看我们全台湾50家门市，你去百货公司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
3: 对，
1: 而且都是在还蛮黄金的专柜位，
3: 对，不是那个很偏远的那个死角，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华旗堂呢有一句 slogan，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3: 哦，是什么呢？
1: 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3: 啊，真的，这个我听过，
1: 对，
3: 所以只卖真燕窝，
1: 咱的燕窝哈，我刚刚哈就是你上擂嘛，立马就大班呢，
3: 对，
1: 对你也会觉得哇很有面子，
3: 没错，所以说你要用80几块、82块可以买到这么一瓶的顶级的，我们说金丝燕窝饮只有在今天了。你知道80几块啊？以前你可能顶多就是买到基金的等级吧。但是你今天80块，你可以升级变成是最顶级的这个我们说的金丝燕窝饮，它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 欸，你想80块哦，我现在珍珠红茶拿铁就已经要80-90块了，
3: 啊，就是说嘛，
1: 那个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啊。
3: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最残酷的事实好了，以前我们啊喝不起燕窝的时候都在喝什么？喝白木耳，
1: 啊，
3: 你知道现在你白木耳差不多也是80几块，
1: 对，
3: 你要选什么？我当然要选燕窝 啊，
1: 对，又是那种这个全世界只有2%的金丝燕窝，
3: 对啊，在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皇帝宴，所以说0800-77-3377需要为您来做服务的，欢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因为今天买3盒再送给您3盒。一组就是会给到了6盒36瓶，6盒36瓶在过去的价格真的是不敢想象，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980，2980块，平均每一罐75ml大小的这样的野生燕哦，这个金丝燕窝饮竟然只要80块而已啦！
1: 对，这个价格绝对可以让你呢早上起来的时候用燕窝漱口都不会觉得。
3: 欸，对呀，啊，我就想说这个是人生的一大梦想
1: 吧。那每根个白菜，因为呢真的以前啊皇帝跟那个慈禧太后都是用燕窝漱口，早上清晨一杯。对，你看他们，
3: 啊，
1: 欸，像乾隆就活到88-90岁啊。
3: 对，
1: 然后慈禧也是啊，到了60-70岁还是很漂亮，啊。
3: 对，没错，嗯。所以说啊，你要来体验这种人家说的顶级燕窝的奢华感，但是却用这个铜板价嘛，就在今天了，0800-77-3377。还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不是只有拿来当早上的时候漱口哦，睡觉前来喝，其实对我们的神经滋养很有帮助哦。哎，李妈妈，前年的时候哈，有买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好像买了蛮多组的哈。
8: 嗯，
3: 李妈妈你自己有喝吗？
8: 有啊，
3: 有喝哈，啊，喝起来的口感好喝吗？
8: 很好喝啊，
3: 很好喝哈。 哦，所以你妈妈你本身是喜欢喝燕窝的吗？
8: 我之前没有喝过呢。
3: 哦，之前没有喝过哦。
8: 哎啊，因为后来我是跟你买了那个你们公司的东西，给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买了燕窝。
3: 哦，
8: 那个燕窝吃了，我觉得它
3: 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8: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不好睡嘛，然后好像有睡眠会比较安稳。
3: 哦，睡眠变得比较安稳这样子哈。
8: 哎，然后可能睡得比较好，然后朋友就说气色又比较好。
3: 哦，气色也跟着变好了这样子了哈。
8: 对，然后我就比较不怕冷，抵抗力比较好。
3: 哦，抵抗力比较好了呢哈，恭喜你妈妈。那你妈妈，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每天你在喝几瓶？
8: 我一天一瓶啊。
3: 哦，固定一天一瓶哈。
8: 对，一天一瓶。
3: 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对不对？
8: 对对对对
3: ，OK， 哦，阿水，你妈妈这一次快闪，你还要再追加几组吗？
8: 两组，
3: 追加两组哈，好啊，没问题，好，追加两组哈，好，谢谢李妈妈，谢谢，
8: 好，
3: 拜拜，大家都很识货啦哈，啊，知道说今天来买就是最便宜的时刻了，
1: 对，而且呢，我们的燕窝没有分男女老少，通通都可以吃，如果你怀孕的话，你也可以吃，
3: 对，
1: 甚至你知道吗？有妈妈他们都会买给小孩子吃，因为囡仔吼，伫下下我拢会拄着一挂囡仔诶感冒啦、
3: 啊、
1: 肠病毒啦等等，
3: 真的真的，
1: 然后未来未起，那妈妈如果你有给他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抵抗力真的。是被你给养起来的，
3: 被养起来的，而且是用喝燕窝的方式、哦、
1: 没错，而且你知道这个燕窝酸里面、啊、它其实是可以呢促进我们的阿达玛，也就是我们的脑部的发展、
3: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在新西兰的科学家他就有实验过，有一批小孩给他喝燕窝，
3: 对，
1: 一批小孩没有给他喝燕窝，他发现了有喝燕窝的那群小孩、啊、他们比较容易专心、
3: 哎、
1: 集中精神在读书的这件事情上面、
3: uh-huh,
1: 而且他们在背东西啊记东西会比较强一点点，
3: 哇塞，
1: 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呢赢在起跑点上，
3: 对啊，
1: 这种米家的麦卡
3: 麦卡啦，
1: 对，要给他们吃，
3: 自己也要喝，好不好？小孩自己我们一起喝，尤其很多妈妈每天要做的家事很多啊，有时候忘东忘西，那个时期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忘了关瓦斯，然后出门忘了关门，还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像我上次有个朋友，他忘了关那个微波炉，哦，吓死人呢。就是他用大火，然后这样子用了好几分钟哦。
1: 所以你现在要逃开好不好？会狼撸来撸贼啦！你看，而且都年轻化了、
3: 啊，
1: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真的要顾好、哦，
3: 要顾好。那今天我们就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来回馈给大家、嗯。Kelly 已经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保证了，就是今天来买一定可以买得到哈，
1: 一定有货，
3: 一定有货。那我们给到的快闪优惠组合，一组会总共提供给大家。六盒，但是这六盒其实是买三盒再送给大家三盒，
1: 对，
3: 所以说我们买三送三，然后这一组六盒总共36罐的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哦，这样的价格只要2980，平均每一罐差不多80出头。2980呢，而且还有附提袋，
1: 而且呢，每一口都保证吃得到我们的金丝燕窝。
3: 金丝燕窝绝对是让你喝得到、吃得到的，好不好？所以留时间给大家上陪你购物网来抢购，或者来拨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0-77-33-77。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 Kelly 在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喝燕窝的妹妹嘎嘎。
1: 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快点抢起来，因为我们的组数啊会一直在减少哦。
3: 真的呢，
1: 因为我们呢去百货公司卖，其实我们赚比较多啦。
3: 所以今天的贺康留给我们所有幸福广播网听众朋友了。
1: 是的，
3: 那我们就后天节目见了，好不好？
1: 谢谢
3: ，OK， 好，谢谢。
9: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Hello， 你好。
1: 喂，我要订那个燕窝。
0: 燕窝哈，姐姐要几组呢？
1: 它怎么算？
0: 我们现在一组的话就是有六盒啊，是36罐这样子，那只要2980，是等于半价啦，对。
1: 嗯啊，那我要怎么订？
0: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对啊，姐姐，你要一组吗？
1: 一组，对，
0: 好，一组，好，那这个电话先不要挂断，我来线下来给您抄地址，好不好？
1: 好。

0: 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姐姐你好。
1: 演了还没几周啊，我这哦。
0: 几周只要2980块呢。
1: 好啦，买几周。
0: 好，姐姐谢谢啊。过去有搞我买贵物件吼。
1: 过去有买啊。
0: 有买啦吼，好。
1: 还佫报名一摆无？
0: 安尼应该都唔买啦，因为之前有买过，我就拢有资料啦。
1: 我佫讲者较久啦。
0: 好啦好啦，来我刷卡家己服务啦吼。

0: 赶快来抢哈、哦！那刚刚的定位那是暴露起的，听众朋友，咱继续过来卡哈、哦，0800-77-33-77，因为这礼拜给到大家的就是呢最好喝的燕窝，而且又给到的是野生的野燕哈、哦。这野燕呢，当然它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那平均每一罐呢，您花不到100块，是用铜板价可以来买到，这真的是送礼的最佳首选了。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需要为您做服务的，赶快拨0800-77-33-77。Hello， 你好，哇，电话先掉下去，来，没关系，我们继续拨打哈，0800-77-33-77。因为今天节目的现场，大伯都会来亲自接听大家的电话，来，我来接听。Hello， 你好。
1: 大伯，我们要一组，
0: 要一组哈、哦，好，那就是让姐姐礼拜四来收，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那就没问题了。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哦，谢谢，好好，拜拜。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继续拨0800-77-33-77-77-33-77。这次我们这个燕窝一样哦，会有附提袋。一样是有附提袋的，所以这个提袋呢，就是会让大家呢，每一组就是会有三个提袋齁，每一组就是有三个提袋。那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这一次啊，我们的快闪期间你买到了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对不对？你是买两组以上的话，到时候您收到的时候啊，会比较特别一点齁，你买两组的话，到时候它就会分成两件齁。比方说我可能一组里头会有六盒，有36罐嘛，对不对？我就会把它呢当作是一件这样来做计算啊。我买两组，到时候你会收到两个包裹就对了啦。那每一组都有附三个提袋给大家，每一组都有附三个提袋给大家。所以说啊，这个三个提袋啊，它每一个提袋其实你去装这个两盒齁，都是刚刚好的，都是很绰绰有余的。所以说你等于说你拿来送礼都很适合，好吗？这个是帮大家可以设想得到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帮您做到了啦。那就是让您呢可以用最物超所值的价格把它呢带回去喝，而且喝出它的这个唾液酸、燕窝酸的好，让我们的身体啊免疫系统维持在最佳状态，安内熊盖重要啦。那别忘了持续来拨0800-77-33-77。那接下来的时段呢，我有说过要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对不对？因为这特别来宾啊，今天要邀请他来，就是要来试试看说，如果说有一些瓶盖不好打开，对不对？那真的用蛮力可以打开来吗？其实很多时候不一定要靠蛮力啦。啊，到如果说真的力量很大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有办法开启这个人家说的很难开启的这种瓶盖呢？到底今天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让大家听到所谓的嘣一声呢？嗯，要邀请哎这位神秘主持人、神秘嘉宾来。因为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怡真，怎么样都是打不开我们的金丝燕窝饮，让我一度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肌少症。所以说我今天决定要来请一位
2: 大力士了，
0: 派一位大力士。然后这位大力士他一直不信邪，他说不可能啦，这种事情对他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 而且呢，要打开这个一定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打开。
0: 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
2: 就是要心情要非常好，因为准备要喝这么好喝的燕窝。
0: 对对对，我也以为你要算时间看时辰，
2: 心情非常好的时候才打得开。听众朋友就是说，你要吃燕窝心情就会变好
0: 哦。所以说要让大家开运嘛，然后心情变好就是要来喝金丝燕窝。
2: 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打得开了。
0: 是，所以说我要请到的这位，
2: 然后还要通关密语
0: 什么？
2: 就好喝，好喝，真好喝，
0: 好烂哦！好，那你现在要讲出通关密语，我来看看你待会来开这罐会不会就是轻而易举？
2: 好，一马当先，鸿运当头。
0: 怎么会换的通关密语？
2: 对啊，通关密语这样啊，因为马年嘛。
0: 哦，
2: 我们马年我们就喝燕窝。
0: 一马当先。
2: 对，
0: 好，下次当你呢很多那个瓶瓶罐罐打不开的时候，你就是喊一马当先。
2: 对，冲啊！
0: 冲啊！来，我们来开罐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来看看这位主持人，他美金到底可不可以突破他内心的那个心魔？他为了一罐金丝燕窝饮，怕被亏的是怕被亏。
2: 我都被你搞到都出汗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哪有那么严重
2: 啊？就是真的
0: 就打不开而已啊！你就哦哦。
2: 开了。
0: 我这个蹦的一声一定会让他经典重播好多次。
2: 我刚刚是真的被他搞到笑到都没有那边。
0: 是吗？真的、哦，所以你平常是喝五赖都在喝单五赖的饮用 Z 吗、
2: 啊？当然了、啊，我每天都喝啊。
0: OK，
2: 而且要保持好心情。啊，我刚刚是太兴奋过头，所以打不开。
0: 好，成功开瓶了，就给你喝了。
2: 给我喝了吗？
0: 是的，然后现在先闻闻看这个味道。
2: 一定哦，怎么
0: 不能浮夸？
2: 有幸福的味道，
0: 有幸福的味道哈，
2: 有幸福的味道。
0: OK， 来喝下去的第一口，你有没有喝到金丝燕窝？
2: 哦，有
0: 有哈，
2: 有
0: 嗯，
2: 而且那个在嘴巴里面的感觉就是好顺口，
0: 好顺口哈。
2: 对，
0: 就是那个燕子的口水。
2: 嗯嗯，我跟燕子接吻了。
0: 哦，跟燕子接吻了哈、嗯。这个是燕子它的唾液酸呐、啊、哈，燕窝酸呐、啊。
2: 而且我有吃到那个
0: 红枣，
2: 红枣的甜
0: 哦，
2: 天然的甜，
0: 天然的甜呐、啊。因为它里头没有加砂糖哎、欸，它都用那个
2: 哦，真的、哦，
0: 它是用冰糖啊。
2: 可是颠覆了我过去喝燕窝的感觉。
0: 以前喝燕窝是因为觉得，
2: 因为就喝燕窝是很无感呐、啊，
0: 无感哦。
2: 嗯，
0: 哎、欸，它也跟我很贵呢，怎么？会无感，应该是心痛吧。
2: 就是啉起来的，刚刚讲啊啊的燕窝啊。
0: 那你干脆去喝白木耳算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金丝燕窝饮，我们这一罐，
0: 对，
2: 它喝起来就是你会觉得，哎、欸、哎、欸，真的有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哦。哎、欸，
2: 对，
0: 什么叫燕窝的感觉？你可以把它用一种形容词吗？
2: 浓度还有香醇度，
0: 浓度跟香醇度哦。
2: 然后重点，它有加了
0: 红枣、桂圆、
2: 红枣、桂圆
0: 哦。
2: 所以我觉得
0: 画龙点睛，
2: 它的那个味道层次不一样。
0: OK，
2: 对，我觉得大伯今天因为在节目中我推荐，就是说我们就是今天有特惠。
0: 对呀、啊，
2: 我觉得真的要多买几组，你知道平常时我们就舍不得买呀、
0: 啊。对呀、啊，真的是舍不得买耶，
2: 一罐都要分两天喝，你知道吗？
0: 对，然后搞不到到最后还放到过期，
2: 不舍得喝，
0: 舍不得喝
2: 啦。可是这个价格，我还可以一天喝两瓶。
0: 哦、
2: oh ，你看是不是真的
0: 铜板价了？变铜板价了。
2: 哎、欸，你们觉得我喝完之后皮肤提升了亮度？
0: 有那个差不多色阶提高了三阶。
2: 有幸福的感觉，哎，真的真的有幸福的感觉。我再把最后一口喝，
0: 对啊，把那个最后一口喝完，然后接下来啊，为了要展现了地方妈妈的那一种省钱，一定要再把它用白开水来安内拉拉，
2: 要舌头舔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是你好不好？
0: 哎，好厉害哦，今天美金挑战成功，
2: 真的真的，谢谢谢谢，请我喝这一瓶
0: 金丝燕窝饮，对啊，
2: 然后有红枣，
0: 对，红枣桂圆的味道，
2: 对，
0: 好。所以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
2: 好，这个是贵妇在喝的，
0: 贵妇在喝的哈，
2: 当然呢、
0: 啊，对啊，所以你现在也是贵妇了。
2: 我们平常时都是跪着擦地那种贵妇、
0: 啊，
2: 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优惠。
0: 天哪、啊，跪着擦地板这种也可以想得出来，真的是不愧是一线主持人。
2: 贵、啊、就是贵妇啊。
0: OK OK。
2: 我们平常时哪舍得喝这个啊？
0: 对啦，真的会舍不得啦。
2: 我以前小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去偷喝我阿嬷的。
0: 阿嬷的燕窝，
2: 对，
0: 阿嬷说要神哦，大龙摩奇啊，
2: 因为大家都会供养阿嬷嘛。
0: 哦哦，对对对，
2: 对对对，老人家，
0: 对，
2: 然后他从头就一堆燕窝，
0: 好好啊。他是阿嬷是怎样？就是想到了来漱口，
2: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朋友就说，哦，怎么那么好？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偷偷去喝。
0: 啊、阿嬷有发现吗？
2: 阿嬷当然有发现，可是没有关系，阿孙啊要吃就给我们吃
0: 這樣
2: 子。哦，可是那个是我印象中就觉得说那是很珍贵的东西，
0: 对，那是很珍贵的。
2: 对，然后就是破杯你啉没？
0: 啊哟，
2: 以前呐、
0: 啊，对啦，以前我们刚开始破杯，当然在啉啦。
2: 啊，因为它确实是有滋养身体的功用，
0: 是它会修补。
2: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刚好有优惠，
0: 对。
2: 就买了吧。
0: 对呀、啊，而且接下来你是大力士啦，
2: 对，
0: 神力女超人呐、啊，谢谢美金。
2: 好，
0: 最后的时间哦，0800-77-33-77，空吧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抢购燕窝的最佳时间点就在今天了。欢迎所有听众朋友，需要为您电话服务就继续拨打吧。明天节目见了，拜拜。我带着面纱，像个假装的头锤，参加这场戏。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只想陪伴你。
11: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拥抱你。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33-77。

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故事的第一行》。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哦，雨还是一直下哦，但是明天开始就会雨势比较小了啦，所以呢，我们也开始期待好天气的到来，对不对？那如果呢，心情不好雨又下很大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好像就会一直拼命滑手机一直拼命滑手机的同时，手机的电量也开始告急了，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焦虑感，对不对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赶快充电，赶快充电哦，甚至于呢，让这个充电线插整晚入睡。哎，我以前也曾经这样做过。你要知道哦，这种长期充电行为其实会缩短这个手机啊，或是3C 产品它们的电池寿命哦。我们要告诉大家哦，就是现在很多的智慧型手机都采用锂电池，对不对？那优点就是能量密度高，可以重复充电，而且呢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长期维持在高电压状态，这个呢会加速它的老化哦。所以呢，当手机电量达到100%仍然继续充电的话，内部的化学物质会产生微弱的反应，导致于电池的活性降低，这种看不见的变化呢，就会让电池的这个寿命越来越短哦。所以呢，要知道哦，高温还有一直插电，这其实是对于手机非常伤的。尤其是很多人常会插着充电，边充电边追剧，边玩游戏等等哦。你知道吗？手机充电的时候呢，电池会释放热能哦。那同时使用手机玩游戏、看影片这种多个应用程式在使用的话，热量无法及时散去，电池的结构就会受损哦。所以呢，高温是最伤电池的哦。常常呢，你会说哦，手机好烫哦，或是呢，像夏天快到了，对不对？很多人呢会在这个大太阳底下用手机，发现哦，手机怎么那么烫？这都小心哦，这都让你的手机电池寿命越来越短的主因，好吗？千万不要再这样子对待你的手机喽。

0: 幸福便利贴。
1: 你是否有过在睡觉时，枕边人开始打呼，吵得让你再也睡不着吗？又或者你自己就是睡觉会打呼的人吗？其实睡觉打呼不一定会造成立即性的危害，却有可能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让颈动脉变得越来越狭窄，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常常吸不到空气，睡到一半被打呼打断，使身体处于长期缺氧的状态，引发心律不整的疾病。所以一旦发现自己会打呼，白天容易觉得疲累没有精神，就可以做一些缓解的动作来改善打呼的症状哦。例如深呼吸，训练你的口腔肌肉，将头部抬高与地面呈现45度角，再把下巴往上顶，最后回复原状。这个动作每天需要重复做30次，就能伸展咽喉肌肉，进而改善打呼。另外也要记得侧睡，不要仰着睡，使舌根和软腭压到喉咙，也会容易导致打呼哦。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在这个专属于妈妈温馨的五月里，我想要在幸福广播网点一首歌，黄飞的追追追，送给我最爱的妈妈。妈妈，你从小教育并没有教我把爱说出来，所以我不是不爱你，而是爱说不出口。我习惯了你对我的付出，习惯您的叮咛，您的操心，你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自己却永远排在最后，甚至于把自己忘记，担心我们晚归，怕我们没有好好吃饭，没有好好睡觉。每当我要出远门，你就跟我说记得回来要告诉我，我一直都照你的规定。您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礼物，所以我尽量找时间陪你出去玩，去做陶器，做咖啡杯。我们第一次出国是去大陆17天，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开心跟妈妈一起出去玩。所以今天我要在幸福广播网点一首你最爱听的歌，黄飞的追追追，也送给天底下每一位默默付出伟大的母亲。

0: 广告啦。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快闪专访的是华旗堂燕窝的张经理。经理好。
2: 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就你所知道的还有哪一位皇帝喜欢吃呢？
2: 其实不是皇帝，是慈禧太后。
1: 哎呦，太后娘娘。
2: 因为其实以前在燕窝它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嗯、对，那所以呢以前其实这种东西呢平民是绝对绝对吃不到。
1: 对 对，所以它才叫官宴嘛。
2: 对啊，因为
1: 做官的才能吃啊，
2: 而且要做大官
1: 啊。
2: 对啊。以及皇帝啊像太后级的才能吃得到、嗯、那因为像以前慈禧太后她对吃非常的讲究。
1: 对，
2: 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慈禧太后一天吃的那个可能一餐是平民老百姓的一年的俸禄，她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1: 哎、
2: 但是她每一餐一定要吃到的就是燕窝、
1: uh-huh、
2: 甚至呢以前说用燕窝来漱口
1: 漱口
2: 漱口，
1: 漱口
2: 对
1: 不对？
2: 就是从慈禧太后来的，
1: 就是从她开始的、哦、
2: 对，那因为慈禧太后她非常的注重她的养生跟她的保养、嗯、所以你看她、哦、是算很高龄，在那个古代要高龄，
1: 古时候都四五十岁就翘辫子了，
2: 可以到七八十岁，那个真的都是养生之道做得非常的好。那因为呢，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吃燕窝的习惯，又加上呢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三餐都有，所以她的皮肤的状况保持得非常的好。所以在她73岁的时候，像一些英国使者、美国使者来到北京啊，可能进贡或者面圣的时候、朝圣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大为惊人，他们不相信慈禧太后已经70几岁，他们以为她是40几岁的一个少妇。
1: 哇，
2: 所以连那些美国军官、英国的军官来进攻都爱上了慈禧太后。可见她的保养真的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改到现代人吃燕窝好像已经不是这么的奢侈的行为，任何人都吃得起。
1: 对，
2: 尤其是因为我们华旗堂的那个燕窝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绝对都吃得起燕窝，再也不是触碰不到的东西了。对，
1: 那为什么它可以变成这么平价，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呢？
2: 因为我们华旗堂大家都知道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而且相信你们有在逛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专柜。那当然以量制价嘛，我们尽量呢来争取就是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让我们量大去压低那个价格。但是我们对燕窝的品质上面也是层层的把关，也是非常的注重的燕窝。
1: 来介绍一下高品质是怎么来的。
2: 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华旗堂的一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比一般的燕窝还要再高等级，加上因为燕窝它有分很多，比方说中国大陆啦，一些东南亚国家
1: 产地。
2: 对，但是我今天用的是越南的燕窝，而且我用的还是皇帝燕，这个产量又更加的稀少。那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而且它完全没有狼公洗短狼公黑的臭臭逼，我们完全没有，因为它处理的都非常的好。加上说因为皇帝燕它里面我们要吃燕窝就是吃它的燕窝酸。
1: 对，
2: 很多人都不知道燕窝到底是吃什么的、
1: 欸、对啊，就是而且吃啥呀，
2: 就是很高级的那样。但是其实它我们要主要吃它的燕窝酸。那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空气品质也不好，然后食安问题，或者是大家的抵抗力，你看看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
1: 对啊，
2: 诊所排的都是人山人海，
1: 有人整年冬天一年四季都在感冒的，
2: 对嘞，真的就很容易未来未去啊。不就是说你看过敏体质的人现在空气品质这么的差，常常都在那边包馄饨，就在那边不然就眼睛在那边
1: 揉都不舒服，
2: 好多人有过敏体质。那燕窝酸它主要呢就是提升一些免疫能力啊，或者是一些抵抗力，加强抵抗力。那对于一些小朋友或者是细短狼哈，气更还是卡薄厚，容易点。你知道有些人会咳到都变哮喘那种状况，那个都很严重。
1: 对，半夜三点就开始扫，
2: 扫到困未起，扫到困未起，无就是一杯痰弄卡底黑的拿奥袋，就是很不舒服嘛。尤其是家中的可能一些长辈呀、其实就可以鼓励他多吃一些燕窝。
1: 哦，所以燕窝酸对他这就很大的帮助。
2: 没有错，它里面呢有 EGF 生长因子。
1: 哦，对，我上一个小时有看到，我就说，EGF 在燕窝当中的 EGF 好神奇哦，
2: 非常珍贵的表皮生长因子。那为什么燕窝酸里面的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伤口愈合啊，比方说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伤口比较恶化，就是说比较难好。
1: 对，
2: 还有一些可能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人啊，或者是糖尿病的人，你会发现他的那些伤口都会越来越烂。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说糖尿病弄个地卡地
1: 截肢、哦、
2: 就是这样，因为伤口就愈合不了、哦、所以其实呢如果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嗯、EGF 它就是有可以达到一个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让它快速的一个做愈合
1: 修复、
2: 嗯、加上因为燕窝里面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哦、这是用假的肝丸能被天然的胶原蛋白、哦、
1: 所以照你这么说那很适合产后了，妈妈生完小孩
2: 不用说产后、哦、我连生小孩的那个过程就是怀孕的过程、嗯、我每天都在吃燕窝，因为我要想说会有妊娠纹啊，怕那个胶原蛋白补充不足、哦、会有妊娠纹啊，所以其实我生两胎我肚子完全一点肥胖纹都没有。
1: 这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专访限定的是买三送三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银主，你可以直接呢就先上到陪你购物网，先去看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或者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0800-77-3377。好，那继续呢，我们张经理再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你四十几岁的皮肤看起来像25岁？除了呢你在怀孕啊生产前都吃大量的燕窝之外呢？
2: 对，还有呢，其实主要是呢，对宝宝的一些器官也很好、嗯。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嗯，因为现在其实你发现人的生活忙碌啊，
1: 对，
2: 你现在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1: 哎、
2: 那我们先不要讲到那么的严重，失智比较严重，我们就讲摸桃型，
1: 摸桃型。
2: 但我相信这也是现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常常有的
1: 痛病。燕窝有这个功效吗？
2: 对比方说挂完电话，哎，刚打给我的是谁？哎、就是很常常这样。那燕窝呢，它里面有促进咱的阿达玛。以及的发展，一个发展，因为呢，像成长中的小孩，有时候记性比较不好，
1: 对，
2: 学习能力比较没有办法专心，你也可以给他每天呢吃个燕窝，
1: 哦，所以注意力不集中也是 OK 的，
2: 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一个脑袋的一个发展，会比较集中，而且学习能力也会比较强，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啦，因拢是买，不是买来家己吃，因拢买给因的阿孙，给他们的家里是谁吃，啊，加上说你看看，像我们新竹地区啊，我们的丰城电台啊，幸福电台都在新竹地区，你要知道这边都是高压环境、嗯、大家都是可能科技业、嗯、那个工作起来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呢脑袋的集中力也要非常的足够，所以就建议呢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方式，就是吃燕窝来保存我们阿达玛的一个发展，让它呢
1: 运作更灵活，
2: 运作更灵活，然后不要退化、嗯、因为我说真的哈，其实超过40岁你有没有发现退化非常的快，
1: 对对对，
2: 不止身体的机能退化，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脑部运作真的一直都在退化，一点不是没记起，不就是把牙挂在那个头壳顶，
1: 吹把牙，
2: 吹把牙，吹没丢，
1: 对
2: 啊，不然就是钥匙拿在手上，然后一直在那，
1: 然后出门带着是遥控器，不知道带遥控器出门要干嘛？
2: 不要小看这件脑袋的保养，
1: 所以燕窝也对我们的脑部的保养呢有很大的功效，
2: 没有错。那今天我要讲到一个优惠价格，因为你刚刚说了，我们为什么这次要成箱成箱的卖？因为我希望呢大家买回去之后，对妈妈的孝心，对家人的孝心，不要以盒为单位，我们要以箱为单位。
1: 几箱几箱要搞你脑部的对了啦，
2: 因为我今天卖的这个价格，我自己都觉得好优惠，我自己就买了五大组。你们有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一盒。金丝红枣的金丝燕窝，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加红枣跟桂圆去提它的气、哦嗯，因为大家知道红枣呢跟桂圆吃了以后，它的气色也会比较好，
1: 气、血循环比较好，
2: 也会比较红润。
1: 对，
2: 所以它这个是整个就是会让你从里面美到外面来，
1: 哦、难怪这么好喝。
2: 对，我怪你个款，我是真的看不出来四十岁的皮肤，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2: 對，它是很红润，自带苹果光。
1: 对
2: 对,
1: 對,
2: 對, 對, 對，所以呢，今天我们红枣金丝燕窝，我们在我们的柜位上一盒我们是6瓶，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鼓励大家一盒来送，是因为一盒不便宜啊。
1: 哦、对对。
2: 但是今天为什么鼓励大家以箱为单位来送？因为今天呢，买三盒再送三盒，价格比我的柜位甚至周年庆都还便宜。三盒送三盒，共计6盒，2980。
1: 2980，这样我就当那个饮料喝了啊！
2: 哎，真的可以，
1: 不会心疼的啊！
2: 所以你知道吗？我拿到这个价钱，我真的学慈禧太后每天用燕窝来漱口，
1: 漱完要吞进去啊，不要吐出来，好不好？所以全台50家百货公司，你都看得到、问得到的价钱，我们的华旗堂燕窝，今天张经理特别呢给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独家的优惠哦，只有跟我们搭这一档哦。那现在呢是买三送三，总共有6盒，只要2980元，对吧？
2: 我觉得现在呢一天你看你花个铜板价，你就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一个燕窝，而且呢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因拢会吼来到柜位问第一件代志，啊，你的燕窝是真的还是假？我刚才吃到假。我们华旗堂这么大的品牌，全台50家门市。不可能拿来开玩笑，
1: 而且只在百货公司，
2: 对，没错、哦、
1: 对不对？好，都看得到，这么多年来哈，那给大家最好的品质，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那你也可以直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那华旗堂呢，真燕窝有认证，全部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百货公司货。那现在呢，在全省呢50家的百货呢，你都 都可以买得到的，但是只有在陪你购物网才有这么低的折扣优惠。我们一瓶呢，刚刚呢有听众在问说是多大瓶呢、啊、哦，是很大一瓶，75ml 的，一般你如果买过燕窝可能45、50或55，我们是75ml 一大瓶哦，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六盒，不管呢你是要自己用啦、自己喝啦，或者呢是拿来当做送礼都是非常适合的。现在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你也可以拨电话进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
0: 其实越南的这个金丝燕窝呢，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流传是天然纯净，而且呢高营养价值，受到非常多人的青睐。尤其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燕窝呢，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金丝燕生长的气候，所以呢这边的为什么金丝燕窝那么的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它的气候优良，所以它所产出来的燕窝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喜欢。那最主要呢，就是越南的金丝燕呢，它拥有能够滋阴补气、润肺养颜、增加我们的保护力，甚至于呢帮助我们循环跟促进新陈代谢非常好的帮助。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呢都会透过这个燕窝来养生，不只是让声音好听而已啊，同时呢帮助我们身体好好的养生哦。那我们要知道，其实华旗堂这个牌子呢，从南到北，我们全国呢就50家的分店，很多人应该逛百货公司都曾经看过华旗堂这个招牌，没有错。我们就是这一次呢特地陪你购物网跟我们的华旗堂，这一次给大家的是红枣金丝燕窝饮，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六盒，一盒是6瓶，六盒总共是36瓶，2980元，让你带回家，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购买到。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最后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里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泉的节目推荐。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幸福音乐快递，
1: 马上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今天音乐快递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所以我们来听一些呢跟母亲有相关的作品。这首歌曲呢算是费玉清他比较后期的作品哦。当年呢他唱了一首歌曲在怀念他的妈妈，同时呢也将这首歌曲呢就是把妈妈的辛苦伟大全部唱到歌曲当中。还记得这首歌吗？其实第一次听这首歌真的是蛮感动的哦。所以呢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让我们一起来品尝费玉清所留下这首非常经典又温馨的作品，来自于费玉清所演唱的《天之大》。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一天三餐，你会为了减重不吃晚餐吗？医生表示，长期不吃晚餐反而更容易变胖哦。因为不吃晚餐的人容易出现低血糖，代谢受到影响，抵抗力降低，营养不良，肌肉溶解越多反而更胖。有些人甚至肚子饿到睡不着，也会影响到睡眠。不吃晚餐没什么好处，那么为什么古时候的人会有过午不食的养生方式呢？医生表示，过午不食后面还有一句话更重要，那就是日落而息。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过午不食？因为他们晚上七点就睡觉了，但是现代人啊，晚上七点可能还没下班呢。所以古人的养生方式并不见得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习惯晚上十一点、十二点甚至更晚才睡觉的人，晚餐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晚餐不吃，人的身体只会变得越来越差。偶尔饿一两顿没什么问题，但是长时间累积下来会破坏肠胃的功能，影响内分泌，对健康跟减重都没有帮助。医生指出，如果是晚上八点就睡觉的人，午饭时间延后一点点，一天吃两餐是可以的。专家建议，最健康的晚餐就是吃饭时间不要超过晚上八点。最后记得三餐七分饱，健康长寿人

这首呢是来自于香港的 Beyond， 他们是香港殿堂级的乐团哦。当年这首歌曲也有改编成国语版哦，叫做《你知道我的迷惘》。那粤语版呢，其实跟母亲节很有关，因为当年呢是为了献给妈妈的一首歌，叫做《真的爱你》，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好的，等一下要进行整点对时喽。在等一下整点之后，也请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线。现场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只想陪伴你。
12: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拥抱你。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青涩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哇，

每次呢听这首歌都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尾奏给听完，因为就觉得、哦、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气势磅礴。当年这首歌呢就是搭配了这个戏说慈禧的片尾曲，这首歌曲连后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又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每天一句正能量的时间。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贴心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太过贴心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你的贴心会贴到别人的冷屁股，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自己拿捏的分寸，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对别人好，然后呢有时候对别人好其实呢就是让自己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算是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过程，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配合已经变成了别人觉得很随便的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好好的来收起一下你这个对于别人的贴心。这句话能够分享给你，善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尝试在每一处都要做个好人，那你只是在逼自己讨厌自己。有没有？有没有最后就是常常有时候呢为了要讨好很多人，然后最后自己不是自己，然后开始讨厌自己。曾经有我觉得应该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应该都有曾经遇过，不管是你在念书的时候或是你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对别人好，那是一个我们有点内心当中好像从小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感觉，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对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或是呢对一个就是你觉得你欣赏他的人对他好。但有时候人家不领情怎么办，我们就会很委屈，就觉得说我对你那么

好，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哦？有没有？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可是其实呢，有时候应该要稍微的哦，就是返回一下，去反省一下，哎，是不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太超过了哦？我们所谓的超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太热情了。其实有时候可能别人的反应并不是那么的，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热情那种感觉？所以呢，其实当哈一个人哈就是不配合，或者是呢你太过配合的时候，反过来哈自己造成的这个委屈，其实真的会让我们哈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开始会很受伤，是开始反省哈。但是你要知道哈，其实有时候呢，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对别人相处的时候，对别人客气的是一般人，我们一开始认识人的这个最基础。但是如果呢，当别人越来越超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被利用的时候，你真的要开始收回你的热情。有时候懂得包容呢，它其实虽然说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但是并不是说凡事都一定要包容。因为包容到最后，如果你变成是受委屈，甚至于呢已经被别人不当一回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反而就会觉得说，好像你过去的付出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应该好好的收回自己的善良，而且呢让自己做回自己最想要的那个自己。因为当我们做自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才是散发魅力的时候。大家曾经有听志璇分享过吗？就是为什么人家会喜欢你，他就喜欢你最真实那个自己，他不喜欢你是凡事那种受委屈委屈求全的样子，那个没有人会喜欢的。所以我们做回自己就好。很多时候真的当你做回自己，人家才会知道说，原来你还是有脾气的所以呢，今天这句话跟你做分享。善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想尝试在每一处都要做个好人，你只是在逼自己讨厌你自己。我觉得人生好像在某个时候都会突然间就是回头去看，就觉得说，我有成为了小时候那个喜欢的自己了吗？就是成为小时候觉得长大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有时候有人应该会去想这个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波折，就是你喜欢你不喜欢，那造成别人的误会等等，那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成你成长中的养分，继续的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想要的自己。这首歌曲跟你做分享，来自于叮当，我爱上的

0: 知识冷冻库。
1: 我不是酒令，我是酒令哎。烟火有很多的颜色，有很多的图案，都非常的漂亮。但你知道为什么烟火可以有这么多的颜色和造型吗？烟火的制造方式跟炸药很像，主要的成分都是火药，透过点火燃烧之后发出火花。为了要让烟火发出不一样颜色的火花，人们想到一个可以加入不同的金属粉，像是加入混有铜的火药，就会发出绿色的火光；加入钙的火药的时候，会出现红色的火花。这些加入金属粉的火药球在燃烧之后，就会有七彩的颜色出现。而烟火要有不同的图案，是因为在制作的时候，会把火药球放在一个大型的圆球中，再透过里面不同的排列方式，就能够制作出不同图案的烟火了。
0: 知识，冷冻库，越冷越爱，解冻脑袋。

0: 广告啦。
1: 欢迎我们的张经理，厂商代表张经理 ，Hello。真正是撸来撸去，人讲水假的是安尼，你是安怎？大刚拢淋艳过哟。
2: 卖安尼讲，卖安尼讲，今麦我已经40几岁啊
1: 嘞。你的皮肤状态真的超级好，你知道吗？
2: 其实我真的发现我这一年的皮肤状况真的有逆龄跟冻龄的感觉。
1: 是是，
2: 真正啊，因为呢，我接触到这个燕窝之后啊，其实说真的啦，以前我们在贩售这个燕窝呢，我们自己可能呢隔三差五才会喝。
1: 对。
2: 那因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的关系，我这一年啊真的很频繁，一天可能一次。
1: 是，而且有员工价。
2: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今天比员工价还更夸张，好不好啊？
1: 真的是，真的是，跟慈禧太后一样，是不是？
2: 没错，说到这个慈禧太后啊，其实燕窝要追溯到呢，真的好久好久以前，从唐代那个时候就有人在喝燕窝，
1: 真的啦。
2: 但是因为呢，这个太珍贵，以前都是进贡啊、皇上啊、妃子在使用。那说到慈禧太后，她其实呢72岁，你知道吗？她一餐啊都是山珍海味，差不多100道的那个美食都在她的眼前三餐，所以啊，
1: 吃到吐我想。
2: 好羡慕哦
1: 对满汉全席耶
2: 他一餐啊花费的金额等于说平凡人哦一年的一个俸禄所以呢你就知道他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1: 真的
2: 所以他早晚来一定会空腹来喝燕窝以外他三餐也要用燕窝来润肺对所以慈禧太后他到70几岁的时候他皮肤状况哦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所以人家后宫无数啊
2: 哎当然了慈禧太后没有后宫啊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多一些呢外国的军官啊来类似有点像进贡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 amazing
1: 太惊讶了实在是
2: 真的都会被吓到所以呢其实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喝燕窝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久没看到我你突然觉得我好像更年轻的感觉
1: 对而且很亮哦整个人的状况是 bling bling 亮的那一种哦实在是
2: 原因就是因为燕窝里面呢它有 EGF 说到这个 EGF 我就要说一个例子哦因为你知道女人啊腿是我们女人的第二个生命你敢知道我那当时去有烟囊供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啊烫到以后我脚就留了一个疤然后那时候想说不行啊我不能留这个疤所以我就去医美诊所想说看有没有那种比较好的药膏
1: 对
2: 他就推荐我买那个 EGF 你知道 5cc 啊他买我4000-5000块
1: 天哪
2: 啊你就为了漂亮你就想说喝了嘛血哎哇啦你知道是一边擦一边心在滴血对但是呢其实燕窝它里面就有丰富的这个 EGF
1: 是
2: 所以你不用到医美诊所去买那种东西你可以用吃的吃燕窝你就可以达到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
1: 就是帮你做修复啦
2: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坑坑巴巴或者是呢你比较容易的留疤受伤运动啊轮到伤害留疤或者是啊有一些可能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呢他受伤很就恶喝哎就是
1: 对对对
2: 康脆就拍喝哎啊有时阵撸狗撸暖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鼓励他多吃燕窝因为他其实对伤口的一个密合跟修复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密合度啊所以说有一些做完手术的人也可以喝咯
2: 对啊像做完手术完你要让他伤口比较迅速的一个愈合因为燕窝里面也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1: 是
2: 它都可以帮你做一个修护所以这个算天然的胶原蛋白、
1: 欸、可是呢我们这次的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厉害因为呢它是
2: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骄傲因为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吃的一个燕窝比方说是印尼啦不能就是中国大陆
1: 比较马来西亚那些
2: 比较多是那种一年两采三采甚至四采的
1: 燕窝对对对对浪漆啦
2: 人工的但是我今天呢用的燕窝是越南的黄帝燕这个一年呢只有一采之外它占全球的比例只有2%对啊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顶级的一个燕窝那相对的哦它的营养成分也会比较高
1: 对
2: 因为其实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是因为我们要吃它里面的唾液酸也就是我们说的燕窝酸
1: 是
2: 那这个燕窝酸你看看哦现在门诊因为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所以就变成门诊啊现在很多家长啊带着小孩都在排队都在看啥看嫂啦看感冒啦
1: 对啦对啦
2: 哎，就容易就胃掉那个抵抗力就是真的会比较茶那我们相较之下因为我们长期在卖燕窝我们有去做一个试调你长期有在吃燕窝的人你也换工你对流行对不对你敢知
1: 好高好的啊
2: 人家在流行什么你就对不对那个流行所以呢其实他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啦以及那个抵抗力的提升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2: 简单来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隐形口罩防御力我们的抵抗力
1: 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啦然后呢像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你老公这个少哎人或者是说过敏体质的人呢、欸、吃燕窝也是很好的呢、欸。
2: 哎，讲到这个少其实我们不要说爸爸妈妈或者有在抽烟的族群，其实像现在天气啊，或者是那个空污品质这么的糟糕，你有没有发现呢、啊？其实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1: 嗯，
2: 哎，真的越来越多。
1: 真的，
2: 啊，不就是囡仔吼，徛出门了就开始掉。 在那边喘啊、
1: 欸、有点像黑姑那种感觉、
2: 欸欸、那个其实少顾景就很黑姑呢、欸、那些支气管炎比较有支气管炎的人或是
1: 屁
2: 梗啦人工老人家都说屁梗屁梗看不的人或真的代代的都会变那个黑姑那个真的就会比较难、
1: 欸、那个是一辈子的呢你看、哦、我们看电视啊看那个电影啊只要是黑姑的人都要一直带着那个哮喘药要喷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他会休克嘛
2: 长期都要吃药、
1: 哦、缺氧嘛、哦、
2: 对不要说吸烟我们吸二手烟应该每天都在吸吧
1: 是啊
2: 因为身边周遭 不妨都是有一些可能
1: 我跟你说啊你厝边老店老卡毛熊人在那个吸烟
2: 啊够啦以前你该做啥等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对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你长期吸那个油烟啊、嗯、其实对我们的肺部啊都有很大很大的损伤跟伤害
1: 对啊对
2: 所以你看现在肺腺癌真的得癌的率这么高真的可怕的、嗯、所以呢其实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可能用一些食疗我们尽量能够不要吃西药就不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就可以用平常滋补的方式去做一个调理
1: 是
2: 对所以呢以前长辈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爱听啊给讲燕窝吼对着气更非常非常好所以你若是有打扫啊我就是咻咻咻咻一个天气变化就可以咻咻咻、欸、
1: 这个我非常有感觉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甚至温迪迪啦虽然说那个 不常联络啦但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子在一起吃饭的关系还是怎样还是真的是、小时候气更够不好他就是没讲两句话等于
2: 就在清谈
1: 嘿就在清谈嘿真的是有影他也是有在吃饭啦、啊、他也在抽烟但是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抽烟的关系还是气更坏的关系
2: 医生你听这个说、嗯、今天你这个介绍拜托你你关冷都好你弟弟喝不喝？因为今天呢，我要给你的价钱真的比我在华旗堂，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跟专柜，但八位公司细给让我让华旗堂的也跟
1: 用快点，用快点，
2: 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品牌做的非常的大，大家也都可以安心。因为后就这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有时候都会问我们说：“哎，你这是的真的还是假的？无你今麦
1: 对，
2: 今麦这侪人咧哄无的对不对？
1: 第一句话就是安尼问啦。
2: 我就跟他大声的说：华旗堂这个品牌你也讲是假吗？全台湾50间门市。我如果我卖过一次假的，我这50家就可以收起来
1: 真的。真的，
2: 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招牌来开玩笑。嗯、所以呢，爸爸妈妈，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哦，给你们吃到的都是真燕窝，对，真燕窝。但是呢，因为以前我们对燕窝的观念就是说啊，嘿，上内外干，我们家己叫我们干，有这贵耶，
1: 实在呀，
2: 好贵，不然就是人家在生病啊，或者是要去看孕妇、产妇啊，才舍得去买这个燕窝。但是华旗堂，我们今天呢特别定了这个价格，希望我们大家都吃得起
1: 华旗堂的。专柜安吉 K 亚的爱瓦泽啊，
2: 哎、欸，我们一盒是6瓶装、嗯，一盒是6瓶装。那我们专柜不二价就是1980
1: 哦。
2: 哎、欸，其实不算贵吧，因为我们用的是越南的一个皇帝宴顶级的燕窝，哎、欸，全球只有2%、欸，是非常珍贵的燕窝、欸，哎，快闪，
1: 因为有压力，好有压力，所以给大家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很漂亮。
2: 我太久没有看到你了，我跟你说，今天呢，我们原定一盒是1980哦，金丝燕窝的价格就是这么的高，
1: 对。
2: 但是呢，今天帮大家争取一下福利。
1: 是
2: 我们今天3盒2980，我们给大家买3盒，
1: 可以
2: 送3盒，一共6盒，
1: 可以可以可以，2980啦，这一罐呢75cc 的大瓶装的哈，这个容量很多，让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先选购下单，直接购买也可以到我们现场0800773377，跟大家验证过了，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食品，它里面的一个燕窝，暗红色的一个燕窝呢、
2: 欸，其实你一般看到的燕窝都是白色，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没错，因为这就是我们越南的皇帝宴它的特色。
1: 你知道越南的他们皇帝宴是在所谓的洞宴，在洞穴里面的。那洞穴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天然的岩石嘛，那天然岩石有很多的那种矿物质，那他们就是在洞穴里面去筑巢，好去传宗接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它里面是暗红色，就是它岩石那个很多的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啊，然后都渗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款燕窝呢是架杠哎、欸，架杠的越南惠安皇帝宴，
2: 皇帝宴
1: 对它非常非常特别的，
2: 全球只有2%的，所以呢，要吃我们就吃最好最珍贵的。我觉得女人哈，男人都是一样的，都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每一罐是75cc， 75克，36罐，2980，2980。其他的平台、其他的通路，你找不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快闪活动，金卡点位好不好？0800773377。如果你怕这个电话塞车，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0800773377，0800773377。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
3: 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呢总共是六盒组，那么一盒里面是六瓶，所以六盒是36瓶，优惠价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那你要知道呢，这个华奇堂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它所用的这个燕窝呢是来自于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珍贵的这个金丝燕的燕窝。那你要知道其实呢，相较于这个像是东南亚地区很多有产这个燕窝的产地，像所知的什么印尼啊、马来西亚，那你要知道越南的这个金丝燕他们的筑巢次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他们的产量非常的稀少。而且最重要就是呢，其实呢越南的这个地方他们燕窝呢是最值得大家来品尝，因为他们的气候的关系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使得呢越南的这个燕窝品质呢是东南亚地区非常高品质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的快闪就是来自于越南红枣金丝燕窝饮。那这个华奇堂呢，它这一次呢给大家的这个燕窝饮呢，它不只是里面有燕窝之外，它也帮你用了复方。什么复方呢？包含像是帮助大家能够补气，让我们的气色更红润的红枣，以及呢帮助我们气血循环非常好的桂圆。所以呢红枣桂圆再加上越南的金丝燕的燕窝，这样的一个燕窝饮，而且我们是大瓶的。因为呢其实在外面大家可能买到很多的燕窝，像现在其实超商都有在卖，顶多呢就是50ml而已，但是我们给大家是75ml 大瓶组，总共是一盒六瓶，六盒的优惠价非常的便宜，2980元就可以带回家，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下单购买。那也不要忘了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时候，订购人的页面里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

0: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1: 妈妈无时无刻都在张罗家里的大小事，为孩子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在即将来临的母亲节，劳苦功高的妈妈们也不要忘记多摄取以下几种天然食物，来帮助自己补充体力。妈妈常因为忙碌导致身体缺少蛋白质，在蛋白质摄取不足的状况下，身体的肌肉便会拿来合成乳汁及维持生理机能，皮肤就容易渐渐松垮。而肌肉属于优质蛋白质，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是人体细胞的主要构成物质，可以帮助组织的修复，也是肌肉合成营养的来源之一。能够维持肌肉量且含脂量较少，适当的去皮去油，能补充营养又不怕胖。而藜麦的钙质是白米的五倍之多，铁质含量也特别丰富，其中又以红藜的含量最多，半杯就可以摄取到每日建议的 25%， 适合怀孕、产后或在月经期间的妈妈们，将藜麦加入主食内。

0: 健康一把照。
1: 经常经痛的人是不是呢就是妇科癌的危险群呢？还有什么是巧克力囊肿，你有听过吗？那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连线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孙怡红孙医师，来告诉我们。医师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医生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哦，其实呢这个女生呢常常会比较遇到的就是生理期来啊，就经痛啊，痛到好不舒服哦，常常痛，是不是一种危险的警讯呢？
2: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经痛非常严重，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和卵巢癌的风险增加是有相关性的。那但是疼痛本身只是一个症状，而这个剧烈的经痛常常和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而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确实有比较高的罹患卵巢癌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长在卵巢的巧克力囊肿或者是子宫里面的肌腺症，这样子的风险可能更高。所以如果长期受到经痛的困扰，最好是及早去就医检查，确定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妇科问题。
1: 嗯哼，好，什么是巧克力囊肿？那什么是子宫内膜异位？
2: 子宫内膜是我们每一次来月经的时候随着经血剥落的组织，这个情况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应该只长在子宫腔内，但如果这个内膜跑到子宫腔以外的其他地方，例如卵巢、输卵管、子宫壁、腹膜，甚至肠道、输尿管，还有膀胱，甚至跑到更远的地方在肺部，这些都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异就是异常的异，位就是位置的位。子宫内膜跑到其他的组织或是器官上，这些异位的内膜组织它还是会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变化，被荷尔蒙刺激，然后甚至有剥落的现象，在那些异位地方它会造成局部的发炎疼痛，甚至组织的粘连。所以有这些情况的女性朋友可能就会有很严重的痛经，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所以就是说她跑去不应该跑的地方了啦。
2: 对，
1: 她没有待在她应该待的地方，跑掉了。那也是子宫内膜，它是跟巧克力囊肿有相关性吗？
2: 我们俗称的巧克力囊肿，它是一种长在卵巢的一个水瘤，也就是说当这个异位的子宫内膜长到卵巢里面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囊性的肿瘤。这个囊性的肿瘤里面既然是内膜的组织，它也会随着经期累积经血，对，时间久了这些内容物就会变成那种深咖啡色的浓稠液体，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所以它被称为巧克力囊肿。那这种囊肿因为刚刚有提，最早有提到说它因为是跑掉乱跑的内膜组织，所以可能造成局部的发炎。那这种囊肿在卵巢造成卵巢的发炎，就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卵巢的功能，而影响到生育。然后甚至有一些研究指出，长期累积在卵巢里面的这些经血或者是内膜的异位的内膜组织，有可能会去增加罹患卵巢癌的风险。
1: 只要你的身体不正常，然后有任何的不舒服，我觉得都应该要找妇科医师来帮我们做详细的检查，对不对？
2: 是的，是的。经痛它也不一定完全是跟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关，但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经痛，所以有经痛的人可以去妇产科做个检查。那如果医师评估之后发现只是我们叫做原发性的经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种经痛，它可能是跟生活习惯、生活作息或是个人本身的体质对那个荷尔蒙变化的一些敏感度有关系。有些人他在月经的期间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或是全身的这个发炎指数的上升，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原发性的经痛。但是如果是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那个经痛通常是更厉害的，或者是会随着每一次月经来越来越严重的，甚至吃药也没办法缓解的。那这个也是要靠就医才能够看得出来。
1: 好，那我可以问一下，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听过那个很多妈妈说啊，还疼哈，谁给那的喝啊啦，是真的怀孕生小孩之后那个经痛的那个症状就会不见吗？
2: 如果说是原发性的经痛，可能在怀孕之后，它会随着子宫的 血管扩张，因为荷尔蒙的一些调节改变，让他的月经来的时候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改善，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生过小孩之后经痛就比较好。有一些轻微的子宫内膜异位也会因为怀孕的过程中缺少荷尔蒙的不正常刺激而自行萎缩掉，所以这一类的子宫内膜异位因为怀孕自行萎缩，也会让他在怀孕之后生完小孩之后经痛的情况得到改善。
1: 嗯哼，不过如果说你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子宫内膜异位哦，然后每次都痛到呢你受不了的话，然后怀孕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善，那他就一定要动手术，对不对？
2: 子宫内膜异位的治疗方式其实面向非常的广，是否需要手术来说呢，我们会先去评估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是长在哪里。那如果说今天它长在卵巢，我们会根据这个病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那个瘤的大小，也就是刚刚说的巧克力囊肿的大小，还有病人之后生育的需求跟这个肿瘤长大的快 的速度，来决定是否需要手术处理。如果是长在子宫的话，我们一般称作子宫肌腺症，或者是有人听过是子宫肌腺瘤，我们也是根据病人的症状严重程度还有对药物的反应程度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开刀。如果是长在膀胱或是其他肠子或者是其他的器官，我们也是要通常会建议可以先用药物治疗。如果药物的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症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可能会利用超音波或者是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一些影像生长的大小来决定是不是需要进行这个手术切除。那原则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来说，我们是有药物可以使用的。
1: 好，所以呢到了吃药啦治疗啦或者是到了手术啦都是很默契的。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大家一整天的好心情。哇，最近真的是天气很难猜，对不对？一下冷一下热，这样子的天气更容易感冒，尤其呢晚上有时候就觉得哦天气很热，没有盖被子哦，然后呢突然间冷醒哦，这样子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承受度是非常伤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吗？天气冷，外套就穿着，不要自己逞强了好吗？因为真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咯，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是的，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王菲的《我愿意》。在今年的母亲节，你愿意送一份礼物给自己的妈妈吗？那不一定是妈妈啦，现在有很多是父代母职，对不对？父代母职，所以说自己的爸爸也像是妈妈一样啊。在今年的母亲节快到了，有准备一份礼物送给自己的家人吗？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非常非常的适合哈，我们今天的燕窝这个礼盒。好，那不管怎么样呢，等一下在第二个小时再跟大家介绍。好，那么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哇喜怡珍小怡珍服务的呢，都可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拨到这一首我愿意，我愿意这三个字 Yes I do 嘛，我愿意这句话虽然讲出来很简单，但是你知道背后的能量很强大嘛。而且不止这句话是这样，我可以，我想要也是哦。那有人说这三句话呢，是让你从普通人变成赢家的隐藏密码，我们来听听看。
1: OK OK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为什么有些人比较一般呢？有一些人就闪闪发亮呢？其实不一定是能力差啦，也不一定是运气差，有些时候呢是你的说话方式，就是我们脑袋里面那个导航系统的设定。怎么说呢？比如说一样的机会来了，那我们有一些人呢内心会怎么想呢？会想说，这个 YSI 哦的冲哦，冲冲冲，有没有？这个我可以就冲了，有没有？可是有一些人，他们的心里面会想说，啊，好难哦，一开始就拒绝了，一开始就逃避了，有没有？好难哦，我不行，就算了，这样。就是这一个设定的导航，这一秒钟的差距会决定你走哪一条路哦。所以我们家说，我们常说，语言是有能量的，语言是有能量的，你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行动，那么行动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决定你的结果。所以我们都说要改变你的生活，其实第一步呢不是研究什么这个经济金融啊，什么投资策略啊，而是说呢把自己脑袋里面限制住自己的那一些话，一句一句的换掉，一句一句的换掉，换成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愿意，我可以，我想要，这三句话。我可以呢这句话因为当我们讲说我自己不行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就会停止思考了，直接闭门谢客的那一种。但是如果你说了我可以的话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始找方法，比如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就是这样子一个切换，会让我们从逃避问题变成解决问题。而且呢，你在职场上工作里面呢，你只要敢讲我可以，我可以的话呢，通常你会发现很多的资源都会给你，有没有？那个资源都会给你，因为你散发出来的那个自信就是那一些贵人想要投资你的原因。再来第二句话，我说的我愿意，我愿意这句话呢是在接受代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都会讲誓词嘛，对不对？我愿意，那就代表说你要接受结婚之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些代价嘛，对不对？好，就是在接受代价。所以很多人想要成功，不想要付出过程，好，这个就是只想要结果嘛，不想要过程嘛。但是天底下没有这种好事啊，你想要变强就要我愿意花时间学习，你想要突破就要我愿意开始呢你要去面对一开始的失败跟尴尬。那你想要更进步，那你就要愿意去怎么样，去踏出舒适圈嘛。就算你一开始走得很不稳，但是你也要勇敢的踏出去。而且呢，我愿意这一句话呢，这个意思呢，也是说我愿意接受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事坏事都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说你要讲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愿意。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好事来了谁不愿意接受呢？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不配接收到这样的好运气，不配接受到这样的 好事情，所以说那个好机会靠近了，你就会闪开，就很本能的闪开。所以说可以大声的讲我愿意这三个字，好不好？让美好的事情有机会走进来。那最后一句就是我想要了， 我想要这句话听起来很霸气，对不对？我想要什么什么，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这句话其实就是让我们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欲望。我们小时候呢都会被教说啊，我们要知足常乐啦，不要太贪心，有没有？然后讲钱很俗气啦。但是如果你真的连自己想要的都讲不清楚，那你要怎么去追求它呢？而且你要讲的是很明确的愿望哦，不是讲说啊我想要变有钱，这个太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可以讲我想要在几岁之前，比如说35岁之前我要买一栋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我想要每个月有50000块钱的被动收入，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目标，有没有？所以说大脑才会知道说要往哪个方向走啊。所以说我想要这句话不丢脸，因为欲望本身就不是很丢脸，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呢，遇到困难你才不会轻易放弃啊。但是今天怡真讲了这三句话，是不是代表说我只要回家默念三遍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哦。最有效的方式呢是把这三句话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呢，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啊，晚上呢刷牙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早上整理仪容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认真的说这三句话，认真的说这三句话，不是随便念的哦。虽然听起来真的很玄啦，但是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对话啊，这是心理学的概念，自我对话。你每天对自己讲的话会慢慢影响你的潜意识，让我们在选择面对选择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往那种比较更积极然后更有行动力的方向走哦。所以其实呢，这就是一场心态上面的转变跟心态上面的修炼了啊。我可以这三个字可以打开你的可能性，我愿意这三个字代表说呢，你接受一切的代价跟美好的事情也是。我想要呢，这三个字就是诚实面对你的目标。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看待事情的方式开始不一样，你做选择的方式也不一样，渐渐的呢，你的生活也会开始不一样哦。

0: 是的，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修炼一下我们的心态。这首歌曲《青春修炼手册》。好，那么也因为接近母亲节呢，在这个礼拜我们是四月份的时候有办了这个广播主持营嘛，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将近这时间呢，我们都会播放学员送给妈妈的歌。今天听到的歌是什么歌呢？今天这位学员又是谁呢？我们来听听看。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我是丁更正，我15岁的时候就外出当学徒，每当到黄昏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会想父母亲，听着这首歌黄昏的故乡，对，去想着妈妈。妈妈，我感觉讲每一个妈妈是讲全世界上伟大，就是妈妈，伊付出无求回报，啊，耐心的，你看对不多的话，一直多到出来外口了后，看家家拢。哦，唔对，甲恁讲，啊，拢用爱心在讲，啊，我呢慢慢的体会。但是我有一个希望，就是每一天我拢个当作母亲节，啊，有什么需要，我拢尽量做个到，就及时行孝。

这一首《黄昏的故乡》哦，真的是一首经典老台语歌了，然后也唱出很多游子的心声。我会发现呢，现在大部分都是人口外移啦，怎么讲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都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都是在外地，所以现在都说啊，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独居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啊，更要怎么样？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孩子不在身边，但是我们也不要让他担心啊。需要义诊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 0800-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生来就带着好福气，注定能享受丰盛的生活，而且不管在事业或者感情上都能轻松地得到成功跟满足。就有专家点名四个今生注定来享福的星座，快来听听你有没有上榜。
2: 天秤座。
3: 天秤座的人有优秀的沟通跟协调能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跟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很会在适当的时候调节气氛，缓和矛盾。也因为他们善于表达意见，说服别人，在社交场合中呢，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跟福利，通常也能遇到跟自己兴趣相投、心意相符的对象。
2: 射手座
3: 的人以乐观开朗的个性跟丰富的人际关系闻名，所以总是能够在人群中获得很多的关注跟支持。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跟挑战，享受生活的过程，积极乐观的态度吸引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帮助跟支持。
2: 金牛座。
3: 金牛座的人生性温和踏实，拥有稳定的人生观跟丰富的生活享受，他们不会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节奏，再加上他们有优秀的理财能力，能够谨慎的管理财富，所以常常能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2: 巨蟹座。
3: 巨蟹座的人拥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对身边的人都特别关爱，他们不只孝顺父母，对待朋友也很细心，所以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得到别人的帮助跟支持。他们的生活呢，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跟温馨的时刻，当然啊，福气也会源源不绝地降临在他们身上。每个人都期待着好运能够常伴左右，但其实啊，很多的福气跟好命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

来自于郭富城的歌曲《我要给你全部的爱》。欢迎继续回到陪你放轻松的节目现场，我是怡真。现场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77-3377 0800-77-3377，要找我的都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拨打这支空白空空77-3377。很多父母亲哦，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把全部的爱都给孩子。记得怡真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件发生在屏东乡下的退休金，然后他就全部买了台积电，这样子买了18张，那个时候花了200多万，然后现在你看翻倍，翻到哪里了？翻到3000多了，多了很大一笔钱啊！这个爸爸走了之后呢，当然这笔钱就是给他的孩子嘛。但是呢，他的孩子拿到了之后呢，高兴是高兴，但是呢，更多的心情是复杂的。怎么说呢？他说，希望自己的爸爸，可以在世的时候呢，对自己好一点，或者是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这四个孩子相处久一点，亲近一点，因为时间也是一种爱啊，时间也是一种爱。亲情呢，不只是血缘连结，而且还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呢。所以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有父亲节有母亲节啊，就是提醒你们，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两个重要人物存在。

0: 范玮琪范范的歌曲《长头发》，它也可以叫做《长头发》。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我们中文很难学，就是因为一个字呢，它有好多个发音，有没有？如果是念二声，就是长头发；但是如果念三声呢，就是长头发。其实我觉得跟英文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英文他们在念的时候也有长音跟短音啊，那我们只是多了一个怎么样？多了，几声，四声而已。来接个电话，喂，姐姐。
1: 李真，
0: 嗨，
1: 我要那个，现在你们那个
0: 燕窝，
1: 哎，对，
0: 好啊，
1: 我来喝看看。
0: 好，没问题，姐姐，你要几组呢？
1: 你先来一组好不好？
0: 好，没问题的，一组。好，那明天帮您寄。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好，谢谢啊，拜拜。
0: 好的，如果需要怡真服务呢，都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啊，0800-77-3377。因为我们的燕窝快闪呢，在第二个小时呢才会隆重登场、隆重介绍。但是如果呢需要先抢购的，马西也塞金卡0800-77-3377。好，来我们听听看哦，刚怡真讲长头发对不对？你知道燕窝里面的胱氨酸也可以促进什么？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哦。
2: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0: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怀孕要多吃燕窝，那么逢年过节大家也很喜欢送燕窝给长辈来补身体，可以说是不管大人小孩老人病人几乎人人都适合吃。但是你知道吗，燕窝也有分等级的哦。有些国家啊，他们的燕子比较勤劳，有些国家的燕子就比较懒惰嘛。啊，开玩笑的，我们今天呢来欢迎这位驻颜有术的养生达人陈玉梅。玉梅总监你好。
3: 你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燕窝有没有它燕子它不是就是懒惰与那个勤劳嘛哈。
0: 开玩笑开玩笑。
3: 应该是说哈，它生长的环境呢是不是呢得天独厚。
0: 是。
3: 我记得哈，我们很多的老人家就会讲说啊，这个哈老头其后啊，就是生长在一个富贵人家啦，然后当然你就会黄袍加身，就是可能少奋斗的10年20年之类的。
0: 是。
3: 那其实呢，燕窝呢，它在燕子一开始的生长的环境，就注定了它这辈子呢，在所谓的营养价值这件事情的贡献度上面呢，就会出现差异。怎么说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就是燕窝哈，在我们东南亚地区里面呢，最主要的产地大概不外乎几个地方：印尼、
0: 对、
3: 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0: 嗯，
3: 那印尼的燕窝呢，目前在市场上面的燕窝的价格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为什么呢？
0: 哦，
3: 因为呢，他们整个印尼的这个区块是在赤道线上面，
0: 是
3: 它比较炎热。那导致于呢，这里的燕子比较多情，一年呢就会有所谓的发情交配的时间，不会出头嘛，所以呢一年就会有3次的采收。
0: 啊哈，
3: 一直到了我们越南，它已经偏离了赤道这个地方了，它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了。所以呢，这里的燕子呢，它的一年的筑巢的次数来讲的话，大概是一次。但也因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这就是优生学嘛。如果你只生一个小孩的话，哦，你就倾尽你所有的资源给你那一个小孩，
0: 对，你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次了。
3: 对，那越南呢，他们会生产燕窝的地方，以前大概就只有惠安。惠安其实有两大名产，一个呢就是沉香。惠安的沉香呢，几乎是占所有的沉香里面的价格里面是最昂贵的。然后再来就是燕窝。越南的燕窝呢，它通常可以到，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算，它的宽度可以到达4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
0: 哦，
3: 所以又称之为四指燕。但是印尼燕窝呢，大概呢就是2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么大而已。也因为这个样子呢，以前你也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他们有进贡我们中国的那个皇帝嘛，对不 对？越南呢就专门用惠安这里产出来的燕窝去进贡给皇帝，所以又叫做皇帝燕。当时专门给所谓的皇帝才能够吃的。
0: 那么常吃燕窝的老饕，他们都会选择就是越南的皇帝燕，也就是惠安燕，对不对？
3: 对，但是我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燕窝呢，它不是只有是产地，而是它必须呢有区隔性。例如我们听到很多人就是说盖了那个所谓的水泥屋嘛，哈，让燕子来筑巢，所以那又叫做屋燕。但是呢，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矿物质的，
0: 是，
3: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燕盏有没有，哈，是会呈现白色的
0: 哦。
3: 那如果说呢，它是在我们讲的这些得天独厚野生的，比方洞穴啊、岩壁上面筑巢这些地方呢，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像铁质啊、钙啊、磷啊。那当燕子在上面筑巢之后，这个整个燕巢会吸附这个岩壁上面的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它就会让你这个燕窝成为金黄色。所以呢，如果有冠上金丝燕窝的燕窝，基本上它可以算是野生的燕窝。然后呢，它的营养的价值也会比一般的白燕来得高。
0: 所以啊，要吃燕窝就要选择像这一种哦，就是越南燕窝才是最珍贵的。
3: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就是他厂商如果有跟你标示就是金丝燕窝呢，那么呢他就一定告诉你，就是哎，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来得很高。但你知道吗，为什么燕窝这么贵？
0: 对，
3: 你知道越南皇帝燕哦，一斤有到20万，可是呢老饕为什么要争相的来吃它？就只有燕窝才会有的，叫做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它呢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其实在20几年前就做过研究，它就是告诉你说为什么产前可以补胎，产后可以补身，然后针对老人家有没有体虚的时候，比方说你开完刀啦，身体很虚弱，你吃什么都不能补的时候呢，就可以吃燕窝来补。关键就是在这个燕窝酸，因为呢它是一个特殊独特的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再次修复的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元素。
0: OK， 那我们今天呢终于知道说市面上的燕窝这么多种，我们要怎么选了？首选呢当然就是皇帝燕，对不对？越南这边的惠安燕，这是最珍贵的。那再来呢，也透过玉梅姐的介绍说，原来燕窝对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么适合的原因，就是它有燕窝酸。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梅总监，谢谢你。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陪你放轻松，我是怡珍。来下怡珍服务的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刚刚透过玉梅总监的介绍，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林之久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走在阳光里》。这两天的天气齁，要走在阳光，要看运气。南部可能比较有可能，中部以北的话不可怜哈。为什么呢？那个封面接近齁，阿黑有当尊的西南宫，一尊风，一尊风都该落来，然后呢，天气就搞变化，然后好啦，我觉得早晚真的偏凉，像已在北部跟东北部。安德在20度以下哈，小瓜凉凉，然后好保暖工作做好，雨具带着。那这样的话呢，来就不内。当然在这个礼拜呢，大家比较关心说，如果要带妈妈出去玩耍的话，哦，高工局有特别预估哦，就是在假期期间，大概交通量会比一般假日增加5%到7%，大概是9号、10号，就礼拜六、礼拜天，然后那都会有一些。量比较增加，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要回去看妈妈，跟妈妈一起吃饭的关系，所以流量会增加。当然你若要带妈妈出去佚佗吼，嘿，那嘛盖好哦，可以去带妈妈出去踏踏青啦。有时候我都在想说吼，那种特别的节日，对大家才想到妈妈啊，安尼袂使啦。你要不定时，每一天对晨昏定省。以前唔是人拢讲吼，就是父母在不远游，起码北部吼比较没有这样的观。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有那种手机通讯啊。以前为什么不远游呢？你一去可能就10年20年，因为路途遥远，都没有回零机，现在不同款啦。你现在就算在国外工作读书，然后想回来的时候呢，只要有钱了，对，你就搭着飞机就可以回来。所以现在呢，反而是父母亲不想要绑住小孩，能够 去你要去读书啊，你要去安怎吼，不要紧，你都可以去啊。我可以做的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顾好哈，这熊盖是灾嘛哈。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呢，就是台湾最新的排名，什么排名？护照排名，对，好哦，每一年都会做这个比较嘛，对不对？今年一样了哈 ，Singapore in a hotel passport 哈，就 passport， 它是全球最强的护照，它可以拿到192国的免签，很厉害。阿富汗。嘛是第一名，什么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它只有23个国家，哈，真的是全球最弱的护照。那台湾的话呢，目前我们是排名31名，哎，也不错了啦，然后就是最起码是有。

排在前面的，有没有多三十名，在31名了。那当然继新加坡之后呢，包括像日本、南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几个国家，他们的护照都很强。我觉得有时候护照能不能通行无阻，象征着说你的国力强不强，还有呢，你有没有对别的国家很 friendly， 就是很友善。当然如果说可以的话了，不妨对啦，就是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很多国家免签的优势，可以带着父母亲去环游世界，那这样的话相信哦，对，一本护照金甲哎，当然来给他套套了。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让他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0: 这首歌是由叶圣清所演唱，北部的温情，然后每一年到了这一天，大家拢讲你还爱包老爸，今仔日吼袂离开，然后生理盖好呢，哎呦呀，每一年到了5月5号就要正式进入到立夏的季节，什么意思呢？热天要正式来开始啊啦吼，所以今仔日你若讲有要离开吼，丢丢丢啊！如果爸爸如果血压血脂太高的话，你就让他浅尝即止，有时候我觉得心意到比较重要了哈。不过我倒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段期间你会发现高温高湿，就算它下雨温度下降，东北季风来，但是你也感觉没啥寒流哈。那中医师就提到说呢，随着我们的气温慢慢的高升，湿度增加，人体在立夏以后也会出现一些湿热不舒服的情形，包括什么呢？流刷失禁，甚至汗疱疹，还有胃肠道的问题。立夏代表着万物已经开始要生长旺盛之意了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在人刚刚做呛牙，连那个植物都觉得不太舒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病虫害就变得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湿跟热呢都会让大家觉得对，走在外面哈真的是一个大挑战。那夏天温度很高，人体呢阳气就很容易外散，我们的毛孔很容易张开。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如果运动完之后或流汗以后，那个热要把它排出去。如果你在毛孔张开排汗之后又没有喝水的话，你就会昏倒啊，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那种热衰竭。同时呢，那种高温高湿环境，我们的汗液没有办法顺利排出，体内吼干那些闷烧锅赶快你会怎样丢刷整个都吸在里面，如果是闷烧锅就把东西煮熟如果那个热蓄积在我们身体里面把自己煮熟了，对不对？就丢刷嘛。那皮肤部分的话很容易就会有湿疹汗疱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小瓜老瓜你如果没洗身体没洗身体都干整个暗暗，为什么？因为你很痒，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所以中医师就提到说呢，这种疾病大部分跟皮肤泛红水泡或是有那种渗液有关，那这个都跟湿热有关了哈，所以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可以准备一些这种清凉的茶饮哈，那不是喝冰的哦，不是哦，爱小轮小轮柠檬，那这样的话才会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点。那当然，如果说一般你若讲掉刷，还是讲有皮肤有湿疹，还是讲有一种起疹毛。好像跟这种肠胃道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齁在中医的理论里面，他们都认为说这是可能你体内太湿太热了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情形稍微注意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种夏天来临的时候呢为自己的身体做好一道的防护啦齁，多喝水啦齁如果真的流汗你就带个手帕，不要一直用湿纸巾，不要手帕，然后弄湿之后把它擦干，你会发现呢皮肤擦干之后呢它有那个风把它吹完之后真的很舒服。
1: 妈回来啊
2: 来帮你吃啥你嘴都没得吃
1: 有啊
2: 你先生就先生来吃
1: 好的

我今天看到这个人，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是谁呢？非常有权势的一位中国历史上的女子，谁呀？慈禧太后。哎，她活到74岁哈。你知道那时候不是北京就有一些外国人就入侵了嘛，对不对？连那种20几岁的那种美国军官看到她，哇，都爱上她，熊盖猪咬戏，以驻颜有术。保持了袂歹吼，所以呢，大家看到伊哦，拢感觉哇，那也拢无老啦。事实上，讲到慈禧太后，她权倾一时，我们就不讲她自己的一些，你算丰功伟业吗？我不认为，我是认为说可能是有一些的集权的部分。不过呢，在一本书里面叫《慈禧光绪一方选义》。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说，慈禧太后她从40岁开始因为出现更年期的症状，更年期一般正常不是50吗？她为什么40岁就来？可能是因为当时你要掌理清朝嘛，常常失眠消化不良，所以呢就整个压力让慈禧太后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就40岁更年期就来了。哦，对，他就开始想说，那怎么办呢？如果现在不养生，以后也没有办法养医生，可能直接就整个清朝就要让出去。所以呢，他当时就以40岁开始，他就有这种养生念头哦。后来他是一直活到74岁，以当时的年龄算是高龄了哈。那他的不老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他绝对不碰冰冷的食物，冰的不吃啦，不爱吃啦，没当吃啦哈。为什么？在中医的理论上面，认为寒，循规冰，循规令，它会扰乱我们身体的气血，造成身体百毒。不是不清，是百毒都清。那这一位中医师叫吴明珠，他就特别提到了，身体如果当下吃下寒冷的食物，很容易造成那鼻但那胃不杀松快，就会引发我们消化不良，或甚至于会殃及全身的健康。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还可以把它排出去。像怕说你现在都是沙发马铃薯没在叮当的，所以你就会脚背手背零几几会胃寒，然后时常会想上厕所，但是呢你一上厕所说你的大便是那种稀稀的，甚至于你点点肉有痰，然后有脂肪肝，然后你的舌苔呢是让骨也拢白白，所以这类人都已经表示呢，你已经身体累积了很多的寒气。那如果你要健脾的话，你要除湿，怎么除湿？四神汤、薏仁、茯苓哈拢白白可以拿来除湿。那建议大家平常你在饮食里面多加些葱、姜、蒜、韭菜。夏天的话呢也不能吃冰，那你要干嘛？运动。但是运动的话呢最好不要大汗淋漓，因为那个会伤阳气。第二呢，他很重视饮茶的时光哦。慈禧太后也很爱喝花茶，对，它里面会加什么玫瑰花、茉莉花，就当境的一些当令的一些花卉啦齁。然后不过就宫廷所谓的茶，他们叫做品茗，跟长寿有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起来，其实饮茶啉茶啦齁的确是养生的方法之一，包括红茶、绿茶、乌龙茶，为什么？里面有丰富的儿茶素齁，它可以来有一些抗氧化的部分，可以避免伤害我们的自由基。那第三个的话呢，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爱吃肉，尤其她很喜欢吃北京烤鸭，这是她最爱的料理之一。但是也因为慈禧太后吃太多肉，所以她时常会肚子痛。可是如果你养生的概念是怎么样的想法，你知道吗？那个吴明珠医师是讲说，你要吃的话，尤其长辈你要吃鱼肉，因为鱼肉里面它有丰富的鱼油 DHA EPA， 然后呢它有降低体内脂肪胆固醇的功效，所以你要吃的话你不能太吃太多的红肉，不消化。但是你要不要肉？要。为什么？因为咱吃到了，咱的两百斤，你那不够，伊都袂塞吧，哈，那你都会，那肌肉这样软软的，哈，那你到时候就会肌无力，所以可
可以多吃鱼肉。那最后一个呢，他会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像慈禧太后呢，她通常很喜欢吃粥，尤其她早餐大部分都是一碗粥。然后有时候呢，她也会用燕窝去做养生。最主要呢，她就是让她的脾胃不要这么样的寒冷哈，因为你那太过寒冷哈，你也安尼规个拢安尼。人家气味寒你知道不，所以他早上他就会吃一碗粥，然后让自己的肠胃道是比较温热的。然后像那个燕窝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说慈禧太后爱吃燕窝，熊盖猪咬了齁，燕窝它可以促进像小朋友的话是大脑的发展，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燕窝酸嘛齁，然后也可以润肺，因为它大部分就是比较甘味的，然后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可以 up up， 因为它里面有18种的矿物质跟氨基酸，包括钙、磷、铁营养物质，所以它可以让大家安神定性啦齁。所以如果说平常大家就已经很注重养生的话，也希望呢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就是把大家在个我们的身心脾肺肾都把它养好，那相信不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身心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玲。这个礼拜大家万众期待呢，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母亲节要送给妈妈哈，这味上盖丢味啦。特别要为大家介绍呢，华旗堂的陈总监，总监好。
2: 佩玲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提到呢，这个华旗堂的燕窝哈，金奖是丁杠五名，现在 A 杠五村名了哈，国内国外都有。哎、欸，你们自称是汉方的养生专家，可是我对燕窝本身的概念哈，都会让我想到慈禧太后或是《甄嬛传》，大家都用燕窝、
2: 欸，跟我是一样的，我也是从那里入门的，
1: 都是用燕窝来养生。为什么燕窝从古代一直到现代，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养生的好良品呢？
2: 我们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吃一些保健食品，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促进健康啊，然后更加的青春美丽或更加的养生嘛。很多的保健食品都是大概近一二十年才来，比方说像胶原蛋白啊、玻尿酸啊、叶黄素这些，你知道吗？燕窝哈，其实是算中国最早流传的保健食品。燕窝呢，它其实来自于郑和下西洋，那时候要帮皇帝去找长生不老药，因为到了南洋这个地方蛮荒之地的时候，因为这些士兵们在这个坐船的期间晕船的晕船，感冒的感冒，到那里都是能够神道倒稀累累啊，那当地的土著呢就给他们用燕窝煮水然后喝，就士兵是非常快速的感冒恢复啊，或是体力的恢复。那时候郑和就说，哎，这就是我们皇帝齁要的长生不老药，因为它可以迅速的让你恢复你的体力啊，所以他把它带回来了给皇帝，这也就是中国最先开始的所谓的养生的圣品。那以前呢，它都是只能够就是预约下来，就是给皇帝嘛，皇太后在吃的。后来呢，变成皇帝要赏赐给他的所爱的这个大臣嘛，哈，那开始哎赏赐一点点燕窝，然后就这样子流传了千年下来，也引发就是我们当初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呢，甄嬛呢因为皇帝宠幸了嘛，赏赐他燕窝，还是慈禧太后呢，她很娇贵，她要养生，她其实慈禧太后的那个满汉宴里面呢、啊，有将近78道的菜里面，御医都是把燕窝拿来入菜来帮忙他养生，甚至我们的乾隆皇帝叫十全老人嘛，他的养生圣品里面也是燕窝，他有空腹吃燕窝粥的这个流传下来，然后达到就是现在的人，我们开始用它来养颜美容啦、啊，帮助健康啊，恢复体力。
1: 到底我们在燕窝里面它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让这些皇宫贵族他们的身体真的是看得见的美丽，还有呢看得见的健康。
2: 像在香港中文大学，大概在20多年前，他们就针对燕窝有下去做研究啊，他就发现说，第一个燕窝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成分，是其他食物里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摄取的，叫做燕窝酸。那这燕窝酸呢，它很特别哦，如果说你平时在保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忙你啊增强你的记忆力，增强你的脑部的开发。燕窝酸在有一些失智的药上面，他们是有用到燕窝酸的。然后还有发现就是燕窝酸它有很好的修复的能力，有一些人他比方说开刀之后啊，身体虚弱的时候，他需要来养的时候，可以吃燕窝来帮忙他做修复。还有就是燕窝酸呢，它针对就是支气管啊、肺部的这些的照顾是有很大的修复的作用。比方说容易咳咳嗽的人、容易感冒的人，甚至有人长期抽烟，他本身痰比较不容易咳出来的人，他吃了燕窝，因为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忙你迅速的化痰、恢复、增加防御能力。但燕窝也不是只有单单燕窝酸一个成分嘛，它还有胶原蛋白、蛋白质，甚至有很多的微量的元素。所以呢，我吃燕窝，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比较容易感冒、身体虚弱来吃燕窝，但你吃久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比较容易有光泽、饱满、水嫩啊，甚至成说它本来是燕窝的附带效果，它 开始大家都会崇尚爱美，希望让自己变时尚变年轻，开始就会吃燕窝来帮忙自己做到养颜美容的功效。
1: 我妈有一阵子开完刀之后，我真的就去买燕窝给她吃，然后她当时吃的时候她还没感觉，后来呢我就问她说，她吃完了嘛，然后还要再买，她就问她说，你刚有吃了刚有好，她就说有呢，体力较好，就是恢复力比较好。然后呢她也跟我讲，皮肤摸起来又油，你知道吗？我跟她说
2: 比较保水的感觉，
1: 对，你也变漂亮了。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呢，像以香港中文大学就分析，它里面有充分的燕窝酸以外，另外呢包括我们的记忆力、修复力或是支气管化痰的状况，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种修复嘛。以我们华旗堂，因为呢我知道你们在市场上面品牌已经足灾了，大概有几年的历史呢？
2: 我们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2: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座燕窝的气座，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1: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2: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销售出去的。
1: 对，
2: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1: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2: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的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特别介绍呢，来

0: 是我们的华旗堂，他们销售非常好的红枣金丝燕窝。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它一组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1: 我们是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三个百货公司的提袋，那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0: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赶快呢把握机会，买三送三，总共有六盒的话呢，只要2980，赶快订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下，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麻烦你，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0: 哦，好啊，你要订一组吗？
2: 对，
0: 好，
2: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0: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2: OK，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几周？
0: 好，你要几周哈？感谢，感谢，谢谢。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那个燕窝。
0: 准备好礼拜五让你收哦。
3: OK OK， 好好好，
0: 谢谢，
3: 好，
0: 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几组？
0: 你可要订几组哈？好，感恩你，谢谢，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认真给他买起来。尤其我们这一档呢，就是燕窝呢，真的希望疼爱自己，更要疼爱妈妈了哈，加油。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等到你哪生过囝了后，还是你会较大了后，有当阵你运动的时阵有一个困扰哦，什么款的困扰？哎，先有。最近呢，这个尿失禁去就诊的病患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并不是尿失禁年龄层下降，而是现在女性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常常拢去运动，可是呢，有很多女性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尿失禁，就感到非常的困扰。尤其丽娜先贵家里要熬哈，因为她有时候经过产道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讲说，可能那个产道比较松弛，一般生活还好哦。可是运动时候，包括你会有跳跃、跑步，就使得原本的尿失禁变得更严重。有些女性哈，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说安内后啦，我在运动前就铺上一个厚的棉垫，然后第一个不会很尴尬，第二个又很方便。不过有些人会因为这样的情形一直不敢运动，但是如果不运动的话，只会对我们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什么样的影响啊？都越来越大颗啊，啊，那个鸡巴都越来越没力啦。最害怕就是这样。像有个女性呢，她45岁，她说她原本很喜欢慢跑跟爬山，后来发现跑步跑了20分钟，她原本有垫那个护垫就湿掉了，然后爬山也有同样的困扰，然后上山的时候还好，下山的时候呢，有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感觉好像旁边人都看得出来，靠在那里淡淡，然后他比较尴尬跟沮丧的就说，这样子还会有一股味道飘出来。后来他就停止运动，没想到不运动越来越嗨，一下子就胖了5公斤，半年里面那一旦胖的话呢，这个漏尿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就问医生，然后那个医师就解释说，其实的肥胖是健康最大的敌人，它也很容易造成一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那要保持适当的体重还有良好的体能，运动一定爱走。问题在于说，什么样的运动会造成你腹部的压力漏尿的情形越严重，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帮助你我们那个盆底肌它的肌肉比较有力量一些，等一下佩玲会告诉大家。不过我现在要来讲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既然运动有时候会造成女性漏尿，那些职业的女性运动员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有呢，有世界性的杂志，他们有发表论文，有很多女性运动员都曾经历经运动时漏尿的经验。那他们一旦漏尿的话，因为他们是 pro 级的嘛，你看他要去招标的时候，请他带阿里公向右阿那边弄，他就感觉很尴尬、很羞耻，甚至影响到他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提早结束他的运动生涯。所以怎么样运动之后又不漏尿，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智慧的问题。医生说最理想的方法是什么？避免从事造成骨盆底松弛的运动，同时你在平常就要加强我们骨盆底肌肉的收缩运动，这样你就可以避免尿失禁越恶化。任何的身体都是这样子啦，包括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都是因为咱骨盆底那个肌吧，伊无都改门乖嘞，你都先游出来。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当然嘛知，但是呢，你就没有办法，都无难咩，无咩弄啊，对哦。好，那哪一些运动容易引起漏尿呢？好，第一个就是那种弹跳的跳床。根据一项统计，当你剧烈的弹跳运动的时候，有80%都会产生漏尿的情形。第二就是跳远，跳远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接触的力量会达到体重的16倍，当你这样一跃而上落地，好，它那个动作就会对我们的骨盆底的肌肉冲击，然后就下游。第三个是体操，包括有氧运动，因为肢体包括我们的腿部跟会阴部呢会充分的生长，有时候它会有很多跳跃的动作，过程也会有一些这种尿失禁的情形。那还有的话就是跑步，跑步的时候因为脚跟地面每一次的冲击都需要膀胱的外扩肌
紧缩来防止我们的尿液漏出。那随着我们的运动时间增加，膀胱它就渐渐的充满了尿液，这时候呢我们的括约肌也因为疲乏它就产生漏尿。那还有就是打篮球，篮球运动的话包括要快速的奔跑、争夺篮板球，还有跳跃投篮，都很容易得腺瘤啊，还有举重哦，举重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上升，然后引发呢我们这些应力的尿失禁。那我相信我刚刚提到那些举重、篮球、跑步应该还好啦齁，体操、跳远跟弹跳床大家应该平常比较少做，可是接下来这个运动应该很多人常做，那就是深蹲。因为深蹲最近有很多人很流行，它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瘦小腹，所以很多女性朋友趋之若鹜。可是我们想一下它那个深蹲的姿势，就当你两脚就是围开往后蹲的这个动作，都卡成不会干那边贼累安内嘛，本来就容易漏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深蹲的话，在蹲下跟站起来动作同时收缩会阴部的肌肉，漏尿的几率就能下降。那哪一些运动可以避免呢？第一就是休醉啊，对，游泳的话呢，它可以避免地心引力的影响。对，第二个打高尔夫球，因为挥杆跟步行的过程比较不会冲击到我们的骨盆肌底的器官。第三，卡卡打架，脚不会接触到地面，不会像跑步或跳跃直接登瑞哈，你都搞羡慕。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平常如果真的很喜欢运动，又害怕漏尿怎么处理，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棉垫，避免呢因为尿失禁造成尴尬。第二，运动前减少喝水，然后排空尿液。第三呢，就是加强我们这种骨盆底肌的训练，就是要做那个凯格尔运动，抬屁股，对，很棒。那最后呢，你真的不行就去进行一些手术，所以不要让漏尿变成不运动的借口。希望大家都可以控制好我们的这种漏尿情形，又可以很健康。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哈，今天很热情哦，因为呢，我们的燕窝哈，大家也在问很久，为什么呢？贵子哈，一个母亲节，贝贝和妈妈的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商请厂商加油，给大家都买到了哈。事实上呢，每年母亲节，我觉得很多的子女都会送给妈妈。对，母亲节礼物，我之前好像记得做了一个统计吧，哪些东西是妈妈最想要的？现金、出国、拍全家福。现在呢，那种蛋糕、花束，他们已经不死心了哈。那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的杂志吧，就想说妈妈最想要什么？休息，加跳苗。好啦，我们这个礼拜呢，帮妈妈传了那部《爱当和妈妈》呢，嗯 ，Organic Disney， 然后呢，又可以这样 bring bring。现在妈妈不管到几岁，我们都要青春洋溢。我认为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刚刚听。有一个问题哈，问了一下，他说你们这个燕窝跟一般市场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选择那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有一采，有时候呢，有几码不一定卖掉，而且呢，我们是精选燕盏，燕盏就贵得安呢哈，那种很饱满，然后当然里面我们用复方，所以里面有安蔗，然后那最主要呢，很多人以前都想说啊，你贵妃哦，啊你吃燕窝没有啦，燕窝里面它的营养价值最主要呢，它有18种对人体有利的氨基酸，所以如果您在今年的母亲节想要跟妈妈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佩玲非常的推荐。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价格很优惠，最主要它一次6盒，我都建议说你要送给妈妈3盒，自己按砍3盒刚刚好。怎么可以这样呢？不是全部都要送给妈妈吗？好啦好啦，不管你怎么安排，我觉得都很好啦，熊盖猪咬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来省钱，一定爱被丢，这样好不好？好，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呢，对，就是利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网络订购，陪是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购是购买的购，对，不是那个 GO 是购买的购，你要打对，这样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网页。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那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呢，我们这个礼拜呢，华旗堂的这个燕窝，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用也好，或是呢你要送给妈妈，我相信都是最棒的礼物了哈。好喽，佩玲也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快乐。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祝福大家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
10: 拥抱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每天早上七点在这里陪你马健康慢慢早回来。

大家早，我是文馨老师，好心情好心情，给你一个兜风的心情。那昨天有睡好吗？我们今天来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困扰，他说为什么我都在这个时间会醒起来，为什么我总是在这个时间醒过来。其实他的症状的是晚上差不多11点12点他就给他躺下去休息，睡得正香的时候却总是在凌晨3点左右莫名其妙睁开眼睛，这时候四周静悄悄，只有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我们的好朋友他就说啊，他这时候会想说明天还有什么事要做啊，那衫要洗，口卡要流，然后越想就越清醒，他就说：“哎呀啦，怎么办？哦，我这样子才睡两三个小时呢，安尼就足艰苦的呢。”好，我跟大家说哈，今天来聊聊，有的人就是固定时间就会醒起来了啊。刚开始我还是安搭大家的心情，不要紧张啊。这个也没有代表说多严重的，然后睡眠障碍，这个也有一些研究科学的说明啊哈。因为我们在大概睡眠周期都有一个时间表，那在科学研究的发现说我们的睡眠不像电池在充电一样，那个电给它插下去就会一直充一直充一直充一直充充到它饱为止，没有，我们的睡眠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大概一段的时间就90分钟到110分钟，这样一个循环。一个人一般啦，晚上大概会有4到6个循环，就是4个到6个，也就是说一个半小时你可能会睡个4个循环好了，那可能你就睡6小时啊。好，最少就要睡6小时、如果睡不到6小时，当然有人就会累。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的睡眠就会从深层浅眠深层浅眠这样去轮流，那特别是到了三点这个时间，大概我们的身体已经完成大部分我们常讲的深层睡眠。这个时间三点时阵，大概就说 你睡到最入眠的时候，这时候就差不多够了，要准备醒了。这时候我们的睡眠周期就变成到浅层睡眠，所以你会变成浅眠。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荷尔蒙就会来做一个调整了，因为他就觉得应该要起床了，天要亮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就开始慢慢慢慢的上升。那这个皮质醇它就是把你叫起床，它会叫醒你。如果刚好这时候你又浅眠，然后皮质醇这个荷尔蒙又刚好升高了，哇，我跟你讲你真的就会睡不着了。好，你就彻底都够点，可能你这个三点你就起床。所以我们那个姐姐就是这样啦齁。所以我也先跟他说，有些人是真的生理症状是正常，这前面 是正常的，但是后面呢每个人的状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人醒了起来一直病一下几秒之后又睡回去，他就会进入到第二轮了，又要开始再睡第二轮的那个睡眠周期。但有的人就没有睡不去啊，就开始想事情啊，那这个环节就是问题的来源了，就是睡不去的这个痛苦。那其实在我们澳洲心理学家的穆瑞嘛，我共点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深夜会放大我们的压力，哇，没爱时准压力反而更大，特别在这个凌晨三点，你没有电视声音，没有手机的通知，你的大脑只剩下你你自己哦，就是你自己而已。这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烦恼有没有嘿那哄上机，把它扩大，这个声音就会扩大，你的心里就会开始那种焦虑感，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阿姬就会开始明仔有什么事情要做一样的道理齁。那如果这时候你醒来，你就要开始身体就会进入到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了，开始想昨天有什么事没做，今天一定要做，今天有什么事一定要完成，大脑也开始

怎樣做工作啊，就好像就是警示铃啊，一直底下在瞪，一直在瞪。那比较糟糕的就是，以后我们就会习惯大脑三点做工作，三点做工作，这个就叫一个叫制约反应。所以生理时钟就是这样被你养出来的啦齁，所以也不用担心。我都一直讲睡眠这件事它就是要培养的，你如果知道原因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去调整。比如说第一个，你固定的时间起床，重新把身体这个软件啊生理时钟重新调好，你就逼自己早一点睡，那但是你还是会固定起床嘛，你得卖十点啊，你卖十一点十二点睡，你大概提早个十点嘛，九点半，这样你提早的时候我们的生理时钟大概就会清楚什么时候要关机，什么时候齁就要彻底休息。那再来就是给我们大脑有一个小时的降速时间，因为那大家都在做不赢，那这个头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在我们要睡觉前一个小时哦，真的不要碰手机，不要碰平板，好难，真的好难哦。但是就是要去训练它，为了自己的健康。那因为这个都会减少蓝光刺激，那这段时间你可以干嘛？你手机给放音乐吧，你的麦看就好啊。时间到，它放完就结束了，就这样子。那从让我们的大脑从很高压的模式做模型诶，然后把它切到像手机一样待机的模式，这样子至少让大脑有一个要睡觉的准备。第三个就是麦克看时间啊，尤其是半夜你醒来之后，麦克可以手机啊说啊现在几点了。说啊天啊，现在三点嘛，我等下五点要起床，这样才能睡几个小时而已。我跟你讲，你就怎么烦恼只剩几个小时你就睡不着了，好，你一定会睡不着。那当然有人在睡眠当中你说我想要提早入睡真的有点困难，那文馨老师平常有跟大家分享帮大脑断电的，好，我们这一个一种很天然的神经物质就是我们的 GABA GABA， 那中文和这个 GABA 氨基丁酸。那我们的听众有在问说啊，这个氨基丁酸好 GABA 是怎样，它最主要的是在抑制咱大脑过度活化，它在帮你放轻松，就是特别是神经这个部分，它就是放松我们的神经，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入睡较好入眠。然后再来呢，它也是一个解决你烦恼心情焦虑的这一种很好的一个功效，好，很好的一个功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在补充 GABA， 它的好处就是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那让我们的心情比较稳定，压力这个地方可以因为藉由放松而去释放掉。那这个无形当中带给身体的好处就是怎样，你好睡眠之后呢，那当然身体彻底的修复，我们的新陈代谢都一定会比较好。所以在这一块如果说大家真的对睡眠这一块很困扰，那大脑没办法放松的，那像 GABA GABA 这样营养素你把它补充起来，甚至我们平常那时候有分享到的这些好菌嘛，也是一样啊。像我们副甘洛乳酸杆菌，它不是只有说对肠道哦，这块消化啊那调整体质，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哦，让我们比较不会烦恼。所以人人干嘛说哎，睡眠好了，这一支菌也帮你开始搞潮环。那甚至像我们的副甘洛乳酸杆菌这一支，它除了调整体质以外，它在我们的刺激像 GABA 这个活性，活性有没有，它会更加帮忙，好菌这一支菌会更加帮忙体内的这一个 GABA 的效益。那当然我们有一支月氏乳酸杆菌这一支，它除了在身体代谢半夜代谢这件事，一些油啦糖啦不该吸收的它尽量就不帮你吸收了，把你排出去。而且特别的就是这一支菌它可以让我们这一些放松神经物质发挥更好的效益，更帮助更好入眠。所以我们许天元博士他在配方上在调整上，他在为什么这三支菌把它放在一起，一定有这样的原理啦，好，一定有这样的原理，东西一加一大于二。所以你真的有这个睡眠困扰，或是说想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睡眠生理时钟，那不然每天三点醒起来就很难睡的这种人，刚刚我讲的三个方法，不妨也可以添加这些比较天然的这一些辅助营养素，来帮助自己在健康的路上，也不要因为睡眠而耽误了。

0: 广告啦。
1: 那你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湿哒哒的口袋当勾勾这样的困扰呢？哎呀，真的，好朋友们，真的到年纪啊，人讲那有，真正零件拢伤起啊。我们真的是三不便的小便之一啦哈，频尿、漏尿、夜尿的这三件事情，太多人来询问文馨老师了。文馨老师，那奇怪，这阵啊哈，才刚从厕所跑出来呢，啊，无到半点钟，我又好想要去尿尿，就是尿意又来了，很困扰。我当然跟他讲，女生呐、啊，女生也没有办法，就荷尔蒙，够阿兰娜生过囝。咱这块肌肉可以伤起，这个都是我们要面临的。甚至呢，有些大哥大姐、爸爸妈妈都一样。哎、欸，搞到是搞的，这嘛是像尿尿失禁的概念，漏尿。哦，长咱一个姐姐她在讲来讲，哎呦，足歹势啦！啊，长的甲厝边吼，伫那个门口啊坐着聊天，啊，跟他讲一个伤欢喜，哇，笑一个伤大声。整个安尼口袋都打米，拍摄一个，因为家己怎么发现呢？好像有闻到那个尿骚味，做拍摄。哦，他那时候赶快跟厝边就说：“啊，你一边记得一个本手，赶快进去家里换内裤啦。”哦，这个漏尿也有，我们大哥因嘛是，哎、欸，不是只有女生会漏尿，男生也会哦。哦，禁不掉。他去那个超级市场，好、哦，去超级市场买物件，啊，野菜拿得干嘞，买，熊熊来干嘛？讲一块啊，口袋来淡淡，啊，总禁拢禁未掉。他就说，那种以为只有女生才会这样子提重物才会下流，男生也会呢。伊拢讲禁未掉，伊嘛啊，做歹势，他整个那个口袋内的小块安尼淡淡，他自己都。摸得到就算，一些块看起讲，哎呦，安尼咧淡淡拍摄个，还拿那个菜篮子稍微遮一下，哦，真的哦，这个出门真是很困扰哈、哦。有时候就是这一种，滴滴答答，外出不方便，甚至哈、哦，有时候连尊严都没有，拍摄啦，好拍摄。那当然晚上这件事夜尿的人也很多，暗时亲像咧这边赶快时间搞不起的咧顺便扫。好，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的这个有没有？有很多人呢、欸。啊，这个怎么睡？啊，这个身体怎么会好？如果你血压高，会控制的好吗？一定控制不好。所以呢，好朋友，你如果频尿、漏尿、夜尿的这一种哈，收不掉、禁不掉哎，还是说放不清洁的、排不干净的这些痛苦，我们都懂，真的就懂。但是也不愿一直说这是不是假老，不是老了，他绝对不是老了，是我们身体出状况，他透过这一些频尿、漏尿、夜尿的方式在跟你说话了哈，在跟你说话。所以呢，文馨老师为什么特别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保固肾，就是要希望在生活上让你逆转肾，找回那个生活品质，找回那一种生活的尊严。好，我们为的就普利尔，真的。打乱了自己的健康，打乱了生理的生活节奏。那内保固肾呢？其实它就是五合一的精准保养，哈，五合一的精准保养。那这五合一的精准保养，最大的就是第一类，咱内底有南瓜子，伊就亲像咱强力的水蜜桃迄个垫片同款，好，伊甲咱这个水蜜桃锁会安，所以你就不会滴滴答答的嘛，好，你特别安尼老了，禁袂掉。然后甚至晚上有没有就是很想要放啊，紧紧又放不了，这种禁不掉，这种该开就开，该关就关哦，这就是你可以比较自如的，你可以控制的，这我们蓝光子可以帮到你。来再给我们的紫花木素啊，还有的是排水大师，好、哦，身体给水，白天赶快该排了就排，晚上就让你好睡。那紫杜松子它就是在跟你清水说的，好、哦，清管路的，清得干净你就不会不舒服，你就不会好像卡拉萨，那身体就容易出毛病。那特别我觉得在讲花粉这一块，花粉特别不管在体力上的补充以外，它对我们男生女生的保养特别是我们骨盘这块吧，这个 肌肉的营养，花粉这边给你调这个就好哎，好调这个就好，因为平常要训练这块肌肉不容易，卡袂去训练的，但是靠过花粉，以及咱吃老料就好一的营养素，黄金营养素，好不好？所以花粉它真的带给我们骨盆这块肌肉满满的精华。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一定会忝嘛。好，为着这件代志，你也欢乐。那在这个我们的次五加，好像给我们强力的马达，让你补补气。好，不要为了上厕所这件事情很烦恼。所以呢，这南瓜子、紫花木素、杜松子、花粉、次五加的这五行五合一的精准保养，希望带给我们大家，不管在频尿、漏尿、夜尿、解尿困难，你有这些困扰的人，保固肾。把它带回去，好，保固肾使用方式非常简单，以及阿来得是三十粒，一盒里面30颗，那早上两颗，好，早上两颗，那晚上两颗，早晚各两颗。你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先这样子调，调了之后最大的感受是怎样？有的大概吃个一礼拜，伊就咧讲好像这个水豆头，金甲掉哦，袂安尼个滴滴答答响嘛哦，那有的人就。在解的过程当中感觉很舒畅，因为我们尿如果解得干净，人就轻松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身体好不好你最知道，有没有改善你也最知道，所以保固肾带给你的就是希望在上厕所小便这件事逆转肾。所以一盒12803十颗，两盒优惠直接带回去就调整，优惠1680，这东西文心老师的这波限定的，好，别的节目没有，我们就只有网络也没有，就只有在文心老师的节目才有哈。所以两盒限定1680保固肾，好，优惠给大家，希望在我们小便这件事大家都能逆转肾了哈。保固肾一盒1280，两盒优惠1680，要打电话的现在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不清楚不了解，欢迎大家都把他打电话来做询问哦。以上是广告哦。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0800-7733-77。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错电话。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嘿，是。
2: 那个，哎，保固肾帮我寄两盒好吗？
1: 好啊，好啊。那大哥，我明天给你收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哈，好，我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我线下帮你登记。

谢谢我，欢迎我回到我们的幸福好健康，我是文馨老师哈。好，那刚刚如果有对我们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的，那也欢迎拨打我们现场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我们好朋友有在询问，就是有看到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时候会添加叫一个叫菊糖的东西，都会问说文馨老师啊，这糖有糖尿病的人能吃吗？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菊糖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糖，它是一种膳食纤维，或是有时候我们在饮料上或是在一些成分上你会看到一个菊苣纤维，菊糖跟菊苣纤维基本上它是一样的，只是字不一样。那菊糖它是一种天然的水溶性膳食纤维，那主要就是有很多果糖的分子它把它聚合起来，所以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它命名，所以本身也是膳食纤维哦。不要看到这个糖字哦，你也说哎呦好可怕，那血糖会不会升高？完全不会的，完全不会。所以不要被这个糖字吓到了，因为它不会被人体吸收，所以它不是碳水化合物，这一点很重要。反而它是我们这一些身体好菌的食物哦，就是你如果吃到像菊苣纤维还是菊糖这样的一个成分，它反而可以让我们肠子的肠这些好菌长得快，长得快之后呢，它又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好菌的反应，就我们肠蠕动就会变好，就会变好。所以在这边像我们喝饮料上面，有的人也会去标示说啊，我这个饮料里面也有菊苣纤维，对啊，好处就是在这里啦齁。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人他针对像想要排便齁，要比较顺畅的，那想要感觉有一点饱足感齁，不想要吃那么多控制体重的人，其实像菊糖菊苣纤维这个成分都可以帮助到你。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稳定在我们饭后的血糖齁，不会让我们的胰岛素这样的一个高低波动那么快。那再来就是一般一天大概这样的膳食纤维，我们建议都吃到25至35克。那我们的菊苣纤维或菊糖这样一个成分，单一种成分有没有？大概你一天的量大概5到10克，那也是很多啊，也是很多。因为有些东西刚刚好就好，你如果吃太多，反而会让我们不舒服，所以有一些人有些东西，如果像我们的菊苣纤维，你如果吃太多，那比如说一天本来最多吃10克，你给他吃到15克、20克，超过了嘛，反而我们肚子容易胀气，容易胀气，所以喝的刚刚好就好了啦，不然有时候反效果，这个真的很麻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像难消化麦芽糊精，听起来说啊，这是什么麦芽糊精，这是什么啊，这是很难消化的吗，它不是，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在有一些益生菌里面，他们也都会配方上会添加这些难消化麦芽糊精，因为不懂嘛，就会说啊，这吃下去肚子会肚肚不舒服，不会，它反而会让我们好消化。那它也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它特别它都会加在一种像属性啊，一种机能型的，机能型，它在我们益生元的是我们好菌的食物里面算是一个帮助很大的膳食纤维。那如果你要针对像一样改善便秘大便比较顺的，有添加这一个也很好也很好。然后我觉得它另外一个特别的优势的是怎样，它会帮我们吸附脂肪，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油它会像一个吸油的海绵一样，所以它对排便有帮助，它对血糖的稳定也有帮助，它对我们的油油这些减少吸收也有帮助，然后它又可以养到我们肠道的好菌。所以呢，在这一块有时候在清楚这一些成分，好，麦克有迄个名惊到，这样子
反而清楚了，用对了。那特别像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肠道，在我们的排便，在我们的三高的控制都帮助的很大。那透过今天的分享，在我们菊糖，那或是我们菊苣纤维，或是难消化麦芽糊精这几样的成分，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所以我们快点你都惊到啊啦吼。

0: 喂，你好。
1: 喂，我想跟你要买一组固肾的。
0: 好好，你等我一下，我线下帮你接哦，姐姐，你等我一下。

0: 广告啦。
1: 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齁，大家都为了这个上厕所真的很困扰。那刚刚大哥也有在问我说，啊，我那个有机功能齁，甚至就过滤率分数没有及格，可以帮助吗？一定可以啊，我之前有分享过咱的大哥也是啊。齁，他的分数医生说你不要再给他下降了，你再下降之后万一不小心你蛋白尿跑出来，这样就可能会西游记啊。所以呢，好朋友，上厕所会有没有攸关到我们这些指数？都有，齁，都有，齁。所以呢，我们这个下水道，齁，真的要会通会顺。啊，你如果就像水道头，齁，禁不掉的，一直在滴滴答答流流的，齁，还是频尿的，这个垫片我们来帮你，齁，帮你来修理，好不好？帮你来修理。齁，所以呢，这个好朋友，我们特别文馨老师在保固生这一支产品上特别慎选来给我们的幸福电台好朋友来做分享。那因为上厕所这件事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心情，好，心情，再来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生活过得这么痛苦，有的人真的就说，啊，好啊，为了一泡尿在这么痛苦啊，不如齁就选都想不好的呢，就往不好的地方。没有那么不能解决的事，一定可以解决，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齁，不知道而已。所以呢，在我们这个部分，你把你的肾功能维持好，那再把我们的肌肉调整好，真的这一些问题都可以，都可以的，齁，因为现在医学叫进步啊，我们都做到精准保养，齁，精准保养。因为我说之前我们这个刘大哥伊伫桃园的刘大哥，伊就是安尼，伊个有几功能，肾功能就是拢伫迄个及格边缘哦，及格边缘。那再来加上及格边缘不打紧，他晚上就是都要跑厕所，那跑到后面连血压都不稳定，所以他就是搞到整个身体哈越来越不好，体力越来越不好，睡也没睡饱哦，然后血压也没控制好，那再来就是咱的肾功能也没控制好，所以这像我们的肾功能跟血压是联动的。哎，他说他之前也有吃过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的南瓜子这种成分，但是一个干嘛感觉都普普通通。那当然呢，也很谢谢我们的刘大哥的信任，因为把咱的保固肾带回去，哈，那体验到什么叫逆转肾了。伊讲其实以前伊拢唔敢啉水，就是怕这个跑厕所。那后来呢，透过对的营养素来去协助身体，那让身体的整个下水道那个水龙头好，哦，调整的很好之后，他就会觉得第一个排尿顺了，伊袂感觉讲个放无清气的感觉。他说这个第一个是最有感觉，那再来呢，晚上好，哦，跑厕所的这一种烦恼，伊袂个底下想讲啊，我个尿放无清气，好像又想尿尿这一种，又去上厕所。他说就是这样，从这个放的清气。好，没有那种残尿感之后，他整个人能有一个睡眠的品质，然后再来呢，早上精神好，精神好有体力的去运动啊，有体力去运动之后呢，连厝边的看到伊拢感觉讲，哇，你最近气色加足好诶，因为你的好别人也看得见，你的好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好，所以刚刚我们在分享到的，不管是你频尿、漏尿，好，甚至你放不清气，甚至上厕所要很用力的，这些有这些困扰，甚至你想要把我们的肾功能指数保持好的，好，不要一直在退步的，那都来欢迎大家把我们保固肾带回去。那保固肾一盒是30颗1280块，文馨老师限定优惠推荐两盒1680，只有文馨老师的节目推荐才能享有。如果要订购的，不清楚的，要询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现场电话0800-7733-77，两盒优惠只要1680，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77。以上是广告。享受购物优惠，拨打电话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77。

0: 欢迎回来，我们幸福好健康健康健康，我是文馨老师。如果对睡眠、对上厕所，不管大便、小便、大小便的困扰，甚至你的体力最近足忝的，要安怎卡啊，带点氧气、有朝气的话，都可以来跟文馨老师做分享、做讨论，吼。那拨打电话是现场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1: 幸福养生堂，
0: 今天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早上起床一转身啊，天旋地转，一个黑暗明将，眼前一片漆黑，这时候有没有赶紧呼嘞？不然赶快坐在床边，你这样子才不会跌倒。有哦，有哦，有啊，咱这个王大姐去看医生，伊讲文馨老师真的吓死我了，我真的被吓死了。他说他上个礼拜他就是去煮早餐，然后那时候一个要去被那个一个姿势转身，那突然差一点就跌倒啊那的。因为在 煮早餐物件你起来起去嘛，那这样一个转身那差一点跌倒，他赶快去看医生，他就跟医生说，医生我是不是要中风了。那当下医生有帮他量血压啦，吼，他去看的时候，那时候医生改说来你坐咧，他帮他量一次血压，好你又起来起来，再帮他量一次血压，就发现他坐着跟站着的血压就高的那个收缩压指数整整差了30，差了30毫米汞柱这样。那医生还改安慰哦，他说啊，大姐你不要紧张啊，这不是中风啊，你这个叫做滋味性低血压。所以王大姐他们说啊，好加载啊，滋味性低血压是啥，来问我。还好啦，那我觉得王大姐她自己也很有警觉心，想说还是先给医生看，那这个可以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医生透过抽血来了解她的身体变化，那当然找出原因的是自慰性低血压，肝胆共的是你在变化姿势的时候身体在调节血压的速度跟不上，你动作太快但是你的血压比较慢，好，卡波卡班，所以正常情况我们在站起来这个时间点，因为地心引力会让我们的血液往脚下流，那这时候心脏就要更用力的跳，把我们血管这样收缩起来，才能把这个血有没有推回来到大脑，你看从脚要把它抽回来到大脑多远的一段距离，好，所以你的这些身体管路如果不够顺畅，不够心脏不够有力的时候，那你就容易宕机，那一旦宕机我们脑部缺血的时候，你就会头晕啊、想吐啦、啊、甚至容易晕倒这样的跌倒的状况，所以医学上在自慰性低血压有特别讲到，站起来三分钟之内我们的收缩压如果掉了20%，或是我们低的那个数字舒张压掉了超过10%，这样子就要小心了。那其实自慰性低血压很常见啦，特别是我们这些长辈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们，那怀孕的这些妈妈，或是我们一些慢性病三高的肾友都很常见，虽然它不会像中风这一种那种偶暗明的感觉，但是他最怕的就是怎样，自慰性低血压最怕的就是跌倒，好，跌倒，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注重。那在这边特别要来提醒，造成自慰性低血压，可能我们年纪的关系，可能我们身体脱水也会造成。今天要特别提醒，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吃药，把你的药拿出来。好，有一些是药物引起的自慰性低血压。那目前有十种比较容易常看到造成自慰性低血压的药物。第一个就是利尿剂，大家很常吃吧。好，这个因为就是排尿会让我们降压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水又喝不够，血又太少，那我们就容易晕倒， 再来就是我们吃的降血压剂也会，那你若是钙离子阻断剂，这个有时候让血管放松，松到齁血压回不来。再来是我们的抗忧郁药，那因为干扰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影响到我们的血压，你吃爱睡的安眠药也会哦，齁，或是有一些精神用药，这个会。那有些人会吃到止痛药的部分，这个也是因为尤其是比较吗啡类的止痛药，那这个会让我们血管就是很放松。有的人好，第七个就是晚上助眠的药哈，这个也会，曲戳酮这一个也会啊，这个又容易半夜起来尿尿哦，所以很容易晕倒。还有一个心绞痛的药也容易哈，硝酸盐类的心绞痛用，这个爱注意，这个也很多人吃。还有一个是我们射物腺肥大的药物哦，哦，跟大家讲，你老讲射物腺肥大的药，一类阿尔法阻断剂，这种打起来了哈，比较容易有自慰性低血压。哦，稍微看一下药袋外面写的，拢会给你写一个警语，注意自慰性低血压，还是搁一种就是咱心跳、心中的药啊，贝塔阻断剂，这个也会，因为这个药会让我们心跳速度不要那么快。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站的时候心脏马力不足会的跳不断，因为有人心脏跳太快，但医生只好开药不要让他跳那么快。所以这几样的药物大家自己留意一下，让药袋外面弄一下。所以在平常啦、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一下，任何事情慢一点先坐咧他又站起来，头不会晕再活动，要量血压。第二个就是量血压，好，继续记录哪有自慰性低血压，可能不是只有量一次，坐着量一次，站着量一次，那可以回诊的时候给医生看。最后卖欧北停药，你觉得如果是药物引起的，那也建议大家把你的症状去跟医生讲，然后看看是不是要调药。好，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照顾身体，我们在药物控制之下也要学会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那带给身体的一些伤害。那最重要要提醒的是，不要因为自慰性低血压拔得啊，太危险了。谢谢大家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那也敬请明天大家准时收听幸福好健康，拜拜。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是 Vicky， 好音乐好消息都在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守护你的幸福，拥抱你。